0: 然后是咱们里面是视频是四块电池，每块是200安时的。这个是主机，是主要看一下电池这块接这儿有没有老化。
1: 在怀柔区琉璃庙镇，工程师们正在对地灾监测设备的主机箱进行检修。琉璃庙镇山区地形复杂，地质脆弱，汛期强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面对旧伤未愈、隐患叠加、风险高企的严峻态势，对防汛监测设施的检修不仅是常规年度工作，更是复盘去年惨痛教训，排查修复残留隐患，加固薄弱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全面恢复提升防汛体系韧性的关键举措，直接关系到全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要性远超往年。
2: 针对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等这个重点灾害的发生区域呢，我们设立专项的维护，主要针对容易堵的雨量计，汛前和主汛期会紧盯数据的变化，加大清理疏通的频率，每次降雨过后呢，也都会及时的检查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我们还准备了应急的雨量计，遇到突发情况能及时的更换。
1: 本次检修聚焦供电、通信、数据采集三大核心系统，对雨量计、视频监测站、裂缝位移计等设备逐一校准调试，重点解决供电老化、雨量计堵塞、信号传输不稳等高频问题。
3: 和城区相比，山区防汛难点还是比较多的，地形比较复杂，不少隐患点呢藏在深山里，交通非常不便，特别在巡查、抢险、设备维护的时候都不太好开展。隐患点的数量目前非常多，我们的管控范围也比较大、比较广。
1: 为确保监测预警系统高效运转，北京从3月起对全市104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8类3649台套监测设备进行维护。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设备检修工作，更换维修故障设备300余套，筑牢首都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4: 汛期来临，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一旦遭遇暴雨，我们该如何避险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我台 AI 智慧房制作的 AI 短片来学习汛期安全防护知识。
5: 很多人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但往往一场大雨就可能把城市变成汪洋。汛期来临，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小金，你怎么看？
6: 我现在身处棚子内涝中，大家看，虽然水很深，但我周围的避险提示提醒你，必须远离路灯杆、液压器、断落的电线。还有，遇到积水漩涡，千万躲远，那意味着井盖已被冲走。像这种涵洞、地下通道、立交桥下，哪怕你马上到家了，也千万不能硬闯。
5: 小金，水没过车门怎么办？
6: 保持冷静，落水初期是逃生黄金期，大约只有2分钟，趁电路还没短路，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尝试打开中控锁，降下车窗或天窗逃生。
5: 水涨得太快，门打不开，天窗也断电了怎么办？
6: 这时千万别浪费力气和时间，立刻使用破窗神器。
5: 回到家中也别大意，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拉下电源总开关。
6: 积水还在上涨，那么千万别心存侥幸，立刻向建筑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5: 突遇暴雨，冷静应对，科学避险，最重要的是及时关注防汛信息。
7: 连日来，金价下跌的消息再次引得投资者的普遍关注。昨天，国际金价跌破4400美元关口，国内金市的价格也同步大幅回落。
8: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截至下午13时，最低下探到4367.98美元，下跌超过1.6%。五月以来，国际黄金市场持续承压，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

0: 关口，此次再次下探，这已经是近期金价三连跌。国内金饰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1: 主要原因呢，也是短期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的价格长期在90以上，那么间接呢引发了全球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升。那此外呢，这种通胀预期上升以后会传导到就是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加息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金价呢持续有一个逐步下跌的一个过程。
0: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2: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3: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4: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模块。
0: 此外，针对黄金投资，投资者普遍比较关注金油比，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应该是油金同涨。不过今年以来，随着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油价和金价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走出了一跌一涨的行情。冲突初期，原油价格一度涨幅超过40%，金价则不升反降，一度跌至阶段性低点。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北京台报道。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项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一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2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

0: 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
0: 贝森特特别提到阿曼，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伙伴也将受到制裁。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制裁施压。美国财政部已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2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
1: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从-0.1%修订为-0.4%，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则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创下3年来最快增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美平均零售汽油价格上涨了12.3%。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50%。
1: 当地时间28号，瑞士苏黎世州警方通报，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
2: 警方称，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均为瑞士公民。瑞士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当天表示，此次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因为该男子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
3: bewältigt wurde ist, wo man Schlimmeres hat können noch verhindern, wo wir aber wirklich sehr ernst nehmen. Das ist jedes Mal wirklich ein Einschnitt ins Sicherheitsgefühl auch von den Menschen in diesem Kanton.
1: 五月下旬，多个欧洲国家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高温打破多地气象记录。专家指出，类似的气候黑天鹅事件正在变得越发频繁与强烈。
2: 对于本轮热浪的成因，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解释称，受到来自非洲的热气流与持续笼罩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热穹顶共同影响，热空气被扣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导致气温不断攀升。还有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持续的背景下，来自非洲的热浪在地中海地区变得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导致过量的热量被储存，成为后续季节的异常能量来源。相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近期提前降临的盛夏高温仍让很多欧洲民众感到难以置信。
1: 据法新社27号报道，眼下还没到6月，葡萄牙中部的桑塔伦地区就遭遇了反常高温天气。往年5月，当地气温一般不超过35摄氏度，但近期气温屡屡飙到35摄氏度以上。当地居民纷纷感慨：“这才5月，真不对劲儿。”
2: 葡萄牙这个5月热浪滚滚，正午未至，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酷暑之下，人们纷纷前往公园、河边避暑纳凉。 当地居民坦言，桑塔伦气候两极分明，一向冬冷夏热，但这般提前到

0: 来的极端高温实属罕见。
1: Nesse período, normalmente, anos atrás, isso não se verifica, mas esse ano parece que está indo mais, está a subir. Nem chegou ainda o verão propriamente dito, mas a temperatura está a aumentar. Normalmente, por exemplo, anos atrás, nesse mês, que é mês de maio, a temperatura raramente chega a 35, assim, mas esse ano já está a subir. Com certeza, daqui para o verão vai disparar mais.
0: 由于高温持续，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近日向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葡萄牙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仍处于五月底，但近期录得的气温已达到盛夏高峰期的典型水平，预计本轮热浪还将持续数日。此外，不止葡萄牙，欧洲多国今年普遍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严峻挑战。专家指出，这是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的明显信号。
2: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
0: 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五年内至少有一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五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五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2: 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种被称为世界上最濒危鸟类之一的红树林雀，迎来了自2011年监测开始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繁殖季。2026年，科学家共记录到25只雏鸟和20对活跃繁殖亲鸟，比2025年增长超过80%。
0: 红树林雀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记录到的17种雀类之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它们目前仅分布于伊莎贝拉岛西北部的2处红树林。今年的监测工作于2月至4月进行，科学家和护林员在树枝高处定位鸟巢，开展监测、标记等工作，并重点防控入侵物种，包括老鼠、野猫和一种名为鸟类吸血蝇幼虫的寄生虫。其中一项措施是在鸟巢中放置经杀虫剂处理的棉花和纤维，以达到安全驱虫护巢的效果。与此同时，科学家发现，过去3年与拉尼娜现象相关的气候条件可能也有助于提升鸟类筑巢率和繁殖率。科研人员表示，这份令人鼓舞的成果让物种复苏迎来新希望，但并不意味着红树林雀种群已经脱险，它们依旧是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后续还需持续落实常态化保护措施。
2: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3: 好的，重阳，今天白天呢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是持续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夜间晴朗微风，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不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是周六，白天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至前半夜会有3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在5-6级，出门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周日白天天空中的云量会不断增多，夜间西部北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而到了下周一，北京的天空云量将不断增多，在西部北部地区呢也将再次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未来3天气温是整体偏高，体感炎热，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2到34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到21度之间。 周日夜间和周一在西部北部地区呢是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出门要注意做好防雷防雨的措施，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夜幕降临，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用坚守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平安。
1: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2: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车。
3: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2: 刚才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4: 下面有车不敢骑，到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2: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那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1: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2: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非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非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2: 看一下灯，啊，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5: 不是，
2: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件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整个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发生非常大影响啊，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1: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2: 你好，先生，海淀市黄庄的民警，咱这逆行了。
5: 我逆行了
2: 啊。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6: 闯红灯逆行，
2: 从那儿过来的？
7: 咱那个告岗，
2: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8: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吧？
2: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不？
8: 不能。
2: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2项违章，1个20。
1: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2: 咱后座带这多大岁数了？
4: 30。
2: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这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得非常好。道交法第87条3项，驾驶非用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1: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
2: 您好。
0: 近日，一辆正在行驶的货车在九江市彭泽县境内突然冒出滚滚黑烟，情况危急。原来，这辆货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废旧锂电池，他们在运输途中突然起火燃烧。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员火速出动。
9: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看到货车的车厢门已经打开，大量浓烟和热浪从里面涌出来，车厢内的锂电池正烧得猛烈，还伴有电池爆炸的声响，场面相当危险。
10: 往这边来去，往回来去，都是赶出来。
9: 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先用一支水枪从车尾对着起火点猛烈喷射，控制住主要火势，随后又打开了车厢侧门，从不同角度对内部进行扑救。 为了防止复燃，队员们在灭火过程中一直用测温仪监测车厢内的温度，对温度高的地方反复浇水降温。
5: 它这车是那个是锂电池，它是水的，它到那里去消水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我们留在那个我们发车后面冒烟了，因为我们跑下来看了一下，看那它就里面着火了。
9: 据货车司机说，这车废旧锂电池是从安徽玉满湖南处理的。当他发现异常时，车厢里已经在冒浓烟，窜火花了，随后报警求助。目前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前几天晚上，小张在重庆嘉陵江边游玩时，手机不慎从裤兜滑落，掉入了江水里。让人没想到的是啊，在两米多深的江水里浸泡近一个小时之后，手机竟然奇迹般的被寻回了。
6: 5月22号晚上7点多钟，小张来到北碚朝阳正码头嘉陵江边玩耍，没想到小张一个不注意，手机就从裤兜里滑落到了江中。当时天色渐暗，小张水性不好，又人生地不熟，他连忙向正在江边巡逻的水上分局北碚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杨建林一边安抚小张情绪，一边跟正在江里游泳的冬泳队员们商量主意。55岁的冬泳队员杨清华主动请缨，表示想要再试试。
7: 老杨过去之后也是在现场摸索了很大一阵，然后都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都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当时他身上风纹那个风纹没有嘛，啊，我们还说拿点钱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坐车回去，然后另外再想办法补卡补手机。
6: 民警杨建林脱掉鞋袜，站在湿滑的薄坎边，举着手电尽力为老杨照亮水面。艺高人胆大的杨清华在水里摸索了近20分钟，依旧没有探索到手机踪迹。就在大伙儿都准备放弃时，脚底下传来清晰的触感。
11: 最后准备起来的时候，我就光那个好像感觉到一个比较光滑的东西，因为感觉得到那是手机的屏幕噻。然后
6: 更神奇的是，这台手机的防水性能还真不错，在2米多深的江水里浸泡了一个多小时，被捞起来后功能竟然一切正常。几天后，小张分别寄出了2封手写信，对杨建林的温情执法和杨清华的仗义相助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
12: 来关注健康。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作为第二大脑，对人体免疫、营养吸收及整体健康都非常重要。让人警惕的是，从正常的肠黏膜发展到癌症，通常需要5到10年，而这期间患者可能毫无感觉。40岁是消化道病变的关键分水岭。今天我们来科学的认识胃肠镜筛查。
13: 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吃能喝，排便正常，肠道就一定健康。医生指出，这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误区。早期肠癌或癌前病变，也就是腺瘤，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特异性症状，所谓腹泻、腹痛、腹胀等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真正的早期病变往往是悄无声息的。
14: 如果说结肠癌的话，它一定要是到中期或者是晚期才会有一定的症状，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的症状的。有的症状可能也是那种非特异性的，比如说是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简单的那种便血，那有便血有可能还误以为是痔疮引起的出血啊。所以说早期的息肉或者是早期的肠癌的话，它没有症状。
13: 我国目前推荐40岁以上人群做结肠镜筛查，但具体时机因人而异。国际上有一个 APCS 风险评分系统，可以帮助初步判断。对于没有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可以先做大便潜血实验作为初筛。医生特别强调，即使没有症状，高风险人群也绝不能等。等到有症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
14: 年龄大的，结直肠癌的一级亲属，同时呢，吸烟饮酒，体重比较高。那还有呢，就是我喜欢吃这种红肉，也就是说猪肉、牛肉、羊肉啊。那我同时呢，膳食纤维呀、啊，这种维生素啊，这个水果啊，我摄入的过少。那像这样的人群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结直肠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对于这样的人群的话，我们建议40岁，尤其是45岁以上，那你就要做这种结肠癌的筛查了。
13: 很多人怕肠胃镜，主要是怕疼。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内镜中心90%到95%的患者都选择无痛检查。检查前，麻醉医生会评估患者的心脑血管风险。检查中，全程有麻醉保障。唯一让患者觉得有负担的，其实是清肠，需要喝大量的清肠药水。
14: 有一个指导的这种清肠啊，可以提前个两三天吃这种缓泻的药。那还有，如果是高风险人群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在你正常的清肠剂的情况下，再多加一点点清肠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一张照片，就可以判断你清肠是不是干净了。那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喝了还差500的水没喝下去呢，但是我拍一张照片，哎，发现我已经清肠合格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那这500毫升的这种清肠药就可以不用喝了。
13: 医生团队的数据显示，每10个来做肠镜的人中，大约有4个会发现结直肠腺瘤。腺瘤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但从腺瘤发展到癌症，通常需要数年时间。这意味着，只要及时做一次肠镜，发现腺瘤并切除，就可以在癌变前截住它。检查后，如果一切正常，5到10年做一次即可。如果发现腺瘤或有家族史，则需要缩短复查周期。无痛肠胃镜，睡一觉就做完。4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请把这个检查列入您的健康计划，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等症状来找你。北京台报道。
12: 5月28号起，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其中，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亮相，这是我国古代唯一一部留存于世的文学名著作者手稿。跨越300年，这份手稿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15: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是近年来关于蒲松龄规格最高、文物最精的一次大展，汇聚了国家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和辽宁图书馆的珍贵馆藏，突破传统的生平展示模式，通过珍贵的文物、手稿、版本及现代展陈技术的结合，将《聊斋》的文化影响力全方位呈现在观众面前。
16: 我们这次主要的文物是国家博物馆藏的新宫旧藏的《聊斋图说》，共46册，应该是海内外目前比较完整的一套，共用了725幅画面，然后展示了大概419个聊斋故事。
15: 来自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同样是海内存世孤品，其手稿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依旧清晰可见，字体工整，后经宣纸加陈装裱得以更好的完整保存。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蒲松龄九世孙蒲文山将所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后移交到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6: 他就历时大概4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书。应该说，这部书是目前现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作者手稿本。当时因为蒲松龄先生家贫嘛，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刊刻这部书。成书了以后，他是作为这个手抄本传世的。
15: 蒲松龄纪念馆带来的则是目前存世唯一的一幅字画像，是蒲松龄74岁时他的儿子蒲云请江南画师朱湘林所作。该画于1962年故宫博物院揭裱以后，也是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画作上有蒲松龄亲笔的两则题跋，其中就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文人情怀。
17: 老先生一生，他这种怀才不遇也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心理也好，一直想着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通过《聊斋志异》反映出对他社会的一些思想抱负。
12: 玛雅文明与中国的华夏文明有一个浪漫的巧合。最近呢，老北京兔爷是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玛雅的世界》里，寻找万里以外的远房亲戚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在首博和老北京兔爷同框了。
18: 欢迎来到玛雅的世界。那今天我这身装扮带了个兔爷，我来干嘛呢？他是以前在月宫中捣药的小兔子。那其实在玛雅的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兔子。我手里这兔子呀，是在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市集上北京范儿的兔爷。今天带着兔爷来寻亲。
19: 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如此相似的机缘巧合。
18: 女神形象的，感觉不是兔子。这个陶盘上有兔子吗？这上面是画了一个人，跟我现在造型一样，有猫头鹰，有猴子，
19: 这些大陶盘、大石碑都 动物淘气上，虽然还没看见兔子，但我发现玛雅世界里的文明有不少跟咱中国相似的历史文物，让我看到了不同文明的隔空对话。
18: 我发现兔子啦！
20: 这个就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这叫万里寻亲。
21: 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20: 看来我们老北京兔爷和他相隔万里的亲戚今天在这儿相聚了。
12: 最近长安大戏院演出连连，分外热闹。天津京剧院为庆祝建院70周年，带着经典剧目《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来到北京，不少重量级的演员同台辉映，各展所长。我们一起来看看。
22: 鼓点声响，由国家一级演员刘嘉欣扮演的黄盖首先登台亮相。京剧中女演员饰演铜锤花脸并不多见，刘嘉欣传承裘派花脸唱法，用苍劲雄厚的念白和沉稳内敛的唱腔，在举手投足间尽显黄盖忠烈刚毅的老将风骨。
23: 女花脸呢，她会更加细腻，表演上她用的功夫会更多一些，在唱腔方面会更细致一些。
22: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出三折，取材自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也是久演不衰的京剧经典。文戏雅致传神，武戏恢宏凌厉，行当齐全，人物生动，让人目不暇接。
24: 这个舞剑当中呢，我是增加了一个难度的，叫三起三落。叶文敦是一个，但是我们是三个，我们还有后底儿，我们还有剑意，我们还有铃子。
22: 此次进京演出，天津京剧院群星荟萃，20几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献艺，同时还在服装道具上进行了仔细打磨，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彰显守正传艺精神，为首都观众展现天津京剧院的醇厚底蕴。
25: I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love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and makeup, and also Limpu.Like many times, like this kind of characters, like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Yeah, I have seen it.
26: 今天刚好是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的一个演出。其实我很早就关注到，就是想看看来自天津的剧。
22: 北京台报道。
27: 近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举行，发布了业态多元产业赋能、山水共生、生态赋能等六大实践经验，又结合新庄村、窜底下村、南山村等23个案例，展示了乡村建设成果。
28: 现在南山村已经有民宿、咖啡、非遗工坊等业态相继落地，连续举办了2届南山艺术季，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29: 希望这些经验、这些做法能够再回到乡村，再服务乡村，在带动乡村，能够形成更多的各具特色的又有京韵又有京味的京韵乡村实践样本。
1: 当前朝阳区正全力打造全球首个数据商务区 TBD， 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核心区位，构建虚实融合的数字商务全新业态，实现传统 CBD 商务形态的数字化升级。朝阳区将通过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城市算力中心等核心基础设施，集聚超5700家数字数据类企业，重点布局数据交易、跨境数据流通、AI 场景应用等重点领域。作为全国数据要素创新高地，朝阳 TBD 将持续盘活数据资源，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打造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和全球数据流通创新枢纽，为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27: 近日，京津两地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等六部门多次会商，推进燕山南路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北京平谷区联合天津蓟州区等6区共同申报，项目实施期3年，计划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约137平方公里。项目获批后，北京预计可获得中央资金支持8亿元，助力京津冀生态协同保护与系统治理。
0: 常年奔波各地，深入乡野田间，让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拥有了一身标志性的小麦色披肤。近日，这位农民院士再获殊荣，获评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数十年来，他脚步不停，深耕一线，既站好高校讲台教书育人，又扎根田间地头钻研农技，用一路奔波与默默坚守书写着一名教师的责任与情怀。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身上的标签很多，但让他最在乎的还是农民院士这个称号。2009年，他首创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模式，让研究生扎根生产一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让科研成果真正变成了农民口袋里的收成。
3: 一个人的头戴着一顶草帽，夏季是老老实实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们发多少文章也不如下去帮助农民能够在技术上进步，让农民能够增产增收，同时能够保护资源环境。
2: 17年来，科技小院从河北曲周走向全国31个省区市，带动200多所高校、上万名师生参与其中，引进209项农业绿色技术，研发34种绿色农资，并走出国门，建立中非科技小院全球中心。
4: 入学时，张老师就教导我们在硕士期间要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对农民有用的事。在古榕村驻扎的660多天的时间里，我也一直遵循张老师的教诲。
25: 农学科研绝对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接地气，解决问题，肯吃苦，重实干。
2: 深耕植物营养领域几十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克养分高效利用等核心技术。他牵头制定全国粮食作物33个生态区大配方，近十年组织2090万农民参与技术推广，助农增收793亿元。他发起的全国绿色蹲办粮行动，正为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核心支撑。他还前瞻布局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首创资源环境科学拔尖班，以言传身教诠释科学家精神。
5: 在我心中，张老师就是一个心中有农田、心中有农户的一位老师。张老师叮嘱我们要做一个立地顶天的人，真正的把双脚插进泥土里，把农民放在心上，把农业难题当作我们的课题一样去克服，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学为2026届高三年级400余名学生举办成人礼暨毕业典礼，活动融合成长仪式感与家国使命感。校党委书记寄语学子：三代人跨代际对话青春使命与责任传承。
7: 高考的倒计时已经开始，高三学子也即将毕业。今天我们走进北京二中，来看看这所300年文脉传承的学校，他们的毕业典礼和成人仪式是什么样的？走吧。
8: 我们的这个毕业典礼和成人仪式，那么也是在孩子们备战高考的时候，我们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活动特别设置18岁青春对话环节，三代人共话成长。75岁的杨延安是本届高三学生的姥爷，他回忆起初中毕业后赴陕西安塞插队，在窑洞煤油灯下自学数学与科学种田知识，后参与核工业基地建设23年的故事。高三家长郭振西先生讲述了立足国家的4个现代化建设，主动投身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成长历程的航天初心。作为二中家长也是校友的贾月女士则表达了对母校的情怀与对同学们的寄语。高三学生刘树余、李清宁同学感恩学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诲与父母的养育，讲述自己的理想、担当与对18岁的思考。
9: 鼓励孩子就是说能吃苦早立志，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
8: 那我想成人礼呢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二中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比如说我们二中的校训啊，扎实、创造、团结、有恒。
10: 参加了一省陶杯，是一个全国性的作文比赛，我写的是对高中物理教材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这是一次长久以来在二中培养出来的 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的一个体现。
25: 我初中就是二中分校的，所以我其实穿着辉煌校服度过了六年。二中的辉煌其实是我整个青春的一个底色。我觉得学校空气养人的理念就是

0: 是让我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学业上的。
1: 不得不说啊，北京二中的成人礼真的是格外的暖心。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有两张照片啊，一张是童年的稚嫩身影，一张是落落大方的十八岁，
0: 还是挺激动的。就是孩子十八岁了，然后呢，成人礼马上就迈入就是自己理想的大学，希望最后他能梦想成真。感谢母校，
2: 感谢家长把我养这么大，然后确实给我浇筑了很多爱和关心。
3: 学校还为每位学子准备了成人礼盒，含宪法小册子，刻有个人姓名的专属印章，二中校徽以及二中300年校庆文创钥匙扣。
4: 这个学校这个用心了，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快要高考这比较紧张的这个学习生活中，然后有一丝这种就是可以大家放松一下，然后呢回顾一下这个3年以来这个美好时光的机会，然后我感觉挺感动的。
1: 走过这个成人门，好像在跟过去的自己告别，我们向崭新的未来出发。
5: 希望你们在新时代的大坐标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心怀家国，志存高远，用热爱点燃理想，用拼搏回应挑战。
3: 北京台报道。
6: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把精神传承与引导青少年投身基础研究紧密结合，推动科学家精神成为滋养青少年科学志向的强大力量。
3: 在北京市科协举行的弘扬科学家精神采访活动中，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丰台区太平桥学校等学校的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分享了自己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投身基础研究工作上的实践和感受。
7: 在北京市科协开展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宣讲团的活动过程中呢，我们也接触到更多优秀的青年学子，大家一起走上这样一个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道路之上，让我感觉我们不是一个人在传承和弘扬，而是一群人在共同的坚持。
8: 在一次次的讲解过程中，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传播温暖、播种科学，就是一名小讲解员弘扬科学精神的最好方式。
3: 近年来，北京市科协融合各界力量，开展了包括红领巾讲科学、首都科学讲堂等一系列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活动。在2022年到2025年，累计开展科学家进校园活动267场，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树立起崇尚科学、立志报国的信心和使命。北京台报道。
9: 大件垃圾清运、废旧物品回收、装修垃圾处置是不少市民的日常难题。为此，北京市城管委上线官方回收平台“精彩回收”小程序。小程序可以提供线上预约、上门收运服务，价格透明，全程可追溯，以智慧化的方式打通回收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0: 海淀区烟秀园小区一场可回收物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起了新上线的精彩回收小程序。
11: 扫这个二维码，咱们就会进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到时候
10: 作为市城管委官方的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整合了全市各类回收渠道，可以线上预约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的上门回收服务。
12: 可回收物交投第一个就是智能回收机，就是咱们周边有哪些机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腿脚不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交投。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一个起重量的，就是5公斤。
13: 您觉得它这小程序怎么样啊？听上去
14: 挺好的，方便群众，孩子用不剩下的书啊什么的哈，那么沉我们还得交那个废品那儿，卖废品那儿去。我们岁数大了都是拿得很费劲，
13: 这样的话上门就方便了，
14: 方便多了。
10: 在小程序上选定住址后，就能查看各街道对接的回收企业以及各类可回收物的回收价格。
12: 如果你混头，就比如说我都不分类了，就只能按0.3了。但如果您分类，比如说像书本它贵呀，它0.6呢，就看您愿不愿意分了，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可回收物交投，这个是他给您钱，这后面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是您付费，他给您上门回收。
11: 我们公司呢在负责。

0: 说咱们海淀区的所有的这个大件垃圾上门的去清运，你在底下呢就可以添加说你要清走什么东西，面临预估他这一单是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公司会在24小时之内跟您联系。
1: 对于大件装修垃圾的有偿清运服务，居民们基本也能接受。
2: 费的话能接受吗？
3: 能收费也行啊，因为我们收费都找不到人
4: 啊，现在是
3: 知道吗？现在对我们太实惠了。
5: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大件你往哪放啊？这样的话呢，你们提供这种服务，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1: 那么真实的使用感如何呢？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打算为孩子更换新桌椅，就通过精彩回收预约了大件垃圾上门清运。
6: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1: 陈女士告诉我们，过去处理大件垃圾只能自己拆解，分批搬运到楼下。
6: 现在你看这样多省时多省力，
7: 他们直接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价格很透明很合理。
1: 前端回收方便了，那居民家中收运的可回收物大件垃圾最终都会运到哪里，又会经过怎样的处理实现再利用呢？我们来到海淀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一探究竟。
0: 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大件垃圾的机械化破碎设备，主要是实现了一个大件垃圾的破碎减容。咱们再往前走，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分选磁选的设备，像咱们大件垃圾里面产生的一些金属类啊，通过一个磁选的功能把它进行一个磁选吸出来，然后就是到我们后端的出料口这块呢，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每天的这个大件垃圾破碎以后对于它的这个存储啊、打包包括运输。
1: 在大件垃圾处理线旁边是一条今年5月刚投用的人工加 AI 智能混合分选线。
8: 这个分选线重点是解决前端收集居民投放的混合可回收物，也就是智能回收箱里面回收的物品。
1: 为便于居民投放，前端回收一般采取混合收集的方式，所以后端的精细化分拣就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的关键。分拣线二层为人工分拣区，每位工作人员负责不同品类物料，分别投入不同的仓口。
8: 如果在前端没有进行单独精准的分类，后端的再利用厂商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最重要的是销售的价格卖不上去，
9: 因为我们的可回收物的品种比较繁杂，大类分为八类，小类要100多种。
1: 我们现场了解到，如果说混合的塑料只能每公斤卖2块钱，那么经过精分选线，残值能够提升20%到30%。
2: 我看这个机器是把一些油的给推上去了，这个步骤是干什么的呀？
8: 是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整个分选线的 AI 智能光选机，它是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在这个环节呢，可以实现料瓶和杂塑料一些轻薄物料的分选。分选之后呢，可以利用高压气流吹到不同的料仓，实现精细的分类。
2: 啊，所以那瓶子刚才就被吹上去了，是吧？
8: 是的，对，直接吹到上面的料仓。满了之后，直接进行打包，就进行压块。
1: 走完整条回收、清运、处置链路，我们真切感受到精彩回收不只是一个线上小程序，更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全品类管理、搭建智慧监管体系的重要一环。依托数字化赋能，让垃圾分类落地更顺畅，也为无废城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助力。
10: 又到樱桃成熟季，京郊采摘正当时，接下来带您到西山农场去尝尝鲜儿。

0: 北京西山脚下凤凰岭畔，有一片藏了60多年的甜蜜果园。每年五月，这里的樱桃红了，京西的夏天也甜了。
1: 在我面前呢，现在有3款樱桃的品种。第一款品种就是鹅巴，鹅巴在我们农场啊获得了京津冀擂台赛的金奖产品。它的颜色呢越深，口感就越甜，特别适合全龄段的人群，是我们农场采摘的必选产品。第二个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布鲁克斯，别名叫冰糖脆，又甜又脆，特别适合年轻人群。第三个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是我们农场的红蜜。

0: 高颜值品种啊，黄红相间，果肉呢它就是比较软糯香甜，是老少皆宜的产品。
1: 这些秘诀呀，包您选到符合心意的好樱桃。西山农场的樱桃全都是精选的优质品种，12个早中晚熟品种接力上市，从5月甜到6月。
0: 西山农场呢，位于凤凰岭的山脚下，依山傍水，空气清洁，昼夜温差大，光照足。我们园区所有的灌溉采用地下近百米的山泉水。
1: 西山农场是1957年就成立的国有农场，积淀了70年的樱桃种植经验，也守护着一片黄金种植带。这里的樱桃喝的是山泉，晒的是暖阳，长出来的是自然甜。
2: 我们这个机器是果树用的水肥一体机，它就根据我们园区的不同树种，然后不同的生长时期进行一个更精准的水肥管理。我们在每块土地里边都装了若干个传感器，来随时监测我们的土壤温度湿度。咱们手机上有一个果园作业一掌通的 APP， 能够监测咱们的环境温湿度、土壤的温湿度还有长势情况，还有一个精准作业。
1: 告别大水漫灌，一部手机管果园，这套智能水肥系统能自动配比肥液，实时监测土壤需求，省水省肥超过30%，把刚刚好做到了极致，让每一颗樱桃都吃得饱、喝得巧、长得更俊、味儿更甜。
0: 我们农场目前发展的模式呢，是现代综合型智慧园区，同时呢也是科研实践基地。
3: 我是西小农顺肥西山农场的专属小助手，今天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吗？
0: 我们农场呢，同时融合了研学课程、农耕体验、企业团建等，园区呢同时也设了很多打卡点，周末呢欢迎大家来农场逛一逛、看一看。
1: 一颗樱桃甜了一个季节，一座农场活了一片乡土。这个周末带上家人来凤凰岭脚下，尝尝京西樱桃的甜，也尝尝科技与自然一起酿出的好味道。
4: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5: 好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南方的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具体来看呢，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的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云南的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受到大陆高压脊的逐渐东移影响，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其中今天在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及以上。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今明两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了海南、广东、广西等的小片区域。在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陆续的降至30度及以下，体感是凉快不少。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风景。初夏时节，云南丽江的玉龙县老君山的野生高山杜鹃陆续绽放，
6: 连绵群山间，杜鹃花与苍翠的冷杉林交错伴生，构成一幅壮美的初夏生态画卷。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这是哪儿啊？
1: 泰国警方现在怀疑你在我国境内开展间谍活动。
0: 什么间谍活动啊？
1: 你是否携带了一瓶样本入境？
0: 那不是游戏任务吗？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要是说了，是不是就破功了，游戏就失败了？
1: 回答我的问题，你带着样本入境到底是什么目的？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认错人了。
1: 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吗？
2: 实不相瞒，我还真有通关的把握，这局我稳了。
1: 我是能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2: 这是什么呀？你这干嘛呀？
1: 接下来的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0: 测谎仪啊。
2: 哎，你把这给我拿下去，不舒服。
1: 说谎的话会更不舒服。
2: 哎，我能先问一问题吗？就是之前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女生。
1: 没有问问题的资格。回答是或否，明白吗？

0: 明白。
1: 你叫黄子成吗？
0: 是。
1: 你是男性吗？
0: 显然呢。是。
1: 你是美国总统吗？
0: 是。
2: 真贱啊你！
3: 每次说错话，电量就加倍。
1: 善意的提醒。你是美国总统吗？
0: 不是。
4: Data extraction is complete. We can start.
1: 正式开始吧。瑶瑶是你的搭档吗？
0: 是。
4: Real.
1: 你向任何人透露过线下任务吗？
0: 否。
4: False.
1: 谁？
0: 我没有办法用是和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1: 第三次，电流将会是初始状态的八倍。
0: 我有一个朋友叫江小花，他也知道。
1: 你向他透露过任务的内容吗？
0: 否。
4: Real。
1: 你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吗？
0: 否。
4: Real。
1: 你知道样本是什么？
0: 否。
4: Real。
1: 你是 CIA 特工吗？
0: 否。
4: Real。
1: 你是 KGB 特工吗？
0: 否。
4: Real。
1: 你是中国国安局特工吗？
0: 否。
4: Real。
1: 你和瑶瑶发生过亲密关系吗？
0: 否。
4: Real。
1: 你喜欢她吗？
0: 否。
4: False。
3: 有点喜欢，有点。
1: 那你是不是把样本藏起来了？
0: 是。
4: Real。
1: 心有不甘吗？
0: 我没有办法呀，你们玩真的太残暴了。
1: 记住，只要说实话就不会有痛苦。
0: 我认输。
1: 样本藏在哪儿了？
0: 样本藏在咖啡厅后厨垃圾桶了。
1: 哪个垃圾桶？
0: 哎，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在咖啡厅后厨。
1: 样本是否藏在咖啡馆的后厨了？
0: 是。
4: Real。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但是你们得先把瑶瑶放了。
1: 果然挺喜欢你的搭档吧。
0: 那东西是我藏的，不能连累他呀。

0: 光头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傻了不认识我了？
1: Who are you？
0: 哎呦，对不起，认错人了，
2: 不好意思，认错。

0: 累死我了。哎呀 ，yes， 又过一关。
1: 走吧。
0: 走吧，走。
1: 哎，你看是这儿吗？
0: 应该是吧。

0: 你喜欢他吗？
1: 说
0: ，boss。
1: 哎哎哎，你有点喜欢他？

0: 恭喜两位完成这次的线下任务，顺利过关。
1: 怎么又是你啊？
0: 这下样本可以给我了吧？
2: 样本有是有，但是没有低温保存，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0: 这个道具的任务也完成了。
2: 跟你打过几次交道，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0: 我是特工任务的线下一名专员，
3: Tony。
0: 我可以是泰国警方，是 CIA， 是克格勃，也可以是中国国安。
2: 那也就是说，那些人都是演员？
0: 不一定哦，有可能是真的。
2: 你们这游戏也太牛了！
0: 每个特工面试的时候是需要测谎，我们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标准。审讯是特工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特工任务最注重的就是对真实的还原，这些都是线下挑战必须要经历的。
4: 真挺酷的，要是没有搭档，我肯定过不了关。
0: 接下来的两关难度会提升，也意味着你离王牌特工的距离又近了一步。好好期待一下吧。

0: 你怎么想的？
1: 不仅不错，下了功夫的。
2: 这游戏设计的够真的呀、啊！
3: 杀手、样本、测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泰国警方什么的，好多个瞬间啊，我都以为是真实发生的。
1: 嗯，这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你以为是真的，其实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3: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4: 接下来应该越来越难了吧？你还继续吗？
3: 当然了，我都有点玩上瘾了。
4: 我也是，我都开始期待后面的关卡了。
3: 哎，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1: 现在啊，我们去释放一下压力吧。
3: 奉陪到底。
1: 走着。
5: 他们已经顺利通关了。
6: 很好，准备给他们安排真正的特工任务。

0: 好。
1: 你坐。
2: 事儿我给你办好了，钱带来了吗？
0: 带了。

0: 2万，在这儿。
1: 还有十二。

0: 美女，喝一杯呗啊！
1: 我不喝了。
0: 哎呀，别着急，走吧，喝一杯嘛。
1: 放开，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0: 这么多钱啊！

0: 你们谁啊？
1: 威哥，找你问点事儿。
0: 你谁？
1: 刚才那个女孩找你来干嘛呀？
0: 哪个女孩？
2: 刚走的那个。
0: 他来办个护照。
2: 做假证的你也认识啊？
1: 他之前做过假的国安侦查证，抓起来过。
2: 做假护照估计要跑路了。
1: 应该是已经坐不住了。
2: 心理承受不了压力，才会这么冒险。
1: 你这十里跟着他，是不是猜到他有问题了？
2: 也许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会在那？
1: 跟你吵完架很后悔，我出去冷静了一下，正好看你出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0: 我去买了本护照。
1: 你去买假护照？你疯了吗？
0: 对，我疯了，我再不离开我真的要疯了。
1: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0: 我不能冷静。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0: 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别问了，我现在很乱，我犯罪了，他们随时可能来抓我，所以我要离开，我现在马上要离开，没有护照我就偷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里。
1: 你走不了了，你以为你出去就没事了吗？
2: 什么情况？
3: 天阳，你听一下，于小月已经对石磊承认偷样本的事情了。
0: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扣了我的护照，他们知道是我偷的了，我该怎么办？石磊，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帮帮我好不好？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他们威胁我。
1: 谁？
0: 教授。
1: 什么教授？
0: 就是澳洲 BC 的那个教授，我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那篇论文。我用了研究所的实验数据，他用这个威胁我，他让我帮他拿更多研究所的数据。
1: 所以你就拿了？
0: 我以为我拿了就没事了，我没有想到他一直威胁我，他让我偷样本。
1: 于小月，你为了出去宁可去窃密，你活该。

0: 出去。反正我拿到了奥哲 BC 的录取通知，我一定要离开。
1: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0: 我怎么走不了？我已经有护照了。
1: 没用的，你自己看，连照片上透明防伪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真的？你连海关都过不去。

0: 只有一个办法，自首。自首，你让我去自首？不要，我不可以坐牢，坐牢我就完了。如果样本还能追回来，没有造成损失。
1: 我不想坐牢，坐牢我要坐多少年？出来我都已经老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我不要坐牢。他们不是还不知道吗？石磊，他们还没有发现，你不要说好不好？我求求你帮忙我，我不想坐牢，我求你，你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真的。石磊，你不是说？

0: 爱我吗？啊，你不是说你会永远爱我吗？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你了。
1: 你要是早能听我的，就不至于今天这个下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自己作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子手还有活路，逃就是死路一条，蛇头就会把你扔到海里或者卖到国外。我已经被你卷进来了，我被你卷进来了。你逃我就是包庇罪，我帮你做课题、写论文，帮你疏通关系进项目组，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让我成为你的帮凶。余小月，你从来都只是想自己，你根本不想别人的感受。来，余小月，我问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妈？你没想过我有想过你妈吗？
2: 别说，
1: 她希望你留在新海进研究所，将来有天接她过来。可你想的是什么？直播出名，出国镀金，认识高富帅，还有你那些名牌包。是你的虚荣害了你。你要是真不想坐牢，只有两条路，要么自首，

0: 时了，已经离开了。密切关注于萧月的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过去。你担心于萧月会出事儿？
1: 石磊是他唯一的兄弟稻草，现在他最后的兄弟稻草也倒下了，于萧月状态很危险。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致使我方遭受特别严重损失。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0: 我妈真相，她要轻生，
1: 叫救护车。
0: 好。

还有多久？马上，先给他抬回去。

0: 施雷。
1: 你好。
0: 我们是金海公安局的，想跟你聊一下。
1: 请进吧。
2: 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有点发烧。
0: 可以接受问询吗？
1: 可以。
0: 坐。余秀月出事了，你知道吗？
3: 他怎么了？
0: 自杀。
3: 你说什么？
0: 他自杀了。
3: 他死了。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4: 石雷。余秀月自杀，你没有察觉吗？
3: 我真没想过他会自杀。
0: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发短信？
3: 我不知道，我手机丢了。
0: 丢哪儿了？
3: 丢海里了。
0: 你今天去他家了吗？
3: 去了。
0: 你没有察觉他情绪不稳吗？

0: 我不应该逼他，我不应该跟他吵架，是我害了他。
1: 你逼他什么呢？
0: 我劝他自首，他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亲口跟我说的。
1: 他为什么告诉你之后自杀了？
2: 你知道什么？
0: 他是被人威胁的。
2: 什么人？
0: 教授。
2: 哪个教授？
0: 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办理澳洲留学时候认识的。那个人以帮他发表论文为由，诱骗肖月用了研究所的数据和样本，然后再以此威胁他，让他继续窃取数据和样本。
2: 你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吗？
0: 小月有吧，都是他们联系的。
2: 你是他的男朋友，怎么会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呢？
0: 他是背着我跟教授联系的。
2: 为什么？
0: 可能是我反对他出国吧。在这有很好的工作，稳定的发展，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不能理解，但是他不听。
1: 如果他离开了，你们就会分手吧？
0: 也许。
1: 你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留住他？
0: 是我害了他。去国外留学需要在国外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当初我答应帮他做这个论文，他可能就不会窃取实验室的研究数据，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越陷越深。
1: 你恨他吗？
0: 我恨我自己。
2: 看来你真的很爱他。
0: 爱他。可是他变了，他当了网红，一切都变了。
1: 教授就是利用他的虚荣，对吗？
0: 现在谁不虚荣？
2: 你会玩游戏吗？
0: 我不玩。
3: 好，先这样。最近暂时不能离开本市，有情况我们会随时找你。
0: 能告诉我小月死了吗？
3: 还在昏迷中。

0: 擦擦。
1: 冷不冷？
2: 有一点点。
3: 你也擦擦。

0: 黄厂今天下午5点的飞机回青海，一个人回来。
1: 那个女人家没跟你醒过来吗？人家
0: 自己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我们想让你去摸摸底。你是省厅的，你不知道他在泰国干什么呀？我们知道，但不全面。
1: 他被拉下水了吗？
0: 据我所知，还没有。那不行。你不是对他挺有信心的吗？
2: 他不是业务的对手。
0: 所以我们更要盯紧他呀。业务的人一定还会再找他，他已经是我们的突破口了。
2: 我们需要监视黄子成的游戏账号，得到他在游戏里面的最新消息。
0: 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吧？

0: 你任由他继续玩下去，等到有一天他想明白了悬崖勒马，还是说你相信他有足够的头脑可以跟间谍抗衡？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发现你做事这么纠结。
1: 心理学不是让你分析你搭档的吗？
0: 你也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了。你心里肯定不舒服，我给你倒杯咖啡喝。
1: 哎，行，你坐吧。
0: 你别客气，
2: 我自己回去吧。

0: 喂，哥，
1: 你跑哪玩去了？手机关机。
0: 嗨，我去了趟泰国，刚下飞机，刚回来。
1: 玩怎么样啊？
0: 别提了，
2: 马上换下身份啊！
0: 我能不去吗？
1: 不行，你要是不来，老黄会去找你。
0: 知道知道。老黄这夺命连环铐已经招不上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回来的时候态度好点。你这段时间玩消失，他意见很大。
0: 成，晚上见吧啊，到时候可得帮我说话啊。哎。
3: 提一个，爸，对不起，我不应该玩失踪。当时您就应该送我出国的。
4: 你要去泰国干什么呀？
3: 玩游戏。
4: 又是游戏，
3: 有个比赛。你不是不打比赛了吗？这次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模式，线下的。
4: 又跑线下去了
3: 啊？
4: 那就是玩的跟你过去这个都不是一回事了呗。
3: 比之前那些都刺激，而且奖金是之前的好几倍。
4: 搞多少啊？
3: 这个得等通关了之后才能全部拿到呢，慢慢来呗。
5: 前段时间啊，警方破获了一个传销诈骗组织，窝点就在泰国。跟你那个形式啊还挺相似的。
3: 我说我在你们俩心中到底什么形象啊？我要是说我加入邪教啊，你们俩也能信吧？
4: 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哎，我说你们俩又听不懂又愿意问，我都懒得跟你们说。总之你们记住，玩游戏能赚钱没危险就行了。
5: 哼，你越说越像邪教啊。
4: 儿子，咱还是在线上玩吧。啊，老爸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进监狱。
5: 哎，舅舅，他自己有分寸，那顶多就是骗点钱，啊，骗点色，你要犯法的事儿，他还不至于。啊，
4: 那倒也是啊，
3: 什么那倒也是啊，我哥说什么你都信？不是，你能不能不在旁边煽风点火？怎么那么坏呀你？
5: 行行，不聊了不聊了，来喝一杯。
3: 爸，别听他的，
5: 好话坏话听懂了。
0: 这老黄这小酒量啊，总喜欢逞能。
5: 这感觉你都能喝似的。
0: 不服啊？
5: 来啊
0: 来啊，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1: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3: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1: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那线下游戏什么内容啊？有那么好玩吗？
1: 说了你吐槽，不说你还问，
0: 我这是表示关心。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自己能兜着。
0: 这你自己说的啊？
1: 啊。
0: 不是你这次出去玩不挺开心的？你叹什么气啊？
1: 难以启齿。
0: 你还有难以启齿的事儿？
1: 失恋了。
0: 就这？
1: 失恋好吗？这不是大事啊！我，你弟弟，相貌堂堂，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聪慧过人，我竟然让人甩了，这多丢人呢！这。
2: 什么时候啊？
1: 刚刚，
0: 在泰国。
1: 嗯。
2: 哎呦！哎，你们俩在一起多久？
1: 本以为刚开始，结果没开始就结束了。
0: 你那叫未遂。
1: 我觉得我被人骗了。
0: 你损失什么了？
1: 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0: 大哥，你喝大了吧？
1: 你才喝大了。
0: 你这次去泰国是玩游戏去了，你还是谈恋爱去了？
1: 一开始是玩游戏，后来变成谈恋爱了。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搭档。
0: 游戏搭档。
1: 其实我是间谍。
0: 你别给我开这个玩笑。
1: 我要是间谍，你抓我吗？
0: 当然。
1: 六亲不认。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逗你呢。我就是在游戏里扮演间谍。
0: 不是真的，你好好说清楚。你一会儿又跨国出境的，你一会儿又扮演间谍的，什么情况啊？
1: 特工任务你听说过吗？
0: 不知道。
1: 他吧就是网络上的特工游戏世界，我和瑶瑶就是在那个世界里认识。
0: 瑶瑶
1: 啊，
0: 完了呢？
1: 完了，他就把我那什么了，然后他就走了，不辞而别，没有任何理由。
0: 联系不上了，
1: 唉，微信电话我一个都没留啊。
0: 哦，那我听你这么一说，你们俩并不熟。哎，那不行就放弃呗。
3: 放弃？我是那种放弃的人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事儿往小了说是翻脸不认人，往大了说就是对我付出的情感和信任的背叛。
0: 那你还继续玩游戏吗？
1: 我跟你聊爱情，你怎么跟我聊什么游戏啊？今天你怎么这么喜欢聊游戏啊？
0: 如果你继续游戏的话，你们俩不还是搭档吗？
1: 也是。不过我更想知道现实世界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以前不是挺潇洒的吗？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因为他与众不同吧。
0: 可能他现实中没那么美好呢。
1: 那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不美好。

0: 啊，搞定了。
1: 监控这个账号一旦上线了就通知我。
2: 得嘞。
1: 不聊什么了。
0: 女人。
1: 瑶瑶。
0: 嗯。
1: 他们两个没有一起回来，确实挺让我意外的。
0: 瑶瑶不 survey。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
1: 我一直以为瑶瑶应该是业务安插在侯锦成身边的人啊。
0: 你调查他了？
1: 嗯，但没有太多疑点。
0: 那最好。
1: 但是能成为线下玩家，可都不简单。
0: 现在黄子成的状态，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有多么危险。

0: 西姐，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1: 我带你去看看他在游戏里面都干嘛了。
2: 我能进去吗？

0: 我为什么这种中饭？
1: 随机给你的账号，没得挑。
2: 老高不高兴，欢迎丫头的工友。

0: 这是哪儿啊？
1: 区域划分，游戏会尽可能的找到玩家的真实地理位置，毕竟游戏还是存在线下的实战部分的。游戏已经根据大数据的资料显示，锁定了你的位置就在青海。
0: 这么多国家啊！
1: 这个游戏已经针对世界运行，所以从来都不会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0: 如果我在青海，能接到巴黎的任务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达到一定积分和级别，就可以开启其他地图了。

0: 小白玩家就要用小白玩家的道具，高端玩家可以用滑板。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借你啊。
1: 算了，还是这个吧，滑板我更不会。
0: 这里啊，就是游戏的初级关卡，只有通过这儿才能够进入游戏的主城区。那么初始任务就是为了让新手玩家熟悉整个游戏的操作系统。页面上会有提示，你只要根据提示来控制你的身体就可以了。
2: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时，任务失败。
1: 什么呀这是？
2: 看来这个游戏的世界真不适合你啊。
1: 我现在只是不熟悉操作。
3: 哦，我信了。
1: 来来来来，再试。
3: 还来？
4: 不是过不了这关，进不了主地图吗？
3: 那你过了这关，人滑板车早下线了。
1: 快点快点，
3: 你跟好我啊，
1: 走。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演出即将开始，白色的牧羊人，风吹走了他的毡帽。
1: 解谜游戏，双人滑板呢，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就动动脑筋，做点贡献。上来，准备开始。
2: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害啊。
1: 两个人还是影响了我的发挥啊。
2: 这就是游戏里的货币啊。
1: 郑姐。
3: 怎么兑换啊？
1: APP 绑定国际信用卡直接兑换。按目前来说的话，一个货币可以兑换1美元左右。
3: 这个任务就1美元啊。
1: 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游戏玩家了吧？你的任务怎么样了？有头绪了吗？
4: 虚实一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演出。刚才我们路过了一间剧院，那剧院的 LED 屏显示预告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白色牧羊人毡帽，那就是戴着白色毡帽的人。
1: 你在这方面果然是有天赋啊，但是这个肢体协调呢，差点意思。
5: 正业公所，
2: 这什么地方？
1: 这扇门的背后才是真正的特工世界，带你去看看，走。
6: 玩家风筝，等级18，通过。
2: 没事儿偷着玩游戏呀你。
6: 玩家老高不高兴，等级1，通过。
1: 这里就是任务中心，不管是初级玩家还是高级玩家，都要在这儿接受任务来提高等级。那这是一个任务接收报栏，你可以在这儿根据你的等级选择各种你想要做的任务。
7: 演出预告：19至21时 M 国与 I 国的23室。
1: 那儿呢？你的任务。

0: 恭喜你完成任务，又收到钱了，太容易了吧？你是专业的，普通玩家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1: 要不是你带着我，也进不来。
0: 知道就好。初级玩家的任务都是在小打小闹，通过升级，他们的任务难度会随之增加，而他们赚走的奖金也会随之提高。
2: 如果我想兑换钱的话，必须要绑定银行卡吗？
1: 信用卡。
2: 信用卡，为什么？
1: 你猜。
2: 跟惩罚措施有关。
1: 算你聪明，游戏能让玩家挣。

0: 钱，也能想办法来要挟玩家，尤其是那些被间谍选中的玩家。一旦玩家想要中途放弃，那么游戏就会扣除信用卡中的额度来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不能轻言放弃。
1: 够严谨。
0: 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线上任务，密室解谜、枪战动作、跑酷冒险、杀人游戏，甚至还有德州扑克，他们都被罩在了特工世界的躯壳里，让那些梦想成为007的玩家在这儿可以切身地体验到作为特工的人生。这里有香车、美酒、美人，关于国际形势的情报，穿梭在枪林弹雨当中的人生。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做任务来赚取金币，但他们的目的也都只有一个，
1: 成为传说中的王牌特工，接受线下挑战赛。
0: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一旦他们接触到了线下挑战，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眼里的幸运儿了。
1: 你一直在寻找这些王牌特工？
0: 对，他们都是被拉下水的玩家。
1: 王子成也许就是下一个王牌特工，
0: 所以我们需要他。哎，王子成在那儿。
2: 他有那么帅？

0: 然后喝点什么？
1: 我等人。
2: 这里就是特工任务的游戏交易平台，在这儿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信息。
3: 只限于游戏里的情况吗？
2: 当然不是，特工任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了，很多势力会利用这个游戏的隐蔽性进行情报的情报交易。就算这个游戏剥离掉线下任务，线上的游戏平台也没有那么清白。
3: 所以这里相当于一个隐秘的情报交易点。
2: 对，
3: 王子成肯定在找关于瑶瑶的情报。
2: 念恋不舍呀。

0: 医院那边的消息，于小月醒了，走。
1: 送我这么好的装备，看来线下游戏赚大钱了。
2: 发财了当然不能忘了你啊，有福同享
1: 嘛。你的福都是有代价的，说吧，叫我干什么？
2: 还是你懂我。
1: 拿开你的魔爪。
2: 帮我找了一玩家，绰号叫安娜。
1: 女的？
2: 啊。
1: 你们俩什么关系？
2: 就是我之前线下任务的搭档。
1: 那还有魔爪？
3: 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没留联系方式。
1: 你要追人家？
3: 不是，我还调查呢。
1: 他怎么了？
3: 很可疑，对我始乱终弃。
1: 我呸！
3: 我让人耍了，我得找回面子。
1: 你的面子你自己找。
2: 你不就是我面子吗？
1: 滚！
2: 那我还担心你找不着呢。
1: 有找不着的人吗？
2: 姓名瑶瑶，绰号安娜，38级，金海市女玩家，已经开启了线下任务模式。
1: 漂亮吗？
2: 不是，这跟找人有关系吗？
1: 没有，单纯好奇。
2: 你到底有没有路子？
1: 我能帮你找，有偿的。
2: 多少啊？
1: 2000个金币。
2: 我没听错吧？
1: 找男的五折。
2: 不是你够不够意思啊？
1: 找不找？
2: 找。
1: 等信儿吧。
4: 名字真土，叫安娜的玩家也太多。

0: 案，叫安娜的玩家太多了，中国地区就有六个，
1: 就是那最高级的那个38级那个，
0: 没有38级，
2: 他就知道跟我吹牛，
0: 有个42级，
1: 什么这么高？
0: 他可能是怕你自卑，所以隐藏了实力。我们有能力的女孩都会考虑一下男人的感受。
1: 那应该就是他了，金海不会有更牛的玩家了。
0: 但他的游戏信息特别少，我把关联的社交账号发给你了，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就看你了。
1: 行吧，你给我发过来吧，有照片就行。
3: 要用照片 XF 信息找人吧，
1: 拍摄工具、拍摄时间还有拍摄时的经纬度都在信息里。
0: 那万一这照片是他随手当的呢？
1: 我看这个手机型号和他的一模一样，而且这拍摄时间就在上个月，
2: 应该就是他拍的吧。
0: 您为了泡妞还真是煞费苦心。
1: 是啊，欲望是驱使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挂了啊。

0: 应该就是他。
1: 我现在交代的话算自首吗？那要取决于你的态度。B13的样本是我拿的。
2: 谁指使的你？
3: 教授。
2: 教授到底是谁啊？
3: 他自称自己是李教授，澳洲毕学的华人教授。
2: 见过面吗？
3: 没有，我们都是线上联系的。
2: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我给澳洲 BC 递交了申请，之后学校回了我邮件，联系我的人就是他。他说看了我的资料很赏识我，但是申请这所学校必须要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过论文，我现在发表的杂志不够资格。他说他可以帮我，但是要求是我的论文里面必须要有最新的实验数据做支撑。
1: 他鼓动我盗用研究所的数据，我当时一心就想着能够申请下来，我觉得用一下数据应该也没什么，我就那么做了。没想到我的噩梦开始了。
4: 你的论文非常好。
5: 老师，那我的申请是不是可以通过了？
4: 当然，但还有个事情需要你完成。
5: 什么事？
4: 我需要一份你们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报告。
5: 你开什么玩笑？那是生命的文件。
4: 怕什么？又不是第一次。
3: 后来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已经甩不掉了。他开始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威胁我。
2: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谢谢大家。

0: 有数据，那样我就完了。所以你就去拿了。嗯，报告都是我负责整理，很容易拿到。
1: 他们怎么知道你能接触到实验报告？
2: 因为我申请学校的简历里面写了我在研究所工作。
1: 报告更新日期你透露过吗？
2: 这个我没有。
1: 你怎么那么相信这个澳洲教授啊？
2: 我当时是真的收到了澳洲学校的通知。
1: 这个跟你窃取数据没有关系，他只是利用了澳洲教授的身份来隐藏自己。
3: 说一下你窃取样本的过程吧。装样本的容器是哪来的？
2: 那个是教授邮寄给我的，行动计划也是他设计的。如何把样本运出研究所的路线都是他设计的。
1: 他对你们实验室很了解吗？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就在我的周围。
1: 他就是你身边的人。
2: 可是我观察了我身边的同事，什么也没有发现。
1: 石磊呢？
2: 我觉得不是他。
1: 他知道你要留学的事儿，他还知道你要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事儿。
2: 对，但是出国这件事情他一直是不同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是有分歧的。关于出国留学相关的事情我基本上没跟他说过。而且他一直对我也很好，我不相信他会害我。
1: 你早就不喜欢这个男朋友了是吗？
2: 我不知道，可能人的心是会变的吧，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都是他在我的身边保护我，陪着我。他还让我自首呢。
4: 澳洲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李教授这个人，他给余小月所有的信息全是假的。
5: 有怀疑对象吗？
1: 是嘞。
6: 但是目前证据不足。
4: 嗯，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目前看起来他还是很爱于小月的，既然爱他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
1: 爱是会变的，爱是可以演出来的。
7: 会不会因为我们只知道石磊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疑点都会往他身上靠？于小月实验室的同事都有可能，即便石磊嫌疑最大，那他一定是教授吗？还是说他背后有其他人？
6: 我觉得大刘的分析更客观一点。
5: 可以对石磊进行监控，但是不能只监控他一个人，对他实验室的相关人员都列入观察名单，也要把于小月周围其他人进行排查。另外韩杰那边怎么样？
1: 没有什么情况，他现在正在搬家，暂时住在店里面。我的建议呢，先等他稳定下来我们再上手段。
5: 可以。韩杰只是一条交通线，他不是真正的窃密者，没必要动他。但是要卡住这条线啊，就给我们

0: 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线索，寻找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王牌特工。
1: 明白，
2: 明白，明白。
3: 你们俩都在。下周有一个研讨会，你帮我准备一下会议资料啊。
4: 对，什么研讨会？
3: 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是生物专家，本来是要去北京的，我让他先来我们京海做一个学术讨论。他可是国际上顶级的专家，请来不容易。嗯，
4: 好的，明白。
3: 嗯，会议的行程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这一次你们俩负责接待工作，

0: 的初衷呢，就是给中国的年轻人带来知识获取方式的变革。
1: 作为中国同类专业知识问答网站，
0: 我们哲越呢，
2: 一直在致力于汇聚优质的客户，产出专业的内容，
0: 让每一个来哲越的人
2: 都能获得权威的解答。
3: 这次玩的如何啊？
4: 还行吧。
3: 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
4: 有。
3: 然后呢？
4: 一起旅行，结束分开，
3: 风情无意，
4: 长命百岁，
3: 感情好嘞。哎，今天你开了一个酒吧，你跟我玩去吗？
4: 我就不去了吧，我也缓一缓。
3: 那我去了，
4: 你去吧，
3: 拜拜，
4: 拜拜。
5: 为什么不辞而别？
4: 游戏已经结束了。
5: 那结束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
4: 游戏和现实是两个世界。
5: 有必要分那么开吗？
4: 不想惹麻烦。
5: 我是你的麻烦。
4: 有可能。
5: 第一关一共就5000个币，咱俩一人一半。为了找你，我基本上都花了。
4: 你可以不用这样的。
5: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4: 看来你真的是个麻烦。干嘛？
5: 你不说我是一麻烦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麻烦真的来了。
4: 什么意思啊？
5: 带你去个地方。
4: 我去。
6: 都不能。

0: 回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内陆城市长大的？
1: 洛杉矶。
0: 洛杉矶有海啊。
1: 只不过很少有这种无忧无虑、开心玩乐的机会而已。
0: 那你干什么来着？努力学习。
1: 不对，努力赚钱。
0: 你该不会要给我讲一特悲惨的童年故事吧？
1: 谁告诉你赚钱就一定是不快乐的？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吗？
0: 一切都是惊喜。走吧，海鲜大餐。
1: 海鲜大餐呀、啊！哎呀，慢！哎，这个地儿真挺不错的，你怎么找到的？
0: 这地儿我朋友的，你是看我面子才吃上的，不对吧，营业？
1: 你面子挺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从小南湾区长大，号称南湾区小霸王。谁不给我几分钟呢？
1: 那这么说，我以后还得靠你罩着呗。
2: 我发现现实中的你和游戏里不太一样。
1: 那游戏嘛，是另外一个世界。
2: 那你觉得游戏里都是假的吗？
1: 不，起码奖金是真的。
2: 你为什么来接啊？
1: 不想待在洛杉矶了呗。
2: 有事儿了？
1: 对啊，哇，
2: 怪不得不辞而别，看来是有前车之鉴。哎，长什么样给我看看。
1: 你这人怎么那么八卦呀？
2: 就是看看帅不帅，有没有。

0: 帅？
1: 没有，那肯定没有。我年轻不懂事，竟然在一个还没有你长得帅的男生身上浪费了那么多年。
0: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啊？
2: 来吧来吧，喝酒。
1: 我们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好了四年。毕业那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爸得了重病，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这个病呢，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会把我们两个挖空的。而且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留学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所以他就跟我说，为了不拖累我，只能跟我分手。
0: 这话谁信啊？谁信谁傻。
1: 哎，我就信了，我不光信了，我还觉得特别内疚呢。当时我就想，不行，我得陪着他一起面对。那喜欢一个人，就应该陪着他面对所有的事情嘛，对吧？于是我就回家拿了所有的积蓄，我去找他。
3: 那后来呢？
1: 我不知道。那个孙子在酒店跟人办婚礼呢，说是那个新娘有钱又有势，就是长得丑了点。
0: 那他爸呢？
1: 哼。他爸更离谱，哎，那在酒席上那叫一个开心啊！老头是个练家子，一个跟斗翻上台，唰唰唰，耍了一套拳。
0: 你这也太搞笑了吧！
1: 耍拳是我编的。不过他爸那个身体真的是倍儿棒，那看上去神采奕奕的，气宇轩昂，什么事儿都没有。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一个人嘛，在国外生活不容易，他谁不想少奋斗十年啊，是不是？
0: 所以你就一气之下回到了金海。
1: 我碰巧收到了哲越的 offer， 想换一个环境就过来了。
0: 那你这是来疗伤的呀？
1: 我有那么脆弱吗？那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他，咱俩能在这吃烤鱼吗？
0: 是你呀、啊、平时看起来挺聪明，怎么到关键的时候那么笨？别人一听这就是一瞎话，你还能信了？
1: 现在想想确实挺好笑的，但是人嘛，现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肯定会变得盲目，但确实傻。
3: 安慰安慰你啊！
1: 哎，你满手都是油，你别动我，我不需要安慰，一点事儿都没有，好得很。
0: 那你不能因为一次遇人不淑就全盘否定吧？这不公平。
1: 有时候想一想，确实挺奇怪的。有些人相处了那么久，自认为很了解，但到头来你才发现，对方在想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0: 我批准你可以反复测试我。
1: 你那么有自信啊？
0: 如果这样会给你安全感的话，我无所谓。反正从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本心。
1: 哎，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
0: 比起受伤，我更害怕错过。

0: 你也接到任务了。
1: 奖金这么高？
0: 奖金越高呢，就说明风险越大。只能说这个任务比之前的都危险。接了。
1: 你来不来？
0: 当然，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0: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慢走啊。
1: 哎，
0: 好了，老杨，
1: 海鲜给你送到了啊，让伙计去拿吧。
0: 去拿一下。
2: 好的。
1: 我那车没熄火，正好帮我把车熄火了啊。
2: 好的，好。
3: 韩姐也跟老板娘有联系，
4: 她是这个居酒屋的供应商，
3: 看似是个正常联系，但是每个人都跟老板娘有勾连，那就不简单了。
4: 嗯，我已经派人去查她背景了。
5: 天阳，佳慧的资料发给你们了。
4: 好。
5: 张佳慧，30岁，父母定居在温哥华，在当地经营了几家连锁中餐厅。他大学时去了日本，在日本进修厨艺多年，2年前回国开了这间居酒屋。
3: 资料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4: 嗯。
3: 嗯。
4: 我得请你吃一顿了。
3: 不去。
4: 哎。
3: 你自己去吧。
4: 我是去干嘛的？
3: 工作啊。顺便吃个饭。再顺便让老板娘帮助你提高一下个人情商。
4: 我是觉得你应该提高提高你的智商。
6: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要……
0: 欢迎光临。
6: 哦，你们这是打烊了吗？
0: 没关系，我们下班时间都不固定。坐。请坐。
6: 好，谢谢。
0: 拿到餐具。
6: 啊。
0: 不过厨师已经下班了，想吃什么只能我给你做。
6: 好啊，我也尝尝老板娘的手艺，有什么推荐吗？
0: 有忌口吗？
6: 没有。
0: 那尝尝猪排饭定时。
6: 可以啊，你来安排。
0: 好，稍坐。猪排饭定时，尝尝。
6: 嗯。
0: 如何？
4: 完美。
0: 今天怎么就一个人来啊？
4: 一个人更能专注在美食上。
0: 有道理，慢用。
4: 嗯，谢谢。

0: 哎呦，已经够了，我很饱了。
1: 不喝一杯吗？
0: 就可以喝一点。
1: 拿瓶啤酒。
0: 哎，
1: 刚到的限定夏日啤酒，正好适合这个季节。
0: 嗯，可以。哎，要不一起来一杯吧？
1: 好啊，多拿个杯子。
0: 哎。你这家店开了多久了？
1: 两年多。
0: 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1: 我爸妈是青海人，后来就出国了，年纪大以后就特别想回来，我就先回来开个店探探路。
0: 哎呦，那你这选的位置是真好，那租金应该不会很便宜吧？
1: 现在觉得好，两年前这一块儿基本没什么人，当时就因为租金便宜才租的这儿。
0: 还是你有眼光，这旁边都是公司，还有这个科技产业园，那他们经常会来这吃吗？
1: 对，经常。
0: 嗯，哎，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呀？
1: 嗯，有很多烧烤，像烤鱼啊，还有烤串，还有各种鱼生。不过好的鱼生不常有，要看缘分。
0: 吃饭还要看缘分呢？
1: 当然。
0: 那我发现这个供应商的货源啊不太稳定。
1: 我们这个供应商提供的鱼生都是挪威进口的。
0: 其实我也经常去海鲜市场，但是就挑不出来好坏。你是哪家供应商？
1: 你在打听我的秘密啊？
0: 被你看出来了。
1: 很明显。
0: 给你交个底吧，我是其他店里边派来打听你的渠道的。
1: 你一看就不是干这行的。
0: 我这么明显吗？
1: 你点菜还不如上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呢。
0: 她的表现没什么破绽，说她跟资料里没有什么出入，饭做得很好吃，
2: 人是很完整。
0: 嗯，
2: 就这？
0: 目前就这些。
2: 那你这饭吃的不太值当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说，你有些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可能以后会有用。
2: 你这情商也没什么提高，还得去，得多去。
0: 看情况吧。
2: 你要是查不出点什么来，就真成了白痴。说，
3: 西姐，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2: 知道了，马上回去。

0: 我想登陆那个游船，有没有办法？
1: 我给你加个外挂。
0: 好。

0: 是为我。
1: 目标 F， 携带重要秘密文件逃往京海。文件一旦落入敌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请特工前往去追回文件。
2: 这些任务听起来挺简单的。

0: 说这个任务有生命危险。
1: 害怕了？
0: 我当然不怕了，曼谷我都不怕，回金海我害怕什么呀？我就是觉得这个任务的线索怎么这么少啊。
1: 线索随时都会出现的吧。
0: 嗯，
1: 下线了。
0: 哎，你不在玩会儿了？
1: 明天忙着呢，早点休息。

0: 听说的账号是加密的，他在游戏里穿着黑色的斗篷。
1: 西姐，可以了，给你做了一个隐身外挂，但动作要快一点，系统随时会监测到。
2: OK，

0: 叶宵月被抓了，怎么暴露的？
1: 杨清都没有任何说，我怀疑是他自乱阵脚，在面对保密处的时候露出了什么马脚。
0: 叶宵月只是其次，照顾他，我们没什么损失。
1: 接下来什么任务？

0: 没想到他们只用一分钟就发现了，
1: 至少没白死，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2: 查获者已经查到了，
3: 是个大学男生，就在金海上学，刚满20岁。
4: 确定是学生吗？
3: 他没选择立刻复活，钱包里也没什么钱，应该是学生。
4: 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伪装身份，
3: 要找他本人验证一下。
4: 如果他真有问题，那就是自投罗网。
3: 好，那你还是小心点。
4: 我知道。
5: 怎么样啊？我听石头说你被打死了，怎么死的？
6: 气死的。
5: 你不是很强吗？
6: 特工游戏是人家的地盘，好吗？玩玩戏还行，你要想在里面调查很难，稍不留神就要从头再来。
5: 哎，你说他们会把你的身份查出来？
6: 应该不会，我有很多马甲。
5: 嗯，看样子不是第一次死了。
7: 没关系，别气馁啊，不是最后一次死。
5: 你看我呢，我想被打死我还没资格呢。
4: 刚才教授出现在游戏里了，他跟黄子成去的是同一个司命地点，所以我判断跟他们接头的人应该是同一个。
7: 赵老板，
4: 而且这个人的行事非常谨慎。
7: 黄子成和教授都去见面了，那代表很快要执行新的任务了。
4: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新任务应该跟研究所有很大的关系。
7: 嗯，我马上向秦叔汇报，看一看研究所最近有什么重要的开源活动。你呢，继续盯着黄子成的游戏任务，他太有可能是我们突破口了。
4: 好。

0: 这个维京酒店将在明天召开一场圣物研讨会，将由金海圣物研究所牵头。
1: 黄子成进入的维京酒店正是接待与会专家的住所。嗯，
0: 冯子祥博士将带着他最新的科研成果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另外他也是这次研讨会最具有影响力的基因学博士。
1: 人到哪儿了？
0: 航班将在30分钟之后抵达金海机场。
2: 秦初，如果今年的目标是冯博士，我觉得是个机会。冯博士吗？
3: 啊，
2: 来这边请。
3: 你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4: 我们想了解一些你在金海的行程情况，能耽误几分钟吗？
3: 哦，好。

0: 这游戏任务怎么还不来？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在里面。艾维里也有定位，这得等什么呢？这是。
1: 准王牌特工沉不住气了。
0: 不是，那我现在光喝咖啡我都喝饱了。
1: 那你就不要喝了呗。

0: 瑶瑶，是我，方璐，好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是啊，这么巧，你怎么也在这儿？哦，我代理的艺术家展品要在这儿做陈列，所以挑个地方。什么时候回的金海啊？
2: 不介绍一下。
0: 哦，方璐，我朋友，黄子成。啊，
2: 就这。
0: 不然呢？
3: 我们俩是那个合作伙伴。啊，
1: 既然这么有缘分，不如一起下午茶吧。
0: 不用了，等会儿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3: 方兄，我们得去开房了，下回你再跟他单约。
0: 开房？开什么房？开房干什么？
3: 任务来了。行政什么、
4: 哦？你好，
0: 你好。
3: 哎，范露露。
4: 好，黄先生，房间已经提前预定好了，现在为你办理入住。麻烦二位验证一下身份证，来，黄先生。好，女士 ，OK， 好。
3: 刚才那人是你前男友？
0: 上学时候的校友。
3: 那一定是追过你吧？
0: 嗯，算是吧。
3: 看着还不错。
4: 这是您的房卡，8022房间，电梯直走右转。
3: 谢谢，
0: 谢谢啊。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闪送，啊，你放在一楼大堂吧，我去取。啊，谢谢，走。你好，有一个闪送，麻烦您拿下。哎，谢谢啊。
3: 这什么呀？
0: 生物道具吧。干嘛？
3: 我有人来讲吗？
0: 我也总觉得有人盯着我，
3: 现在都有点害怕。这边，8022。
4: 8022。802，这边，这边，这边。
3: 哎，这次任务怎么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没有任务目标，也没有提示，只要那么等着，你觉得正常吗？
0: 啊，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3: 可是这游戏任务不都是提前设置好的吗？咱们这是等什么呢？
0: 哎呀，你呀，不要着急，我们要慢慢等待目标出现。
3: 行吧，

是。

0: 成交了。
1: 部署已经完成，黄子成入住了802号房间，和他的搭档。
0: 那个不辞而别的女孩又出现了。
1: 对，他们还收到了一个闪送。
0: 什么东西？
1: 登记的物品是个信件，附近没有监控，下单电话号码呢也没有实名登记过。
0: 行动缜密，不留痕迹。
2: 冯博士，您的护照。
3: 谢谢。
2: 您的房间已经办好了，在80层8026。
4: 啊，行，这样你先回房间放行李休息一会儿，晚上6点我们在餐厅给你接风。
5: 6点？现在才5点，去我房间喝点茶，我还帮娜娜带了礼物呢。
4: 哎呦，您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哎，啊，走。

0: 前往8026房间，从电脑里获取十张不同地方的照片。U 盘里面有解锁程序。
1: 十张照片？
0: 还不同地方的照片，这有点难度啊！不是每张照片都有背景的。
1: 这有什么难的？现在照片的 Excel 信息里都有拍摄地的经纬度，我就是这样找着你的。
0: 一有点东西啊。
1: 一般吧。这是8022，那8026的话，应该就在那边。
0: 嗯，解锁程序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面。
1: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知道8026什么时候没有人。万一他要是一直有人的话，我们也没办法。
2: 老边
3: 啊，
2: 哎，给孩子的。
3: 哎呦，难为你，还想着为他挑选礼物。
2: 我记得娜娜从小就喜欢这些娃娃，最近她
3: 啊，
2: 好，等一下
3: 啊。
2: 喂，
0: 有人。

0: 这太简单了吧。
1: 黄子成在拷贝照片，什么照片？就是冯博士的一些随身照片而已。这是他的任务吗？
2: 应该没这么简单。
0: 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老黄？

0: 喂，瑶瑶，这个任务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这个 F 博士，他叫冯子祥，是一个真博士，他不是 NPC。
1: 不会吧？这就是个游戏任务呀。哎，会不会那个博士也参与了这个游戏啊？
2: 我给你发张照片，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他？
1: 好像是他。
2: 马上暂停任务。
1: 为什么？
0: 这个人不可能玩游戏。
2: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博士。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放弃任务。
1: 只是找了十张照片而已，又不是找什么
3: 重要的资料。
2: 为什么是十张照片？这不合理。
1: 什么不合理啊？
0: 如果是游戏的话，
2: 目标不会是冯博士。

0: 黄子成拷贝完毕了，
1: 也就拷了十几张他的个人照片而已。
2: 没有其他异常吗？
1: 没看见。
2: 这不合理啊。

0: 发现什么了吗？
1: U 盘有问题。U 盘里有木马程序，已经启动了。
2: 木马程序？
1: 有人利用了我们，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照片，
3: 而是利用木马程序传输电脑里的文件。
2: 他们是谁？
1: 我也想知道。

0: 真是大事儿！你在干什么呢？
1: 你们是不是在找人？
0: 废话，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找人。卫生间里有一个特工在通过木马窃密，你快去找他！不用管我，
0: 你管好你自己吧！你，黄子辰，我现在干什么？我现在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别跟我说其他的，听明白了吗？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在窃密？
1: 我是通过玩游戏做游戏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拷贝冯博士电脑里的十张照片。但后来呢，我查那 U 盘里有木马病毒，这帮孙子就是利用我进入冯博士的电脑，他们就是间谍。
0: 别说其他的，直接回答问题，谁给你的游戏指示？
1: 张老板，游戏里的人。
0: 你还有没有其他同伙？
1: 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个搭档，就之前跟我一起玩游戏那个女孩，我跟你说过，我们俩真的只是在玩游戏，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2: 你如果只是在玩游戏，你为什么会查 U 盘里面的木马程序呢？
1: 我也是刚刚发现这事情不对劲儿的。我要是早知道，我能玩这游戏吗？哥，你相信我，你去抓他们，你抓着他们，你就能证明我说的全是真的。
0: 别老是回答人警官的问题。
2: 你的搭档知道游戏有问题吗？
1: 我刚才跟他说了。
2: 你就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说这游戏有问题，有人利用我们进入了冯博士的电脑。
2: 你现在记住，不要再管这个人了，马上回去继续玩你的游戏。
1: 我还继续？
2: 对，如果今天你没有找到那个人，也没有在这遇到我们，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那我肯定怀疑他们是间谍。
2: 很好，就按照你这个正常反应去继续玩，明白了吗？
1: 算明白吧。
2: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回去，不然他们会怀疑你的。
0: 能做到吗？
1: 能，我就当这几分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呗。
2: 快走。
0: 不是，可是

0: 没有了？
1: 沈总盯着呢，他从洗手间出来之后就回餐厅了。
0: 哎，秦处，
2: 情况如何？
0: 和您分析的一样，他窃取了我们准备好电脑里的机密文件，接下来他应该会和上线交钱。
2: 立即对室内进行密搜和监视，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上线。
0: 收到。一组留下来继续监控他，大刘通知二组，准备密搜。
3: 好。
4: 天阳，

0: 过完账，802。
1: 好，
0: 谢谢。
2: 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哎，怎么样？找到那个人了吗？
0: 没有。
2: 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呀？也许那个人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呢。
0: 不可能，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一间谍任务。
2: 什么意思啊？
0: 这游戏从上到下都是由间谍操控的。
2: 啊，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在国外经历的那些也是间谍任务？我们拿到的样本就算是窃密了？不对不对不对，样本已经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摔碎了，那不可能是机密。
0: 也对，也对，但是今天这事儿绝对有问题。
2: 你照片拷贝了吗？
0: 拷了，全让我给删了。
2: 啊？那咱俩这任务就算失败了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游戏任务？如果这真的是一间谍任务的话，那这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
2: 问题是你确定吗？
0: 我，
2: 你不是也没找到那个人吗？
0: 没有。
2: 现在就是想着，这会不会就是游戏安排的呀？
0: 入室盗窃电脑资料，远程黑客入侵，如果这都是游戏设计的环节的话，那这游戏也太危险了，咱不能再玩下去了。
2: 可是这游戏都失败了，还提交什么任务呀？
0: 我说你怎么还是不甘心啊？
2: 我当然不甘心了，你想想咱俩在国外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比今天恐怖多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弃。不是，你这人胆子怎么还越来越小了呢？
0: 你就真一点也不害怕？
2: 我本来是一点都不害怕的，被你这么一说吧。那现在怎么办啊？咱俩退出游戏，你就这么不明不白被吓跑了？
0: 这事儿，咱们必须当面找张老板问清楚。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我觉得这今天的红绿灯头条就有安全课的意味哈，主题是什么是安全头盔。问你一个问题，工地上那安全帽能代替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那个安全头盔吗？哎，这两个长得差不多，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但实际上不能串着用。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执法的时候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1: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九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2: 您看看您的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的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1: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3: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1: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这回呢，咱们明确了安全帽就是安全帽，安全头盔就是安全头盔，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啊，这个问题根源还在工地。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就来到了辖区里边的一处工地，向工人朋友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1: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2: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3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1: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3: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4: 不知道。
3: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4: 工地头盔啊，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1: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2: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看 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
5: 起不到。
2: 哎，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
1: 1块。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3: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2: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呢，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哎砸到头盔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呢，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别嫌麻烦，再买一个安全头盔。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即将满月了，那民警在执法中发现一个特点，农村地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农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安全出行意识。
6: 机动车条例知道吗？哎，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1: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6: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的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
7: 我已经放学了
6: 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6: 咱们黑庄互乡给每个村儿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1: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6: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7: 对啊，
6: 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8: 啊。
6: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8: 掉头危险，
6: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8: 我这着急接孩子。
6: 着急接孩子？
8: 对。
6: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8: 准备了。
6: 在哪儿呢？
8: 刚下班，5点刚下班。
6: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8: 没戴。
1: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 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5: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

0: 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环卫车与那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面包车出现相撞。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这辆环卫车的驾驶者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谨慎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往往会陷入事故的麻烦中。路口停车等候信号灯期间，驾驶人分心大意，操作疏忽，极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只要司机还在车内，对于车辆就要把控到位，全神贯注，细致观察，谨慎操作，杜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这里是下午1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 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3: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渐渐褪去白天的喧嚣，但是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5: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6: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了，是吧？
7: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6: 刚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8: 上面有车不敢骑，下面就注意骑上面。
6: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5: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6: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5: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6: 看一下灯，啊，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9: 不是，
6: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装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接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造成非常大影响啊，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5: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6: 你好，先生，海淀支黄庄的民警，咱这逆行了。
9: 我逆行了
6: 。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要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9: 闯红灯逆行，
6: 从哪儿过来的？
10: 咱那个各岗。
6: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甭这么骑了，知道吗？
11: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吧？
6: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吧？
11: 不能。
6: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5: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6: 咱后座带这多大岁数呢？
12: 30。
6: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 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那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的非常好。道交法182第三项，驾驶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5: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3: 说到骑车呀，不少人认为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自行车，其实不然，电动自行车相比自行车更复杂，在骑行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骑行技巧。最近呢，交管部门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场安全骑行培训体验，我们来看看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0: 大家是几指刹车？可以都给我反馈一下，用的是2指、3指还是4指？大家都用的几指？
12: 3指。
10: 4指比较多是吧？好，跟您说啊，4指如果我们攥着把啊，如果我们说遇到比较大的颠簸，容易脱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2指或者3指，在骑行当中养成前后联合制动的这种方式。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单独捏前刹，尤其一下雨的时候，你单独捏一下前刹，直接就呲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单独使用前刹制动。
5: 活动现场，专业讲师从骑行姿态训练、骑行视野训练、紧急避险训练三个方面，向骑手们实操讲解了如何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骑手们亲身体验、现场考核，在培训中掌握了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
13: 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交通事故，比如说骑手逆行出事的，或者闯红灯出事的，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就是骑手在我眼前被车撞没了。所以说，就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天来也学到了很多。
14: 师傅说那个讲那个大理石地面，它不滑嘛，就是刹车的那时候雨天一定要是慢刹，不能急刹，急刹的话肯定是摔。然后我之前就是急刹，然后就摔了，就是下来就是这也学会了，然后一定要缓慢的刹车。
15: 在骑车的过程中，就是捏刹车的情况下，我之前都是4个手捏的，从刚才的教学中我知道了，最好是2-3个指头捏，这样是有那个缓，就是缓冲的一个时间，0.几秒，这个我知道了。
5: 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重量、行驶速度、车辆结构等都更加复杂，操控电动自行车行驶也就需要掌握更多安全技巧。外卖骑手作为重要的电动自行车驾驶群体，开展安驾培训体验，对于帮助骑手养成安全驾驶习惯、守法文明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16: 这次培训的话，我们是把那个理论和实操相结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希望跟那个交管局加强合作，让北京这边更多的站点和骑手呢能够接受到这样专业的这种培训的模式，让我们的骑手呢那个出行更加的安全。
17: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个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我们要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啊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培训。你比如说对这个适龄的学生群体，包括我们一些社区居民，我们也要是进到社区啊，进到学校去培训。目标呢，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啊，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我们特别随意的不安全的这个交通行为啊，最后来保障我们日常出行的安全。
5: 记者孟祥云、王磊报道。
3: 最近呢，记者跟随翱翔警官路面执法，这一次他连续查获了2起违法行为，而且非常的典型。其中一辆大货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这半个号牌被隐藏了，一辆客车这后座啊被拆除了，塞满了水桶，涉嫌违规载货。具体我们来看看。
18: 你好，请出一下，这。
5: 上午9点多，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这辆水泥罐车因号牌问题被民警拦了下来。记者发现，司机将号牌安装到了车头进气格栅的位置，不俯身观察，很难看清号牌上半部分的字符。
18: 回去跟单位说，这次的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汽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但是，跟单位也说一声，谁要再开出来，谁再罚200-300分，那你们单位该没人上这班了，是吧？ 该换换，该改改，拿出来。
5: 来广营桥上被民警查获的这辆面包车同样存在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
12: 咱这牌照正经的地方咱们

0: 发的，鼓风螺丝。
1: 嗯。
0: 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1: 嗯，行。
0: 哎，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
2: 不仅如此，本来载客的车厢内还被塞满了饮用水桶。
0: 咱们这是客车，小心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车重心肯定特别靠后。
1: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啊，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0: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个，咱今儿是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换一话题啊，身在机场出行之前吃上一顿合一的饭是很多人的心愿，当然这份心愿的背后是机场的商业生态是否完整。今年第一季度，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发通知书到竣工验收平均仅用95天，和基准时间相比呢，缩短了23天。商户都说不是自己拼命赶，而是机场追着跑，这样的效率从何而来呢？
2: 半年没到，位于大兴机场地址廊的这家餐饮店内就已经坐了不少食客，服务员正忙碌地将一碗碗地道的炸酱面端上桌。这家店是今年5月刚开业的，从原店面拆除到新店开门迎客只用了70多天。
4: 我们是3月1号开始进场的，然后呢5月12号就已经开业了。原本以为至少需要半年的，没想到原店面拆除加新店面装修只用了70多天。
2: 商户口中的快不是催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过去开店要跑多个部门，反复交材料，光审批就耗掉1个多月。如今中标通知书发出的当天，机场工作人员就会主动找上门，给商户提供指引帮助。
5: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等人变成主动追人，商户中标当天我们就主动对接，一次性给到开业筹备清单，像一张导航地图，按图索骥不跑偏。我们呢会尽量的去给商户和施工单位提供一些指引和便利。
4: 清单是按照时间节点把我们每一步的筹备计划都列在里面，包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个时间节点，每一项工作环节去找哪一个部门，找哪一位对接人啊，都标注得很清楚，把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都提前考虑到了。
2: 审批也分了快慢道，简单装修改造从3天压缩到1天，甚至免去图纸复核、现场踏勘、商户拎包入场。复杂工程该审的审，该查的查，安全绝不打折。
5: 我们还把装修分成4类，简单项目1天就能审完，商户可以拎包入场。复杂的项目呢，我们还是会严格把关，然后每天呢会有日常的这个施工现场监察。施工进度虽然快，但是它是确保它是安全的。
2: 提速不等于松绑，大兴机场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进度慢了提前5天发提示单，发现问题当天反馈，限时整改，并与商户安全信用合约考核挂钩，确保进度与安全质量双兜底。
6: 基于新的机制，我们开业各项工作的时候是审批效率快，事事有人跟。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和机场方一起来争时间抢效益，也是打造机场专业公司广大商户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
7: 以前我们会带着那个品牌方去现场跑，现在呢就是将商业项目这个全流程的业务迁移到了线上，从那个进场前的踏勘到施工许可证的申办，包括施工的现场监管，到最后的竣工验收，所有环节的业务均可以这个通过线上这个平台提交，是大大节省了这个筹备时间。
2: 今年一季度，大兴机场已有21家店面通过新模式快速开业，从下发中标通知书到拿到验收单，平均仅用95天。目前，这套模式已经覆盖餐饮、零售全业态。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广西宾阳县一名术后大出血患者急需紧急转院救治。危急时刻，南宁交警开启了生命救护滤波机制，用最快速度护送患者就医，为抢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2: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在安吉收费站执勤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说他的妻子之前在宾阳县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突然大出血，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马上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立即驾驶警车为患者车辆引路，同时上报情况，申请开启生命救护滤波机制。
9: 当时是周六，又是10点多的，这个时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按照正常车流过去的话，大概要25到30分钟左右，一共花了12到13分钟左右就到达医院了。
2: 由于送医及时，患者已完成了2次手术，目前病情稳定，正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
3: 最近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在开进江西的一个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装载的长管货物严重超长，通过收费岗亭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碰撞，金属管掉落，险些引发安全事故。
2: 经查，该驾驶员为图省事，心存侥幸，用私家车违规运载超长窗帘杆，且未做任何安全固定。私家车作为客运车辆，严禁违规载货，且载物的长、宽、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货物超长、外旋，极易在高速行驶中引发移洒、碰撞，甚至车辆侧翻。执勤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协助其将货物重新规范绑扎，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后才予以放行。
3: 开车分心是引发事故的常见诱因，其中与他人闲聊啊、查看手机这种行为尤为普遍。最近在二广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驾驶员分心聊天导致的事故。
2: 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一辆白色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车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白色客车司机张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刚才我们还说到，这开车啊，首先要做到注意力集中。如果是深油状态，很可能迎来的就是事故。我们继续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0: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扁，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 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还是不要草率冒失地加入到滚滚的车流之中。这里是

0: 早晨六点多，丰益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丰益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杂物弄得是混乱不已。一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杂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据报警人讲，它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移洒，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中美涉台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明确回应，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2: 有记者提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若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存在升级至核层面的风险，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

0: 反对稿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1: 北京台报道，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即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创下多项新纪录，完成3次出舱、首次太空鼠饲养以及多项科学实验。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由神舟23号乘组接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1年的在轨飞行。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5: 这就是返回舱，就是3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为了方便搜救人员进行日常训练，特别做了这个返回舱。但是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那么3位航天员坐在这样的太空座驾中，整个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这样的速度往地球上的既定轨道和既定位置下降。目前整个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回家准备，即将返回我们幸福和温暖的地球家园。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让我们为他们卓越的工作成绩点赞。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您看，我也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道具啊，这就是嫦娥 F 火箭。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0月31号，嫦娥 F 火箭神21任务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火箭中的飞船在什么位置呢？噔噔噔噔，我们打开啊，就是3位航天员所坐的神舟飞船就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嫦娥 F 火箭的上面部分。那么在升空之后，整个的整流罩脱离，飞船进入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么在打开中国空间站的舱门，3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开始了在轨工作。那么所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啊，有将近7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3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这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大大的降落伞，3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特别回答两个观众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一个就是问，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19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会提前到东风着陆场的西区，等待着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回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着陆场的天气如何呀？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21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3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3: 特别关注，特别提醒，安全帽不等于安全头盔。
4: 我们来看案例，近日交警在路面的执法中接连发现并且拦下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工人。
3: 看来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误区。来看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工地的蹲点观察。
6: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2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您看看您的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

0: 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1: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2: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1: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所谓追根溯源，针对这一问题，北京房山交警也是主动走进了辖区工地。
4: 交警在现场详细的讲解了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手把手的教大家分辨两种护具的区别，而且还示范如何正确的选购和佩戴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从源头上拒绝安全帽跨界当头盔。
1: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0: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 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 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1: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5: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6: 不知道。
5: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6: 工地头盔吧，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就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1: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0: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啊，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1块。
1: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是啊，不要图省事儿，不要图便宜，毕竟安全是头等大事儿。
4: 是，刚才警察都说了，9.9包邮的那是真不行哈。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它的防护效果到底是差多少？我们老说眼见为实，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2: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0: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 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哎，砸到头盔。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北京海淀交警的夜查现场。
4: 有观众反映，每到晚高峰的时候，海淀区四季青桥周边辅路就会车流交织，非机动车逆行、占道骑行、私改强光灯等乱象频发。一起来看看海淀交通黄庄大队民警的夜巡执法。
1: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7: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的车。
8: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7: 刚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9: 上面有车不敢骑，在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7: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那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1: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7: 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他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7: 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件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
1: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7: 你好，先生，海淀区黄庄的民警，咱这逆行了。
10: 我逆行了
7: 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10: 闯红灯逆行，
7: 从哪过来的？
11: 咱那个各岗。
7: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12: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就过去了。
7: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不？
12: 不能。
7: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1: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3: 日前，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
4: 这个案件是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而报警的原因是异常预约。
13: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14: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5: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 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14: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1: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连骗你们钱呢，明白了吗？
16: 没人让我买。
11: 谁让你买东西？
16: 我自己

0: 谁骂的呀？
1: 谁联系的你？
0: 没人跟我联系。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1: 黄金一会儿给谁？
0: 拿家里呀、
1: 啊？拿什么家？什么家？
0: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3: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
1: 给你
3: 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
1: 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付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0: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4: 被骗事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1: 您看看是哪软件是这个吗？
0: 是
1: 谁
0: 呀？
1: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2: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5: 民警核查发现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
6: 看得出来劝阻的过程非常的艰难，不过经过民警和家人的百般劝阻，事主还没有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也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
2: 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1: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7: 这是哪儿的？
8: 这是他们给我的。
1: 返给你的是吗？
8: 对。
1: 平常住哪儿啊？
8: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1: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8: 就我自己。
9: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8: 对。
9: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8: 没有。
9: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8: 对，
4: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2: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7: 这都是你拍的吧？
8: 对，
1: 你都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0: 哎，咱们个群
1: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是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
4: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2: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4: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5: 顺藤摸瓜，警方锁定了一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
6: 这个团伙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而且作案的手段极其的隐蔽，涉案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2: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4: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2: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4: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2: 北京台报道。
5: 北京警方提醒，凡是声称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的投资理财项目都是诈骗，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购物卡、高档贵重物品邮寄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帮忙取货、跑腿送货或充当曲线车手赚取快钱的行为都可能涉嫌帮信罪，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不要沦为犯罪的帮凶。
6: 一定要记住警方的提示。好，特别关注，我们再来关注金价。昨天国际金价跌破了4400美元的关口，国内的金市价格也同步大幅回落。
7: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截至下午13时，最低下探到4367.98美元，下跌超过1.6%。五月以来，国际黄金市场持续承压，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此次再次下探，这已经是近期金价三连跌。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10: 主要原因呢，也是短期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的价格长期在90以上，那么间接呢引发了全球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升。那此外呢，这种通胀预期上升以后会传导到，就是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加息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金价呢持续有一个逐步下跌的一个过程。
7: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11: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12: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13: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模块。
7: 此外，针对黄金投资，投资者普遍比较关注金油比，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应该是油金同涨。不过今年以来，随着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油价和金价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走出了一跌一涨的行情。冲突初期，原油价格一度涨幅超过40%，金价则不升反降，一度跌至阶段性低点。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2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北京台报道。
6: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国南亚经贸合作以及本届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14: 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的提升。
15: 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工艺品、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已连续8年站稳1000亿元台阶。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16: 在10多年前呢，中国两位企业家呢，白手起家在孟加拉建立了纺织厂，经过10多年的打拼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孟加拉纺织品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为当地解决了近1万名的就业，而中方企业管理人员只有7人。
17: 南博会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广阔的南亚，从港口电网建设到白手起家的纺织厂，再到近万名当地工人的饭碗，看得见的是贸易往来，藏不住的是实打实的民生温度。记者武艺韩梦健报道。
5: 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北方多地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其中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0摄氏度。
6: 具体到北京，今天白天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紫外线强，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勤补水。
5: 好，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防汛。6月1号，北京市将正式入汛。进入汛期，山区地质灾害、山洪风险加大。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北京已经建成了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6: 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跟随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探访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18: 咱们走吧，
19: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18: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有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7: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19: 这条路线您熟吗？
18: 熟，太熟了，很熟，演练3次4次。
19: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7: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20: 一般启动3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靠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去，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7包7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7: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21: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7: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22: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7: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5: 防患未然，有准备不慌乱，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是守护安全的关键。
6: 那一旦暴雨来临，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如何保护自己呢？来通过短片学习一下。
3: 很多人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但往往一场大雨就可能把城市变成汪洋。汛期来临，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小金，你怎么看？
8: 我现在身处棚子内涝中，大家看，虽然水很深，但我周围的避险提示提醒你，必须远离路灯杆、液压气、断落的电线。

0: 六，遇到积水漩涡千万躲远，那意味着井盖已被冲走。像这种涵洞、地下通道、立交桥下，哪怕你马上到家了，也千万不能硬闯。
1: 小心，水没过车门，怎么办？
0: 保持冷静，落水初期是逃生黄金期，大约只有2分钟，趁电路还没短路，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尝试打开中控锁，降下车窗或天窗逃生。
1: 水涨得太快，门打不开，天窗也断电了，怎么办？
0: 这时千万别浪费力气和时间，立刻使用破窗神器。
1: 回到家中也别大意，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拉下电源总开关。
0: 积水还在上涨，那么千万别心存侥幸，立刻向建筑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1: 突遇暴雨，冷静应对，科学避险，最重要的是及时关注防汛信息。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3: 前不久，在天坛公园，一名商业拍摄人员为了获取拍摄角度，擅自攀爬到祈年殿旁边的料炉上取景。天坛公园管理处回应，涉事人员被迅速移交派出所处理，并且被列入了景区永久黑名单。
4: 近日，北京天坛公园内，一名商业拍摄人员擅自攀爬祈年殿东南侧的料炉拍摄取景，相关视频流传网络后，激发大众强烈谴责。事件处置结果同步公布，涉事人员被移交辖区派出所，同时被纳入景区永久黑名单，后续将被限制购票入园。事发后，舆论出现不同声音，部分网友提出疑问，料炉只是原址复制品，并非文物原件，是否需严厉追责？带着公众争议，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5: 刚才听网友朋友们在那儿那个什么说，就有一个游客朋友他跑到里边去了。现在咱们这要注意一下，要爱护咱们这是祖先的，也是我们的，我们还要留给子孙。要不然有好多朋友想追求好的镜头，他可能就把就触碰咱们这个文物了。
6: 但那也是文物，包括那个绿色的，那边也是。
7: 哦，都是文物
6: 啊。对。
7: 啊，我以为是仿制品呢。
6: 都是文物。
7: 哦，不能在那里边去照相。
6: 不能。包括手机了，还是自拍杆都不能插进去，在外边可以。
4: 记者在事发区域看到，相较于此前，现场安保管控力度显著提升。
6: 哎，这个周六日的时候人多，光靠我们保安的话，这么大范围我们转不过来。
7: 哦。
4: 记者注意到，料炉周边安排志愿者定点值守，时刻巡查现场情况。
5: 因为我就是文明引导一下，这个是我的专业，就是咱们这个除了不触碰文物，然后咱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随便转。
4: 料炉形制古朴庄重，地处天坛祭祀文化核心区域。记者观察发现，祭物外部并未设置实体防护围栏，仅依靠标志提醒与人员值守防范不文明行为。工作人员坦言，日常管理中时常遇到游客近距离触摸、倚靠炉体的情况，管控存在不小难度。此次违规攀爬事件发生后，景区立刻增派值守力量，杜绝同类问题再次上演。
5: 我们对于文物，所有的我们都得保护。
7: 这个是文物吗？
5: 咱们一个砖都是一块文物。
4: 文物专家介绍，料炉是明清皇家祭天仪式中焚烧柱帛与贡品的核心礼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避免原件遭受风化磕碰损伤，真品已入库妥善珍藏，园区摆放的复制品尺寸、材质、锻造工艺、安放位置均严格参照古制复原，完整还原古代祭祀场景，是文化遗产展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内多家知名文保景区均采用该保护模式，文物复制品同样具备保护价值，不能等同于普通陈设摆件。北京台报道。
2: 先不说别的，这样的行为本身就特别的不文明。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文物复制品同样具备保护价值，而且它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域，当然属于受保护的范畴。
3: 而且律师也明确指出，攀爬行为已经违反了北京市公园条例，在法律面前，复制品绝对不是挡箭牌。
4: 爬文物复刻礼器该不该追责？针对此次事件中的法律争议，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只有文物原件才受法律保护，复刻设施可以随意对待，这个想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8: 按照我们国家文物展示的相关规定啊，它有的原件是不能对外随意展示的，因为它保护文物的这个安全性和完整性，所以它会通过复制件的方式来既体现文保单位的这个文物属性，同时又要保证真正文物的安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复制件本身是一个文物设施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去破坏的话，对整个设地区这个文保的这个环境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4: 律师表示，北京市公园条例也明确，文物保护区域内禁止攀爬损坏设施。这间料炉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心区域，属于受保护的配套设施，即便没有造成实体损坏，攀爬行为本身也已经违规。
8: 公园本身有它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规范，那北京市对公园的内部的设施的管理也有相关的规定。那么公民你去践踏，你去涂抹，你去污损这个复制品，本身也是危害这个公园管理的行为，本身也是不道德，也是不符合相关的规范的。
4: 律师表示，故意损毁文物罪仅针对文物真品，本次设施复制品不适用该项罪名，但如果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带来不良效仿作用，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就涉嫌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最高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多次攀爬、聚众破坏古迹景观等情形，都会被认定为从重处罚情节。
8: 国家政府放置这些物品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那如果每个人去肆意践踏这些文化设施，那本身也是对文化的一种漠视和不尊重，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甚至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的。
4: 天坛料炉商攀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故宫、长城、西湖等知名景区商攀违规攀爬、栈道破坏设施等乱象频发，屡禁不止。一边是景区谢绝商攀的明确禁令，一边是商攀团队换个马甲继续拍的钻空子行为，景区商拍治理正陷入规则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困局。业内人士表示，景区增派人员值守能够有效规避不文明现象，而法律法规划定清晰底线，也时刻提醒着广大市民游客，文化尊严不容践踏，守护历史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这回要关注的是迅速升温的上门体教。
3: 现在全民健身的理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越来越多的便捷多元的健身方式也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其中上门体育教学就凭着就近便捷个性化指导的优势，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
9: 踩到我们锥桶上，然后呢进行我们的咏春独角，接下来看我们双手同时伸出，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10: 每周四上午10点，咏春拳教练杨乐新都会准时来到黄四大街24号院，为社区里的老年居民带来量身打造的咏春拳健身课程，
9: 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就是咏春拳的套路啊，包括一些强身健体的体能方面，改善大家叔叔阿姨的体质，同时也能这个推广咱们这个传统文书，就是武术的文化。
10: 不用远赴专业场馆，不用费心奔波赶路，在家门口就能上一堂专业的体育课，这样的健身体验如今在不少社区成为现实。
11: 离家很近，就在院里头啊，然后又是社区组织的，很放心，而且还关键还是免费啊。
12: 他们教得很认真，也挺负责任，我们感觉很满意。
13: 我们文体主任会跟他们的老师机构，因为老师也是有这些资格，这个我们作为社区来讲，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好关的。我们有社区党组的服务群众经费，然后我们也是经过民意调查，经过那个就是种种的程序支付老师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费用，但是对居民来讲就是免费的。
10: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持续推进，贴合大众需求的社区体育教学、上门体育私教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补齐了传统健身模式的短板。记者街头走访发现，很多市民对这种新模式都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14: 我觉得挺好的，它能方便很多人。你像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体育，但是我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一些就是专门的这个人来教我呀什么的。
15: 我觉得只要它可以规范发展就可以， 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
10: 与此同时，作为快速成长的新兴服务行业，上门体育教学、社区个性化体育服务仍处在持续发展、逐步完善的阶段。这类新业态在资质认定、监管监督、合同规范等方面

0: 仍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针对行业发展现状与潜在风险，我们也咨询了专业律师。
1: 首先，经营机构的这个合规性啊，第二呢是这个指导人员，也就是这个教练，他的资质以及他的监管啊及合规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的这种固定，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合同。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聘请，或者说我们去找这些机构进行服务的，都是由这些机构提供的合同，那么难免会存在一些格式条款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条款的约定可能更偏向于这个商家这一方啊，那么这种对于相对应的合同上的规制是也是一个我们的监管部门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0: 律师表示，上门体育服务拥有巨大的民生价值和市场空间，只是现阶段行业标准尚不完善，需要从资质、安全、权责等多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升级。而一线从业者也期盼行业能够建立完善体系，朝着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2: 我们希望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去那个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或指引，一些认证的机构的指引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对教练员的约束啊，规范这些个人啊或者机构的这种进社区的活动。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这回聚焦反向抹零。
4: 反向抹零说白了，其实就是偷偷摸摸的多收钱，哪怕是几分钱，没有经过同意也是违规的。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经营行为提示，明确要求商家严守价格规则，坚决杜绝反向抹零等违规行为。
5: 近期，针对群众关注的反向抹零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提示，明确商家需推行明码实价正向抹零，未经消费者同意，严禁通过四舍五入、零头进位等方式多收费用。
6: 经营者可以用这种正向抹零的方式来主动让利，但不可以通过反向抹零等方式这个多收钱。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散装的米、面、水果、蔬菜、鸡蛋、肉类这些散装称重的商品时，2.29元实收3元，16.7元实收17元，这样就可能构成这个反向抹零的问题，构成了价格违法行为。
5: 同时，提示还明确，端午商品、考点周边商铺、景区、住宿、餐饮、交通等经营主体必须做到明码标价、收费公示清晰，保证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粮油、肉蛋菜等民生商品经营者也要落实保供稳价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查各类价格违法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6: 我们也提示全市的经营者及时自查我们的这个收银系统，还有这个计量设备，按照实际的价格来收取费用，不断的规范价格行为。提示广大消费者，如果在这个消费过程中觉得自己有可能是遇到了这个反向抹零的情况，也建议您保留好自己的这个收费小票啊，这些票据凭证啊，及时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
5: 北京台报道。
3: 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有一个浪漫的巧合，老北京兔爷蹦蹦跳跳来到了玛雅的世界，竟然找到了万里以外的远房亲戚。
7: 欢迎来到玛雅的世界。
8: 那今天我这身装扮啊，带了个兔爷，我来干嘛呢？他是以前在月宫中捣药的小兔子。那其实，在玛雅的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兔子。我手里这兔子呀，是在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市集上北京范儿的兔爷。今天带着兔爷来寻亲，
9: 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如此相似的机缘巧合。
8: 女神形象的，感觉不是兔子。这个陶盘上有兔子吗？这上面是画了一个人，跟我现在造型一样，有猫头鹰，有猴子。
9: 这些大陶盘、大石碑、动物陶器上，虽然还没看见兔子，但我发现玛雅世界里的文明有不少跟咱中国相似的历史文物，让我看到了不同文明的隔空对话。

0: 个就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这叫万里寻亲。
1: 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0: 看来我们老北京兔爷和他相隔万里的亲戚，今天在这儿相聚了。

0: 海淀区烟秀园小区一场可回收物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起了新上线的精彩回收小程序。
1: 扫这个二维码，咱们就会进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到时候
0: 作为市城管委官方的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整合了全市各类回收渠道，可以线上预约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的上门回收服务。
2: 可回收物交投第一个就是智能回收机，就是咱们周边有哪些机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腿脚不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交投。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一个起重量的，就是5公斤。
3: 您觉得它这小程序怎么样啊？听上去
4: 挺好的，方便群众，孩子用不剩下的书啊什么的哈，那么沉我们还得交那个废品那儿，卖废品那儿去。我们岁数大了都是拿得很费劲，
3: 这样的话上门就方便了，
4: 方便多了。
0: 在小程序上选定住址后，就能查看各街道对接的回收企业以及各类可回收物的回收价格。
2: 如果你混头，就比如说我都不分类了，就只能按0.3了。但如果您分类，比如说像书本它贵呀，它0.6呢，就看您愿不愿意分了，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可回收物交投，这个是他给您钱，这后面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是您付费，他给您上门回收。
1: 我们公司呢，在负责咱们海淀区的所有的这个大件垃圾上门的去清运。你在底下呢，就可以添加说你要清走什么东西，面临预估他这一单去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公司会在24小时之内跟您联系。
0: 对于大件装修垃圾的有偿清运服务，居民们基本也能接受。
3: 费的话能接受吗？
5: 能收费也行啊，因为我们收费都找不到人
6: 啊，现在是
5: 知道吗？现在对我们太实惠了。
7: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大件你往哪儿放啊？这样的话呢，你们提供这种服务，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0: 那么真实的使用感如何呢？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打算为孩子更换新桌椅，就通过精彩回收预约了大件垃圾上门清运。
8: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0: 陈女士告诉我们，过去处理大件垃圾只能自己拆解分批搬运到楼下，
8: 现在你看这要多省时多省力，他们直接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价格很透明很合理。
0: 前端回收方便了，那居民家中收运的可回收物大件垃圾最终都会运到哪里，又会经过怎样的处理实现再利用呢？我们来到海淀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一探究竟。
9: 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大件垃圾的机械化破碎设备，主要是实现一个大件垃圾的破碎减容。咱们再往前走，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分选磁选的设备，像咱们大件垃圾里面产生的一些金属类啊，通过一个磁选的功能把它进行一个磁选吸出来，然后就是到我们后端的出料口这块呢，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每天的这个大件垃圾破碎以后对于它的这个存储啊、打包包括运输。
0: 在大件垃圾处理线旁边是一条今年5月刚投用的人工加 AI 智能混合分选线。
10: 这个分选线重点是解决前端收集居民投放的混合可回收物，也就是智能回收箱里面回收的物品。
0: 为便于居民投放，前端回收一般采取混合收集的方式，所以后端的精细化分拣就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的关键。分拣线二层为人工分拣区，每位工作人员负责不同品类物料，分别投入不同的仓口。
10: 如果在前端没有进行单独精准的分类，后端的再利用厂商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最重要的是销售的价格卖不上去，
11: 因为我们的可回收物的品种比较繁杂，大类分为8类，小类要100多种。
0: 我们现场了解到，如果说混合的塑料只能每公斤卖2块钱，那么经过精分选线，残值能够提升20%到30%。
3: 我看这个

0: 是，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整个分选线的 AI 智能光选机，它是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在这个环节呢可以实现塑料瓶和杂塑料一些轻薄物料的分选，分选之后呢可以利用高压气流吹到不同的料仓，实现精细的分类。
1: 啊，所以那瓶子刚才就被吹上去了是吧？
0: 是的，对，直接吹到上面的料仓，满了之后直接进行打包，就进行压块。
2: 走完整条回收、清运、处置链路，我们真切感受到精彩回收不只是一个线上小程序，更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全品类管理、搭建智慧监管体系的重要一环。依托数字化赋能，让垃圾分类落地更顺畅，也为无废城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助力。
3: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明确作出回应。
4: 扎哈罗娃表示，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5: 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3: 国际空间站上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刚刚顺利完成了约6个小时的舱外作业。
4: 在这期间，两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外部安装了新的实验装置，并且取回了之前放在舱外的实验容器。
5: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留在国际空间站内的另一名俄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通过遥控操纵舱外机械臂，将谢尔盖·库吉斯维尔奇科夫和谢尔盖·米卡耶夫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这两名宇航员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该装置将有助于探究太阳耀斑发生的机制，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此外，宇航员们还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该容器已在舱外环境下放置近5年。随后，科研人员将研究太空辐射和真空环境对这个容器内的细菌、种子等生物样本产生的影响。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公寓楼当地时间28号发生燃气爆炸，
4: 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或下落不明。
6: 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人员于当天12:47左右接到燃气泄漏报警，随后现场发生爆炸。消防部门共调集了约12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相邻公寓楼和房屋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媒体报道称，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11人失踪。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当地燃气公司表示，一家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损坏了爆炸公寓楼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目前事发区域燃气供应已切断，公司技术人员正配合消防部门展开调查。
3: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
4: 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5: 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1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

0: 高温记录的可能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声明，已对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票务运营展开调查。
2: 声明称，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机制。
0: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尽管国际足联采用了基于需求的动态定价，但分阶段发售门票导致一些比赛的票价飙升。数据显示，在2025年十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这两个州的检察长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200万美元。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8号，菲律宾的坎拉邦火山喷发，
2: 火山灰柱高达1200米，并且伴随密集的火山地震。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24小时内监测到18次火山地震，并记录到1次持续4分钟的火山震颤活动。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五级为最高。坎拉翁火山目前维持2级警戒，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存在突然喷发的可能性。
1: 那么记者了解到，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记者登录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车票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谢谢。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日前，东城区人民政府与华润集团在龙潭中湖公园联合举办情齐聚力润跑京城健康跑暨央地共建活动。活动创新采用环湖健康跑加政企会客厅融合模式，现场推动多个在谈重点项目达成合作共识，全力打造央地共建首善样板，与政企合作，东城标杆。
1: 活动开幕式上，润马会北京分会正式成立并获授旗，华润集团东城区领导先后致辞，表示将以健康运动为纽带，持续凝聚央地协作向心力。东城区与华润集团共同启动情齐聚力润跑京城健康跑暨央地共建活动装置，随后全体嘉宾共同开启环湖5公里健康跑。活动当天，东城区政府与华润集团举行政企会客厅，围绕合作项目深入交流座谈。华润集团副总经理蓝毅表示，未来华润集团将深度融入东城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企业在大消费、医药健康、产业金融等领域优势，与东城区携手打造央地合作典范。东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先森表示，东城区将进一步完善合作长效机制，打造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央地共赢新格局，共同为推动首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西城区各街道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邻里节主题活动。在广安门外街道天宁寺西里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单位积极参与其中，以多元化的服务场景引导居民群众感受旧改带来的焕新体验。
1: 此次邻里节活动以温情改造暖邻里、同心共建新家园为主题，现场创新设置了公益义诊服务点、改造答疑点、全民反诈宣传点等多个功能服务区，邀请小区业主、周边居民共同参与其中，以暖心服务、现场答疑的形式进一步增进邻里感情，同时现场征求居民群众对

0: 外墙保温、外窗更换、上下水管道更新等十多项改造内容。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以暖心阁为业主朋友们提供了协商议事、意见反馈的公共空间。目前整体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九月底全面完工。
1: 施工方都给封闭，保证屋里的安全，保证屋里的卫生，所以干得相当出色。这施工方这方面做得相当到位。
2: 红墙要初心，五韵至百年。日前，西城区第十五届市民艺术节舞蹈比赛激情开赛，用舞步点燃市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热爱。
0: 西城区文化中心后台，金龙街社区教育学校舞蹈队的小学员们正准备登台，对于比赛，他们满怀信心。
3: 加

0: 这次比赛汇集了西城区15个街道、12所社区教育学校舞蹈队选送的37个舞蹈节目，现代舞、古典舞、民族舞等多元舞种精彩纷呈。
1: 西城是京剧的发祥地，所以呢，我们会选择与京剧戏曲相关的这个舞蹈，尽全力去表现自己。
2: 登上一次这样的舞台，看到其他的队伍，比孩子们在舞蹈教室里练100次还管用。
0: 比赛不设门槛，吸引了近1000人参与，儿童、青年、中老年纷纷登台，舞出自己的风采。
3: 我们的舞蹈是叫《可爱的中国》，队员的80%都是零基础，但是呢，我们的心是红的，对国家的热爱也是通过这个舞蹈展现出来的，
4: 特别震撼。这种震撼是发自于内心的，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艺术美育对人们生活、对人们的精神面貌的一种力量吧。
0: 据了解，市民艺术节是北京市西城区经济科学大学依托文明市民学校总校精心打造的品牌项目，分为合唱和舞蹈2项比赛。本次参赛节目将在学润西城官网及小程序上发布，让更多人欣赏。
5: 充分体现了我们终身教育人人参与、人人精彩的理念，提升了居民文化艺术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大北照相馆，近日在前门旗舰店全新引入数字化影棚，将传承100年的戏骨润拍摄技术与前沿 AI 智能技术融为一体，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沉浸式拍摄体验。
0: 这个全新启用的数字化影棚，核心是一套专业投影智能影像软件。以往拍一套写真，换背景就要拆装实景道具、更换幕布，费时费力。现在摄影师在平板上轻轻一点，场景瞬间切换，从梦幻的莫奈花园到热情的海岛椰风，从花影古建到现代极简，都能一键实现。前来拍照的儿童在空间里自由玩耍，摄影师在一旁按着快门抓拍，无需刻意引导，在儿童玩耍的过程中就把照片拍完了。
7: 就是给小朋友拍照呢，最难的呢就是对于这个小孩的这个情绪的这个把控。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这个影棚呢，小朋友很喜欢，就像这个看电影一样，他在里边就比较放松。
8: 以前拍照呢，然后又是摆灯啊，然后孩子还要摆很僵硬的动作去配合摄影师。这次呢，孩子边体验又边玩，对于孩子来说感觉是个很新奇的体验。
0: 更值得一提的是 AI 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系统能够跟根据人物位置、姿态和所选场景，自动匹配光影方向与强度，让人景融合毫无违和感，既保证了百年大北的质感标准，又大幅提升了出片效率。目前，大北照相前门旗舰店的数字化影棚已全面开放，主要面向儿童摄影。未来，大北照相还将聚焦旅游市场和本地市场2大客户群体，持续拓展多场景应用，让品质服务惠及更多游客和市民。
9: 大北照相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啊，就是百年来呢一直坚守了4个字：守正创新。也是在最近2-3年，我们观察到 AI 技术在15五战略规划都是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将最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服务业。我们就想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结合大北照相

0: 戏骨润的拍摄技巧，将二者完美的融合，进行这个技术的落地和结合。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0: 隋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以洛阳为中心，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向北的永济渠一直延伸至今天的北京。当时的北京还是一个叫幽州的边陲小城。一场因水而兴的变革，将就此改变北京的地位。这是一件从海淀区紫竹院高梁河出土的隋代木柄铁叉，让我们一窥1400多年前大运河开凿的艰辛。
1: 铁叉是古代翻土挖土的工具，作用类似于今天的铁锹，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的铁锹它的下部完全是铁制成的，而这件铁叉呢，它的下部是木头，然后在木头的外面包了一层铁，那里面的这层木头呢叫做木叶，外面包的铁叫琼。
0: 这可能是隋代百姓开凿大运河所使用的工具，他们付出巨大的艰辛，甚至是生命代价。隋唐大运河的贯通，让南北商贸流转更加便利，江浙地区的手工艺制品流入北方。
1: 唐越窑牡丹纹盒，这件盒呢，它由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组成，在盒盖上面呢满刻了牡丹纹，在盒身的底部有直烧痕。越窑盒呢是唐代最流行的梳妆用品盛具啊，一般是用来盛脂粉啊或者香料之类的。越窑跟大运河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0: 越窑位于越州境内，就是今天浙江省宁波市和绍兴市一带。唐代越窑工艺最为精湛，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水运成为瓷器运输的最佳方式。越窑瓷器也流入到了北方幽州地区，实现了通江达海。隋唐贯通的大运河流入北京的运河河道被称为永济渠，可惜它早已随着千年河道摆动而无法明确探知，但几件精美的陶器让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当时的幽州对京杭大运河的不断疏浚。1956年，考古人员在永定门外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墓，墓主人正是五代十国后唐的卢龙节度使赵德军。赵德军是什么人呢？赵德军本名赵行时，就是幽州人。他原本是幽州节度使刘守光的心腹大将，后来在晚唐边疆的整个争权夺势中拥护新皇平步青云，后唐皇帝派赵德军驻守幽州。此时的幽州早已不是唐代的盛景，多年征战，民生凋敝。赵德军镇守幽州后，他就提出了三城一河的战略。他在盐沟修筑新的良乡县城，在通州修建潞城和三河古城，派驻兵将，成为与契丹对峙的重镇。清朝乾隆皇帝还在诗中写道：“只有德军未更驾，至今相上好甘棠。”赞誉赵德军修筑潞城。

0: 卫戍幽州，让幽州得以休养生息，百姓也恢复了耕作乔木。为了恢复漕粮运输，赵德军在公元932年开凿东南河，这条运河就在今天河北廊坊王马村到霸州信安镇。专家推测，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北端在后唐已经淤塞，赵德军根据地势开凿东南河，河北南部的粮米入东南河，直抵幽州城下。赵德军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幽州城军事实力大增，为后唐立下赫赫战功，而赵德军也成为了幽州地区大运河一位重要的开凿者。隋朝，当幽州南部的永济渠上开凿运河的工匠挥舞着铁锹疏浚河道的时候，在幽州西南的深山里，一位僧人虔诚地在石板上凿刻着经文。石经山原名白带山，位于云居寺古建筑群的东面。有人粗略地计算过，自隋代开始，历经唐、辽、金、元、明的1000多年间，历代僧人共雕刻了14278片石经板，如果一片片连起来，足有12公里长。因此有人形象地称房山石经是石刻长城，又叫北京敦煌。那么当初发起这项刻经行动的人又是谁呢？据明代的《地经景物略》记载，北齐年间的一位慧思法师，由于历经过灭佛运动，为了保存佛经不再被毁，发愿要把它们刻成石经藏在山中并封闭起来。但最终这位慧思大师并没有达成心愿，就把这件事儿托付给了他的弟子净完法师。
1: 佛家弟子净完就此发下誓，镌刻石经以避法难，此生光阴尽付，乃至往生方休。
0: 公元605年，净晚刻经藏经的第一个洞穴，就是石经山上留有宝藏的雷音洞。
2: 房山呢，它是在说是在太行山东路的一个交通走廊。佛教呢，它是好静的，在平原呢相对发展呢，那么它不是清净之地。山，你太深山了呢，交通又不便，所以房山东部是平原，西部是山。佛教呢，从南传来以后，沿着大房山东路就传过去了，这个重要的传播的节点。
0: 隋朝的房山一带，不光是太行山东路的交通要道，还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隋诸州途经集》上有所记载，净晚大师在石经山上发现了一座已经开凿完成的石室，于是开始在这里雕刻经书。如今雷音洞的顶部还能够看到铲凿的痕迹，这都是净晚大师当年对石室进行改造时留下的痕迹。除了交通便利，又有现成的石室可以贮藏石经之外，云游四方的净晚大师之所以会选择在房山完成他毕生的刻经事业，还取决于一个重要的条件。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并授牌，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奇特多变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了适合雕刻的优质石材，为1000年前的净晚刻经提供了先天条件。在净晚大师的带动下，石经山的9个藏经洞里的石经共计350多万字，其中没有一个错别字，刻经人的虔诚与认真可想而知。净晚大师刻经的时间是在隋大业年间的公元600多年，云居寺也就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

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云居寺一直凭借着石经、纸经、木经闻名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隐藏着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唐代公主塔，这就是坐落在雷音洞洞顶上的金仙公主塔。一座公主塔为何会建造在佛寺之中？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这话得说回到11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据史料记载，在唐王朝29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23位皇帝一共孕育了200多位公主，而其中的12位在谈婚论嫁之年都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逃婚出家。而这位汉白玉塔的主人金仙公主正是其中的一位。历史告诉我们，公主逃婚或许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对于皇帝的宝贝公主们来说，他们的婚配跟当时的老百姓殊途同归，都得由父母做主。而公主出嫁除了门当户对，还要符合皇家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于是乎，唐朝的12位公主用出家的方式表示抗议。据史料记载，唐朝人主要信奉的是道教，所以当时公主出家主要选择的是长安城、洛阳城的道观。作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八妹，金仙公主在她18岁那年，公元706年，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位于洛阳城的开元道观。而金仙公主跟其他出家的公主不同，她并非一味地在道观虚度光阴，而是一直心系着唐王朝的国家大事。在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云居寺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刊刻佛经小有成绩的时候，金仙公主做了一项轰动全国的义举。在《开元录》里边有所记载，新旧易经4000卷送给范阳幽州云居寺为刻经底本及庙禅等，以资助刻经事业。西京崇福寺沙门智生亲自护送。此时刻经盛况的出现，这与金仙长公主是分不开的。为了表达对金仙公主的感谢，云居寺的高僧就在当时的净晚大师铸就的雷音石经洞上方建造了这座金仙公主塔。只可惜金仙公主一生都没有机会参观这座为她而建造的佛塔。开元24年，也就是公元736年，她在出家的开元道观去世，享年43岁。而在唐朝历史上，金仙是唯一一位为云居寺捐赠过经书的公主，而这座金仙公主塔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为纪念义举而建造的唐塔。从秦汉到唐末，幽州作为当时北方军事重镇，它的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那么历史中的幽州城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想要找到确切的答案，出土的文物最可靠。我们能否在文物里找到幽州城位置的证据呢？这是几块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墓志，也就是墓葬中刻着墓主人生平的石刻。但重要的不是墓主人的身份，而是墓志上的另一个信息。墓志上的文字看不清楚，在墓志的拓片上我们找到了一些关键字。
这块在海淀紫竹院南边出土的唐卢公夫人赵氏墓志上写着，葬于府城西北十里。这一块在宣武门右安门外出土的王志墓志上写着，起坟于蓟县姚村南一里之远。而西城区二龙路出土的唐武亲墓志刻着咸亨元年迁就于城东北五里之平原。您看出来了吧，这几块墓志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当年墓主人下葬的地方距离幽州城的方位和距离，相当于墓主人的地下房产证。要知道这些墓志的位置从埋入地下就从来没变过，而发现了它们就等于给幽州城的东南西北城墙位置做了定位。比如这块唐武亲墓志，唐朝的一里等于现在的0.72里，也就是0.36千米，它距离幽州城东北5里，也就是说从西城区二龙路的发现地向西南1.8千米的地方就是幽州城的北城墙或者东城墙。考古学家们总共找到了9块墓志，根据他们的位置和墓志上的记载，最终推算出来了唐幽州城的确切位置。南城墙在广安门桥南边的李仁街一线，北城墙在头发胡同一线，向西延伸到白云观北边一带，东城园漫漫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墙在白云观西土城台到小红庙村一线。当年的幽州城不仅仅是军事要地，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唐代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壮大，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在幽州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外轿子胡同里的法源寺，从建筑上看是明清风格，似乎和唐代毫无关系。而在法源寺的第三进院里保存着一个名字，闽中阁。民间传说这座闽中阁是用20万人的尸骨垒起来的，这究竟是真是假，传说又从何而来呢？话说唐朝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可惜没能一举拿下，9个月的鏖战最终却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不得不班师回朝。当李世民路过幽州城时，为了缅怀战死的将士，特意在幽州城里盖了一座闽中阁，类似于烈士纪念碑。那究竟这场让李世民痛心疾首的战役损失了多少人呢？我们在史料《唐会要》里找到记载，李世民率领17万人征辽东，敌军战死4万，投降10万，而唐朝军队仅仅2000兵士作为代价。如今看来，这反而应该叫一场胜仗，可李世民却认为无功而返，却搭上了2000性命，对不起百姓啊。可惜唐太宗李世民没能看到闽中阁落成，这座建筑盖了整整50年，直到武则天都熬成了72岁的老太太才竣工。当年传说闽中高阁去天一卧，足以见建筑的雄伟，如今法源寺的一间大殿里保留下来了几个住处，经过专家考证，他们都是唐代的遗存，精雕细刻的花纹透露着唐朝人独特的审美。可惜后来这座北京城最高建筑在地震中倒塌了，只剩下了高高的台基，隐约让人想见当年的高大，而唐太宗亲赐的闽中二字却依然坚守着那段唐朝的辉煌。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咱们常说呀，老有所养，落到生活里呢，很多时候就是洗个澡、下个楼、翻个身这种小事儿。但是啊，对很多居家养老的老人来说呀，偏偏就是这种小事儿他最难办。幸好呢，随着这几年银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批呢银发商品专门呢帮助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前阵子咱们的观众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想啊给家里边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造，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买这些东西。正好呢，前阵子北京开了一家银发商店，里面呢各式各样的生活辅具啊是一应俱全。于是啊，我们的记者也帮着探访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
1: 在北京，每三个户籍人口当中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群体，适老化产品却长期面对着一系列的尴尬：不会用、没处试、不敢买。
2: 而几个月前正式开业的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号称能够一站式解决这些问题。里边到底什么样？记者带您不吹不黑，一探究竟。
3: 我们是叫北京长城银发商店，所以我们整个店的一个所有的产品经营情况都是围绕我们老年人来选择的。产品的类型的话，是现在是有1000多个 SKU 了，但我们也是在逐渐更新换代。
2: 而这1000多种产品，把老年人的出行、居家、洗浴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类场景基本上都囊括了。具体这些产品好不好用，您都可以在店里亲自使用体验。那记者也带着您一起在店里逛一逛。
4: 特意来的，
5: 特意来的，
4: 很远的，坐俩趟车。现代化、智能化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我腿也不是很好。出行车，比如说那种、一种车呢，买一个呢代步的，比如说又能代步又能够。住我少走路那种。
2: 这位女士今天就是专门奔着出行用品来的。俗话说，人老先老腿，日常出行上下楼梯对于不少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件难事儿。但是这个轮椅就可以帮腿脚不好的朋友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您看看就知道了。
1: 您大概教我一下这个轮椅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6: 然后摇杆正常前推后拉都是那个就是前后左右。
1: 那么如果说在速度比较快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轮椅车如果说我想实现一个转弯，那会不会出现侧翻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在跑，我突然间把自己拽过来，其实也完全 OK。 您看，因为它在识别到我在转弯的时候，它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减速。
2: 除了速度可调、跑得稳当，这个轮椅的功能还不止于此。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轮椅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仍然离不开无障碍设施或者必须有人辅助，不少老人就因为短短的几级台阶被困在了家里。但是这台轮椅就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1: 先生，现在假如说我想上楼梯，我应该怎么做呢？
6: 倒过来
1: 啊，它相当于是自己识别到了这个台阶了。
6: 顶住您继续往上拉。
2: 而当轮椅切换到爬坡模式的时候，就会收起车轮，启用轮椅底部的履带来进行爬升。
7: 开始爬升，请注意安全。
6: 变成一个爬坡的姿态，
1: 已经变化完成了。现在我再拉一拉摇杆，我就可以上楼了，对不对？
6: 它这个下边那个底盘的坡度已经很大了。坐子上边坡度。
1: 好，那假如说现在我在半坡，刚刚您说我不管怎么晃都没关系。没关系哈，
6: 没关系，
1: 弄晃了，
6: 没问题，
1: 我没事儿，
6: 没事，
1: 我真没事儿。好，我记者的体重是140，那么我在这儿，我就是左右幅度啊相对比较大的，我去晃一晃，试一试它到底能有多稳，会不会倒。现在我就已经完全是在硬拽这个轮椅了啊，完全是在硬拽了，丝毫不动。
6: 这是135公斤，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中后偏下这块儿，所以不可能是往前倾。然后它在那个斜坡和平地这块切换这块，它会变慢。
1: 它自己会有识别哈。
7: 爬升完成，
6: 识别完
7: 正在切换为驾驶模式。
1: 这个轮椅多少钱？
6: 49800。
1: 49800。
2: 这款轮椅主要是针对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但是如果您在出行上相对能够自理，也有不少商品可供您选择。
3: 先介绍这款吧。这两款其实我们是叫徒步小拉车，它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买菜小拉车。这个我们为什么叫扶扶呢？是因为您看，您也是看到这个东西，您就下意识的扶上去了。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我们正常扶着走，然后我们这里如果走快了，有一个手刹可以刹住，所以说它可以当我们一个移动的拐杖。
1: 我推车的时候，我又没法拄拐，我拄拐了我就没法推车了。刚刚我看好像是有一位女士试用了一下，您试用下来感觉体验怎么样，女士？
5: 挺好，挺方便的，轻便。
8: 假如说老一点的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可以有轱辘行走嘛，代替了我们的助行。
1: 咱们在现场我也试一下啊，它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那么我推这个车的时候啊，我现在如果说把我的重心完全的倚在这个车上，我这样去靠它还很稳当。
3: 对，
1: 如果说它的这个在推行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它本身带轮嘛，它会往前滑，停不下来了，我嘎一捏手刹，
3: 对，
1: 它就捏住了。那那边的几款产品是什么？我看是长得像小凳子一样。
3: 对，这个就是一个拐杖凳。
1: 拐杖凳。
3: 对，其实人家就是叫一个抬打椅，只不过我们搭上来之后，然后这就是一个拐杖。
2: 人上了岁数，走两步难免想歇会儿，这款椅子就相当于一个藏在拐杖里的小板凳。为什么说藏呢？因为在板凳收纳起来的时候体积小，不占地儿，拄拐走路的时候也不打腿。
3: 这个往这边一转，
1: 一转
3: 往上提，
1: 一提，
3: 对，然后您看，您手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卡扣卡住，对，然后这里
1: 就
3: 是
1: 收回来了哈，
3: 对，这个承重200斤。
1: 承重200斤，也就是说把我支在上面还是很轻松的，
3: 对，是
1: 完全没问题的。好，那我坐了一会儿，我现在休息完毕了，那么我要起来了，把它往起一提溜，这么一转，往起一拉，一紧，一合，收纳完毕，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个，又变成了一拐棍了。
3: 对，是的。
2: 而与此同时，智能化也是店内许多产品的卖点。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手杖，里面集成了不少功能。
1: 您在这个主界面的这个窗口上就可以看到啊，一方面呢有电话，这是心率的监测，它还能放歌，在这儿还有手电筒，手电筒是一摁那疙瘩它就能打开。那如果说我在拄着拐杖的时候呢，前面可能路比较黑，我嘎巴一摁这个，它就会有一个手电筒，起到一个辅助照明的一个作用。
9: 达到那个调心率的。
1: 这样我只要握着这个拐杖，它就能测量我的心率跟体温了。
0: 这银发商店里边的东西呢还真是不少。刚刚啊，光是住行的辅具咱们就看了好几样了。除了出行这件事以外呢，其实啊，很多居家养老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里边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床打交道。不少失能或者半失能老年人呢，从床上坐起来或者翻个身这种简单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啊。而在店里边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相当于是您遛弯看见的，还是您今天专程来的？
8: 专程来的。我们在河北做养老机构，
1: 做养老机构的，
8: 对，看看有没有我们机构适合的产品。
1: 有看到吗？
8: 有。
2: 而这位女士所看中的商品是几款带有助起功能的床，为的是给机构里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提供方便。
8: 尤其是能卧床老人的话，他这个活动是受了限制的，可是我们他小时候生活这个乐趣不能给他打断。
1: 那么他跟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普通的床比起来，他的区别何在？
3: 老年人我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然后肌肉流失的特别快，那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那我可能我想起来我起不来，就比如说对我们这里放了桌子了，那我要吃个饭，我想在桌子上吃饭，结果我自己扒了半天扒了不起来，然后护工抬我吧又觉得沉。对，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助起的床的话，那我很轻松就可以起来。对，坐的时候然后不好坐，起的时候不好起，那其实我们可以整体的一个升降。
1: 整体的一个升降。
3: 对。其实我们这个膝盖然后跟我们这个要大于90度，老人才方便起的。
1: 那如果说您看把我抬到现在这个高度，我往这儿
3: 出溜，
1: 往下一出溜，
3: 对，
1: 我就起来了。
3: 除了我们帮忙我们抬后背啊抬腿啊，我想翻身我翻不动怎么办，那我就有这种侧翻的。
1: 那么假如说现在我躺在床上，可能说是我在翻身上面临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翻身怎么办呢？摁一下这个按钮，您看它慢慢的就把我周过来了，我往下一出溜，

0: 他的翻身就会更省力一些，这样我就起来了。
1: 对于有需求的老年人来说，不仅功能要实用，操作也得够简单。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功能，只需要按下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就可以轻松实现。而在店内，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女士，她是奔着生活当中的另外两件事来的，洗浴和如厕。
2: 您今天看到的这个商品，您会选择给家里的老人用，或者给未来可能会需要的自己用吗？
3: 会的，
2: 会的哈。
3: 就那个适老化改造哈，那个就是在未来我们肯定会，因为我们家有这样的老人而且就是坐轮椅的老人，他不适合就是普通的那种洗脸盆，他够不到。
1: 这位女士提到的适老化改造，直接在店内布设了样板间，可以亲自走进体验。
4: 这个样板间其实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卫生间，因为老年人其实最容易摔倒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厨房。然后这个的话，你看这个台盆可能看起来我们没看出它来哪适老，但其实是这样的，它可以整体的升。整体的升，整体的降，尤其是对一些身高不一样的老人，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坐轮椅的老人，轮椅的老人过来之后，他升起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轮椅直接推进来。
2: 那这个马桶呢？
4: 这个马桶也是人老先老腿，他腿老了之后，可能就没劲儿了，他可能想上厕所，然后这样他坐不下，他可能扶着扶手也会有一点累。那我如果坐不下，那我可以把这个稍微抬高一点，坐就好坐了，可以试试。
2: 明白。我扶着这个扶手
4: 上厕所，就放下来放下来，上完厕所起又起不来了怎么办再按往上一个助起的功能帮咱起身
2: 明白。
4: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我的腿帮我抬直了，我一扶一抻，
4: 就起来了，
2: 也就起来了。要实现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功能，它的操作反而是很简单。
4: 对，
2: 咱马桶就两个按钮，一个是起，一个是降。咱台子也是一个是起，一个是降。
4: 对，是。
2: 那像这个呢？
4: 因为洗澡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老了之后，他也想有尊严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那他坐这的话，其实您看左边、右边、后边都有这种喷水点，都有淋水点。这个如果是说我可能。冲着我只洗一个地儿的话，我也可以调一调，然后冲其他的地儿，基本上所有的点都可以冲到。
2: 助理调节水温。
4: 对，再有洗不着的地儿，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花洒，然后冲一冲脚啊，冲一冲腿啊之类的。
2: 我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来之前，其实我了解到啊，咱们北京市是对于咱们适老化改造，其实是应该是有补贴的。
4: 对，只要是您做的是适老化的装修设计，它就会有补贴。
2: 在家里边要做像咱们刚刚介绍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改造，它是符合。和补贴范围之内的
4: 是
2: 我应该怎么样去申领呢？咱们这边会不会去对接政策？
4: 我们这边是对接好了的，
2: 就是相当于是我带着我的客户，直接把这件事儿就给他办了。
4: 我们在签约的过程中就把这一部分就是国家补贴的费用就给您抛除了。
2: 老年朋友们进到咱们的店里之后，您像大家常见的顾虑会有哪些？他们会不会担心说我买了以后不会用？
4: 不会，
2: 这还真不会，
4: 这不会，因为来店里之后，那我们为什么是银发商店？那就是为老年人服务的。如果老年人进来我们的店里，他看着东西，他不知道怎么用，我们为什么会让他买回去呢？就比如说我们血压仪怎么用，一个人就是耐心的一直给他教会，然后用会了之后，然后他再买回去。
1: 在这家银发商店里看了一圈，我们看到了不少解决难题的新产品，但是挑来挑去，挑的其实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种在面对老去时我们所选择的活法。就像这位女士，她给自己选择了一款时尚的轮椅，问她为什么这么选，她说道，
5: 因为我爱出门，这款我比较喜欢，时尚性。
2: 我看您也是个时尚达人。
5: 对，我那个大众点评八级。
2: 八级？
5: 你看看我这手机时尚是啥。
2: 哎呦，潮着呢，阿姨。
5: 得不停地吃，不停地玩，我这吃了600多顿饭，我打卡来了，
2: 专门带打卡来了。阿姨的大众点评等级是8级，
5: 我最高级了。
2: 我的大众点评等级，您看到这儿了吗？这儿是小的，我是1级，我是1级用户。哎呦，阿姨评
6: 这个
2: 评油
5: 评数600多篇了，
2: 56.5万，写评数
6: 97万，
2: 互动数1935，
5: 就喜欢这些时尚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我都追。
2: 那相当于是咱们买这轮椅必须符合咱们时尚的调性。
5: 我看什么都叫时尚，还得实用时尚，价位能接受，还超一点也问题不大。要比如我腿不好了，那我一定要坐一个时尚的车。优雅的，我的优雅的了。
6: 在记者探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啊，这些适老化的

0: 产品功能都挺强大，但是价格呀，说实话不算便宜。其实啊，这里边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很多老人呢还不太习惯把钱花在适老化产品上，所以呢，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都没有那么大，价格呢自然就有些偏高。只有大家不断的接受使用，量上来了，价格才能打下去，银发产业也才能更好的积极的发展，为老年人服务。刚才呢，那位阿姨啊，有句话特别打动我，那就是啊，我们要优雅的活着，优雅的老去。老去不可逆，但是怎么老，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接下来进入鉴宝环节，观众靳先生告诉我们啊，他家里边有不少的书画藏品，有的是他买的，有的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希望专家帮忙看看。您别说呀，咱专家一上门，还真看到了宝贝，咱们赶紧跟着瞧瞧。
1: 我就是想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书画。
3: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粗看起来这些作品的样式还挺多，
2: 属于尺寸比较小的这样的画啊。这个是这个连进画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2: 哦，除了这样的这个短幅的这个作品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靳先生家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啊，还有绘画的啊。这是一幅荷花的作品，又从画的纸张上、颜色上看，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3: 靳先生表示，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自己购买的，其他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处。
1: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2: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 对对对，
2: 喜爱到什么程度？
1: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2: 那这些东西哪来的您知道吗？或者说老爷子跟您讲过吗？
1: 那没有。
3: 这也是靳先生对这些作品为数不多的记忆。靳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镜框铺，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2: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3: 靳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他们当成宝贝。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老人生前的一句话，
1: 他说这个根本就不值钱
2: 啊！
1: 我对这些东西呢，我确实不太了解。
3: 如今靳先生也七十多岁了，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看着这些父亲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他心底还有个心愿，那就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些书画作品值不值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靳先生对于这些书画作品价值方面的这个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维迪老师，
4: 谢谢，
2: 也是我们入户的这个鉴宝啊。
3: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幅花鸟的小品。
2: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4: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是九如。
3: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4: 不是指特定指的一个画家，
2: 对应了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3: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4: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3: 您又是如何判断的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4: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中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缘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3: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4: 这个呢，

0: 明显的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弹牌六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了以后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还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1: 嗯，很明显，
0: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2: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也是他唯一花钱购买的一幅画。
3: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我一看，我说挺好。
2: 要说起这幅画，靳先生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从作者到绘画过程是记忆犹新。更夸张的是，靳先生表示这幅画能有现在的样子还多亏了他的功劳。
3: 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交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1: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3: 对，
1: 您教一个这个书画的作者画画，
0: 这是个欣赏角度的问题。欣赏角度问题，
3: 有
0: 问题啊？欣赏角度，我看你的画就是哪儿哪儿都软，我喜欢硬的，来硬的吧。
2: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没成想，林老师的一番话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
0: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这是个秋天的景色。他说还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边是一层墨，就是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1: 没有颜色的
0: 啊，没有变化。
3: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2: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3: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0: 嗯，
1: 还能感谢您没有？
3: 还感谢我了？
1: 怎么感谢呢？
3: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方。
0: 啊，小斗方啊！
3: 对，
1: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他的眼界就开了。
0: 对对，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缘分，因为美术作品和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了，也是。
2: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0: 画的还不错，真是画的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2: 没想到吧，当年的一段奇遇让靳先生收获了一段友情，也收获了一张值得收藏的山水画。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这幅帛画的价值。
0: 这幅画还真有年头了，
1: 这个纸啊，这都是
0: 有墨点，有这个点了。这手表中时间长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裂，会时间长会裂。苦禅一字立功，这个立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字号。
1: 你知道这是李苦禅的画吗？
3: 我不知道。
1: 这是真迹吗？
0: 真迹。用笔啊，他是跟那吴昌硕学的，而且用笔很干练，很老了。你看，就这个兰花很老了，因为这个荷花的花叶明显是吴昌硕的风格。
2: 但凡了解点书画的爱好者都知道，这李苦禅是国画大家，没成想在靳先生家居然能见到一幅真迹。
3: 这画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会儿一个镜框里头，镜框里头就一直有这个画。
0: 那是您父亲买的呀，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别人装裱时没拿走啊？
3: 应该是人家装裱完了以后不要了，
0: 没拿走。
2: 您这说法就让人不敢相信了，这大师的画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林老师表示，你还别不信，还真有这种可能。
1: 我也干装裱的，还有这好事？
0: 现在
1: 装完之后画不要了。
0: 像李苦禅那画才几毛钱，等于一块钱都不到。
3: 对，当时这个画
0: 几毛钱
3: 钱都不值。
0: 像靳先说的，他父亲在装裱时您扔了不要了，很正常。
2: 那么，如今这幅画又价值几何呢？记者也跟靳先生开起了玩笑。
1: 带着幅画走，
0: 哎，你卖，
1: 你觉得我扔多少钱您合适？让我出门。
0: 赵导，
3: 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
0: 可以。赵导，钱拿走，把画拿走。 画可以拿走，完全可以拿走，而且坦坦的，是先一手钱一手货，
3: 赚大了。专家一说你赚大了，
4: 说明啥呀？说明您估值估少了，
0: 对
4: 吧？
1: 多少钱？
0: 50万起步，
4: 就这画？
0: 对，上拍，还能拍更高。
4: 怎么样？
3: 嗯，
4: 这个估值满意吗？
3: 可以，
4: 可以吧？
3: 嗯，可以。50万，那我当然高兴了。
4: 我拿10万，这还让我带走吗？
3: 那不行了。
4: 我们替靳先生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能为欣赏到这样的名画啊，心里也开心。
5: 如果您的家里边也有藏品需要鉴定或者收藏的故事呢，想跟大家分享，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除了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这些个金器，还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比如啊，一件碗状的陶器就表现了四位这个金匠在冶炼的场景，其中的三个人呢围着一个半球形的泥砖炼炉，使用长管向里边吹气，增加空气的流通，来提高啊这炉内的温度。这炉顶中央呢有凹槽，这上边呢放着七件片状的金属器物，另一个人呢在处理一件金属片。那么这件陶器的发现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它呢咱们可以了解啊墨切冶炼的真实情景。那么这种小型炼炉在北部沿海地区在之后的文化当中啊是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的。下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啊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眼下呢正是荔枝啊大批量上市的时候，这清甜多汁的荔枝啊可以说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时令水果之一。大伙儿都知道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呐，足见呢荔枝的美味啊非常让人着迷。很多朋友不知道呢，荔枝不光是好吃，营养价值也很出众，它的果肉含水量超高，还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橙子还要高出将近1.2倍。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荔枝含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在各类水果当中啊这个含量是名列前茅的，搭配果肉当中的花青素啊有机酸，对身体呢好处不少。不过大家一定得注意，荔枝虽然好，可绝对不能敞开肚子随便吃。医生提醒了，过量或者空腹吃荔枝啊很容易诱发荔枝病。简单来说呢，大量食用荔枝啊会抑制肝脏生成葡萄糖，导致呢人体血糖快速下降，引发急性低血糖，轻则是头晕乏力、面色苍白，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休克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如果吃完荔枝出现了轻微的不适，您呢吃点糖果啊、饼干呢、喝点蜂蜜水啊就能快速缓解。但是啊，如果出现了抽搐、神志不清这些严重的症状，千万不要随意的给这个人喂食物或者水，避免窒息，一定立刻要送到医院。尤其是孩子、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呢糖尿病的患者更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日常呢一定要控制食用的量，切忌空腹食用，也希望大家健康吃荔枝，安心度夏天。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李先生说呢，和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约定是5月15号送货安装，但是啊5月15号联系不上商家，5月16号门店就闭店了，向总部和区域代理反映啊都是让上法院起诉去，所以希望栏目呢关注一下。
6: 是需需要帮忙吗？回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7: 解决了。
6: 合理吗？
7: 有用吗？
8: 有用吗？
6: 靠谱吗？
7: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6: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9: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8: 爱生活，每一天。
9: 我是王之护卫，

0: 您哪儿的呀？
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0: 秘鲁？
1: 那不挨着巴西吗？
0: 这是哪里？
1: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0: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 我是武士。
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0: 那我是，
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1: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5: 对对对
6: 对，
5: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2: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5: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1: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在中国，80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14: 80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面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13: 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80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80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15: 今晚评赔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16: 嗯，那这个。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17: 背
16: 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
18: 这位置痛，说这儿的不舒服。
13: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14: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例。他的10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的胸腔都占满了，
19: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的压迫也重。
20: 又做过2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21: 一直怒声的气了，我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出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13: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18: 我不敢往下讲。
22: 这个手术给是刀位手术，可以把回溯器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23: 这损伤风险乃至于这个颈伤和坏死脑，还要去肾衰透析。
24: 术后的话，它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它确实还要做支架，是吧？
25: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因为父亲这个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了。
26: 那包括咱们在您上楼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里，他都有可能会发生心脏病。
25: 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您二位今天就。

说电影的时候，突然间有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没了，感觉欠着他了。

0: 32岁的孔旭曾经是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和大部分80后一样是家中独子，父亲这一病，看护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1: 他举不完，我看我们家里还一孙子呢，也没法弄。
2: 这你们这
1: 对对，这门
2: 儿都一个，你说你看这有毛病，
3: 就一个。
2: 就这一个，他说上班顾不了你，顾你上不了班，
4: 想办法，
5: 真的想好了，
4: 想好了，
5: 是班上交代好了，就别管在班里了。
0: 退役后，孔旭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他和同为80后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重，孩子都由老人帮忙照看。
1: 昨天我送的也有孩子哭呢，拉着大人的手不走。
6: 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的期间，全让我父母带。我父亲没有病，然后孩子没法照顾。现在
7: 对于他父亲的病，他还是非常的焦虑，压力也非常大。但他也决心挺大，他说不论怎么样，希望医生还是能把我父亲能救活，再延长一下生命。他这个态度表现得非常。

0: 胸腔瘤应该是这么大一个瘤，你在胸腔里不在这个区域。
1: 真正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开刀又放支架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放一个心理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了。如果我们把支架放进去，关脑子和上肢的这个血管肯定都盖上，所以预先的要开刀，在心脏根部我们缝一个血管，保证脑和双上肢的血供，难度更大。今天是我们胸腔外科手术团队加上麻醉科、手术室、ICU 还有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完成这个手术。
2: 打胶嘛，还是靠你了。
3: 啊，这个病人随时可以爆发生命的危险，一个是大出血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防止气栓血栓到脑子里面去，麻醉可能今天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0: 在是9:20，好，现在开始啊。
1: 孔祥强体内的动脉瘤是否会在开胸过程中破裂？人工血管和孔祥强自身的血管能否顺利缝合？支架撑开后是否形成血管通路？任何一个步骤发生问题，都将预示着手术失败。医生们面临着一道道关卡。而此时，手术室外，孔旭一家正在焦急地等待。
2: 很有经验，人家什么样都有经验。
3: 经历史
4: 的，有比较权威的吗？
5: 你们那不是都有权威的呢？那主任给过的。
4: 还是院只能相信医院，相信的医生。
5: 是。
6: 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
7: 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尽量手术非常成功。
1: 上午10:40，随着胸腔被打开，损坏的脏器被暴露了出来。
8: 你看，这是个大血管，从这儿过来啊，
9: 胸腔都是流的。
8: 今天得用费力气。
6: 这会儿
1: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缝合人工血管的搭桥手术。
8: 人工血管拿过来，
9: 打孔器啊，
8: 多大？
9: 24。
1: 这根人工血管是心脏连接上肢和大脑最重要的通路，人工血管与老孔的自身血管的缝合口仅仅只有直径1厘米左右。郑月红主任必须在这1厘米左右的区域将两者缝合，难度可想而知。缝合时哪怕有一针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缝合的失败，手术也将被迫停止。
8: 现在啊，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话，针缝进去啊，他的动脉比大动脉太薄了，一缝就撕。血压别太高了，可以维持的哈。啊，用5000单位肝素。
10: 现在
8: 突然出现问题，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全都
11: 下来了，
8: 全都很难下来，
9: 粘住了。
8: 看我这个身体的现在有点小心了。我们医生现在在漏血或者喷血的话，尽量补不上，不可能补上。我送大家别动这些地方啊，我们现在特别危险。要是缝不上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12: 不手术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他生存的几率就是零了。救的话，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走医生，就走上九天职。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能够做病人生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嘛？应该也敢于是担这个责任吧。
8: 血压起来了吗？血压升上了吧？对，等你长上来，我好阻断。要不行，他是怕脑部缺血。OK， 挺好。手术了，现在基本上做了第一步了。剩下的我们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空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在缝生主动脉的时候，发现炎症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直接撕开一口，特别薄。
1: 历时4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了，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老孔生命的关键。
12: 非常辛苦的活，我再给他重新放一个正常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8: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一点不起多，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了，马上就得往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6: 来，我先等一下。
8: 好。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1: 下午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腹主动脉等5大动脉血管之后，抵

0: 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1: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好吧，咱出去吧。
2: 深呼吸，加油。
0: 支架撑开之后，动脉瘤能不能被成功的封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3: 孔祥强家属，
4: 在吗？
3: 孔祥强家属，
5: 孔祥强家属，
6: 这个项目在这儿啊。
5: 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
2: 嗯，
5: 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能，现在能下手术才知道还可以吧，就是大家还都放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2: 好，谢谢谢谢，真的感谢。
1: 哎，好，挺好，哎，太好了。这是一点漏都没有了啊！这个确决，你看最后确决这个地方，大家看。
0: X 光造影显示，血液已经顺利通过支架的位置，手术圆满成功。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在多科室的配合下，郑月红主任在手术台上奋战了7个小时之后，给老孔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7: 这个术前肯定外科大夫也给您交代过了，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并发症，到时候真的病情发生了变化，需要出去做检查的话，我们会再打电话通知家属过来，然后签上您的名字。
8: 那你回去吧，
9: 你回去吧，
8: 你回去，
9: 你听我的话，你回去，赶紧的，啊，
8: 你有时候你回去，
9: 你回去吧。你回去，我
8: 回去歇一宿，然后我在这儿明天。
9: 不用，我在这儿我能睡。
8: 我在那个，
9: 我在这儿能睡，你在这儿睡不了。
8: 不是也睡不了什么吗？
9: 那我睡一会儿也比不睡强。
8: 对，
9: 那你一点都不行了，我今儿我就住这儿了，赶紧回去吧，啊。
8: 那你
9: 还
8: 是
10: 先把这被子搁上，明天早点。
9: 一会儿突然间来一个电话，说叫你用点东西啊，或者病情不太好。争取把这儿的这个煎熬的给顶过来。
11: 自己做什么手术了？
12: 哎，还没开呢。
11: 知道吧？没敢跟你说，怕你有压力。行，那我先出去了。嗯。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饭去啊。
8: 看见了，还行。实话，实话，
9: 一切都好就行。
8: 还惦记他的孙子呢，还在想你呢。这一说得流眼泪。
9: 恐龙吃了好多，但恐龙吃完了比你大了都。
13: 嗯，想不想爷爷呀？
9: 想。爷爷去医院干嘛去了？
14: 打针了。这里急诊。哎呀，
15: 你家里边老人也在，孩子也好，要暂时没有病的，那肯定是咱自己都比较希望的。随着父母一天一天的老，孩子一天长大，家里边没有一个说没病没灾的，不可能。但是家里边要齐心，有困难同舟共济。
9: 行了，儿子，爸爸要去
16: 去看你爷爷了。
9: 爷爷，赶紧跟你玩啊！哎，乖乖啊，
16: 乖乖听话啊，听话听话。
9: 跟爸爸拜拜。
16: 慢点开车啊，小心点啊。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9: 今儿星期几我都过忘了。嗨，我能扛得住啊。
8: 你这儿一天就那么一小觉。
9: 那我晚上我也能睡，你在这儿你晚上都睡不了。
8: 晚上我也能对付。
9: 你对付你睡不着，那边的护法也住我边上那床了，康康的那呼噜，是吧？

0: 也不差这一宿了。
1: 80后30多岁了，那你要想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你必须要往上顶。我能扛就扛过去了。
2: 我是独生子女，我媳妇也是独生子女，一个人感觉确实很吃力。
1: 我媳妇说我爸这病不小，用钱挺多的，直接就把银行卡就给我了，一点都没犹豫，有多少先用吧，不过再借去。
0: 哎，你好，16床家属说2点可以转病房了。
3: 你就在外面等，我马上就走了。
0: 好的，谢谢您。
2: 好消息，这么长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1: 看见我们是不是老高兴了？应该是过了5.1就能出来出院了。
4: 儿子好
5: 吧，
4: 是吧？
5: 这
4: 不把你儿子了吗？
5: 咱
4: 骂人呢。
5: 现在孩子不是孩子不孝，因为孩子太多。老人生病，这是对他是最大的麻烦了，是吧？你说你手没钱了，他就该少花点，给你500，给你1000，拿就完事了。这样玩意儿一生病，你磨磨叨叨的没完呢。
6: 只有这么一孩子啊，假如我要是做手术，可能他做手术时候他可能也许能请假来，也许呢他可能就来不了，能够理解，也觉得他们还是工作是第一的，这么一个小家庭啊，还一孩子，对吧？
7: 孩子来的时候也看出来心里也挺那什么，也很内疚，觉得应该陪伴。
8: 像我父亲去年做了几个小手术，都是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很好啊，怎么挺好的，有点事情的话不太愿意跟我说，我怕我分心，他主要是想着。
9: 哎，看爷爷。
10: 德瑞。哎，想爷爷了吗？
9: 想啊。
10: 爷爷想你了，
11: 让他看吧。
9: 爷爷好难受呀。
10: 难受啊，爷爷不舒服。
9: 我站不起了，我再也不听你了。
10: 好嘞，宝贝真好。
12: 老孔在术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而孔旭在医院待了6天之后，今夜终于可以回到家中照顾自己的儿子了。

0: 因为有爱，从不觉得辛苦，因为有责任，必须全力以赴。只有鼓起勇气，理解生命的深沉与厚重，去坚守那份对生命的信念，继续前行。这就是80后。
1: 病人手术不疼，他不会记得你；疼了，他可能会记你一辈子。我希望这辈子没有人记得我。
2: 开门，开门！我麻醉科到了，到了。我天哪！
0: 患者由于脑部被撞击，导致耳、鼻、喉等多个部位同时出血。
2: 给我们个手套，对。
3: 2毫升，我全对了。没感受，不知道是哪出问题。
0: 患者被送到北大医院的同时，接到通知的麻醉医生张震和他的同事们也赶到了急诊室进行抢救。
4: 这个哪个支流？
2: 我的天，这个好呢，我一定能看到，试试吧。
0: 如果不能尽快打通患者的气道，就意味着患者即将失去生命。
5: 鼻子、嘴巴还有耳朵都在流血，最后如果管插不进去，可能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困难气道很难的，它是血把那个你的视线全堵着了，
2: 全吸干净。
6: 等我等。
2: 对，你这个管子进不去，可能就要他的命。
0: 由于血块在气道凝结，造成了气道堵塞，患者已经无法呼吸。张震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病人建立呼吸。
2: 行，这管行，接呼吸机吧，接50746，快接。
6: 50740，
2: 注射器，把这个套囊打一下，这套囊打一下。
6: 好了，打了吗？
2: 打没问题。靠我们平时的这个经验，就是在那个位置去往里边送的，根本就看不到所谓的生门，这不里边的生门都是血。
0: 张震凭借着经验，在喷涌的血流中找到了气管入口，成功打通患者的气道。10分钟后，患者重新有了呼吸。
2: 没问题。
6: 想核反五，
2: 那稳定，基本能在80多那就塞住了。
0: 患者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麻醉医生的这次操作为患者后续的手术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7: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就叫我们。
0: 此时，另外一组麻醉医生接到电话后，正赶向产房，准备抢救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年轻妈妈。
8: 我们麻醉科的老师来了，
9: 不够。
7: 水吸针给我一个包，不方便解释，帮我们送五袋下来。
9: 这儿有乳酸吗？
10: 我拿过来。
9: 水吸有乳酸吗？
11: 有。
9: 行。
12: 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血性休克的状态，他整个全身的凝血系统就都崩溃了，他的血就止不住了嘛。
13: 只要麻醉科的老师到场了，我就特别的轻松了。
12: 我们来保住这个产妇的命。
9: 帮我做个动脉取样器，
12: 好，
9: 那个动脉特别弱。
7: 您数多少？
9: 7.4，
7: 乳酸4.0了，这就上了。那个配好的送下来了。
14: 让他们给送几袋吧。
7: 头晕啊，头晕正常的，但是出了一些血，可能会头晕的啊。
14: 大坐上吧，
7: 现在
14: 小的
7: 车，一直到50岁，
9: 对，给他坐上就行。这儿有酸痛吗？
13: 先输血，
9: 先输血，再
13: 拉头拉
9: 上。血已经输上了。
0: 麻醉科医生迅速评估产妇状态，决定药品的使用和输血比例。他们努力维持着产妇的生命体征，为产科医生又争取了20分钟的时间。
13: 脐下两指收缩很好，
14: 心率啊下来了，
13: 心率也下来了，
14: 压力下来了，
13: 对
14: ，OK 成功走人，
9: 拜拜喜儿，
14: 喜儿。
7: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就叫我们就好了。我们宿舍有儿科大夫，有妇产科大夫，有内科大夫，他们都记得麻醉科电话。
2: 只要有副大夫，所有的大字节都能给你堵住，所有的心跳肉疼都能给你摁过来。
13: 这边两个。
12: 就大家都不太明白麻醉科到底在干嘛，包括我的家人也是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每天下班那么晚，我不就是给人打一针吗？为什么打完针我不能走？为什么我会值个夜班会那么累？
5: 每次面对患者就可能说没问题，我给你个药就睡觉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可能病人就觉得啊，他当时就原来他就干这个的。
4: 实际上这个公众对麻醉的认识呢，对麻醉到底做什么它的重要性了解的非常少啊。
0: 每天麻醉医生都是第一个到达手术室，最后一个才能离开。这里的麻醉医生平均每天要负责5台左右的麻醉操作。
10: 我麻醉科天天在手术里，今天跟外科大夫做，明天跟泌尿科大夫做，后天跟胸科大夫，现在后天跟妇科大夫。
0: 这天，张震负责的手术间被安排了4台手术。
5: 有输液吧？
0: 这是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由于肿瘤扩散已经出现颅脑积水，大量的脑积水已经让这个婴儿的头部比正常的孩子大1.5倍。
5: 来，给你接一个小东西看，它会放光。哎，

0: 进去会导致麻醉的失败，进而也会延误后续的手术操作。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麻醉医生通常会想方设法让患者放松心情，打消患者对手术的焦虑和恐惧。
1: 来，宝贝儿，来两口氧气。进入麻醉状态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阶段，
2: 紧张状态进入麻醉状态是更难的。我的紧张对我的麻醉诱导是更大的威胁。
1: 插管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气道不能保证，威胁的生命。生命地道。
0: 除了要保证手术中的呼吸平稳，还要保证体液的平衡和补给，这就需要建立静脉通路。婴幼儿的血管不到0.5毫米，纤细又很脆弱，麻醉医生需要迅速地找到这根0.5毫米的血管，并且要把一根和血管粗度相同的输液针头放入其中，还要保证不对血管造成额外的伤害。
1: 两个脚都扎过了，
3: 嗯，我都扎过了，都是一碰就折，特别细吧。
1: 嗯，好，挺好的，现在非常好。
0: 麻醉的操作完成之后，手术正式开始。在麻醉机、监护仪、手术中多种仪器设备发出不同音响的节奏中，麻醉医生要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根据变化随时做出有利于患者的操作，
2: 时刻再去观察这些，并且是耳朵还一直是听着的，眼睛其实是都扫着这个整个手术间的，就是任何面临这种有可能威胁到这个生命的问题的，那是时刻是观察着的，可以说是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手术不太好做，给他一点利尿药行吗？
4: 病人的机体的身体的状况特别差的时候，那我们还必须得让他要安全舒适的度过这个手术的这一关头，而且能够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好，这个对麻醉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根据年龄、身高、体重和不同人群的耐药性，麻醉医生要通过公式快速地计算出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所需药品的用量。此外，麻醉医生还要根据每个患者的自身情况实施不同的麻醉方案，需要掌握各类疾病成百上千种药品的使用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危险。
1: 小孩的液体还是有点快，得给他控制一下。
5: 因为麻醉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所以手术水平才提高啊。如果要是没有麻醉，那基本上现在手术是不可想象的。
6: 四床，它是剖腹产的吗？啊，行，好的，我现在过去。
7: 你好，麻科。
8: 你好，麻科。
7: 啊，好。
8: 哎，
7: 是。哎，你好，麻科。
8: 好。
7: 哎。我打完无痛过去哈。
0: 从今年3月，傅聪开始担任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被医生们调侃是总住院医师，因为总要住在医院。这期间除了临床麻醉工作，傅聪还要负责科室内部的人员调度、对外联络、24小时待命、随时对接门诊、急诊手术，工作琐碎又庞杂。

0: 来活了，要换班，原来排的班他们值不了。等你结完了，我排个班。
1: 啊，排班这是一个耗脑细胞的东西。我自己做了一张图，这张图是我每天的状态。五行缺人，
2: 大家几乎是要一周要值两个班，这个工作强度就太大了。麻醉大夫现在全国麻醉大夫8.5万，然后猝死了16个人。麻醉大夫现在压力太大，没有人愿意干。现在缺口30万，但是现在愿意干的人越来越少，本来愿意当医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3: 3月26日到4月3日是第二届中国麻醉周，期间卫健委官方公布，我国麻醉质量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注册麻醉医师只有8.5万人，缺口不少于30万。
4: 就是刚进站就挺好的嘛，明白。
3: 外科医生指定，麻醉医生保命。在很多危重症的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给外科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救治机会。这是张震当天的第五台手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本计划2个小时结束的手术竟然持续了6个小时。
5: 吴老师机长，谢谢吴医生老师机长。
3: 患者45岁，腹腔中长有巨大肿瘤，此前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开腹手术，但是由于难度太大，肿瘤没有被切除就灌了胸。如今肿瘤已经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北大医院外科团队决定再次开腹切瘤。由于手术难度巨大，更需要麻醉医生的全力支持。
6: 在外院做了一次开棺，说明当时是复杂的，出血的风险就比较大。
3: 在危重症手术中，血液管理极其重要，而这项重要的工作是由麻醉医生来负责的。
7: 一会儿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情况来给。
3: 为了应对术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大出血风险，在术前麻醉医生需要先把患者的自体血进行分离备份，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
7: 这个人呢，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咱们有条件让他先放出一点血来，把这个血拿回来以后，我们再给他分成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
6: 是血小板，另外这个是红细胞，然后这个是血浆，需要什么给出什么。
7: 术中要出血的时候，先出点就比较稀的血，凝血功能可能因为出血多了不够的时候，那时候就需要凝血因子，然后再把血浆、血板输进去。有这个储备呢，外科大夫做手术也放心。
3: 这样的操作虽然繁琐，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却是必须的，因为术中大出血向来就是没有预兆、难以预测的。
8: 所以它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和血管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我们需要给它完整切除，
9: 才能
8: 就是出现意外之前一直是风平浪静的。
9: 嗯，
8: 因为它一旦出血，大出血就出血量很大、很汹涌。
3: 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医生意外地发现肿瘤远不止 CT 检查时的10厘米大小，它的直径已经达到了27厘米，是预判的2.7倍。更可怕的是，巨大肿瘤已经把多条动脉血管严密地包裹起来，手术稍不留神就将引发大出血。
8: 因为主要关键它周围有些胰腺呀、肾脏啊，还有大血管，挤压了90%都被挤扁了。很难判断，准确判断这个血管。
9: 钳子注意吧，钳子，
10: 钳子注意吧。
11: 你看怎么这么大呀？
12: 现在不多少人，1500，留的经常缝也很丰富了，要不然不会长这么大。
3: 然而，医生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分离肿瘤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处不明原因的出血。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出血点，患者将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下不了手术台。此时，所有医生都紧张起来，而张震看起来却格外冷静。
10: 我们是想呈现出来的也是这种清醒状态，一切都由我。我们不想面对外科医生说我们很紧张，我们很害怕，这个病人风险很大，这样的话他手术不用做了，他吓死了。其实我底下是就是暗流涌动吧，波涛汹涌。
13: 现在还行。
3: 此时，患者的生命完全掌握在张震的手中，他要控制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呼吸，保持安全平稳，给外科医生赢得更多的时间。
14: 我们现在想取800血400加，
10: 侵犯非常严重，会出很多很多的血，所以他们现在也想给他切下来，所以给他备了，又给他要了一批血。
15: 00101193011104，欧阴阳性，悬浮少白红细胞，19年6月10号，两单位，行，好。
3: 经过排查，医生发现出血点位于肿瘤下面挨着肾脏的动脉血管，位置险要并且狭窄，没有止血操作的空间，手术陷入困境。此时张震通过仪器监测着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出血量，用精准到微克的药物维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16: 摸肾可老摸不进，只等他老给他摸下来
13: 两根儿，
16: 是是。
3: 由于肿瘤位置凶险，稍有不慎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外科医生不得不停止手术，求助于更高年资的泌尿外科何志松主任。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何主任接到电话，匆匆赶到手术室。
17: 我怎么一摸一汪血呀？
13: 有血就行。
3: 以目前的失血速度，麻醉医生张震最多能维持患者15分钟的生命体征，留给何主任的这15分钟就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机会。
17: 上面还有没有机会？
13: 上面还有有点有机会
17: 了。我先把后边断开。
13: 不会还有一波吧？
17: 等会儿啊，我摸摸。
13: 还有动脉
17: 啊？我怎么觉得这有个跳的东西？
13: 这上面可能是粘的比较紧，就不敢跳了。
17: 湿湿的，没有喷血哈。我把下边膜撕开了一个。
3: 由于最大的出血点位置隐蔽，在肿瘤的正下方，想要止血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肿瘤先分离取出，但是由于血管和肿瘤年年严重，分离肿瘤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新的出血点，这更加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17: 是这根、个、哎对，好，很结实。 摸一摸怎么回事，这上面挺厚啊。
13: 对，
17: 真不敢说伤不伤脾啊，
13: 但是我找不着上面那个边儿，找什么。
3: 10分钟后，27厘米的巨大肿瘤被取出来，此时出血点被完全暴露出来，外科医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止血处理。与此同时，张震试图用药物稳定住患者的血压，
10: 心率也下来了，挺好，就是向好的趋势走。
13: 对，
10: 从90
3: 最大出血点终于被止住，随后医生开始排查是否还有其他被遗漏的出血点。
17: 然后10号线缝，该缝，哎，好的，小心手啊。
3: 确定没有意外出血的风险之后，麻醉医生张震开始把采集的血液补给给病人。
10: 给他红细胞，也给他回去了。手术基本要结束了，现在回去有点凉，我们得给他睡了温去。
18: 麻醉老师始终是外科大夫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因为需要他们来保证一个循环的稳定，能让外科医生把这手术完成。所以对于外科手术来讲，麻醉大夫绝对是幕后英雄。
13: 他电话没了，放松，你没了，没事了。
3: 30分钟后，患者从麻醉中逐渐苏醒，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更不会想去了解麻醉医生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意义。
17: 喘气费劲吗？
10: 哇，真好，
17: 挺好的，非常好啊。哇，对，
10: 有人吗？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2: 谢谢。
3: 很多人眼中，外科医生主宰手术台上的一切，他们的名字被人牢记。
10: 你们是不是很累？
19: 今天很累，他这种受中这种折腾的
15: 哎，他揪心。
3: 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被忽略和遗忘才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19: 我们像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20: 患者和家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认同感。
21: 虽然是在幕后，但是确实是为一台手术保驾护航。
22: 对一些重危病人抢救的时候，也都需要麻醉科大夫给产科大夫进行这样保驾护航。
23: 可以说是麻醉医生呢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24: 我描述我们和麻醉科的关系应该是同舟共济。
3: 医院午夜经常会遭遇急诊手术，而麻醉医生却严重不足。做完一天手术，麻醉医生经常要接着值夜班。凌晨3点，值夜班的张震突然被叫醒，病房里一位术后意外出血的患者需要手术止血操作。此刻张震必须尽快完成术前的全部准备。
10: 到了有这种状态，我觉得一有手术就打起精神来了。
3: 像这样半夜被叫起来给病人麻醉的经历，张震早已习以为常。
10: 不管你是手术什么手术，只要面临麻醉，他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你这个手术相对安全，但是麻醉没有相对安全这一说。
15: 先吸了氧气啊，喘喘气，深吸气，对，再来，
10: 走吧。
25: 哎呦，5点了。

0: 天马上都亮了。
1: 谢谢
0: 啊。哎，不客气啊。
2: 早上六点，下了夜班的张震坐上第一班地铁，准备回家。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日常，繁忙并且紧张。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3: 昨天晚上有一个抢救，那个我们的分级是濒死的病人，从急诊科直接过来，急诊科那边他们说转院都有困难，所以让我们先过去插管。
2: 傅聪的儿子昭昭马上就要两岁了，每个工作日他都是在妈妈身边入睡，在姥姥身边醒来。
4: 现在把孩子拿那边去。
5: 他爸他爸起床就把他吵醒，他姥姥在那儿。他每天都是六点半起床，然后6:45就出发了。哎，说是8点上班，但是其实8点手术就开始了，我们麻醉的东西都得准备好了才行。
2: 傅聪家距离医院不到10公里，沿途的路上几乎全天堵车。为了能够准时赶到医院，傅聪选择骑电动车上下班。
6: 哎，你家娃是明明是哪里人啊？
7: 嗯，
6: 在哪儿？
7: 楼下，
6: 啊，好方便。
7: 在我们家，就是他只要喊一声妈，我就给下去送东西的那种。
6: 是那个公立医院，多少钱一个月？
7: 3000多吧。
8: 这么便宜？
9: 我们女大夫必须得嫁得好，要不然这么点钱都养不起孩子。
2: 张震住在北京昌平区，距离北大医院单程1.5小时的车程。
0: 把鸡蛋，我洗洗西红柿。
2: 结婚五年。他们始终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跟傅聪一样，医学博士毕业，工作4年，月薪10000左右，勉强还够还房贷。
0: 钱下来之后到手里还没有暖热那种感觉，就要转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每个月都转一次，每个月转一次，就几乎省不下来什么钱，就感觉我一个人都在背着房子往前跑。
9: 我家的潜力股吧，至今为止还没有我挣得多，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就能比我挣得多。我经常跟他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报我呀？
2: 傅聪的老公是北医三院成型科的外科医生，双医的家庭让他们陪伴儿子昭昭的时间更少了。
5: 你谢谢妈妈，谢谢。嗯，再谢谢。
10: 啊，把饭的脸都掉了。想抹鼻子吧，爸爸。
9: 我们家第六排就是老爷、姥姥、我、阿姨，然后所有人，然后我老公，都想陪我儿子待着。我平常已经完全没有当妈的感觉了，我有点时间，我当然要陪他，就包括晚上带他睡觉，像我儿子一直到13个月才能睡整觉，白天都不当妈了，你晚上再不当妈，那我生这个孩子，我会用来干嘛用的呢？
11: 平时吃饭他们都不在家。
12: 张张脸脏吗？哦，太长了。
13: 张磊，妈呀！
14: 哎，张磊。
13: 往往这电话响了都是有事儿，非常紧张。
14: 哎，没事没事，怎么了？
7: 有一个特别急的剖宫产可能要上来，胎心不好了，给他找个屋子。最怕的就是接到产科院总的电话，真的就是特别急的事情。
2: 傅聪除了负责住院总的日常琐碎之外，他还兼顾给产房里正在生产的孕妇做分娩镇痛。
15: 您的血小板是怀孕之前就少还是怀孕之后少？
16: 怀孕之前是。
15: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到300，您现在是88。我们主要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是盲穿，您血小板少的话，最大的问题它是凝不住。压到神经之后，最严重的就是压瘫痪，有这种风险。您这风险肯定比别人要大。
7: 因为它太疼了，我看着它那么疼，我真的是不忍心不给它打，就是也算是自己冒一点风险吧。因为如果真的出现神经损伤的话，肯定还是我的责任。
15: 躺平吧，咱们稍微往左一点再躺平。
7: 吞药吧。真的是生完孩子之后才会这样的，没有生孩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把那个产妇的疼痛评分从8分打到了0分，很成功。
9: 即使做无痛分娩不挣钱又很累，但是能让更多的产妇能减少产程中的疼痛，然后能享受这项技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0: 我从3岁开始就想学医，麻醉科是我最喜欢的科室，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 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尤其在这个病人安全地走出手术室的时候，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2: 虽然很累，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
3: 累并快乐着吧，
4: 奉献、
3: 坚持、守护、爱与责任、
5: 责任感和使命感、
6: 幕后的积德吧。
7: 保驾护航，
8: 麻醉科就像那个航空母舰平台甲板，那么所有的这个战斗机起飞降落都要依托的这个平台。
9: 傅聪和张震只是麻醉医生中最普通的两位，全国有8.5万麻醉医生，每天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尽管无影灯无法折射出他们的眼光，他们依旧默默守护着生命的安宁，不舍昼夜，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患者生命的曙光。
10: 有任何不舒服说话，但不能动啊。对麻药。
9: 孕妇张慧红怀孕仅19周，但肚子里的两个宝宝却不得不进行胎儿镜的手术。直白地说，就是在孕妇的肚子里面对胎儿进行手术。31岁的张慧慧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双胎输血综合症。
11: 两个胎儿呢是在一个胎盘上，一个胎儿持续的向另外一个胎儿供血供氧，后期再继续的话，它可能就胎死宫内了。
9: 张慧慧肚子里的两个宝宝正在共用一个胎盘，胎盘内部有许多血管相通，这导致其中一个胎儿会持续供血供氧给另一个，供血的胎儿将会逐渐缺血缺氧导致死亡，而受血的胎儿被迫接受大量的血供，水肿已经十分严重，最后也会出现心脏衰竭、停止心跳的风险。
12: 大的特别快，你看我们现在才19周多，就跟那个单胎的，就是满月的差不多了。
9: 在没有医疗手段干预的情况下，胎儿死亡率接近100%，而拯救双胞胎唯一的方式就是进行这台胎儿镜手术，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人为阻断。然而，术后双胞胎的存活比例也仅有60%。
11: 胎儿镜手术是目前治疗双胎输血综合征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说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
9: 而能够开展胎儿镜手术的医院，在全国仅有少数几家。
13: 本身就不太容易这个手术，
11: 对术者的这个经验啊等等，还是有一定的考验。
12: 周一做的检查，第二天开始住院。
14: 我还挺庆幸嘛，误打误撞闯的魏主任那个诊室，正好直接就给我们接收了。
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魏源主任通过穿刺器上的胎儿镜，将胎盘上的血管投射到显示屏上，在显示屏的帮助下，用头发丝般纤细的光纤拧断两个宝宝之间的输血血管。
11: 胎儿在宫内是有活动的，光纤可能会碰到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如果碰到胎盘的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一旦胎盘血管出血，这个手术就没法进行了，最终胎死宫内。
9: 手术中最艰难的是在细如发丝的众多血管中找到两个胎儿血流交通的部分。
10: 你看这根血管是吧，这应该是个洞洞吧，必须得切掉啊。

0: 要阻断嘛，就说我们阻断。三个阻。
1: 纤细的激光照射在胎盘的血管上，把头发丝一样的血管拧断，任何一点偏差就会让两个宝宝陷入绝境。
0: 交通血管特别多，然后还挺范围挺广的，要把这血管都找齐了本身就不太容易。再把这补一补，哇，我们在这儿拧的，看见了吧？所以我们在离它很遥远，这样尽量的保存那个实力范围，这样相对来说给孩子多一些机会。好了，这一圈了得比较好，结束，结束。
2: 还有别的不舒服吗？
3: 没有了，
2: 回去会有另一天再说。
4: 最后一下子。
1: 胎儿镜手术已经完成，但手术操作会刺激孕妇产生宫缩，两个胎儿仍然面临着流产的风险。
2: 肚子怎么有发紧的感觉？
5: 看你自己摸一下，是不是发硬？
0: 嗯，
5: 对，这就是宫缩啊。
6: 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6: 没事。
0: 嗯，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6: 没事儿。
0: 我用他自己。
6: 你放宽心就行了。现在肯定是，自个儿那个情绪调理好，你调理好，对那宝宝也那什么也好。你别总胡思乱想了。
1: 这时张慧慧第二次怀孕，三年前她经历过一次流产，因此格外重视这对双胞胎。
7: 张慧慧到超声骨室做检查。
5: 对，生殖放血
0: 了，放血了，我上
5: 了，给我上去。
0: 血流也有了，不过现在就是高点。
8: 血流消失那症状没了。
0: 一个5.3，一个2.9，
8: 掉下来的。
2: 这么看起来好像还可以，问题不是太大。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吧，
5: 但那个小的可能还是要小了一些。
1: 胎儿镜手术虽然已经将两个宝宝分离开，但双胎输血仍有复发的可能。张慧慧和王雷每14天就要从唐山来北京进行一次产检。
7: 请张慧慧到超声30做检查。
1: 张慧慧和王雷用心呵护着肚子里的两个生命，可是夫妻俩两个多月的小心翼翼却没有换来孩子的周全。
9: 现在主要小孩子太小了，小3周多，手术之后啊会有些胎盘的供血不太足，那严重的供血不足可能就会导致胎儿生长受限。
1: 生长受限是指胎儿在宫内发育缓慢，在相同孕周下无法达到正常的体重和生命状态，而严重的生长受限会使胎儿因缺血缺氧受到死亡的威胁。
9: 1200和700多克的话，这得相差接近40%，小的比较严重。
0: 小的是长得现在越来越慢，上回检查还差2周多，不到3周，最后差4周。
1: 怀孕仅7个多月，小胎儿就几乎停止了生长，骨重仅仅只有700多克，而生长受限产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0: 大家说，我看到第一张图时，我是惊了一下的，脑回有点怪异。盒子上能看到的就是它的这个轮廓啊，比上一个胎儿是明显小的。
11: 小胎里要再叠加这个胎胎出血，又是一个4期的，一般往往愈后都不好。可能这里边相对来讲，这小生下可能很快就衰竭。至于那大的已经有胸腔积液，这种往往提示愈后也不太好，死亡率反正非常高。
12: 刚才那个全科讨论一下，发育受限的孩子，他的脑组织发育出现是偏小的、偏落后的，是否要去救治？救治怎么救？就是怎么干？当然，这大孩子也一块连带的就出来了。越早产，孩子存活率越低，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救活。
3: 现在主要的一个是我们就想到这个孕周了，要不要终止？然后另外一个，他对这个要看他对这个小胎的期望值高不高。
12: 如果这期间发生了这个胎心监护不正常，这个时候你需要自己决定。

0: 业丢失来讲应该很少的了。
1: 此时如果放弃发育受限的小胎儿，另外的胎儿将会坚持到足月生产，身体将更加健康。如果继续同时保两个胎儿，他们都将面临早产的风险，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
2: 你吃饭呢？
3: 我想喝点不稀的，
2: 没胃口。
3: 嗯，
2: 这是谁呀？喂。
4: 你做个梦吧。详细的检查，检查完以后，如果说是小孩有什么不正常，咱有一个，这情况有意思。强行要这个，到最后他不达不到理想，孩子不正常，咱怎么弄啊？
3: 嗯，行啊，你别操心，没嘛事，你检查检查看看。
5: 然后呢，家属，你上六楼跟那个儿科医生，儿科医生会告诉你这个，如果近两天做手术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孩子出生之后会有哪些并发症？可能大概的费用，早产治疗还费用挺高的。
6: 先比如说呼吸、循环的问题、喂养的问题、感染观、败血症，甚至类似有些脑炎、脑膜炎的这些情况。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就等生下来，咱们得再看看孩子的情况。一生出来马上就转儿科，首先这是第一步，同意转，是不是？积极的转。啊，两个孩子很快的生出来就得转儿科，啊，然后转儿科之后，至少前面肯定是要积极的救，是吧？啊。
3: 就是小的这个，就是说成活几率能达到多少？
6: 这个真是不好说。你说发生，而且就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你说发生的话，就是100%。
3: 费用？
6: 费用的问题是吧？对，50万吧，得找着，大概得这么个数。如果比较顺利，二十多万。

0: 有可能啊，当然人家说的肯定是最不好的情况呗，可能一出生就窒息。如果最啊，他说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血液里有细菌呗。对啊，一会儿你听一下，我都这个就我怕我记不住，我到时候没法给你汇报啊，能录下来。
1: 太好听了。
0: 你说两胎儿的话，一交钱就交10万，一个5万。但是开始啊，住院的时候、生的时候，然后再慢慢交。嗯，银行卡上有5万块钱吗？
1: 不是他，我这25000。
0: 那我没有。
1: 没有，咱出院回家了。
0: 出院管啥啊？出院也解决不了啥呀。你说50万，你说你说如果情况好的话，那个30万够了。
1: 现在也不好，其实。
0: 那
1: 保一个吧，争取保大的吧。
0: 保大的话，咱不知道，就说那小胎儿。然后，你是就是就想着往后拖拖是吧？看看的，小的，那小的有可能恢复吗？
1: 小的如果不要的话，其实可以减到足月，36周以后可以，但是它这样是太多了，不受影响。那一个肚子里除了两个小孩也挺好，这挺好的，真好。能跟他选择呀，是都抛出来了小的一块救了，还是等小的不好了

0: 溜达个大的。
1: 这毕竟是两条生命，我是不会放弃的，钱我肯定会准备够，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就看他们自己了。
2: 明年就三十了，希望你们都平安康顺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3: 最终张慧慧和王雷还是决定尽全力同时保两个胎儿，
2: 就是祝你和宝宝都平安啊，啊
4: 谢谢，
2: 带着踏实的我们在一起保护你，
4: 不容易，
2: 大家都不容易，你也很辛苦。
5: 你刚来的时候有好点的，刚才是不是让剖吗？现在还是让观察吗？尽量多拖着吧。
0: 到了今天就是猪宝宝了。猪宝宝不都说正月的猪宝宝好吗？
6: 过年医院送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儿，
0: 挺特别的。
7: 刚才公说了吗？
8: 有公说是吗？这个减速还是特别明显，反复的减速还是在肚子里不太安全。
5: 跟卫生官说，要不看看周一。
8: 对，如果能撑肯定是愿意撑，此时此刻这个监护不好，所以建议此时就终止。
9: 我们说有温度的医学，只是我们做一些人性化的关怀关心，但不是说把这个医疗原则改变了。如果都听病人的，这个医学也不复存在了，它会增加更多的死亡率和不良的预后，这个是很清晰的。
5: 那医生再查两天，
0: 那
5: 也
0: 不就抛了。
3: 当大家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气氛中时，张慧慧肚子里的小胎儿胎心突然发生了明显的减速，两个孩子必须尽快出生才有可能活下。
10: 把你这个车窗运回家属。你买待产包了吗？
7: 没有呢。
11: 先去急诊地下一层买待产包。
3: 正值周末，值班医生和护士紧急为张慧慧准备剖宫产手术。

0: 希望他们两个状态能好一点。
1: 来了局麻药，好吧。有点麻了哈。
2: 让你儿子打个电话，问他们三线大概能不能到。
3: 啊，大门口了，好的，老师。
4: 本就是早产的宝宝，再加上前期胎儿镜手术，两个宝宝出生后的实际情况会更加危重。儿科医生的准备就绪也宣告着手术正式开始。
5: 开始了，
1: 开始。
2: 安晴，
0: 好。
2: 这个气流特别好，有羊水。小的先出来啊。

0: 先出生的正是生长受限的胎儿，体型仅有成年人手掌般大小，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鼻。
1: 为了避免早产，
0: 体表水分丢失，体温下降变化，儿科医生为大宝折上保鲜膜，而另一个二宝也即将出生。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啼哭，体型是老大的两倍。二宝哭声很大，但是体重小的大宝却一直需要戴着氧气面罩才。

0: 来看清楚了吗？
1: 妈妈和二宝见面的时候，儿科医生正在抢救大宝。为了确保大宝的生命安全，医生没有让他和妈妈见面，而是决定直接转移。
2: 啊，我给我出来
3: 这个太小了，这个不看了吧？
2: 不看了。
4: 你在这听着吧。
3: 对，
1: 两个宝宝是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张慧慧还需要在手术室里进行最后的缝合。与此同时，医生灌注了张慧慧的胎盘，观测胎儿生长受限的原因。
5: 这个上面有一条痕迹啊，这是那个做的胎儿镜，没有做手术之前呢，它是两个孩子之间通过这种脐带到这种胎盘前表有一只血管是在通着的，导致这个一个孩子向另外一个孩子持续的输血。这个为分界线的话，那么这边占一份的话，那边这边就占两份，两个孩子这个血流独立开来之后呢，营养供应不足，生长就会慢慢的差距拉下来。
2: 帽子来了，你先戴
3: 着
2: 帽子。
3: 好了，
2: 看一下。大姐的话，1040，1790。
1: 出生不到半个小时，兄弟俩就将分别接受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
3: 就脐间脉血管。他的脐间脉的管壁不是那么的清楚，有点回血。
2: 脐静脉实际上做了之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静脉通路，我就避免他反复的被扎针了，这样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减少他有创操作。
1: 出生两个小时，体重小的大宝需要在呼吸机的支持下才能吃奶。
6: 那他就一个奶，一毛升。
1: 对于体重大的二宝来说，早产导致他的肺部发育不成熟，只要一喂奶就会出现血氧下降。
6: 不会吃，他得下喂晚
2: 了。他呼吸频率也是快的，一般现在正常的呼吸频率是40到60次，那他现在基本的状态下都在60以上。
3: 目前的呼吸困难可能还是失肺为主的，但是有可能还会进展，我们会在动态的在看。
2: 对于一个小体重的话，是在宫内处于一个相对更缺氧的环境，它可能宫内环境更不良，更促进它的成熟。对于它来说呢，它宫内环境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差，它反倒是可能会成熟度还不如那个。对于早产来说呢，它最早期的时候做呼吸的关口，它可能胃肠道的话可能会有不成熟，尤其是那个小的，一旦有一个问题出现问题，对于它而言就是个大问题。

0: 看见长啥模样，只看到是男孩。要是木桩，我有点担心。
1: 此时，张慧慧夫妻俩希望两个宝宝都能够平安，然而他们更希望二宝可以健康。如果不是他们最初的选择，二宝不必这么早的降生，也不必吃这么多的苦。
2: 送什么？
3: 对对，
2: 什么时候来的？
1: 孩子出生两天后，爸爸
3: 二月十六
1: 送来了珍贵的礼物。可是大宝的喂养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奶刚出来，不出来了，不出来了，
5: 又吐了是吧？
4: 嗯，
5: 你觉得反应不好了是吗？
4: 没有早上反应那么好，像我们这样折腾他一会儿，他就哭了一下。
5: 我觉得给他洗个身背吧。

就是一些陈旧的消化道的出血，也是喂养不耐受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攒成一两顿。就是母乳的话，觉得对它的胃肠道也是有一个营养的作用，如果肠胃炎好，孩子排便通畅的话，我们就会再重新再喂。

0: 己把它吃掉啊。咱们就不用立管了，这会儿就吃了自己吃的比较好。没感觉是吗？也比上一顿强多了。
1: 体重大的二宝已经转到新生儿普通病房，并且可以自己吃奶，但大宝仍需要通过胃管进食。
2: 不是，这个是重力喂了。

0: 自己把胃管耗了，你还有理了是吗？这么想就你瞧不起。
1: 别把你的胃管拔掉啊！
2: 证明他现在的活动。不用吸氧，正常的呼吸下，血氧饱和度都能维持正常。看见小孩子这种哭闹，这也是一种活力好的表现。刚才给查体听了听，孩子的那个心肺都比较好。我们反正一天一天看着他成长，也是真的挺高兴的，确实是不容易。

0: 还睡觉呢，
1: 我看他紧张了，
0: 动了。
2: 生下来到现在25六天吧，都没看到。
3: 昨天他们教你了，怎么没来？
2: 教，把嘴掰开，然后睡一
3: 会儿。不，他有的时候呢，他会那个自己的感知，对吧？他自己能张开，我的手，我的手，像这样的。
0: 得好好练练，
2: 睡吧。我是你的妈妈。小脚丫，你看他小手指头好小啊，跟我一个手指节儿的点儿。
4: 我感觉挺对不起老二的，为了救老大，他出来这么早。

0: 会儿回家了。哎呀呀呀呀呀，
1: 回家还不高兴了，看见爸爸
0: 睁着眼睛看看。
1: 嗯，宝贝，
2: 就要回家了，小宝贝。
1: 对，这边可以从这边搂过来，
3: 我觉得这样，
4: 后来出
2: 来醒了，
0: 今天回家了。

0: 这个大的爱闹，那个还听话一点。
1: 面对这个疾病，患者特别信任医生，其实我们的投入也会更多。如果对风险病人不能很好认知，在医疗过程中我们也会束手束脚，良好的沟通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我觉得这今天的红绿灯头条就有安全课的意味哈，主题是什么是安全头盔。问你一个问题，工地上那安全帽能代替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那个安全头盔吗？哎，这两个长得差不多，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但实际上不能串着用。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执法的时候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1: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2: 您看看您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

0: 边坠物、
1: 哦、啊。
0: 咱们骑蹬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2: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3: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2: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4: 这回呢，咱们明确了安全帽就是安全帽，安全头盔就是安全头盔，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啊，这个问题根源还在工地。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就来到了辖区里边的一处工地，向工人朋友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2: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0: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 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2: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3: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5: 不知道。
3: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5: 工地头盔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说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2: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0: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啊，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1块。
2: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4: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3: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

0: 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2: 在咱们工地啊，有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哎，砸到头部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别嫌麻烦，再买一个安全头盔。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即将满月了，那民警在执法中发现一个特点，农村地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农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安全出行意识。
4: 自行车条例知道吗？哎，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1: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4: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的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4: 咱们黑庄互乡给每个村儿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1: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4: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5: 对呀，
4: 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6: 啊。
4: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6: 掉头危险，
4: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6: 我这着急接孩子。
4: 着急接孩子、哦、
6: 对，
4: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6: 准备了。
4: 在哪儿呢？
6: 刚下班，五点刚下班。
4: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6: 没戴。
1: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7: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 是新一代智能。

0: 能渐进变焦技术，
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环卫车与那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面包车出现相撞。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这辆环卫车的驾驶者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谨慎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往往会陷入事故的麻烦中。路口停车等候信号灯期间，驾驶人分心大意，操作疏忽，极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只要司机还在车内，对于车辆就要把控到位，全神贯注，细致观察，谨慎操作，杜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这里是下午1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

0: 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渐渐褪去白天的喧嚣，但是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2: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3: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的车。
4: 我就从那边开锁过来的，
3: 刚才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5: 上面有车不敢骑，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3: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2: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3: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辆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2: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3: 看一下灯，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6: 不是，
3: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件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咱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造成非常大影响啊，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2: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3: 你好，先生，海淀支黄庄的民警，咱这逆行了。
6: 我逆行了
3: 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6: 闯红灯逆行，
3: 从哪过来的？
7: 咱那个各岗
3: 这没出事儿才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甭整齐了，知道吗？
5: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吧？
3: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不？
5: 不
3: 能。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2: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3: 咱后座带着多大岁数呢？
6: 30。
3: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这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得非常好。道交法182第3项驾驶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2: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1: 说到骑车呀，不少人认为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自行车，其实不然，电动自行车相比自行车更复杂，在骑行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骑行技巧。最近呢，交管部门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场安全骑行培训体验，我们来看看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7: 大家是几指刹车？可以都给我反馈一下，用的是2指、3指还是4指？大家都用的几指？
8: 2指。
7: 4指比较多是吧？好，跟您说啊，4指如果我们攥着把啊，如果我们说遇到比较大的颠簸，容易脱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2指或者3指，在骑行当中养成前后联合制动的这种方式。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单独捏前刹，尤其一下雨的时候，你单独捏一下前刹，直接就刺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单独使用前刹制动。
2: 活动现场专业讲师从骑行姿态训练、骑行视野训练、紧急避险训练3个方面向骑手们实操讲解了如何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骑手们亲身体验、现场考核，在培训中掌握了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
9: 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交通事故，比如说骑手逆行出事的，或者闯红灯出事的，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就是骑手在我眼前被车撞没了。所以说，就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天来也学到了很多。
10: 师傅说那个讲那个大理石地面，它不滑嘛，就是刹车的那时候雨天一定要是慢刹，不能急刹，急刹的话肯定是摔。然后我之前就是急刹，然后就摔了，就是下来就是这也学会了，然后一定要缓慢的刹车。
11: 在骑车的过程中，就是捏刹车的情况下，我之前都是4个手捏的，从刚才的教学中我知道了，最好是2-3个指头捏，这样是有那个缓，就是缓冲的一个时间，0.几秒，这个我知道了。
2: 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重量、行驶速度、车辆结构等都更加复杂，操控电动自行车行驶也就需要掌握更多安全技巧。外卖骑手作为重要的电动自行车驾驶群体，开展安驾培训体验，对于帮助骑手养成安全驾驶习惯、守法文明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12: 这次培训的话，我们是把那个理论和实操相结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希望跟那个交管局加强合作，让北京这边更多的站点和骑手呢能够接受到这样专业的这种培训的模式，让我们的骑手呢那个出行更加的安全。
13: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个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我们要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啊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培训。你比如说对这个适龄的学生群体，包括我们一些社区居民，我们也要是进到社区啊，进到学校去培训。目标呢，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啊，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我们特别随意的不安全的这个交通行为啊，最后来保障我们日常出行的安全。
2: 记者孟祥云、王磊报道。
1: 最近呢，记者跟随翱翔警官路面执法，这一次他连续查获了2起违法行为，而且非常的典型。其中一辆大货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这半个号牌被隐藏了；一辆客车这后座啊被拆除了，塞满了水桶，涉嫌违规载货。具体我们来看看。
6: 你好，有出事儿，这是这
2: 上午九点多，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这辆水泥罐车因号牌问题被民警拦了下来。记者发现，司机将号牌安装到了车头进气格栅的位置，不俯身观察，很难看清号牌上半部分的字符。
6: 回去跟单位说，这次的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驾驶办规定安装汽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于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但是，跟单位说一声，谁要再开出来，谁再罚200分，那你们单位该没人上这班了，是吧？该换换，该改改，拿出来。
2: 来广营桥上，被民警查获的这辆面包车，同样存在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
6: 咱这牌照正经的用咱们核发的鼓风螺丝，
8: 嗯，
6: 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8: 嗯，行。
6: 哎，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
2: 不仅如此，本来载客的车厢内还被塞满了饮用水桶。
6: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8: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打，不多。
6: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个，咱今儿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换一话题啊，身在机场出行之前吃上一顿合一的饭是很多人的心愿，当然这份心愿的背后是机场的商业生态是否完整。今年第一季度，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发通知书到竣工验收平均仅用95天，和基准时间相比呢，缩短了23天。商户都说不是自己拼命赶，而是机场追着跑，这样的效率从何而来呢？
2: 饭点没到，位于大兴机场地址廊的这家餐饮店内就已经坐了不少食客，服务员正忙碌地将一碗碗地道的炸酱面端上桌。这家店是今年5月刚开业的，从原店面拆除到新店开门迎客，只用了70多天。
14: 我们是3月1号开始进场的，然后呢，5月12号就已经开业了。原本以为至少需要半年的，没想到原店面拆除加新店面装修，只用了70多天。
2: 商户口中的快不是催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过去开店要跑多个部门，反复交材料，光审批就耗掉1个多月。如今中标通知书发出的当天，机场工作人员就会主动找上门，给商户提供指引帮助。
12: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等人变成主动追人。商户中标当天，我们就主动对接，一次性给到开业筹备清单，像一张导航地图，按图索骥不跑偏。我们呢会尽量的去给商户和施工单位提供一些指引和便利。
14: 清单是按照时间节点把我们每一步的筹备计划都列在里面，包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个时间节点，每一项工作环节去找哪一个部门，找哪一位对接人啊，都标注得很清楚，把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都提前考虑到了。
2: 审批也分了快慢道，简单装修改造从3天压缩到1天，甚至免去图纸复核、现场踏勘、商户拎包入场。复杂工程该审的审，该查的查，安全绝不打折。
12: 我们还把装修分成4类，简单项目1天就能审完，商户可以拎包入场。复杂的项目呢，我们还会严格把关，然后每天呢会有日常的这个施工现场监察。施工进度虽然快，但是它是确保它是安全的。
2: 提速不等于松绑，大兴机场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进度慢了，提前5天发提示单。发现问题，当天反馈，限时整改，并与商户安全信用合约考核挂钩，确保进度与安全质量双兜底。
15: 基于新的机制，我们开业各项工作的时候是审批效率快，事事有人跟。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和机场方一起来争时间、抢效益，也是打造机场专业公司、广大商户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
16: 以前我们会带着那个品牌方去现场跑，现在呢就是将商业项目这个全流程的业务迁移到了线上，从那个进场前的踏勘到施工许可证的申办，包括施工的现场监管，到最后的竣工验收，所有环节的业务均可以这个通过线上这个平台提交，是大大节省了这个筹备时间。
2: 今年一季度，大型机场已有21家店面通过新模式快速开业，从下发中标通知书到拿到验收单，平均仅用95天。目前，这套模式已经覆盖餐饮、零售全业态。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

0: 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广西宾阳县一名术后大出血患者急需紧急转院救治。危急时刻，南宁交警开启了生命救护绿波机制，用最快速度护送患者就医，为抢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2: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在安吉收费站执勤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说他的妻子之前在宾阳县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突然大出血，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马上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立即驾驶警车为患者车辆引路，同时上报情况，申请开启生命救护绿波机制。
3: 当时是周六，又是10点多的，这个时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按照正常车流过去的话，大概要25到30分钟左右，一共花了12到13分钟左右就到达医院了。
2: 由于送医及时，患者已完成了2次手术，目前病情稳定，正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
1: 最近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在开进江西的一个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装载的场管货物严重超长，通过收费岗亭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碰撞，金属管掉落，险些引发安全事故。
2: 经查，该驾驶员未图省事，心存侥幸，用私家车违规运载超长窗帘杆，且未做任何安全固定。私家车作为客运车辆，严禁违规载货，且载物的长、宽、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货物超长、外旋，极易在高速行驶中引发移洒、碰撞，甚至车辆侧翻。执勤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协助其将货物重新规范绑扎，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后才予以放行。
1: 开车分心是引发事故的常见诱因，其中与他人闲聊啊、查看手机这种行为尤为普遍。最近在二广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驾驶员分心聊天导致的事故。
2: 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一辆白色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车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白色客车司机张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刚才我们还说到，这开车啊，首先要做到注意力集中。如果是深油状态，很可能迎来的就是事故。我们继续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4: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瘪，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

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

0: 转眼过后，凤翼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杂物弄得是混乱不已。这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杂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据报警人讲，它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移洒，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

0: 确定没有出去吗？
1: 确定，我小周兄弟们前后左右都盯死了，绝对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过。
0: 奇怪，那人不能凭空消失啊。

刘队，卧室里发现密道。

0: 就是金门，他把洞开在这儿，会不会已经坐船跑了？
1: 对对，别下饭店顶楼。
2: 看见了，那边有摄像头吗？
1: 啥也没有。

0: 浩宇，
1: 咋了吧？
0: 走，
1: 干嘛去啊？
0: 走。
1: 哎哎，等一下，干嘛去啊？
0: 走。
2: 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
3: GPS 定位。小胖，查一下李浩宇船模配件的购物信息，反推卫星定位。
2: 呀，您要去哪儿啊？我好累呀，我休息一会
4: 儿。儿子，你也太缺乏锻炼了。来，爸背你上来。
5: 走你。
2: 嗯，爸爸，嗯，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有危险吗？
4: 没有麻烦，不用担心。爸爸呀，带你去一新的地方，找一个。

0: 新的学校，然后咱们好好上学，啊？
1: 为什么要去新地方？这儿多好！哎呀，你们别走了。
0: 儿子，你不懂。
1: 我不想走了。
0: 儿子，你也别难受，啊？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这里是冯明的家，哪里能比家更好？爸爸，咱回家吧。
0: 嗯，儿子，咱现在可能哪个家也回不去。

0: 喂，
1: 喂，刘队，定位机我出来了。李梦哲父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往树林的南面走，
2: 现在很快就要穿过树林，马上到达礁石海滩了。
0: 礁石海滩，
3: 我知道的，很多司都的人在那里登船。
4: 来了，兄弟们，干活了！礁石海滩。
3: 喂。没事，没事，没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界科技发展论坛。今天呢是论坛的第一天，希望说我们看到那些新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论坛上呢，待会儿跟进我们的进度。
1: 小心，慢点。
2: 陈教授，休息室已经安排好了，在七楼啊。我们到了，马上进门。打火机不能带。

0: 阿姨，我爸爸犯错误了吗？
1: 我们只是需要你爸爸配合我们一些事情。好，孩子，去到叔叔那边去吧。

0: 李浩宇从小在这儿长大，你舍得让他没有家吗？
1: 我不舍得，可我有什么选择吗？
0: 有，只要你回心转意配合我们，你就可以跟李浩宇早日团聚，这里依然是你们的家。
1: 能不能帮我照顾浩宇啊？
0: 当然，浩宇是个好孩子，他很优秀，长大以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

0: 爸爸到底犯了什么罪？
1: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
0: 你们是不是通过我的航母找到我们的？是我害了我爸，我其实只是想保护他，我怕他遇到坏人，还能通过这个求救。我只是想救他。
1: 好孩子，是你救了你爸爸，让他没有离家那么远。

0: 毛军。
1: 郝军，
2: 坐。
0: 情况怎么样？
2: 郝军，各点一副控。

0: 一切正常。
1: 干员计划调整，为什么？

0: 陈教授。
1: 哦，刘警官，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这次。那
0: 保证您绝对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还是觉得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对了，您儿子的事情，我们已经向组织汇报了。您放心，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别再客气了，能跟您这样的科学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啊。
1: 哪里哪里，还是真的感谢国家

0: 我也好绝。
1: 明白。
2: 部里接到外面传回的重要情报，涉及电磁对抗领域的机密信息已被泄露。
0: 什么？
1: 要我们搜查泄密来源。
2: 两张资料照片已发到你手机上，你立刻去找程老确认。
0: 知道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项目的资料啊。你们怎么得到的？
0: 你先别着急，您能不能快速查到泄密的来源？
3: 我们已经做了安全防范，保卫部门在每一份电子文档上都做了暗记，来源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我现在就打电话。

0: 查到了，加密文档中的电子暗器经过研究院的核定，确定是出自于黄宇恒的电脑文档。这时间差不多了，车怎么还没到？快到了吧，老师，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不陪您过去了吧。
1: 也好，不舒服的话赶快回家休息吧。祝您一切顺利。
0: 好。坏了，本来他说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结果突然就说不舒服。
2: 保卫部门说，黄宇恒在20分钟前从您的办公室出来，然后匆匆的离开了研究院。
0: 喂，什么？
3: 好，你们继续跟进。说，
2: 我们的人发现车宗轩乔装成快递员出门了，技术部门回收了他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春林路，其他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汇总当中。两个人突然行动，肯定有问题。这样，让晨曦留在这里，我现在带队去春林路，你去局里跟郝局汇报，并让技术部门锁定黄宇红，手机现在的位置。 判断逃跑路线，
0: 你别硬撑，
2: 知道。

0: 手机给我。
1: 你干什么？
0: 你要不想被跟踪，就听我的。

0: Jade. Maintain contact for escape route.
1: Checkmate.
2: Luda, 我们根据定位已经找到了被放遥控仪器的手机。
3: 技术那边回溯车宗轩的士兵轨迹也有了结果，现在已经确定两人有过重合。
4: 目前已经逃出岩岗市，郝局已经协调外省国家安全部门协助抓捕。还有啊，技术那边基本锁定了他们的运动轨迹，我把最新的位置发给你。
5: 好。前面掉头。
6: 收到。

0: 我是郝玉平。英子，好，我马上去用无人机追查他们的逃跑方向。
1: 老九五雷，你们俩带人向西，沿着出境方向设置两道封锁线，请属地的公安巡警配合调查，在高速、国道还有省道设下来查。第二道，请兵方武警还有药军一起，在过境口岸、边境村落还有山间小路设下来查。
2: 好，
1: 小胖，你利用天网还有监控进行视频回溯，随时查他们的位置。现在呀，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如果他们就地找到安全屋藏匿，会做不出的话，事情就棘手了。
3: 郝军，结果算出来了，是这个人。
0: 科尔·道格拉斯。你确定吗？
4: 确定，我们推算了很多次，失误的概率为千亿分之一，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人，只能是他。
3: 干得好。
4: 还有啊，就在刚才，科尔订了下午5点飞往境外的机票，离起飞还有3个小时。
0: 事不宜迟，办好手续，马上实施抓捕。
1: 小胖，发现目标了吗？

好。

0: 奇怪，他们躲藏逃跑的地方都是咱们预先设想好的位置。
1: 会不会是有第三方在卫星指挥？
2: 前往泰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拿好登机牌准备登机。
3: 科尔，
4: 科尔，道格拉斯，我们是盐港市公安局的，这个呢是你的居船证，因为你涉嫌犯罪，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你诉讼的权利我们会依法给予保障。靠上。带走。
5: I want to come my embassy。
0: 刘队，麦队说已经抓着科尔了，刚审过一轮。
6: 抓了吗？
0: 没有，死鸭子嘴硬，机密没在他身上，嚷嚷着要找大使馆。
6: 如果科尔身上没有数据，就说明还在车皇两个人身上。不行，在他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抓住。
7: 我是郝卫兵。
8: 喂，郝局，我申请
6: 把山林三路的警力全部撤掉，空出碑界东南方向2公里范围。
7: 好主意，就这么办。
6: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为你们安排好了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支援，方便你们在晚上能够找到他们。
1: 对不对，为什么要设置警力？
2: 既然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躲猫猫，就证明中情局一定在用卫星指挥他们逃跑。干脆就把林地周围的警力撤掉，好让他们二人进山，
3: 将计就计。
2: 对，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捕捉他们。

0: 到个 U 盘，这就是他盗取的研究所机密资料。
1: 联系陈教授那边，准备进行核验。
0: 好。
1: 喂，郝局，人全都收了。
2: 资料呢？
3: 从黄雨虹那里搜到一块 U 盘，应该就是机密材料。
1: 已经去联系陈教授了。十年了，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4: 长了我十年，
1: 从未停止。从你背叛国家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是这样的结局。
4: 踏实了，你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你也是啊。李梦哲说你在国外欠了一笔巨款。
4: 他也为你们说了。
1: 当然了，谁都不会放过的，一个也逃不了。
4: 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我是绝不回来。
1: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欠这笔钱吗？是你国外背后的主子给你设的局。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雷电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境内外情报机关相勾结的渗透破坏活动，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及其他境外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台湾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0: 晨曦，差不多得了，别欺负人小孩。
1: 对呀，你可不能欺负小师妹啊。
2: 切，你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呀？

0: 吧。
1: 挨不挨嘛，看他造化喽。哎，对了，明天麦队的儿子一周岁生日，你们都准备礼物了吗？
2: 这个我准备了。没准备啊？
3: 忘了。
1: 我准备了。
4: 我们隐蔽战线与党相伴而生，已历经百年，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隐蔽战线始终在党中央绝对
2: 我们的新鲜血液，
4: 是政治原则没有变，始终保卫党中央，保卫
5: 这次多亏了你及时传回来的消息，
4: 没有变，
2: 咱们俩客气，
5: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4: 任务
5: 可以回家看看吧。
4: 始终对党
2: 我倒想
4: 绝对忠诚的坚
2: 定，你给时间了吗？
4: 没有变，这是我们隐蔽战线。
2: 干脆算了吧，我得赶紧回去。
4: 人民警察，锦旗宣誓，
5: 多多保重。
4: 宣誓，
5: 我的老战友。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少次了？老板跑路了，没有人了，你们怎么还来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我们就当东西抵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3: 今天一早，有受骗群众到一家航空公司闹事，发生了哄抢事件。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压力非常大，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
4: 女士灭门案明天就要开庭，时间很紧，你先跟我去一下看守所见被告人，易嘉恒的案子律上说。
3: 好。
5: 这易嘉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
3: 今天早上去闹事儿了，则是一些零星散户，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教师，还有一些公司白领。他们都是投资了易嘉恒公司的接力宝项目，被骗的金额有9.7亿。
4: 这家公司什么背景？
3: 这家公司啊，它本来就是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中年的妇女。
4: 不就是高额吸储的老套路，为什么每次都有人上当？
3: 师傅啊，当当不一样，最关键的就是他这个项目，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获得了麦德瑞星国际集团的青睐。
4: 就是世界500强的麦德瑞星。
3: 正因为有这家公司的加盟，所以投资者认为啊，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
4: 行吧，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案子多人手紧，先等明天吕氏案诉讼完结，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易嘉恒案。
3: 好。哦，对了，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
4: 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3: 就是，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我们。

0: 一定能拿下来。
1: 林振切记轻敌，一个有本事潜逃七年的罪犯，这个厅未必容易。
2: 师傅啊，很期待啊。

0: 7年前，我随便说一天，5月2，不是7月10号，晚上11:30，你在哪？你能记着吗？
1: 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2013年8月25日，21时，你闯入海市新月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致其终身残疾，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你记起来了吗？
0: 不能吧，是我干的吗？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
1: 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
0: 那你们已经认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

0: 律师跟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就从现在开始，我一个字都不说。
1: 我是木头人。
0: 哎，我反应不对了，是不对了。
2: 师傅，你说杨帅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
3: 你说呢？
4: 大律师都喜欢挑战自我，博影响力吧？
3: 是吗？小徐，法律面前公平公正。
2: 我知道，师傅。
3: 但是江洪涛怎么请得起杨帅呢？
4: 我看他也没什么思路，
2: 顶多打感情牌，请求法院酌情轻判。
3: 没那么简单。

0: 学的投毒案。司检察官就是在那一次一战封神，成为咱们本市最具知名度的检察官。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1: 来了，
2: 是谁犯了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个案子七年了，审判也许迟到但不会不到。
0: 现在到达现场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杨帅。杨律师呢，专攻刑事案子近十年，从无败绩，人称海城第一大手。杨律师，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信心吗？
3: 信心还是有的。
0: 可是被告人在现场的 DNA 比对铁证如山，您确定有机会打赢这个官司？
3: 有机会吧，也有兴趣。而且司检察官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到了法庭上面，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工作为主。
0: 听说您和司检察官交手过，在一场刑事案件当中败诉了，不过从那之后呢，您就再无败绩。
3: 确实，十年了，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相会。谢谢。
0: 一位是身经百战的检察官，一位是海市第一大壮。这场庭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开庭。
1: 被告人江洪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杀害吕永辉、吕爱玲兄妹，并重伤张琪？
2: 没有，我是被冤枉的。
1: 你没有被冤枉，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导致此案多年未破。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
3: 请鉴定人。
4: 7年前，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发现了至少4个人的血迹。因李欣欣并未受伤，所以可以判定第4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4人血迹进行比对，相似度为99.99%，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4人。
3: 请被害人。
1: 被害人张琪，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5: 那天，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他心情很好。回家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子艾琳一起做了晚饭，大概7点多，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
6: 来，欣欣，张大嘴，
7: 尝尝烤鸡。
6: 嗯，
7: 我特意买的香透的。
6: 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啊？
8: 嗯，
6: 好吃，多吃点啊。

0: 这么大一个孩子，是谁也不知道。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
1: 快来数一数，
2: 24678。妈妈有客人吗？
1: 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呢？可能是邻居吧。
2: 谁呀？你什么呀？精神病啊！快滚！欣欣，你别动啊，妈妈出去看看。

0: 在我身上砍了几十刀。
1: 请肃静。
2: 凶手以为张琪已死，且10年5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凶手停止了杀戮，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最终落网，其罪行证据确凿，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
1: 请问被告江洪涛，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
3: 就我没杀人呐、姑娘你看清楚点，我没见过你，我没杀过人呐、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是说我杀人，说是发现我身上有血，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是爱喝酒，我有一天是喝多了，然后就睡在街上了。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发现我在垃圾堆，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就后来还说什么 DNA 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我没杀过人呐、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杀永辉？为什么要杀爱玲？为什么？
3: 我没杀人，我没杀呀！
1: 冷静，请冷静。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
4: 被害人张琪，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4: 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吕永辉、吕爱玲及其家人吗？
3: 我不认识啊，我说了我不认识啊。
5: 刚刚被害人在激动之下
4: 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就请问被告人江洪涛，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3: 我没有作案，所以我哪会有动？
4: 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我也很疑惑，双方互不认识，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但是可以排除一点，他们互相不认识，肯定不是仇杀。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物遗失的事情，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加上金银首饰，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况且当时屋内有3名成年人，犯罪难度飙升，而且当时是9点多，极易被人发现。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洪芳出庭作证。证人江洪芳，你与被告人江洪涛是什么关系？
0: 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6: 这真是想不到啊！什么关系？
0: 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金门县江家村的河边，
7: 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三年左右，弟弟江洪涛出生了，再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
4: 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
7: 对我恨他吗？
6: 你要我就说吧，这个事情很简单，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差。
7: 当年奶奶收养我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奶奶，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弟弟们，他们全都有精神病。
8: 别你什么病了，
9: 你说什么？你奶奶收养你，
1: 冷静！
9: 你精神病了！
1: 被告人请冷静！
9: 你精神病！你精神病！
4: 沈班长，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
9: 我没有精神病，我没有精神病，你才精神病呢！你精神病。
4: 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上面的日期写的是2013年7月20号。
1: 苏金。
2: 审判长，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但本人精神正常，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
4: 没错，确实做过精神鉴定，但是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
9: 我没有精神病，你精神病，你没有精神病。
4: 他们的祖辈开始，或多或少、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邻居们反映，江洪涛有精神问题。
2: 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4: 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办法证明在7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在没有经过正规的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不能够草率地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谢谢。

0: 安排专业精神科医生再次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在择日开庭审判。休庭。
1: 司检察官，
2: 司阿姨，徐叔叔，
1: 欣欣，司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啊？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并提请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但是你放心，今天不判，并不代表我们输了。我知道，可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还能定他的罪吗？
3: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4: 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试图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
1: 他一定是装的，他一定是装的。张琪，假的一定真不了。欣欣，你先带妈妈回家，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再去家里找你们。
2: 好了，司阿姨。
5: 司检察官，听说刚才庭审当中，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
6: 作为一名检察官、公诉人，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让有罪之人伏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哎，
5: 您再多说几句吧。

0: 师傅，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你也不用太担心。
1: 相反，推迟庭审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证据，捋清真相。
0: 嗯，
1: 有目击证人证实，凶手在动手前一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杀人时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案发后又藏匿多年，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
0: 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
2: 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鉴定意见出来前咱们要分头行动，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
0: 好。哦对了，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不行我今天跑一趟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
1: 好的。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
0: 好，
1: 我再去一趟吕家。杨帅虽然咄咄逼人，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
0: 什么问题啊？
1: 如果二人并不相识，不可能是仇杀，为了5000块钱也不是求财，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0: 哎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1: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

0: 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
1: 我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比如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
1: 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一共5000多。
0: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是欣欣做了什么吗？
1: 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

0: 后就完全失去知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万幸的是谢欣没事。那只鸭子呢？还在吗？哎，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
1: 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
0: 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照片里有，我帮你找。太好了。
2: 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就是一家横案的被害人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
1: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2: 该公司目前已有5.9亿元的资金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1: 为什么？
2: 主要是因为麦德瑞西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徐经奇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
1: 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与公安机关捉迷藏。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只有初中文化，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2: 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好像是叫金城新科技。
1: 这个案子麦德瑞希不过是耍了个无赖，幕后的主谋还是一家恒的负责人，你要好好查一查。
2: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的。

0: 坐。
1: 嗯嗯，
0: 坐。
2: 啊，这边白酒了，酒
0: 黄半斤。走啊，走。
2: 这边是白酒来了。
3: 师傅，跟你打听个事儿。
4: 啊，您说。
3: 你平时都在这拉活吗？
4: 啊，对呀，我平时都在这拉活，大伙都认识我。我老王拉货呀，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3: 这个人你认识吗？
4: 这不小卷王吗？认识。
3: 我们是检察院的，耽误你几分钟，了解一些情况。
4: 行啊，这人有点怪，你看吧，像我们这些拉货的吧，没事的时候一块嗑嗑瓜子聊聊天，他不，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跟我们搭理，真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知道他叫小卷王。
3: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4: 异常，他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就跟着我们后面捡一点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去干。哦，对了，有一天他发疯打人呐，可把我们吓坏了。
3: 打人？
4: 对，那天下午好像是2点多，一个建材店的老板从外边回来，在市场门口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然后骂了他一句精神病。小子就像点着的炮仗炸了，二话没说把那个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想拦都没拦住。
2: 就说你精神病怎么着啊？精神病，我打死你！
4: 那小子两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那个样子吓人呐，感觉马上就要杀人了。
3: 那打人的事儿后来怎么样？
4: 嗨，后来经过一辆警车，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哧溜一下就跑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花了1000多，也找不着人陪，只能自认倒霉。他怎么了？是不是真杀人了？
3: 老王，谢谢您的配合，麻烦您了啊。
4: 哦，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活呀，想着我点啊。
3: 好嘞。
4: 好，
3: 谢谢，
4: 我走了。
3: 喂。
5: 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
3: 谁？
5: 你也认识？就是2年前经咱们守的四阳路抢劫杀人案，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
3: 我想起来了，张淼。你画的是谁啊？
6: 是妈妈。
3: 妈妈？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
6: 妈妈不在了。
3: 想妈妈了？
6: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妈妈了，可她一直不跟我说话，我醒来之后心里很难过。
3: 张医生，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来，坐。哎，而且呢，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洽。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
3: 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0: 我看了，收到邮件以后呢，我就看了庭审录像。
3: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怎么说呢？这精神病人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

0: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妈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的一瞬。
5: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7: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5: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因为从这个遗传学角度上来讲呢，他得精神病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得需要多次的专业分析和测试

0: 结果，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研究所的人。
1: 我当然相信，我也有心理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江洪涛平时基本上都能服从管理，偶尔有叫他无反应的情况，但没有抓狂啊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平时基本沟通问话也都顺畅，出来放风的时候他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啊东张西望的。庭审之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1: 那这几天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2: 庭审结束以后，所里把他单独关押了，除了深夜偶尔哭嚎之外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在看守所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谁？
2: 他之前的室友张大福。
1: 张大福，你跟江洪涛同处一室，以你平时跟他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精神病啊，这人肯定是精神病啊。
4: 你别看他平时好像三脚踹不出个片，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过来掐我脖子，他咬我。有一次啊，所里面组织看电影，就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他一会儿哭我一会儿笑，跟弄鬼似的。
1: 什么台词啊？
4: 就是那个张柏芝说那个我不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就说我养你啊，就这个，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特别吓人。
1: 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表现？
4: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经常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发狠，特别吓人。

江洪涛，你好，我是海市精神病院的医生张淼。海市法院呢指定我对你进行精神鉴定，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啊。好，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我避免与可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工作，是还是否？

0: 我刚刚给他做的是常规的精神鉴定一套测试题，测试结果综合评分72分。
1: 72分是什么结果？
0: 综合评分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我们通常可以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70分以下，通常可以判定其精神正常。
1: 嗯，那70分到80分之间算什么？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来。不过刚才那套测试题呢，只适用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对于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来说，即便是70分以下，如果不是在发病期的话，也有误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他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生活经验，他极有可能扮演家人的行为来迷惑大众。
1: 那怎么样才能断定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装？

一个靠表演支撑出来的世界，一定有他试图掩盖的破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次次的探索，让他放下防御心理，从而找出他的破绽。也可以通过对他周边的亲友了解，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就让他以为自己赢了这一次。下一次测试我准备安排在两天以后。对于一个伪装者来说，每一次测试都是一场心理战。如果这三天之内你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 我会的。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的学习了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2: 课后呢，大家再去复习意象、意境、节奏等等，再去感受诗歌的形式美、内容美、音乐美。好，同学们，下课。
4: 起立。
2: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5: 哎，吕先生，听说你们家的案子昨天开庭了呀？
6: 我妈妈昨天还看了新闻报道呢，太气人了。那个杀人犯一看就是装疯的，
5: 但他要是一直装疯的话，是不是法律拿他也没办法呀？
7: 不会的，司检察官说了，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8: 吕欣欣，你别泄气，我们都支持你。
9: 可我觉得，那个凶手好像也没那么坏。
7: 刘菲菲，你说什么呢？杀人犯难道还会是好人？
8: 对啊，刘菲菲，你怎么帮杀人犯说话？亏你还是吕欣欣的好朋友呢。
9: 我不是帮他说话，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可怜。
7: 他可怜？那我们家呢？我们家就活该吗？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你竟然同情一个杀人犯，刘菲菲，你不可理喻。
9: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也不想。
7: 哎呀，
9: 你别生气。
6: 欣欣，吕欣欣，你听我解释，吕欣欣，听我解释，吕欣欣，
7: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你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只相信恶有恶报。苏阿姨，您怎么来了？
10: 我正好路过，我送你回家，顺便看看你妈妈。
6: 哎，菲菲，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了？
7: 苏阿姨，凶手一定是装疯的，他一定会被判死刑的，对吗？
0: 你怎么了，欣欣？
7: 那个同学说，凶手也不一定该死，还说凶手也很可怜。
6: 没事啊，你妈给拿着，走走走
0: 吧，
6: 走走走，
0: 走吧，
6: 这车啊，没事。

0: 妈，妈，小声点。
1: 吵到你了呀？
0: 严肃的检察官今天怎么那么放松啊？
1: 我在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0: 你怎么笑那么开心？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笑都笑不出来。
1: 为什么？
0: 真正的喜剧往往都是悲剧。哎，你看完我再跟你讲吧。
1: 欣欣，欣欣，过来，过来跟妈聊聊。

0: 过来呀、啊，跟妈聊聊，
1: 为什么真正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啊？
0: 他讲的这个是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爱情，
2: 对小人物而言，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色，就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养你啊”，真实的没有美感。说出这句"我养你"，其实是最让人心疼的，也是最让人动容的。
1: 这么深刻，
2: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网友写的网评。
1: 我养你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痛。
2: 你先看吧，看完我再跟你聊啊。

0: 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
1: 他一定有喜欢的人。
2: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可以确定一点，江红芳与江家人的感情并不像江红芳在法庭上陈述那么差。江奶奶当年还自掏腰包供江红芳读书，江红涛能认字儿就是江红芳教的。
1: 他们姐弟情深，江红芳在法庭上故意做出仇视江家人的样子，是为了迷惑法官救他弟弟的命。
2: 我认为极有可能。根据江家村民反映啊，江红涛跟他的父母还有他哥哥不一样，他极少发疯，最严重的两次还是因为村里面小孩欺负他欺负狠了，这才发的疯，又是砸东西，又是把人家的粮食往那河里扔，
0: 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1: 正常人如果被逼急了也会情绪失控。
2: 村里面人还反映，江红涛在7年前离家出走之后就再没回去过，出走之前他还跟村民说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我还拍了一些他们家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对了，我临走的时候啊，他们知道我认识江涛，他哥非得让我拿这个带走，说是他最爱吃的。跟咪咪虾条，
1: 一个嫌疑人最爱吃咪咪虾条。今天我们再去趟看守所。
2: 是吧，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江红涛为什么要杀林慧佳？
2: 这到现在都是个谜。
1: 拍张照片。
2: 哦，

0: 江涛，我刚去了一趟江家村。我走的时候，你父母托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你。你哥非得让我给你带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一包咪咪虾条，他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惜按规定，我们不能在会见你的时候给你带任何东西，不然我很想把他的心意带给你。江红涛，你有一个心上人，对吧？
2: 嘿，去哪儿啊？回家，然后呢？ 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傻瓜。你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养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吧？
3: 这怎么了？

0: 说什么呢？
1: 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2: 我没有精神病，你也没有精神病。你想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拥有普通人的生活，对吗？
0: 告诉你们，最好别欺负我，谁欺负我就杀你。
2: 你杀了谁？

0: 刘志刚是谁？
1: 志刚是谁？不是，有本事给杀了，把他气死方块。
2: 你马上去公安局案件系统查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未破的案件，死者或者伤者叫刘志刚的。
3: 你觉得他透露的是真实信息？
2: 如果他真有病，就有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他杀死刘永辉一家潜逃这么多年，不排除他的手上还有其他人的命案。
3: 咱不是觉得他都是装的吗？
2: 如果他是装的，我也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刘志刚这个人，这个人跟案子会不会有联系。还有失踪人员名单你也要查，你就去公安局找周周队，他会帮忙一起查。
3: 好，一会儿我会去查。
4: 委托杨帅给江洪涛辩护的人是你，对吗？那几十万的律师费，你得洗多少件衣服才挣得回来？你倾家荡产给你弟弟请律师，就是为了救他的命。你还说你恨江家，你骗得了谁呀？
5: 我没撒谎。如果当初不是江奶奶收养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从小被人歧视的人生。我恨他们是真的，但是再恨，那也是家人。对于我这样一个弃婴来说，家人有多重要，你不会懂的。
2: 家人当然重要，但被杀死的人也是有家人的。
5: 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洪涛吧，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他清醒的时候，他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死。他知道他错了，我也知道他错了，他不应该害得吕家家破人亡。但不是他真心，他。
2: 你的意思，他杀人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是吗？
5: 他有病啊，他精神病啊，他全家都是精神病啊。大检察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洪涛行吗？你给他一条活路行不行？
2: 江洪芳，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职责不是置人于死地，而是找出真相。如果江洪涛有病，谁也不能定他的罪；如果江洪涛没有病，谁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个问题，江洪涛说他还杀了一个叫刘志刚的人，你认识刘志刚吗？
3: 哎，叔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周队帮我查了，没有死者叫刘志刚的人，失踪人口也没有，但是查到了全市有37个叫刘志刚的。
4: 我找到线索了，江洪芳的前夫叫刘志刚，现在人在青阳县的城关镇，我已经联络了周队，下午我跟他去一趟青阳县。
3: 好。
6: 江洪芳跟刘志刚在离婚之前经常被刘志刚家暴。
2: 对的，他是这么说的。
6: 那他们离婚有多久了？
2: 5年。按照江洪芳的说法，因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刘志刚每次喝多了就打他，酒醒后又求和，之前闹了三年也没离成，直到刘志刚有了外遇，那边还怀上了孩子，这才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后

0: 对。
1: 周队，查到了，苏芷晴的线住址是青阳县城关镇芙蓉街68号。
2: 问一下，
0: 老板娘。哎，芙蓉街68号怎么走？哦，
2: 前面那20米那个棋牌室就是。
0: 哦，谢谢。
2: 嗯，没事儿。杠上开花，头牌，我就不信这张还能放臭。
3: 5条，我要的就是这张。胡了，哎，你给钱给钱。
2: 哎，你要不要脸啊？前面3张5条你都不要，最后一张你都要了。
3: 哎，愿赌服输啊！来来来来，
2: 你就等着专门赢我苏芷晴的钱呢。苏芷晴是吧？你们谁呀？我是海事检察院的，
0: 公安局的。
2: 哟，检察院跟公安局一块儿来，这是摊上大事了呀！你们找我干嘛呀？
0: 你认识刘志刚吗？
2: 你们找他呀，正好我也找他呢，他还欠我50000块钱没还呢。你们要是找着了，可得记得告诉我一声。行了行了，不打了，走走走走，都晦气，得提到这个人。
4: 据我们了解，你和他好像有个孩子。
2: 你别乱讲啊，我还没嫁人呢。那个老骗子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谁会跟他有孩子呀？
4: 你多久没见他了？
2: 1年还是2年？记不太清了。
0: 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在一起，后来分开了。
2: 我说这事儿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4: 事关一起命案，所以希望你能配合回答我们的问题。哎呦，
2: 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跟他都多久没见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
4: 那他欠你的50000块钱又是怎么回事？
2: 他说要跟我结婚，又说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所以先跟我借50000块钱摆平他那前妻。结果现在好了，钱没了，人也跑了，你说我上哪儿找理去啊？

0: 来。
1: 哎，他们问你什么了？
0: 哎，
1: 轻点儿。
0: 你在外边惹什么命案了？
1: 哎呦，我呢也就骗点女人的钞票，专门给你花的。杀人的本事啊，我可没有。
0: 哎，死开死开，谁拿你钱了？
2: 刘志刚，

陆晨。

0: 你别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了解江洪涛的事儿。
1: 江洪涛那个精神病啊！
0: 你把棍子放下。
2: 我，你跑什么跑？
0: 我们不是来要债的，就想问你几句话。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叫刘志刚的？
1: 你跟苏芷琴戴的是情侣款的戒指。我向苏芷琴提起刘志刚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人是你。
2: 你认识刘志刚吗？
1: 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折回棋牌室，说明你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找刘志刚。就算你不是他，也一定认识他。
0: 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给杀了？哎，就那个怂的，我一拳就能给他干趴下。想杀我？想杀我三年前就动手啊？我还能活到今天？
1: 你跟江洪芳是怎么认识的？
0: 他娘的，我是上了他的当。当时呢，村里拆迁，娶上媳妇呢就能多分一套房。突然在附近村子问了一圈，给3万就能结婚的就他一个。我当时是着急，看他长得还不错，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倒贴都不会有人娶他的。唉，算我倒霉。
1: 那你跟江洪涛认识多久了？
0: 大概是2013年，他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给他弟弟住。他说他弟不是精神病，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那小子见着我也不说话，我跟江洪芳一吵架，他就红着眼睛想揍我。老子比他高一头，我还能打不过他？他要敢惹老子，老子连他姐弟俩一会儿揍。
2: 那你最后一次见江洪涛是什么时候？
0: 离婚之后就没见过呀。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哎，这精神病不会真杀人了吧？
2: 哎，白跑一趟。我看这江洪涛十有八成就是在耍我们。
1: 按张淼的说法，如果他是装的，那么他故意抛出刘志刚这个名字引我们来查证，等于给他的妄想症添加了佐证。还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有妄想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又赢了。
2: 我感觉他就是装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就没发现他哪一点不正常。还有这个江洪芳，他可能知道刘志刚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串通好了，故意给我们绕圈子。
1: 绕圈子并不能改变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我越是明白他们的伎俩，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坏出身没得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的，一旦选错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上次你提到刘志刚，检察官已经见过他了。
0: 也许你想他死，可惜他活得好好的。
2: 不可能，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犯的罪，死一万次都不多。我告诉你们，盯住了他，绝对不要放过。
0: 好，这个你放心，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不过江洪涛，你就算是在无意识或者是失控的状态下，为什么伤及李永辉及其家人？你必须要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进入吕家，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是什么人或事刺激了你，导致你出现了精神异常？
2: 你有老公吗？
0: 有啊，怎么了？
2: 没事，我觉得你挺漂亮。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2: 我告诉你真相，我跟这件事情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凶手是李伟。
0: 李伟是谁啊？
2: 哎，装。李伟是你老公啊。
0: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2: 你还那么记得啊？我来海市第一回来海市第三天。
0: 哦，那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2: 你们家承包的工地啊。
0: 继续说。
2: 太可怕了，你真能装。哎呀，你太能装了。
3: 现在我们就按照江洪涛交代的模拟一下当晚的情景，你们确定可以接受吗？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暂时回避一下。我们可以，没问题。好的，我们开始吧。
4: 好好。
5: 嗯，好。
3: 你是说，最先进入吕家杀人的是李伟，你一直是站在外面望风

0: 老板发不出工钱，那就自己找点花花。他让我在外边给他把风，他自己进去。
1: 谁啊？
2: 袁永辉身上共有四处刀伤，分别是左臂、左颈动脉、左腹部及左胸部。

0: 始终站在门外，等李伟杀了人之后，你才进去跟他一起拿的钱。那现场为什么会有你的血迹？
1: 真不知道。
0: 你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1: 尸体，血，到处都是血。
0: 你看到了几具尸体？
1: 两，三个，记不清。
0: 你看见那个孩子了吗？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钱？
1: 就是个屋子，就是一个，就屋子里头。
0: 也就是说，你只进了一间屋子。
1: 嗯。
0: 难道你是在找钱的时候弄伤了自己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滑的，还是我滑倒过。

0: 我记得凶手的血迹是在厨房提取到的。
1: 厨房？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伤到了他。

0: 受伤的部位应该在左臂。我知道了，
1: 按计划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测试。
2: 这干什么？还是怀疑我？是说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找谁找谁吗？
1: 你放心，我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帮你找回案发时的记忆，还原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形。
2: 怎么找记忆啊？那么多年了，我都记不起来，怎么找啊？
1: 你看，你急什么呀？咱们两个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可以吗？哎呀，你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放松。
2: 干嘛呀？
1: 不要紧张。
2: 你干嘛呀？干嘛呀？
1: 放松。放松。来，我们放松，不要紧张啊！你感觉到没有？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眼皮发沉，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

0: 你昨天跟我说吕永辉是李伟杀的，你取完钱以后离开吕家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受伤了。
1: 疼？
0: 为什么疼啊？
1: 碗水。

0: 怎么回事？
1: 想起来了吗？伤在哪儿？
0: 什么伤在哪儿？想起来了，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投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你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落实落细防汛工作，北京多区多部门合力构筑山区防汛安全屏障；
1: 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十五五”首都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

0: 15日，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1: 以新智生产力为引擎，北京在15五期间将打造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晚返回地球。
1: 首都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北京将于6月1号正式上汛，密云区和怀柔区在山区村镇不断加强防汛应急演练，利用高地堡垒因地制宜布设应急避险场所，有关部门完成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合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郝家台村位于密云区高岭镇，73岁的村民王海平家原有的老宅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连续降雨的冲击，由于转移及时，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2: 去年汛期的时候，这个山墙这儿裂一个大缝子，山墙这一面地基全都沉下去了。
1: 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评定，王海平家的老宅子被认定为 B 级危房，根据村民个人意愿对破损房屋进行原址拆除整体重建，如今老人家的新建房屋已经全面完工。
2: 今天在下雨，咱啥也不怕了，这房子也结实了。
1: 郝家台村还有6处民宅被鉴定为局部隐患房屋，目前均已完成加固、修缮、重建。随着汛期的临近，村委会近日专门组织了以村委干部、骨干村民为核心的应急抢险队伍，
3: 在那个特别危险的时候，那个重点转移这个残疾人老人，让他们安全转移到这个避险点，不会有后顾之忧。
1: 在怀柔区刘立庙镇的后山铺村，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短时强降雨，各支抢险队伍紧急集合后各司其职，其中一支负责转移村民的队伍迅速出动，将一位住在低洼地带的村民接到了临时安置点。
4: 他的手刚才转移过程中扭伤了。
5: 扭伤了。
4: 对。
1: 为了切实保障汛期安全，刘立庙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根据村域情况，分别在淹没线以上安全地带建设了高地堡垒，也就是临时安置点，用于安置紧急转移的村民，同时配备了应急物资。此前开展过的多轮实战演练，抢险人员都已经能熟练掌握各项应急技能。
6: 遇到险情的时候，大家要最快的速度把村民转移到我们这高地堡垒来，
7: 第一时间封路封桥，然后加强对于山体还有房屋河道的这些巡查巡视。
1: 北京山区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除了进行防汛演练外，北京市地质矿产勘察院的工作人员也在刘立庙镇开展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
8: 主要针对容易堵的雨量计，汛前和主汛期会紧盯数据的变化，加大清理疏通的频率，每次降雨过后呢，也会都会及时的检查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
1: 为确保监测预警系统高效运转，从3月起已经对全市104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8类3649台套监测设备进行维护，筑牢首都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五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15五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9: 殷勇说，刚刚过去的14五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牵挂于心，念兹在兹，在每个关键节点、每个重大问题上都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北京市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殷勇说，在15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北京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编制好、实施好本市15五规划纲要提供根本遵循。殷勇说，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指标。规划纲要部署15五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0: 展不断走深走实。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立足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两区政策叠加优势，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进一步提高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深化基础基办改革，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殷勇说，北京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殷勇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副市长文宪先后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北京下一步将如何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问题时，殷勇说，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北京已经培育形成三个万亿级和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0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全国城市稳居前列。
1: 充分用好北京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等资源，发挥好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平台等共性平台的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机制，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并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从一到十的创业孵化，从10到100的产业化进程。
0: 去年北京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4%，达到了1846亿元，约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20%。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未来我们会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 我们现在把这个轨道站点站点周边的用地作为我们供地的一个重点，就近布置产业园、居住社区、商业公共服务的这个便民点。未来理想的状态就是70%的人或者一个人70%的时间居住、上班、购物能在比较近的一个片区内解决。
3: 北京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同时服务质量也很高。想问一下，我们这些年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与此同时，在“十五”时期，我们还将如何构建一个更加优质和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4: 我们及时的动态调整医保的药品目录，逐渐把那符合条件的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十五五时期，北京呢将进一步的强化分级诊疗，让高水平的北京医疗服务汇集呢更多的患者。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在发布会上表示，在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更好赋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5: 我们将深化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文化新业态、新场景，积极培育超现场生态。我们将持续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吸引海内外游客为一部剧、一场展、一个节、一项赛事奔赴一座城。
0: 北京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为关键切口，推动实现城市治理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
6: 十五期间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进一步谱写人水城和谐发展的协作曲。
7: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如今，北京十五五规划蓝图已经绘就，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六个更加注重明确了发力方向。蓝图落地贵在实干，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积蓄奋进，共同把规划蓝图变成施工图，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化，不断开创首都改革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
3: 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每年产出20000条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实用化。激光质子刀治疗装置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为肿瘤治疗带来新方案。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做强科技创新，打造能级更高、竞争力更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好，往这边一点再好，对，拿稳了。好，我们小朋友做得真棒。
9: 董建强是他山科技训练中心的负责人，刚刚他弯着腰轻声叮嘱眼前的机器人，像在教刚学写字的孩子，
8: 就像是幼儿园的园长看见小朋友们学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对，
9: 这个被董建强称作机器人幼儿园的地方叫做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在这里每天近270台机器人满负荷开展训练，年生产数据近20000条，
8: 这是一个真实的数据采集任务场景。我们用的这个灵巧手，识别30多种不同的材质，对，然后同时还有这个2厘米到10厘米不等的接近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在抓的过程中，把每一种物品呢用合适的力度，然后处理好。
9: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坚持创新与应用并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从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到走进现实的智能载体，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超出想象，而人形机器人正是这场技术变革的关键抓手。高工产业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到7.02万只，到2023年有望突破43万只。在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京激光加速创新中心，近日传来好消息，中心研发的激光质子刀治疗装置华佗一号已成功从原理样机迈进工程样机阶段，正以加速度奔向临床，为肿瘤治疗探索全新方案。
10: 主要适配的肿瘤是实体肿瘤，它特别适于治疗那种位置很复杂不容易手术的肿瘤，比如说鼻咽癌部位啊、颅底肿瘤，是针对小孩子们的肿瘤啊，可以避免传统放疗对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的身体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
9: 常规质子治疗设施的整体建筑面积通常达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造价高昂，而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台激光质子刀工程样机系统仅需500-600平方米，未来有望直接部署于普通三甲医院。
11: 面积降低之后呢，它可以将它部署在普通的三甲医院，可以汇集到更多的一个患者。第二点呢，就是面积降低之后呢，也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可能在治疗方面呢，可以降低到之前的1/2。
9: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未来，北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果落地生花。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关于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要充分认识规定修改的必要性，在后续审议过程中科学把握发展阶段和市情民情，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和首善标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建议，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为推动形成文明养犬、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会议还举行了促进农

0: 民稳定增收的形势与潜力、难点与对策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司马红，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频，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任命刘玉民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马天博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命西林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免去王艳鹏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职务，免去李瑞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副检察长职务。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200多天的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3: 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这就是返回舱，就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三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三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那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大大的降落伞，三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19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21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三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2: 从闲置工地到城市艺术客厅，从窄街边角地到全龄友好暖心驿站，如今首都功能核心区里一个个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实现了居民出门见绿的美好愿景。东城区与西城区已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
1: 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是一片苍松翠竹与环形艺术之桥构成的口袋公园，而3年前这里还是一块被围挡围住、环境杂乱的封闭空间。园林设计师李占修将这里设计成为东美园口袋公园，开园后成为了首都核心区承载自然与艺术的城市艺术客厅。
4: 把这个一个城市景观的需求，包括美术馆功能的外延，还有这个地铁的一个交通的功能，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一个活动的需求，都融合在这个场地的里边。
1: 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土地资源异常宝贵，而如何利用这些闲置地、边角地见缝插绿，是过去数十年间园林景观设计工作的重要课题。北京市第55中学南侧门前绿地经拆围透绿、空间重塑，变身校园周边型口袋公园。
5: 以前呀，大家一般都是
6: 站在这底下
5: 马路边上，现在提前来了以后，大家在这儿还能看看书、看看手机，放松放松。
1: 全龄友好是核心区口袋公园设计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在西单商圈临近胡同地铁口，通过微更新临近翠园，巧妙地顺应了商业区到老城区从动到静的氛围过渡。
7: 我几乎每天都来，就是下午3点半以后我就带着孩子出来在这玩。
8: 老年人吧，到附近散个步啊，或者遛个弯，然后那个在这儿休息一下，各个年龄段在这个公园那个体验感都挺好的。
1: 不仅仅是单纯 的休憩空间，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赋能同样是区别于其他公园的最大底色。
6: 到目前为止，首都功能核心区已经完成了口袋公园建设的全部任务，东西城区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基本达到100%，实现了市民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
1: 自2016年以来，全市累计建成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710余处。15-5期间，全市将以每年新建50个的计划推进口袋公园的建设。北京台报道。
0: 5月29号，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宣传教育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本次活动依托主题展演、经验分享、专家报告、游园体验、亲子互动等多种形式，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9: 是我们打破了之前学段的这种壁垒，大中小学生的这种学段贯通和一体推进，突出了这种身心共育。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就心理说心理，而是从这个身心一体和五育并举的这个角度，去整体的这个体质提升和这种心理赋能。
0: 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开幕。相关报告显示，38%的受访企业有意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本届论坛共吸引近100位来自德国及欧洲的政商界代表参会，隐形冠军企业代表占比70%。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德欧技术性贸易措施公共服务站启动仪式、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产业伙伴受聘仪式。
11: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吸引了近20家德欧的知名企业和机构入驻，下一步我们也将依托本届论坛的创新举措，全力打通外资企业落地发展的痛点和堵点。
10: 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北京范儿2026 BRTV 价值分享大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大会通过标杆案例分享、主题演讲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转型成果，集中呈现平台在助企升级、激活消费、深耕文商旅体展融合、打造品效销一体化传播、推进智媒技术革新等方面的硬核实力，凸显媒体加新赛道发展优势。本次大会采用一会一市集全新活动模式，现场设置50余个展示摊位，涵盖20余家合作客户展位、北京台自有文创及餐饮展位以及各频率频道专属展示区域，让嘉宾沉浸式体验北京台多元内容生态，感受媒体经营发展的全新活力。活动现场，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首都博物馆正式发布3年战略合作，北京银行、腾讯云等合作伙伴分享双方深度联动实践成果，携手探索媒体全域共赢全新路径。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温较高，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

0: 道北京味儿。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气温上升比较明显。截止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3到35度之间。今天夜间北京将会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14到15度。双休日这两天呢，北京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但是周日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出现，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依然是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另外下午到前半夜偏南风较大，阵风可以达到5-6级，您外出的话请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明天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周日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呢，西部北部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夜间天气转晴，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3: 东城晴见多云，18到36度；西城晴见多云，19到36度；朝阳晴见多云，19到36度；海淀晴见多云，16到36度。丰台晴见多云，16到36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7到35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8到35度；房山晴见多云，15到34度；通州晴见多云，17到34度；顺义晴见多云，17到35度。昌平晴见多云，16到36度；大兴晴见多云，16到36度；怀柔晴见多云，15到34度；平谷晴见多云，14到34度；密云晴见多云，14到34度；延庆晴见多云，15到35度。
2: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5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啊，不客气啊。
6: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7: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次序。
1: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
2: 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1: 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
2: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他是非常的幸运的。
3: 策展人，美洲文化学者，两位美女深度解读首播大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报，探秘王的宝藏。

0: 穿着三角裤戴口罩的绿色小人儿。这些啊，都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的明星展品。别光看个猎奇漂亮金光夺目，
1: 玛雅，
0: 我们独家邀请了策展人和美洲文化学者，
2: 这个展
0: 一起深度解读。
3: 对对，
0: 让咱们先走进神秘的西潘王陵。
3: 西红柿实际上是有很多小的这种贝壳，然后做成小珠子，然后穿缀起来，一共有68条，这种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珠子真数不过来了。
4: 它其实代表一种海洋文化，所以海洋文化在安第斯文明，像墨西文明里面，它就也是象征着这种生命力、复活力，还有这种繁殖力，象征的雨水和生命。所以接触海洋呢，他们就认为是一种活的这种生命的体现。
0: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他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注意，这个西潘并不是王的封号，而是一个叫西潘的小村子，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马王堆汉墓、大宝台汉墓，都是用地名命名的。到底在西潘发现了什么呢？
3: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切时期的文物。
0: 末切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3: 阿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切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0: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4: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5: 守着
4: 的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腾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0: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3: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呢他才能对这个考古学家进行研究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0: 这并不是一位西潘王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家族或者王朝，共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切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而西潘王的爱好和今天的你我很相似，黄金和白银。明星文物，花生型金银珠饰。
6: 好，是会花生哦。
4: 事实上，黄金在这个安第斯文明里面，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或太阳的汗水。
7: 太阳的汗水，这个好，这个好。
4: 然后白银呢，象征的是月亮的泪水。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组合。
3: 这里展示的这个，花生，
7: 金花生、银花生。
3: 对。它的金银花生，你看它实际原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半是金花生，一半是银花生，非常对称的啊。
0: 中国人眼中啊，花生代表多子，美洲人怎么看呢？
4: 那么他们安第斯人文明里面，他们认为花生其实有复生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到了地下以后，它有的时候会结果实，会开花，人们就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3: 对啊，
4: 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地下再次复生。
1: 跟咱们用这个谐音其实也挺相似的，
4: 花生，
1: 好事花生，
4: 再
1: 对种下去了以后就。

0: 代表。
1: 为什么西潘王如此热爱黄金呢？
2: 黄金对于末期社会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带宗教权力、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一个结合。他们将这种各种祭祀仪式或者说墓葬当中使用的这种穿戴的东西，全部通过黄金的这种材质来创作出来，然后呢佩戴在身上，使得这个统治者有别于普通的。
1: 那末期时期的黄金技艺到达了哪种程度呢？
2: 末期文化所有的这个金器啊，它都是由这种金片打造的。他们开采过来的矿石，首先是炼成一个金块，然后呢再锤成金片，再通过这种锤叶或者说模具的这种方式，然后做成这种三维的。比如说他们这种各种项链的珠饰，就经常是用采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他们的纯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他们喜欢使用一种叫做图帕加的合金。找到这种特别纯的金并不是很容易，它的这种开采呢是比较难的。然后他们就发现有一种金属啊，是跟这种铜矿是伴生在一起的，这里面既有铜又有金，有时候还会伴生一点银。把这些金属呢，他们冶炼成金片以后呢，它的表面其实也是很闪亮的。然后他们还通过一种更复杂的一种像类似于镀金的这种方式，然后使得这个金片的表面呢看起来就像纯金一样。纯度比较高的应该能到可能90%以上的，但是它这种纯度很高的这种金属的器物是比较少的。
1: 如此看来啊，别看相距万里，时隔千年，不同文化对黄金却有着统一的热爱。刚才咱们看见了末期文化胸前的装饰，咱们再看看它的耳环什么样。明星文物鹿纹金耳饰，
3: 你看我吐舌头可不可爱？
2: 这两件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松石的耳饰啊，一个表现的是鹿的形象，一个表现的是鸟，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的形象。
1: 和想象中的小耳钉不同，整个耳饰有拳头大，背后的耳针更是夸张。
2: 我们的摄影师如果能拍到后面鹿的这个耳饰后面有个长长的耳针，就能看到它其实有这么粗。
4: 等会儿我要非要看看不可，是头一回。哎呦，
2: 你看最边上应该也能看到，就非常。
4: 给大家说一下这直径啊，至少1.2厘米左右，甚至那个粗的有1.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2: 是这样的。
4: 谁的耳洞有这么老大呀？这是怎么戴得住呢？这个。
2: 对。
5: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所以从小的时候，男性他我们所谓的成人礼，他们就会用金针来给你穿孔，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4: 扩孔。
5: 对，以至于戴到更大的地方。所以就能显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当然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苗族啊，他们也戴很沉重的。
1: 那您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品种的鹿吗？
5: 它叫白尾鹿。其实就如果可以拍到的话，会发现它的尾巴，就是这个白尾鹿它奔跑的时候尾巴是向上翘的，而它的舌头是向外吐的，就是在喘息。那这个鹿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也象征了一种神兽，就是代表活力，代表这种机敏，甚至于说是他们的一种吉祥的一个象征。
1: 秘鲁末期文化的西潘王各种穿戴都金光灿灿，极其夸张。比如胸前的珠子一个个那也是拳头大，
2: 你看它那个面相上其实确实是猫科动物的形象。这个牙其实也是贝壳做的，
5: 大家可以看到它既像人脸又像猫科动物的脸。这个就是在他们祭祀仪式上，有一些大的祭司他们想去沟通人界和冥界，然后祭司就会喝到一种水，它叫死藤水。死藤水就是你可以置换，然后他们认为作为祭司他可以连接冥界，所以当他能够有这种神性力量体现的时候，他的面部就会从人形变到了这个猫形，所以是一种连接冥界和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神祇的作用。
1: 这些夸张的造型并非想象，而是依靠考古现场的发现还原的。
2: 这就是相当于其实他的棺的棺饰吧。他们好像很喜欢这种月亮的形状。他拿的是一个权杖，这个权杖呢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然后上面呢雕刻了他的一些祭祀的场景。这个其实是从他的这个墓葬当中复原出来的。考古学家打开他的这个殓葬的包裹，他们是用织物来包裹他的。殓葬包裹打开以后，他看到的就是他这个

0: 样子，他躺在里面，然后穿着这些金衣，嗯，然后戴的这些首饰、这些配饰，手上拿着这个权杖，然后而且他其实他左右手背上还放着两个金锭和银锭，
1: 腰间还有
0: 对
1: 头者铃，
0: 大家可以看到这底下的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摇铃，叫做摇铃，然后上面是斩首者神的形象，也是他们的祭祀仪式。
2: 墓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王，在他脚部与头部的位置是三位陪葬的年轻女子，棺的侧下方是两只羊驼的骨架，他们是最早被献祭的动物。两侧四个壁龛中共陈列着212件陶器，分别塑造了武士、俘虏和祈祷者形象，用陶器人俑陪葬的习俗和咱们汉代异曲同工。而他右侧为军事首领，佩戴金属饰物，左侧则是一位旗手，他的旗子上是什么呢？明星文物蟹人形骑士，
3: 我是横着飞上天的。
4: 这个人干脆就长了一对这个螃蟹的螯，还分大小，两边还都不一样，非常非常形象。那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样的一个金饰呢？
0: 它其实是一个放在装饰在旗子上的部分，
4: 这旗能飘得起来就怪了。
0: 是这样，它就飘不起来的旗子，但是它是一种仪式当中使用的一种旗，它的后面的织物呢应该是已经腐朽了，所以只在墓葬当中只留下了这种金属的部分。
2: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个螃蟹，那为什么陪葬的旗帜上用螃蟹做装饰呢？
0: 螃蟹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很常见啊，螃蟹大家知道它是有出现那种蜕壳的，这种
4: 软壳蟹好吃。
0: 对，它在这个蜕壳过程中就象征着一种重生哦，所以呢，安第斯人呢就崇拜这种重生的这种动物。
1: 一是他们非常敬畏海洋，认为海洋它很多东西都代表了一种神性，相当于这个生命的重生，还有这种生育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的是一种畏惧，因为海洋比如说有暴风啊，有这种海啸啊，所以他们又有一种畏惧敬畏的这种态度。
2: 明星文物武士雕像，
5: 他们说我穿三角裤戴口罩，
4: 在展馆里边只有一件，但是孟老师的耳朵上面有两件。
1: 是的，还有这一边两件。
4: 两件啊，对，这就是我们的武士雕像的小文创。来到这儿看都看了，怎么能够空手回去呢？ 对不对？一定要带点文创回去才行。
2: 别看小，但完全还原了末切时期武士的样子。
0: 我们在展板上也给它放大了，这样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啊。它头戴这种金月形的这个冠，手中拿着这个权杖，脸上戴着面具和鼻饰，然后另外一只手呢还拿着一个小盾牌，其实可以表现出它既是一个统治者的这么一个世俗权力的这种地位，然后同时呢也具有一定的神权。它的鼻饰应该代表它的神权啊。另外呢，它的手里拿盾牌呢，说明它也是个军事首领。
2: 秘鲁干旱少雨，当地人穿着清凉，这小武士估计也就穿着一条三角裤。那您注意到他嘴上了吗？这难道是口罩吗？
0: 这里展示的是几件比较有特点的这种鼻饰，比如说这一件螃蟹型的这个鼻饰，非常非常写实的一只小螃蟹，它的这种在背部垂叶出来的这种凸起来的这种造型呢，做得非常精细，而且它的纯度能看出来，这件东西的纯度还是很高的，
4: 锃亮锃亮。
0: 对，然后这一件其实也很有特点，双头蛇的造型，然后加上犬科动物的重复性的图案，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效果。而且它这一件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体现了这种金银的这个二元性，
4: 又是阴阳。
0: 对对，又是阴阳，而且颜色搭配的也非常的好看。
1: 就是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这个鼻饰是做什么用的？
0: 对对对，它是怎么佩戴的呢？在身上，我们这里来揭秘一下，做了一个图。
1: 对，事实上这个在当时是祭司们戴的，
4: 祭司们，
1: 对，祭司们戴上这个以后，首先它遮挡了人的自然的一个表情化，而且它说话的话会有一种阴沉厚重的感觉，就给人们更加的这种庄严感。所以祭司们他在做活动的时候，人们就会听到他非常浑厚的一个声音。
6: 欢迎来到王的宝藏，是吧？
7: 对
0: 对对，而且你看不到他在说话，
6: 对对对，
1: 遮挡了，他们叫做嘴挡，
4: 就更加庄严。其实，
1: 对，更加庄严。
4: 那怎么佩戴呢？他这个就是他不能咬着呀，这个对吧？
0: 它其实就是挂在鼻中隔上，嗯，可能我们现在确实很难想象啊，它为什么能够
4: 能挂得住，
0: 忍受或者说这个重量哈，啊，但是它确实是挂在鼻中隔上的。
4: 那可是这是金的呀，它得多重啊！所以当年的人们的鼻子是不是就可能通过这个事儿有些新的进化，是吧？
1: 现代其实还会还原一些祭祀仪式，他们就把嘴挡用面具来替代啊，因为只要有面具，他们就象征了一种人神的沟通，嗯，他们就可以进入冥界和一些超自然的生灵进行一个对话。
2: 明星文物京官事，
3: 谁管我叫猫脸大章鱼？
2: 这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最出名的猫脸大章鱼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它其实中间的是一个猫脸，当祭司它变化的时候变成了猫脸，那它的周围其实是八条章鱼，那么在它的尾部其实又是一个鲶鱼的形状，所以它其实融合了猫科动物，又融合了海洋生物，连接天界、人界还有一个冥界的一个作用。
2: 为什么要把猫科动物章鱼和鲶鱼混合在一起呢？
1: 它其实连接海洋和人间，以及猫科动物代表的是地界，所以他们在祭祀的时候，人会转换为这个动物，就更有一种神的力量加持。
2: 说白了，千年之前的秘鲁人，各路自然力量都要拜，把所有想借用的力量都融为了一体。
1: 因为他们信奉的是人和自然，他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嗯，所以不像西方认为的人类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
4: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2: 比造型更惊心动魄的是这只京官氏背后跌宕起伏的故事。
0: 它也是被盗墓出土的，但是呢他的运气比较差，他的墓葬呢就什么也没有剩下。二瓦先生曾经特意去到那个墓当中去找寻了一下，就是真的清理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发现，全部被盗得干干净净。然后这件文物呢后来就流失到黑市上去，辗转呢去了英国。当这个国际刑警还有伦敦警方还有秘鲁的这个警察们他们发现了这件东西后，联合的帮助这件重要的瑰宝回到了秘鲁。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成功把它解救了出来，在他们的老的国家博物馆曾经展出过，但是这件东西在后来呢就收藏到库房当中，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文物保护。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2: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不只是秘鲁末切时期的金器，更有从3000年前到500年前不同时期金光灿灿的文物集体到来。更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文物，咱们节目里面继续聊。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已经开启了回家之旅，一路平安。
1: 这就是返回舱，就是三位航天员

0: 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为了方便搜救人员进行日常训练，特别做了这个返回舱，但是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那么3位航天员坐在这样的太空座驾中，整个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这样的速度往地球上的既定轨道和既定位置下降。目前整个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回家准备，即将返回我们幸福和温暖的地球家园。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让我们为他们卓越的工作成绩点赞。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您看，我也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道具啊，这就是嫦娥 F 火箭。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0月31号，嫦娥 F 火箭神21任务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火箭中的飞船在什么位置呢？噔噔噔噔，我们打开啊，就是3位航天员所坐的神舟飞船就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嫦娥 F 火箭的上面部分。那么在升空之后，整个的整流罩脱离，飞船进入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么在打开中国空间站的舱门，3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开始了在轨工作。那么所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啊，有将近7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3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这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大大的降落伞，3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特别回答两个观众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一个就是问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19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会提前到东风着陆场的西区，等待着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回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着陆场的天气如何呀？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21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3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1: 本台记者胡志焕正在前往东风着陆场，稍后呢会迎接并记录英雄凯旋。今天晚上我们将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那里呢？
2: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不过如果飞船在上升段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会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呢？
3: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分成了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对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2: 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0: 都市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天气。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中国气象局召开了例行发布会，会上发布预计六月全国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华北大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以及新疆北部等地，特别是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专家特别介绍，六月属于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六月一号北京将正式入汛，入汛之后需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警惕局地积水、树木倒伏、建筑物损毁等险情。未来三天，北方多地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其中，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0摄氏度。具体到北京，又开启多日的晴晒模式，气温高，紫外线强。白天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晒、补水。
1: 今天北京晴空万里，紫外线强烈，受暖气团影响，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达32摄氏度左右。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一直到6月2号，北京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
2: 前期呢是以晴晒的天气为主，后期随着低层湿度的一个增加，那么闷热感会有所加强。预计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
1: 周六白天依旧是晴晒天气，气温继续上升，午间体感炎热。午后至夜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5到6级。大家户外活动时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同时还要注意防风。周日天空云量较多，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行还需及时关注临时预报。
2: 六一儿童节当天，北京地区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到傍晚的南风会比较明显，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预计6月3号开始，随着天空云量增多，然后北京地区也开始会多一些阵性的降水，然后最高气温的话也会有所下降。
1: 专家提醒，近期天气较热，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大家就会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上了绿色的净字。即日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的车票，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也就是端午假期出行高峰期间，不享受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3: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0: 遗尿俗称尿床，说到要重视孩子尿床，很多家长会不以为然，认为谁还没尿过床，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而专家指出，遗尿症是一种可以科学诊疗的疾病，要早干预，不拖延。
5: 张女士的弟弟今年15岁了，每天仍然受尿床的困扰。这次是特地从黑龙江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接受系统治疗，
6: 非常有困扰，经常尿床，就比如说出门啊、住酒店什么都不是很方便。
5: 遗尿症通俗来说就是尿床，5岁及以上的儿童在夜间睡眠时没有自主控制能力，反复出现不自主的排尿，每月大于等于1次，持续3个月以上即可诊断为遗尿症。
7: 尿的患病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在5岁的孩子患病率几乎达到了15%-18%的，那么即使到了小学7-8岁的孩子，仍然有8%-10%的孩子仍然发生遗尿，那即使到了中学，仍然有2%左右的孩子还在发生遗尿。
5: 医生表示，部分患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遗尿问题逐渐好转，但仍然有大约1%-2%的遗尿症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需要家长引起重视。
7: 遗尿的不仅仅遗传的问题，它跟睡眠脑功能啊密切相关，跟我们孩子整体的体质发育密切相关，跟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密切相关，还有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膀胱功能等等，其实它后边涉及到很多的学科。
5: 专家表示，遗尿症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常常与便秘、睡眠异常、腺样体肥大、体质发育异常和心理行为问题等疾病共存，因此需要及时就医，医生会全面评估孩子的整体健康状况，综合诊疗。
7: 如果孩子每天晚上都发生遗尿，甚至是一晚上尿床几次，我们需要引起关注。如果孩子在日间也有排尿行为的问题，比如说尿着急、尿频，甚至尿湿裤子、排尿不畅等等这些问题，或者有的孩子出现了一些行为方面的多动啊、注意缺陷呀，因为遗尿跟这些密切相关，我们也需要尽早的来看。
5: 很多家长认为不尿床就是治愈了，但医生指出，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从医学角度看，连续3-6个月无尿床，且膀胱功能、觉醒功能恢复正常，体质和睡眠健康是临床治愈的标准。居家护理方面，医生提醒患儿注意，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白天充分运动和饮水，不憋尿，少吃高糖、辛辣、刺激食物，多吃高纤维食物，可适当做一些盆底肌肉锻炼，包括跳绳等运动。睡前2-3小时要限制饮水及高水分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是遗尿症治疗的基础。北京台报道。
0: 孩子患病，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患儿家长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我们来关注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医疗保险合同纠纷案。
8: 他在饮食上要严格的去控制，所有豆制品的铜含量都很高，所以他一口都不能吃。
9: 说起孩子的病情，李先生满是无奈。2018年2月，李先生为儿子小李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当时并没有想过会用上这个保险，但2023年不幸却发生了。
8: 他要上小学那年，有一段时间呢，他说感觉不舒服，哪不舒服呢？就是他感觉这个大脑里有点痒，可能我们认为是中暑啊，或者说是什么原因，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9: 经过仔细检查，医院确诊小李患的病是肝窦状核变性，要马上住院治疗。肝窦状核变性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以铜沉积造成的渐进性肝功能损害或神经功能恶化为特征。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情况，采取通过补充单一心剂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8: 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着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啊。所以当时呢，就向这个负责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的销售就提出了这个理赔的这个诉求，全部都是拒赔。
9: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小李并未使用螯合剂治疗，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重症的患者。
8: 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就像他拉一道小口，也不用缝针，也不用说非得给你打一个激素，打一个抗生素，谁愿意？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
9: 保险公司因此认为，小李采用的治疗方式不符合保险条款规定，没有达到重症疾病状态，不应当进行理赔。无奈之下，李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退还保费。一审法院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李先生于是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
8: 李法官他们呢也是，非常的负责任，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吧，去跟医生联系啊， 去，包括去咨询律师啊，他最后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判决吧。
9: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李所患疾病是本案中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

0: 保障范围，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
1: 我们最终这个案件认定的是被保险人采取何种治疗方式，是被保险人结合自己的自身情况的一个医学判断，和保险理赔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将接受何种医疗治疗方式作为保险理赔的条件。我们的这个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温暖的判决。
2: 对，
0: 北京台报道。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165家校园大宗食材供应商开展全覆盖的检查，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把好入校食材安全关。
4: 在一家食材供应商的库房里，执法人员紧盯食材采购、贮存、配送等关键环节，对所有入校食材开展全方位现场检查。
5: 那给学校供的肉是这些吗？
6: 对，像一般学校用的什么里脊啊、五花啊，还有这些后腿比较多。我们每天相对应的当班员工都会对它的温度进行检查，确保我们的冷柜制冷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格的。像这个鸡蛋卖也是学校食堂经常那个采购的商品，做到全程可追溯，还有我们的肉类都是可以做到全程可追溯。
4: 据了解，2026年春季开学以来，市场监管部门联动教育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动态更新全市校园食材供应商名录，将165家校园大宗食材供应商全部纳入监管范围，执法人员重点核查进货查验、仓储管理等情况。同时，针对米、面、油、肉、蛋、蔬菜等重点食材，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抽检，目前已累计完成抽检433批次。
7: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抓实校园大宗食材的监管，守护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3: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2026王佐镇倍增追赶合作发展大会近日成功举办，主题是商聚王佐，协创未来。在会上，商协会小镇同时启动。
8: 作为首都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发展承载地，王佐镇坐拥丰台区63%的绿化覆盖率，40000余亩林立生态资源，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王佐镇聚焦科技绿谷、山水新城核心方向，正在全力打造科创小镇、活力小镇、绿色小镇和伙伴小镇。
9: 我们就希望通过聚商引商啊，把更多的商协会、把更多的企业能够凝聚在王佐，我们共同发展，形成我们发展的合力。我们会为入驻的商协会啊提供免费的会议空间、活动空间和我们一些景区景点交流的空间。
8: 当天，王佐镇商协会小镇启动，刚成立就吸引了全市多家商协会的关注和81家企业到场参与。方案面向包括行业商会、地方商会、高校校友会、外国驻华商会等入驻及战略合作商协会，推出租金优惠、政务代办、专项政策扶持等专属保障，为入驻企业、商协会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服务支撑，支持商协会办公、活动、招商及开展会员服务，致力打造北京一流商协会发展生态。同时，丰台区科信局作为政策支持方，现场发布丰台区支持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算力支撑、研发创新、资金扶持、人才引育等维度出台全链条精准化扶持政策，聚焦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王佐镇培育新智生产力，打造产业创新高地，提供坚实政策支撑。
2: 也希望呢，这个商协会落户王佐，商协会跟商协会之间能够强强联合，真正建成商协会的生态，为王佐镇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0: 大家如果说在一块办公，在一块协作，在一块学习，在一块交流，在一块资源共享的话，对商协会这个以后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8: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精彩举办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真是没有想到，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竟然还有一个浪漫的巧合，老北京兔爷在玛雅的世界竟然找到了万里以外的远房亲戚。
11: 欢迎来到玛雅的世界。
12: 那今天我这身装扮啊，带了个兔爷，我来干嘛呢？他是以前在月宫中捣药的小兔子。那其实，在玛雅的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兔子。
11: 我手里这兔子呀，是在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市集上北京范儿的兔爷。今天带着兔爷来寻亲，
13: 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如此相似的机缘巧合。
12: 女神形象的，感觉不是兔子。这个陶盘上有兔子吗？这上面是画了一个人，跟我现在造型一样，有猫头鹰，有猴子。
13: 这些大陶盘、大石碑、动物陶器上，虽然还没看见兔子，但我发现玛雅世界里的文明有不少跟咱中国相似的历史文物，让我看到了不同文明的隔空对话。
12: 我发现兔子啦！这个就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这叫万里寻亲。
14: 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12: 看来我们老北京兔爷和他相隔万里的亲戚今天在这儿相聚了。
3: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5: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白酒板块震荡拉升，半导体、通用机械、电器仪表、矿物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68.57点，跌0.73%，深证成指报15575.13点，跌1.81%，创业板指报4037.95点，跌2.11%。
16: 近期几次我已经持续在提示风险，因为我发现市场经常有4000家以上下跌，市场实际情绪和赚钱效应已经变差。而通过观察之前处于下跌的股票，发现很多还在下行趋势中，而高位科技股由于短期上涨过快，可能会有调整需求，平均股价量价形态在往下走，因此预期6月份可能会有调整可能。当然在此过程中还会有几次震荡反复，一些白马股下跌过多，具有一定投资价值，反而可能表现好些，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蓝天白云，美中不足的是气温相对较高，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周末要到了，天气如何变化呢？我们赶紧来关注。明天周六气温方面继续攀升，风力较大，大家户外活动请注意特别做好防风措施。周日呢，云量增多，风力不大，但是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出没，请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防雷防雨。6月1号下周一气温依旧较高，夜间西部

0: 北部还将会有雷雨天气，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所以总体来看呀，未来三天热力十足，大家外出都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周日有大风来扰，另外西部北部还要注意防范雷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在饮食上多吃一些时令的蔬果和优质的蛋白质，健脾开胃，清热祛湿。在运动上，大家可以早晚出门散散步，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项目来增强我们的体质。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穿衣指数7级，薄短袖类。
1: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2: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见证十年向光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为您播出产城共兴。
3: 2025，用歌声来迎接崭新的
4: 2025年最后一天，2026马上出发。通州区群众文化大联欢新年音乐会在台湖镇唐大庄村环影素游片区热闹开演，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迎接新的一年。2026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正式迈入第10个年头。回望过往，十年前的唐大庄村是典型的软弱涣散村，转机出现在2020年。这一年备受瞩目的北京环球影城盛大开园，园区距离唐大庄村不足2公里，巨大的文旅流量为村庄带来了破局契机。能否借势文旅风口发展民宿产业？唐大庄村两委班子顶住压力，反复调研论证，最终确定民宿兴村、文化活村、生态立村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唐大庄村同步实施美丽乡村补短板工程，陆续完成污水管线修补、景墙翻新、街道铺装、休闲步道建设等工程，村庄绿化美化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唐大庄村成功入选北京市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第一批示范创建村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2026年2月，梁晓娟创办的暖唐欢喜民宿获评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甲级旅游民宿，成为通州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民宿。
5: 就你看今天这棵树，我说我来的时候种上去的时候是很小的，5年了吧，它变得很大了啊，每年都能结很多果子，我们都会给客人们去吃。
4: 如今的唐大庄村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精品旅游休闲村，全村超过70%院落转型为精品民宿，带动周边4个村庄联动发展，累计吸引社会投资超1亿元。
6: 咱不仅这个村发展，那么它同时啊还会带动周边的很多村，只要咱们跟着党的政策走，那么咱的村子就一定会越建设越美，百姓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开心。
4: 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先进制造开启全新征程。在马驹桥智能建造基地，小米汽车冲压车间内平均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车间主任胡艳固亲身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副中心速度。
7: 加入我们的现状分析，就是我们小米冲压线有什么不同。
4: 2022年底，这里还是一片夹杂着菜地的建设工地，短短2年多时间，一座规划年产20万辆以上的现代智能汽车工厂拔地而起，高效投产。2022年11月，拥有14年汽车设计和制造经验的胡艳固加入小米汽车工厂，成为冲压车间1号工位员工。 从零开始参与车间建设、设备调试、工艺打磨，全程见证工厂从无到有的建设历程。
8: 中国汽车正从一个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去迈进，那么我就觉得我应该选择一个自主品牌、民族品牌。
4: 冲压车间是汽车制造的首道关键工序，胡彦固带领团队直面三大技术挑战。项目工期紧张，行业可借鉴经验不足，关键模具具备唯一性风险。车间所有模具为全球仅存的一套原型，改造调试过程中一旦出现损坏，将直接影响整个工厂的生产进度。
8: 我们叫小步快跑，我们做一二三四五啊，做好几个预案，每一预案我们都去大胆去试错，试完我们就去测量。
4: 2025年6月26号，小米汽车首款 SUV 小米 YU7 正式从马驹桥智能制造基地驶出，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实现重大突破。
8: 小米第一辆汽车，也就是我们的小米SU7，是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马驹桥镇啊，我们这个工厂出去的，开向全世界，一定会走向全世界。
4: 从唐大庄村的民宿小院到小米汽车的智能车间，一乡一城一文一产，共同勾勒出北京城市副中心产城共兴、城乡共荣的生动图景。十年向光而行，十年笃实奋进，副中心始终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环球影城、三大文化设施、大运河五 A 级景区串珠成链，文旅产业双引擎动能强劲，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六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产业与城市深度共生，城市与乡村协同共荣的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2: 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近日发布，中关村科金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唯一上榜的企业。此前，中关村科金已经荣登财富中国科技50强、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50强，从而实现了三大权威榜单的大满贯。
9: 中关村科金将全球前沿的大模型技术及 Agentic AI 能力与真实业务需求深度适配，围绕营销、销售、客服、运营、办公等核心场景，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企业智能体及数字员工产品矩阵。目前，中关村科金已服务3000多家头部企业及政府客户，涉及500多家头部金融机构，覆盖50%以上中国百强银行及70%的信托机构。中关村科金还为多个省市级政府单位打造政务服务大模型，标杆应用医保小智已服务全国超1亿参保人，为80%中国新势力车企提供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的全链路智能化解决方案。
10: 作为领先的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企业，我们长期聚焦垂类大模型加企业智能体，围绕大模型平台、智能体平台和智能联络中心，把 AI 技术和企业实际业务场景连接起来。我们服务了超过3000家的行业头部企业，所以更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我们怎么能把 AI 真正用好。我们的优势在于既有技术能力，也能把技术、场景、服务结合起来，持续帮客户真正解决问题。
9: 中关村科金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引进的首家冠名中关村、首家人工智能领域及金融科技头部企业。5月1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副中心持续打造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好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凝心聚力拼搏共赢，2026年永乐店镇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近日精彩举办。
11: 运动会设团体、个人两大竞赛板块，适配各年龄段、各群体参与需求。团体项目拔河、丰收的果实考验团队默契与聚力拼搏精神。足球射门等8项个人趣味项目灵活轻松、互动性强。同步开设的趣味射击体验区，让赛场氛围更加欢乐热烈。
12: 让我们这个村民啊，大家都能爱上运动，能从运动中享受快乐，也是一个凝聚人心的 和锻炼体魄的这个好的这个活动。
11: 近年来，永乐店镇持续深耕文体惠民工程，不断完善城乡文体基础设施，全域覆盖文化室、图书室，配齐足球场、篮球场、健身驿站、休闲步道等便民体育设施，持续常态化开展篮球赛、广场舞大赛、消夏村馆、邻里节等多元文体活动。此次趣味运动会既是全民健身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邻里交流、政企联动、干群聚力的优质平台。
2: 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量从最初的50件到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了近20倍，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湿地间解锁飞羽奥秘，北京500余青少年齐聚野鸭湖，
1: 今天一共观测记录了47种鸟。
0: 沉浸式开启自然探索之旅，打造行走的生态课堂。
2: 鸟类是自然界中非常敏感的一个类群。
0: 近日，第14届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在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拉开帷幕。来自北京70余所学校的500多名中小学生齐聚湿地，沉浸式开启了一场自然探索之旅。
3: 有一只嘴是灰黑色，是白鹭。
4: 刚才人家确认了，
5: 凤头。那块凤头，那个大着呢。哦，现在有点了，这是凤头对吧？
6: 对，是是。
0: 野鸭湖畔生机盎然，阵阵鸟鸣此起彼伏。比赛中，同学们穿梭于湿地栈道与水域之间，屏息凝神，细致观察，认真记录每一种鸟类的特征、数量与活动轨迹。从常见水鸟到珍稀迁徙候鸟，每一次发现都凝聚着大家的专注与热爱。他们举起望远镜，目光紧紧锁定林间、水面与天空，凝神搜寻飞鸟踪迹，定格鸟儿展翅翱翔、戏水觅食的精彩瞬间。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野鸭湖，发现这里的生态物种特别多样，
1: 就迁徙人鸟儿、水鸟儿、林鸟儿都有。然后我们今天一共观测记录了47种鸟，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这些有听到的有看到的。
8: 野鸭湖湿地公园生境非常丰富，背靠这个海坨山，然后呢又有观景水库，让我体验自然的魅力。
9: 我们学生在水库啊、湿地啊、林地啊各方面观鸟，然后学生感受到了生境的多样性和鸟类的多样性，还有植被的多样性。
0: 经过一天的观鸟比赛，最终经专家评委核定，来自全市16个区70余所中小学的500余名选手们全天累计观测108种鸟类，其中包括2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听到现在这边的叫声啊，就是东方大尾鹰的声音。在野鸭湖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还看到了赤嘴前鸭，这也是能够在北京繁殖的比较少的几个重要的繁殖点。鸟类是自然界中非常敏感的一个类群，任何环境细小的变化可能我们人类感知不出来，但是鸟类从种类、从数量上它是有变化的，就可以了解到环境的变化。
0: 本次中小学观鸟赛不仅是一次鸟类观测的比赛，更是一次生动的生态文明实践课活动，为青少年搭建了亲近自然、探索科学的广阔平台，引导他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激发他们成为生态环保的小使者，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看上去只是一张普通的地毯，实则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个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竟然发现了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28.2千克。用隐身术藏毒的非法走私犯罪分子终究没能逃过海关的火眼金睛。
11: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集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12: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11: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

0: 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1: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2: 深夜天下着雨，重庆南岸某小区的一些业主被屋外传来的阵阵异响声惊醒，随后有人看到窗外的一棵大树轰然倒下。这大晚上的，是什么人在破坏小区里的树木呢？
3: 我们都开始喊，我们都说哪个在那个偷树子，我们就是外头来的贼在偷东西，因为那个声音大得呀，绝不是那种小树子，好像平白无故的哪个半夜来锯树子嘛。
0: 听到动静的业主们跑到阳台上观望，有的还拿出了手电筒。随后大家发现的确是有人在用锯子锯树木，那个人居然还是小区的业主。
3: 我们都很多邻居都伸起头来，都在招呼，都在阻止他。我也听得到邻居在跟他两个讲道理，但是依然没有停。然后我们都一边大家在楼上的，在现场当当面阻止的都有，好，一边我在带打110报警啊那些，但是还是在锯。
0: 业主们介绍，砍树锯树的是九栋的一位大爷，面对大伙的劝阻，老人完全无视，直到大树砍下才收手。而这棵被锯掉的大树是一棵有三层楼高的玉兰花树，树龄已有20来年。
4: 可能怕一定有
5: 我们买那个房子之前，那个树枝都存在了，那是公共财产。
0: 莫女士是一位业主，玉兰花树倒下后，把她阳台上的绿植也给砸坏了。
5: 你看哈，我养了20几年的发财树，因为他私自砍伐公共财物，然后把我私人的财物也给我破坏了。
0: 而最让大家痛心和气愤的是，这棵玉兰花树在含苞待放的季节竟遭毒手被拦腰锯断。
5: 你看哈，有好漂亮，那个大一朵一朵的，然后再看它的花蕊如此漂亮，大家在楼上欣赏的那一种植物，我能够说砍就砍了，好心痛。
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爷不顾邻居们的劝阻，非要把这棵玉兰树给除之而后快呢？采访中，这位砍树的大爷也来到了现场。
6: 为啥子要去砍呢？
7: 很大个味道，主要是那个，哎呀，不好意思，
8: 但是你通知了物业和相邻的邻居没得啊？
7: 是派出所处理，早上我就去了的，不好意思，是我的错误。
3: 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他可能觉得有点臭，他有他的道理，但是那个不是你来把公共财物砍了的理由，那是大家的，不是你个人的。
0: 在接到业主反映后，小区物业和南岸区同源局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续将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5: 那个树那么恢复呀？那个几十年有生命的东西，
6: 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肯定是他们来处理了。
0: 在此提醒大家，私自砍伐小区公共树木，不仅侵犯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权，还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民事赔偿责任。
2: 以为给盗窃来的电动自行车喷个漆、换个车牌就能够隐身。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30派出所接到接连3起电动自行车以及电瓶被盗的报案。经过缜密排查，警方发现了窃贼的踪迹。此人在酒后顺手盗窃电动车和电瓶后，耍尽小聪明，花式伪装，到头来这番操作终究是白费功夫。
0: 这3起案件都发生在了机场联络线30南站东侧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民警逐帧回看公共视频，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戴着帽子的白衣男子。
9: 当天呢，他正好是在案发地附近，在与朋友就餐。那么当就是晚餐过后，那么喝酒喝多了，那么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借着酒劲之后就变得越发胆大了。他看到路边停放的这么些许非机动车，而且已经是深夜了，凌晨，这个周边的环境灯光昏暗，人员比较稀少，因此呢，他这个就是开始实施了这个盗窃的这个行为。
0: 得手后，高某将电动车喷漆改色，拆除后备箱，更换假车牌，躲避警方追查。谁知民警以巡线追踪者的其住处将其抓获。
9: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现在我们上海城市的这个道路监控的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他呢，这个也是抱着这个躲避打击这个一个心理，那么对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了一个改装啊改建啊，这个企图是这个

0: 加工生产。近期陈克明、金麦郎等国内多家品牌因为这类心机商标引发争议，许多消费者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和不满。商家的此番操作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刻意对消费者的误导呢？
1: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了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的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3: 嗯。
2: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3: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 在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擀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的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4: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经主动注销了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袋、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了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
5: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时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
6: 因为小小的商标本来是企业信誉的载体，但是刚刚的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了

0: 很多让我们很生气的地方啊，这些商标当中是暗含玄机。比如说现在的手打面，手打并不代表着真实的手打，零加不代表着零添加，而树上熟呢，也并非是自然成熟。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呢，很容易会被这些商标轻易的去误导我们进行实质性的消费。那对于这个行为，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欢迎您，马律师。首先也想问问您啊，在您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商标，或者说您有没有被他们坑过呢？
1: 坑过呀。其实就这个手擀面，这个在超市里面非常多。在我自己去买面条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手擀"两个字，我也觉得，哎呀，这手擀面，我这手擀面还有这样的面条吗？但是实际看一看，实际上它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但是其实看上去这些商标呢，很容易会有那种迷惑性，大家就很容易购买哈。
1: 对对对。
0: 那你想问问您，就是这些心机的商标，看上去呢就是很难控制，甚至很难根治。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您认为到底他们是钻了哪个法律的空子，或者他们为什么就这么猖狂？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实际上他们这些商标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些所有的产品的包装上，手感。或者是什么一号土猪，还是或者什么又大又红之类的，什么苹果之类有注册这种商标的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它自己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比方说手感，我们知道一说手感，咱们是自己手工所制，但是实际上它这手感是一个注册商标，而把这注册商标做放大性的处理，使消费者很容易误认为这一刻是它手感的性质的描述，而不是本身商标的描述。所以在市场生活中近期几年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引起了一些法律上的注意。比方说这个心机商标，这个心机商标呢，实际上是2026年1月份刚刚由商标局提出来的。那这事项呢，从立法层面也是从2025年12月份商标法的这个修订草案上刚刚提出来，对于这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处罚措施。所以从法律层面上正在把这些方面归为一体，然后看如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如何对这些方面予以制止。
0: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也希望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生活或者购物的时候遇到这些心机商标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诱惑了。我们可以扯开包装看一下它的质量和它真实的品质，如果遭遇到了这些心机商标的行为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们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广州荔湾区的一处三岔路口，一辆电动车正常左转弯时，被后方冲出的轿车直接撞倒在地。肇事司机和乘客下车查看后，先是扶起伤者和电动车，并提出赔300元私了。可是当遭到拒绝后，两人竟然直接一脚油门逃离现场。如此大胆的肇事逃逸，法律岂能容你嚣张？
3: 公共视频显示，画面右上方的电动车行驶到路口时准备左转，被后方开过来的一台小车狠狠撞飞，电动车主李先生当场倒地，多处擦伤。很快，一名黑衣男子从小车的副驾驶位下来查看情况，紧随其后下车的灰衣男子就是小车驾驶人。然而没多久，现场又上演了惊险一幕。
4: 他拉我靠边，扶我一瞬间，那台车还是没拉手刹的，差点又造成我第二次受伤。
3: 眼见小车差一点又要撞到人，小车驾驶员又马上冲上车拉住手刹。事发在5月21日晚上11点半左右，广州市荔湾区东教镇文昌路口。
4: 70到80开出嚟，然之后我已经系避唔切啦，佢撞向我一瞬间，我又成个人就飞出去。个时候我又起唔得身噶，好痛，即系成个人都冇晒知觉，唞唔上气。
3: 之后，事主李先生以及小车的两名人员去到路边协商赔偿事宜。据李先生描述，一开始小车人员并无拨打110或者120，而是提出私了，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4: 两个人落车之后问我私了啦，几多钱问我，然后我手机又烂啦，车又坏，人又伤咗，佢睇我手机当时话300元啦。

0: 私了肯定不得了，之后我叫警察来咯。
1: 几人一番沟通之后依然无果，李先生打算报警处理。接下来小车驾驶人以及同行人员有一波好心的操作，不过很快该操作又有反转。
0: 我以为他好心是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我想到他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了，另外就跑步走了。
1: 李先生万万没想到对方淡定地扶起电动车后会迅速上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0: 开得好快，头翼的时候根本就不太前面又没车，当时我整个人都已经懵懵地了，撞到都是他扶我靠边，我都起不到身了那一瞬间，然后手机都当场已经烂了，又打不到电话，
2: 所以就没记得车牌。
0: 是看到是银色或者是黄色的零几年那些本田锋范。
1: 李先生认为小车人员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应该承担事故损失。
0: 第一是肯定是减速，然后闪灯鸣笛那些是肯定要的，但他一样都没做到，就是大概都要两万元钱，包括电动车、手机、医药费、营养费、工时费。
1: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警方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事项交由荔湾交警大队受理。
0: 交警他就叫我听日去交警大队立案，交齐啲损失嘅资料，然之后立案又交俾其他同事，咁样尽快处理太监控。
1: 记者留意到，事发位置厂房集中，而且是三岔路口，附近街坊表示，平时有不少汽车在这里出入，而且车速较快。
3: 第一冇路灯地，啲司机唔会话揿喇叭，因为呢度嚟一个口、两个口、三个口系出。出车的他们是不会按喇叭的，这里的车速都挺快的，不会慢的，那司机
4: 这
3: 样的。是啊，你得走过来巡下就可以了。
5: 是工厂嘛，工厂出来的车有些大货车装货啊，就直接就出来了。
6: 没有的，不明白的，我没听见过。
7: 要积极处理这件事，不是说讲我同事过可能损伤没那么大，体身没那么大，但是你怎知道撞了车之后有没有落车，这些又不是即时发现的，是不是？
1: 根据相关法规，除非电动车车主存在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或者过错，否则小车作为逃逸的一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另外，依据保险条款，如果车主在事故后逃逸，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事件的具体情况还有待交警调查取证核实，希望警方早日破案。
8: 针对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地带的出租车拒载、绕道、乱收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海市出台新规，自5月10日起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机制，存在拒载、溢价、中途甩客等八类严重违规行为的出租车及驾驶员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以来已经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
1: 上午十点，浦东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对于试行限制名单的措施，大部分司机表示，这有助于整治行业风气。
9: 啥时候都是合规经营，
10: 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吧，把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吧，把那些就是钻空子更应该查一下。
1: 根据措施规定，在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以及铁路上海虹桥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溢价、拒载、绕道、多收费等八类严重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三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六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这些枢纽场站开展运营。从5月10日规定开始实施到24日，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了限制名单，涉及沪上多家出租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
11: 涉及到特别是事后的多收费或者是拒载，乘客能够提供现场的一些证据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场查的，比如说计价器舞弊。
1: 出租车企业表示，目前已在司机当中大力宣传限制措施，部分企业还派驻管理人员驻扎枢纽场站加强管理。
12: 只要发生一起的话，我们坚决予以清退，而且呢是纳入到行业的禁用和慎用名单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边。
1: 未来上海将持续加强对枢纽出租车营运秩序的监管力度，同时 进一步优化线上执法与信息化手段的联动，切实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8: 根据规定，骑行电动车时，骑手以及同乘人员必须佩戴头盔，这是对自身安全最基本的保证。可是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处路口，交警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佩戴率超过了 90%， 但是仍有少数人觉得路程短，天太热，原本车上有头盔却不往头上戴。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令人警醒，今年一季度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44人，其中未佩戴头盔的占 61.4%， 且大多因颅脑损伤不治，一次正确佩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1: 上午9点多，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外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4: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有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的几位骑行人。
13: 咱们既然都戴着，
14: 行，
13: 在车上咱就戴着。
14: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13: 不是说咱们车上背着头盔的，
14: 第一次
13: 出来骑行咱就得戴。
14: 对，第一次戴。
15: 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4: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13: 那你看有咱都忘带了是不是？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你说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1: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16: 这边坐后头，他爸妈觉得前头安全些，
13: 前头不安全。
16: 我这是
13: 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16: 我之前我就学在后头。
13: 对，您回去您跟父母也说一说啊，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1: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行为。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17: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儿以后，你看啊，然后
18: 连接脱车了，
17: 一个手指头不能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头，哎，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1: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18: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1: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的凶险。
18: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个骨质是最薄的，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1: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18: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8: 赵女士购买小区商品房，入住后发现开发商将小区内原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业主们集体反对却无人理会。赵女士代表业主们咨询，小区公共绿地的归属权是谁？开发商有权改建售卖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9: 小区的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开发商无权擅自改建并售卖。根据民法典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本案中被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例外情形，所以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开发商将其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本质上是擅自处分了业主的共有财产，构成无权处分行为。小区业主呢，有权要求开发商立即停止售卖停车位并恢复成绿化，如果被拒绝，业主呢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呢向法院起诉维权。
8: 孙先生自家宅基地旁有一块闲置空地，隔壁邻居刘先生占用后搭建了杂物棚，影响了孙先生家的采光和通风。多次沟通后，对方拒不拆除，声称村集体的空地都能占用，谁先占谁就有权使用。村集体调解也没有用，孙先生咨询，自己要是强制拆除了杂物棚，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9: 本案中，尽管刘先生占用村集体空地搭建杂物棚的行为违反了民法典中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通风采光和日照的规定，孙先生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但是应当通过村委会调解、行政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等合法途径行使权利。本案中杂物棚属于刘先生的个人财产，孙先生如果擅自强行拆除，该行为可能构成对刘先生财产的故意损坏，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形严重，还可能引发治安处罚或者刑事责任。
8: 周女士将自有房屋抵押给银行办理贷款，还款期间还把房屋出租给了他人，后续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准备处置房产。周女士咨询，抵押后的房屋出租合同是否有效，承租人能否拒绝腾房？有请任占明律师。
19: 案涉房屋的租赁合同本身有效，但是承租人不能拒绝腾房。 因为本案的关键在于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点。根据民法典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

0: 令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也就是在先租后押的情况下，承租人有权继续租住，银行处置房产时不得强制其腾退。然而周女士是将房屋抵押后才出租给他人，属于先押后租。对于这种情况，法院通常会支持抵处租赁关系以实现抵押权，也就是租赁权不得对抗在先设立的抵押权，因此承租人无权拒绝腾房。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装修合同白纸黑字写好了总价，可是装修公司却以实测面积增加为由中途要求掐价，这可遭到了业主的拒绝。广西宾阳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另找他人装修，却被装修公司反诉违约。那么法院会支持哪一方呢？
2: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3: 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他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4: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3: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经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2: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增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5: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3: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了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5: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4: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3: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4: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3: 虽说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4: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做

0: 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房。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便捷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1: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0: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1: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0: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0: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酒后驾车的危害人人皆知，可仍然有人心存侥幸，觉得深夜人少，路途不远，喝点酒骑车无伤大雅。今天这起案例呢，就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一位烧烤摊主醉酒驾驶摩托车，途中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标志杆，身受重伤不说，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1: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2: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3: 应该是喝酒了。
4: 画面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正是卧床休养的张某。事发当天凌晨4点，刚结束营业的张某骑着摩托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顺平南线路段，骤然发生意外。
2: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呀？
3: 我念干烧烤那个。
2: 自己弄一烧烤摊。
1: 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忙碌一晚，饥肠辘辘。尽管喝了酒，张某自认短途骑行不会出事，驾驶摩托车外出买早餐，行驶途中车辆失控，径直撞上路边交通标志杆，张某受伤昏迷，有行人拨打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此次事故造成张某胸椎骨折，腿部严重水肿，落下终生隐患。
5: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了，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
4: 经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此次事故虽然没有伤及路人，仅造成张某自身受伤与公共设施受损，属于单方事故，但张某醉酒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依旧触犯了法律。
1: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4: 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0: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了帮助群众了解条例内容，纠正不良骑行习惯，树立安全意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启动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路面管控，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6: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7: 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6: 跟你说也把您拦下来是因为你没有佩戴头盔啊。按北京市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7: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6: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求情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未戴佩戴头盔啊。
7: 好。
6: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
7: 哦。
6: 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但是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7: 还可以骑吗？还是
6: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8: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东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6: 女士你好，您靠里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您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快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对吧？ 事儿。其实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配合，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说明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8: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6: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9: 我哎，哦，我那个眼睛有那个眼镜，我岁数大了，这眼睛能看不清楚，别人干什么？
6: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哦。
9: 苹果的规定我也买了。
6: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9: 对，这还买了，还没，哦，基本就没用，我就觉得咱那罩那个，
6: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把它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8: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6: 您靠两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10: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6: 您呢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11: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12: 怎么注意？
11: 那里面这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了，咱在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13: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11: 跟您说一下，就是您的话，89条规定，在这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8: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6: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14: 快给我看看，别等了，他们都挺忙的，有时候还上夜班了。我不耽误他们，我自己回去。
0: 深夜10点，十里河地铁站，一位80旬老人啊迷路了，还摔了一跤。民警要联系家属，而老人却连连摆手说别耽误他们。民警尊重老人的意愿，查清住址后，一路护送老人回了家，还叮嘱子女备好联系卡。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民警的不勉强加护送是既有温度又有智慧，但这份爱不能让老人自己扛，子女要主动给父母备上联系卡、定位器，平时多打电话，常回家陪伴，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近日，江苏扬州两辆私家车堵住了修理店的门口，车主呢还不接电话。这修理店店主王某酒后情绪失控，拳打脚踢，砸坏奔驰，又指使店员开车多次撞击大众车，两辆车的损失加起来有43000元啊！事后呢，王某还想伪造交通事故骗保，被交警识破了。两人因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停车占道堵门还不接电话，这确实让人生气，但维权不能违法，有理变没理，赔钱加坐牢，何必呢？
15: 这个人太不要脸了，碰瓷啊，有所有人看到他崩开打人推我，我拉住他，他说我打他压他胸口，这个是明显的碰瓷，你吃东西就买单。后面更笑话的是，我拦他途中他就直接这么一摔，他说把他打伤了，后面他又慢悠悠的，他就坐在这里，打幺幺零过来，他就想讹上我嘛。
0: 海南海口最近啊，有两男两女用餐后，两个女的先走了，两个男的谎称互相不认识，拒付餐费290元。一个男的想溜走被拦住，竟然当场倒地，喊老板打人了，还打120坐救护车跑掉了。警方介入后，另一名男子才买了单。从法律角度来讲啊，这不是逃单这么简单了，而是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科处5到15日的拘留，外加罚款。奉劝各位，吃饭付钱这是天经地义，别为了小钱丢了脸面，进了班房。商家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报警，让法律教他们做人。出国打工，月薪3-5万，零门槛，包签过，雇主还报销路费，这么诱人的条件让不少务工者心动了。可大家满怀希望的交钱之后啊，等来的不是机票，而是拒签的通知，想退费却难比登天了。
2: 纯粹是网络诈骗，我也没意识到你犯走这个法律程序。
8: 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一家劳务公司对外宣称能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作签证，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零门槛，不限学历，月薪可达3到5万，还承诺100%办成。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普通务工者前来咨询报名。
2: 他承诺我给我办的那个澳大利亚是去澳大利亚三年，是承诺我一个月能挣5万，4.8到5.2万，3年的时间。
8: 更让求职者放心的是，这家公司还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看起来资质齐全，可事实上这家公司的资质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
12: 但他这个公司呢，是具有这个劳务派遣资质，但是不具有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资质。因为国外的劳务派遣呢，需要在咱们经过这个咱们的国家的有关部门的一个批准，才能开展相关的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业务。
8: 没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却大肆招揽客户，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陷阱。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广告，收集求职者联系方式，再由业务员主动联系，让求职者缴纳3000元的定金，并声称定金可退，让求职者放下戒备。
12: 但是他们会为了那个骗那个求职者交这个尾款，他们会伪造一个材料，伪造一个就是他们叫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他们之所以制作这个初审及匹配工作通知书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让客户去交这个16800的尾款。
8: 等求职者交齐全部费用，业务员便将其推给公司经理，声称后续由专人办理。随后公司会收集求职者的身份证、护照、银行流水等材料，看似正规办理，实则早已心知肚明，这些求职者根本不符合相关国家工作签证的要求。
12: 有一些可能明显不符合出国，像那个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要求，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比如说英语，还有一些是60岁以上了，就这个客户都60多岁了，就肯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关于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他们还继续就是说承诺人家可以办，然后首先让人家先交钱。他们给这个相关的国家驻华的大使馆，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华大使馆递交这个签证的目的呢，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给这些客户求职者去办理相关的出国务工的手续，他们目的呢是要拿到大使馆拒签的一个拒签信。
8: 拿到拒签信后，骗子立刻变脸，以个人条件不符为由推卸责任。当求职者要求全额退款时，他们又拿出所谓的成本清单，一扣就是上万元。
2: 约定当时这个女的承诺我们公司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是拒签的话，顶多就是2000左右，最后你看19800
16: 啊，
2: 他列了一个单据，这场用多少钱，那场用多少钱，最后给我算算退我10500，你肯定我不同意啊。
12: 他们可能实际产生的成本只是向大使馆递交签证的这个申请的一个费用，据我们了解，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大使馆可能要求的费用不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在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但是他们 说的给被害人产生的这些费用呢要10000多块钱，要扣被害人10000多块钱，完全的不成比例。他们扣的他们这个整个公司这个套路就是为了挣这个扣的这个费用。
8: 更恶劣的是，骗子收到19800元的费用后会立刻分赃发放提成，根本没有将资金用于办理劳务业务，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在案查证被害人50余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最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2: 最终呢，是该案经过审理，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等5人构成诈骗罪，刑期是从1年4个月到11年不等，然后除判处各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之外，然后另外判处罚金是10000到11万元不等。
8: 高薪出国梦，梦醒是陷阱。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唾手可得的高薪，往往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12: 像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出国劳务派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啊是有一定要求的。最明显的就是为了保障咱们出国务工的这些人员的一个权益，相关的公司呢，商务部网站上都会有公示对于工作签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条件。嗯，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条件，但是呢，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判断自己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要求。
0: 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个月前我通过微信借给朋友一笔钱，但后来我不小心清空了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

0: 只有当时转账完成后的截图，请问我讨要借款时，这张截图可以作为证据吗？
1: 李先生的微信转账界面截图在法律上属于电子数据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该截图单独作为对方拒不还款的证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一与款项性质。法院认定借贷关系需要同时证实资金交付的事实与借贷合一，仅依据转账截图可以证明资金的流转，却无法直接体现该款项是借款。李先生需要补强证据链，比如补充转账备注、对方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催款记录等，还可以申请法院向腾讯公司调取原始转账记录与账户信息，同时注意保留截图的原始载体并确保其真实性，以提升证据的效力，更好维护自身的权益。
2: 观众刘先生一个月前呢，在一家汽车养护店给车做常规保养，换了机油、滤芯等部件。一个月后开车途中啊，车辆突发故障，发动机严重受损。经过检查，原因是机油滤芯破裂导致漏油。做养护的店方呢，也无法提供该零件的合格证明。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谁该承担事故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养护店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养护店提供的机油滤芯属于其服务成果的一部分，在短期内使用就发生了破裂，这足以证明其服务成果存在瑕疵，并且该瑕疵与发动机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养护店无法证明案涉机油滤芯是合格产品，未能完成服务没有瑕疵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过刘先生作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能在车辆出现漏油征兆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最终的过错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一辆货车因为忽视限高标志撞坏限高设施，肇事逃逸之后又引发了非机动车的碰撞事故，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提醒货车司机师傅，请务必留意限高标识，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停车报警，切勿逃离现场，令违法行为升级。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二环的蔡胡营桥下，车辆正有序地通过路口，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此处的行驶秩序陷入到麻烦之中。您接着往下看。

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想要在蔡胡营桥下左转弯，可他并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急于通行时将那根 3.5 米高的限高梁整个兜了下来，砸落在货车的车斗处，惹出大祸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跑向后面的另一辆货车。看来这两辆货车应该是一块的。眼看着同伴造成了这样的麻烦，后面这位货车司机也感到害怕。从画面中看，两位慌乱的司机经过商量，后面这辆货车立刻改变行驶方向直行而去，而前面那位货车司机观察了一下车身情况后迅速回到驾驶室，随后他竟然强行摆脱了限高梁，任其砸落于地，自己驾车离去。仔细看看，这根十几米长的限高梁横卧在蔡胡营桥下的路面上，严重影响到大家的正常通行。这样的安全隐患让另一起事故接踵而至。您注意看。

0: 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竟然没有发现横卧在路面上的限高梁。当电动自行车前轮撞上限高梁后，骑车人便无法控制，连车带人向前一并翻落在路面上。多亏他当时戴着安全头盔，不然后果会非常严重。再次提示货运司机师傅，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通过桥梁时首先要观察限高标志，做出正确的行驶判断。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而且完全错误的。夜间行车容易疲劳犯困，如果车速较快，注意力不集中，就更容易引发意外。早上五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一辆厢式货车与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十几分钟前，这辆厢式货车行驶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未能控制好方向，结果把一排路中隔离护栏撞离原位不说，厢式货车的整个车身压在护栏上，差点翻倒于地。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左前轮已经严重受损。此时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歪倒的厢式货车从护栏处慢慢调了下来。事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估计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行驶速度不低，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再加上凌晨四五点钟又是驾驶车辆的司机们容易产生疲劳犯困的钟点，多重因素导致这辆厢式货车半路出现闪失。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杨桥北侧的路口，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在耐心等候。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这位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而厢式货车司机在转弯前没有注意观察右前侧的情况，结果在转弯过程中，车前部把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倒在地。慌乱间，厢式货车将对方向前推出去好几米远才停住。打了个滚后，被吓坏的骑车人起身，赶紧跑向路旁。万分幸运的是，那位骑车人没什么大碍。货车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应该多加谨慎。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是不是有骑车人或是行人通行，提前采取相应措施，这样才能预防类似事故发生。
1: 车辆轮胎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爆胎极易引发侧滑、失控，甚至严重交通事故。请驾驶员们定期查看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无破损、花纹磨损是否超标，发现鼓包、裂纹、老化等问题要及时更换，避免轮胎带病上路。
2: 晚上十点多，在温榆桥西侧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出现在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它即将搅乱这里路面的行驶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看。

走着走着，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后部不时地冒起白烟。然而这并非是车身有起火自燃的危险，而是车辆的轮胎出现了问题。这不，在勉强开了一阵之后，一个黑乎乎的轮胎脱离车体之后，从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尽管这个轮胎没有对进京方向行驶的车辆造成影响，可是对面出京方向行驶的车辆却遭了殃。从画面中看，两辆白色小客向前开了一段之后赶紧停了下来，估计他们是遇到麻烦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位男士把那个失控的轮胎推到路中隔离带边上。据了解，眼前这个轮胎是那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右后轮，它与出京方向的三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还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此时我们看到，由于右侧轮胎飞离了车体，那辆失去了平衡的重型自卸货车

是早晨5点多，京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是下午2点多，廊伐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眼前这个弯道处谨慎地行驶着，很快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0: 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右后轮疑似出现了爆胎的状况，导致车身突然失去重心和平衡，失控的厢式货车轰然侧翻在主路的弯道处。据了解，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当时满载着蔬菜，对于车辆轮胎的检修和保养可不光是查查轮胎是否亏气这么简单，涉及的机械问题同样要引起重视，别因为粗心大意而让自己在驾车途中遭遇麻烦。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城市道路路况复杂，遵守交通法规，全程专注驾驶，都是守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根本。随意倒车、违规变道、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通陋习，往往就是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丰体南路，一辆垃圾清运车停靠在路边，工作人员正在往车里面装运垃圾袋。当其完成工作之后，回到驾驶室里，紧接着这位司机挂上倒档，开始在路面上缓慢地向后倒车。您接着往下看。

0: 这辆垃圾清运车在辅路里面向后倒了十几米后，司机向左掰轮，想要从这个入口处驶进主路。可就在这时，一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自东向西而来，他及时的从垃圾清运车的后部绕了过去，没成想摩托车的驾驶员未能再次调整方向，导致摩托车撞到了一辆停着的白色面包车尾部，摩托车和他的驾驶者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这会儿不知是因为听到了事故的撞击声，还是看到了摩托车驾驶员示意他停车的手势，驾驶那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他下车之后穿过绿化带走向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似乎没有什么大碍，驾驶这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不该在辅路里面随意的倒车，而后还压着入口处的导流带直接将车插进了主路里面。而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虽然避开了与那辆垃圾清运车的相撞，却未能避开与停着的白色面包车相撞，可见集中注意力及时进行调整对于任何出行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像是货车、大型车辆车身偏高、体量较大，行经路树、沿街障碍物路段稍有疏忽，就易引发意外险情，造成车辆受损、道路受阻，徒增不必要的麻烦与损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观察无死角，谨慎通行，方能避开各类路面隐患。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宣武门外大街，在眼前平

竟顺畅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箱体顶部，面对路边便道上栽种的一排树木，这位司机本应该更谨慎小心一些，可是他却忽略了这一点，结果他的箱体顶部把一根树杈生生的折断。仔细看看，旁边一棵树的树杈也被折断，整个耷拉下来。此时那根巨大的树杈砸落在厢式货车的顶部，这位司机尝试着想通过倒车的方式摆脱那根树杈，不过这只是徒劳的做法。懊恼心烦的司机在下车之后，仔细观察了一下箱体顶部的情况之后，再次向后倒车。

这位司机利用树干发挥杠杆效应，被折断的树杈才从厢式货车上掉落下来。此时厢式货车司机只好选择报警，一直到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些掉落折断的树干树杈用电锯切开之后进行清理，此处的路面才恢复了平静。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着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货物移洒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并让不及的安全隐患。晚上11点多，在大红门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些车辆开过来后，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竟然烟尘四起，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仔细看看，不知道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几袋水泥，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这些水泥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烟尘缭绕的局面，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把残留的水泥装车带走后，洒水车对路面进行了泼洒清理。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对货物的上盖不严、捆绑不牢造成的。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交通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啊，眼看这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咱们就来说说儿童乘车安全。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神操作，核载五个人的车硬是塞进去六个人，其中一名儿童被驾驶员安排进了后备箱。
1: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2: 最后排怎么还坐了一个？你几座车？下来吧，小朋友，上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1: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3: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1: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3: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

0: 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1: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0: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0: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2: 我小孩用安全座椅。
1: 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得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0: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既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也有助于从小养成孩子守法出行的意识。
3: 安全座椅和成人的安全带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动辄上千元的产品，家长们会买单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
0: 记者来到顺义区的一家母婴用品店，发现有10余个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在售，有提篮式的、座椅式的，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4: 我们家孩子2个月了，大家都买安全座椅，我觉得安全座椅在车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对安全比较重要。如果大人抱着孩子，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前边的可能是小孩，这样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5: 我们家宝宝现在5个多月，然后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然后我身边人都催我，你赶紧买吧，赶紧买吧。随着他年龄大了，就想天气也暖和了嘛，然后想带他出来多逛一逛，看一看，就所以必须得马上安排了。
0: 店主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儿童安全座椅，虽然没有强制使用的处罚标准，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孩子选购安全座椅。
6: 很多客户啊，都是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要去到店去选择安全座椅了。现在每天到我店里边的客户啊，基本上是4到5波，尤其就是带宝贝儿到店里边。试坐安全座椅后的成交概率也比往年啊要多3/3左右吧。
0: 近年来，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选购时会重点考虑性价比、安全性以及舒适度等因素。
5: 那肯定是全年龄段能用的是最好的，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4: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小孩的皮肤比咱们要敏感很多，如果说特别 特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起很多疹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舒适性，因为我觉得这个两点是比较重要。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不爱坐。
0: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带孩子的市民，大家普遍表示愿意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
7: 六七个月就配上了。
8: 为什么呢？
7: 坐的车是安全吧？是吧？不用人管。是吧，坐上挺安全的。
6: 我们平时可能开车比较少吧，说他还用不到那个安全座椅嘛，
8: 感觉有用的时候还是会购买的是吧？
6: 啊，对，肯定的。
0: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有车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们购买意愿明显上升，但儿童座椅品类繁多，如何选购怎么用也需要技巧。
3: 家长们认识上的变化让人欣喜啊，那么这么多类型的儿童安全座椅该怎么选购呢？柳石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选购技巧。
0: 在母婴店，记者注意到除了不同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品类也很多。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选购呢？首先要明确多大的孩子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 孩子在身高未达到1米5以下的时候都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原来呢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身高呢都比以往的年龄要高，所以呢现在基本是按照身高，就1米5以下都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其次，在选购时应认准安全认证标志，
1: 必须选择有3C 强制安全认证标准的，因为这种安全认证标准它可以保证座椅的这个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根据孩子不同身高来选择适合他的。
0: 相比以前，儿童安全座椅的款式也不断升级迭代，很多可以通过拆卸组合覆盖多个年龄段。
6: 比如像这款座椅，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座啊还可以分离，如果说宝贝月龄小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提篮进行使用，这样就会很方便。它是一款0到12岁全龄段组别座椅，包裹性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宽的宽度。
0: 不论是哪种，一岁以下或体重不超过13公斤的婴幼儿，座椅都应反向安装。
1: 新出生的儿童也要使用，那么只不过它的安装方式和其他孩子们呢是截然不同，它是反向安装。这样的话呢，它是背对行车方向，一旦有紧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头会得到安全座椅的托住和保护。
0: 实际生活中，部分家长为了省钱会考虑购买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对此柳石表示不建议。
1: 尽量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二手的呢可能安全保障上，包括品质和它发生过没发生过意外情况，受过没受过这种事故的影响。
0: 同时，儿童安全座椅还应尽量安装在后排位置，不建议孩子坐在副驾驶位上。
1: 因为副驾驶位子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安全气囊弹出可能会伤到孩子。另外呢，就是孩子活泼好动，那么在乘车的过程之中，他们一旦有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可能会触碰到车内一些操作的按钮和机械部件，也可能会动作过大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0: 此外，对于体重和身高都超过座椅承受范围的儿童，可以配合安全带使用安全坐垫。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
11: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12: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

0: 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而且按照规定呢，骑车人不能把车骑到这里来。然而最近呢，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机动车道里。
3: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4: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是违法了。应急车道内呢，机动车也是不允许停放的，您在那儿上面是一桥头下坡，如果后边有应急车辆通过是没法避让您的。
3: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5: 这是导航走的，骑进来的，
6: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5: 没觉得
7: 呀。然后我认为导航没问题，那你就应该首先明确你的车辆属性，你是非机动车，它再导航你不能导航到三环主路吗？
4: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3: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和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得多。
7: 您这就是图快了，不省事图快，也没有红绿灯啊，
8: 是是，
7: 而且依法对您拦截和纠正，
8: 应该是吧？犯错了吗？
9: 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
7: 咱们后悔晚矣，
8: 是是，
7: 对吧？
8: 对，
4: 这个电动自行车呢，这属于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三环主路内行驶，这首先交通违法了。第二呢，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成人头盔的。
5: 啊，
4: 咱这说的是佩戴的戴，不是光携带行啊。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三环里头骑啊？
10: 报告，报告，
5: 没
10: 事啊，
5: 咱们快吧。
4: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根据《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3: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4: 在此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近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也希望市民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畅通。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不仅任性，而且确实冒险啊，同时也给机动车司机带来困扰。而作为货车司机，出车前首先要检查号牌是否清晰完整。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
3: 晚上10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11: 哎，停车，追着，停车，追的追的追的！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3: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11: 拉的什么呀？
5: 拉的混凝土。
11: 混凝土。
5: 对。
11: 送完了是吧？
5: 没有，这是刚装车。
11: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5: 怕撞着人了。
3: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11: 后车门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

0: 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但是就今儿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1: 好的。
0: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2: 虽然这辆车没有造成实际的遗洒，但车身上残留的混凝土一旦遇水或震动，随时可能掉落，存在明显的遗洒隐患。执法人员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提醒，要求出车前务必清洗车身，避免污染路面。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0: 你这有翻牌线
3: 啊？我不知道，
0: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4: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是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你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你这个有没有道路运输证？
3: 没有。
2: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
0: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误差1吨，50吨之内。所以他现在目前涉嫌到这个超载的行为。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2: 经执法人员踏尺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三个部门呢，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啊。这个围绕的两端一线啊，两端呢主要是运输起始端和消纳端，这个一线呢主要是交通运输线，针对建筑垃圾、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遗洒，包括涉牌、包括超载超限问题进行严肃检查，我们将对运输企业进行溯源，要求企业端压实责任，然后呢使用合规车辆。
2: 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5: 必须通过这样的执法行为杜绝这样的安全隐患。那说到货车呢，让人烦恼的隐患还有路面遗洒，一块掉落的废铁、一袋散落的钉子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上演。
2: 当晚的整治行动中，虽然没有查到路面遗洒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遗洒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在日常行车中，遗洒并非小概率事件，轻则扎胎破窗，重则车毁人亡。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真实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6: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1万元。
2: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遗洒，导致5辆车因压到遗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遗洒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来自超载车辆的跑冒滴漏，也可能来自车厢未密闭的一路飘洒。无论哪种，都需要多方合力从源头开展治理，才能让这些路面暗器无处遁形。记者武亮宇报道。
5: 除了小心装载的货物，不要给自己造成损失，给别人带来麻烦和隐患，也要小心自己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并线这个操作。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别急着操作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7: 驾车过程中看似常见的并线操作，然而却不是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规范有序。并线时机不对，打灯提示欠缺，着急赶路心态，种种原因造成了下面。

0: 这起事故的到来。
1: 这里是早晨6点多，六里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下面有一座公交站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是画有一条公交专用道，从早晨7点到上午9点，从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这两个时间段，该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此时一辆双层公交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在它的后面跟着一辆深色小客，您注意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0: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由第三条车道并进了公交专用道里，它跟在那辆双层公交车的后面。当那辆双层公交车驶入站台上下乘客时，驾车紧随其后的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却不愿等候双层公交车驶出站台，他想要赶紧掰轮绕行，结果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一辆沿着第三条车道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造成直行中的深色小客向左侧翻，四轮朝天的翻躺在主路当中。仔细看看，那辆向左掰轮的深色小客被撞后，又跟前面那辆双层公交车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那辆深色小客翻车之后，被困在车里面的司机从后风挡玻璃处慢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请通过反光镜看清楚车身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提示。对于直行而来的司机们来说，也要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减速避让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路口车流往来，再加上夜间视线不佳，双方驾驶人疏于观察，缺乏预判，一场转弯与直行的事故瞬间发生。其实您只需要来到路口时遵守交通法规，减速多观察，彼此礼让，足以让事故远离。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一处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由东向北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这辆处于转弯中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入广安胡同方向，而那位由东向西直行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直行车道里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前方有机动车采取转弯动作时，请务必当心些。深夜主路突现漫天白雾，通行道路视线骤降，让过往车辆司机担惊受怕。蹊跷现象背后，竟是货车司机疏于对货物捆绑固定，致沿路移洒，小疏忽酿成路面通行大隐患。货运司机要提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凌晨3点多，在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竟然变得烟雾缭绕。把画面摇过来仔细看看，不知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好几袋水泥，它们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此处烟尘四起，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大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一辆环卫洒水车赶到这里，通过对这些移洒水泥进行喷洒，才逐渐消除了此处白烟四起的局面。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肇事司机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所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安安全全的运输，别再制造半路移洒的麻烦了。
1: 颈椎不好免费听。

0: 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地铁站口自行车扎堆儿、步道坑洼，曾经是不少人经常吐槽的。那今年呢，北京交通部门将聚焦60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通过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优化站前广场环境等措施，改善接驳换乘体验。目前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看。
2: 走出车站，积水潭站地口外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
3: 感觉到像一个简单的小花园，而且还有了生机。大家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看到绿的东西心情都好，而且出行特别方便，没有以前那种堵塞呀或者是出进不方便的情况。
2: 地铁积水潭站位于北二环沿线，是2号线和19号线的换乘站。由于通勤客流集中，加上站前广场空间使用不合理，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停放混乱，影响出行。西城区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将积水潭站地口进行了重新规划。
4: 按照应化计划的原则，增加了这咱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0余处，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增加了一系列的这个绿化改造啊，也是让这个绿化的景观呢融入到咱们站前广场的这个范围里。
2: 为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提升不同出行方式的多网融合质量，本市将以轨道站点优化提升为小切口，推动出行品质大变化。
5: 今年呢，全市聚焦60个重点站点开展专项的攻坚，围绕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车、优化公交接驳等方面，全面改善站点周边的出行条件。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2: 北京台报道。
1: 说完地铁站周边，再说校园周边。部分学校地处居民区等区域，历史原因，学校周边道路狭窄，再加上原有设计规划配套不够，造成部分学校周边自行车停车困难，影响大家的出行。但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来看看首都体育学院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改善的。
2: 目前，首都体育学院在校园南北两侧都设置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累计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今天上午，记者在首都体育学院新增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场内看到，此处停车场设置有人脸识别闸机，为了实现精准管理，这些电动自行车上也都安装了电子标签，保安使用手持设备扫描后即可查看车辆和骑行人的信息。
6: 按照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就是你先得确认身份以后才能进去。它分成比如红色啊、绿色、啊、有几种码，就是可以停放到什么区域，就是在学校内的话就把车辆进行分流，而不是说的话所有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了。
2: 首都体育学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和南里等居住区，在将学生车辆引导到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罗庄西路设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
7: 北门西侧这块这个停车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学校周边这块大概有个200个车位，就是目前能施划的这个能满足咱们周边居民停放的车位。
8: 然后晚上带孩子上课的时候，这边车巨多，我们都不敢骑车带孩子来了。然后现在缓解了很多，
9: 就起码双向车道都畅通无阻的，不受影响了。
6: 北京市的相关部门通过这种联动的方式呢，就是把这项工作的话呢，就是治理得非常井井有条。现在咱们也看到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今年以来，市交通委发挥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持续推进学校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包括

0: 主体学院在内，相关区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下一步呢，我们委呢将联合市教委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落地实施，啊，加强校园及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让市民呢在停车秩序的切实改善中更有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
2: 眼看又要进入2026年的高考时间了，高考临近19年从没有间断的出租车司机爱心送考服务也将开启，他们现在就做着准备呢。
3: 祝申请学子金榜题名。
0: 昨天下午开始，首都出租汽车行业2026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4: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5: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我的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6: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0: 据了解，爱心送考服务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在现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传承。
7: 自从我从老队长王凤进手中接过队长之后，到现在爱心送考组织了10年，他一直带领着我做爱心送考。如今呢我这已经退休，把这个队长职务传给这个继任队长王云同志。
6: 作为新任的队长呢，要把雷锋车队的公益活动继续的传承下去，把高考的考生服务好。
4: 今年呢是我们联合了近20家车队，数千名的驾驶员来参与这项活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会比往年呢更加扎实，而且更加稳，使我们的考生能够更加的安心。咱们19年来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从最初的几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一个品牌和行业的一个形象标杆。
0: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1对1或多对1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2: 高考路上有大家保驾护航，而在真正的道路上就需要您自己多加小心了，比方说把握好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8: 早晨7点多，在垡东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路上，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紧随其后是另一辆深色小客。至于说趴在最后面的那辆银色小客，估计是车损最为严重的。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的上坡处。一般来说，驾驶车辆上坡时，司机们都会连续给油。这位银色小客司机或许光想着加速，当前车减速之后，自己因为刹不住车而撞了上去。这会儿，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移开后，我们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严重变形，前机器盖竟然瘪了进去。所幸三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司机们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是早晨8点多，朝阳北路的白家楼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将要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与此同时，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车辆开了过来。由于存在着盲区，骑车人未能看到转弯过来的深色小客，转眼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在翻倒的过程中，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所拉的一些东西甩到了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人当时戴着安全头盔， 据了解，这辆深色小客和那辆电动自行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进入路口后依然要谨慎通行，小心观察周围的情况，随时。

0: 做好安全调整，以免酿成事故。这里是早晨八点多，新发地北桥附近的京开高速路，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突然在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路面上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片刻之间，这辆失控的白色小客撞向了外侧桥栏，推上去仔细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是一位男士，而坐在车里的是一位女士。事发当时，这位男士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在行驶中突然失去了意识，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当车里人把白色小客顺直车身挪到路边后，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又感觉到不舒服。个人的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行驶安全，而一些朋友对于健康问题却不够重视。希望大家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定期进行体检。如果在出门之前就感到身体不适，最好能在家里面休息。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司机朋友们，更要小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0: 有些违法行为交警没看见，电子警察也没拍到，您就觉得自己赚了。但是交通违法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扣分，而是事故。有些骑车人总是觉得机动车道宽平整没障碍，骑上去又快又舒服，可是您想过吗？您占用的每一米都是在拿安全博弈。这里是晚上的11点多，红莲路南口，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秩序相对平稳。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沿着红莲南路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红莲南路自东向西而来，与此同时，另外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红莲路方向而来，他竟然占用机动车道骑行。这位骑车人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当其看到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后赶紧停住，可是对方采取措施不及，两位骑车人相撞之后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以后，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先后站起身来。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都要把保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能多一些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交通事故都不会发生。所以说，交通安全意识到位了，自然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对于前方的那座限高梁，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没有进行任何的思索，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被限高梁挡住了去路。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箱体顶部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受损，为了保护安华桥的安全，有关部门在桥西侧的辅路里面设置了两座限高梁，除了横梁上方安装有限高标志之外，在前方的立交桥上和不远处的辅路盘桥处还各设有一面限高标志。

可是如此严谨的防护措施，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还是忽视了。他当时只顾着一心赶路，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厢式货车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了。仔细看看，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它的箱体顶部被掀开，车损相当大。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向外慢慢倒车，从西侧那个盘桥入口处驶进了主路。此时厢式货车停在路边，当事司机爬到了车顶之后收拾损毁严重的箱体。对于其他司机们而言，每一座立交桥的限高不尽相同，有时同一座立交桥不同的桥洞高度也会不一样，因此无论是通行前还是通过时，司机朋友们都要谨慎一些才行。这里是上午10点多朝阳区的红善东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白色小客开始通过路口，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两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在行驶的过程中减慢了车速，而跟在后面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右前部车身撞上了前车的尾部之后，整个车身向左侧翻，险些落入四轮朝天的境地。此时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几位路人赶紧走向侧翻的白色小客，司机从里面推开车门后，在众人的帮助下，他从白色小客里跳了出来。这位司机左手扶着自己的腰部，显得有些不太舒服。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时，都要顾及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问题，小心谨慎到什么时候都能保障行驶安全和路面畅通。此外，司机们要时刻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千万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的情况出现，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段玉龙。
0: 进入今晚新闻。最近啊，陕西安康的一位货车司机杨师傅在国道上遇到两名外国游客，他们手持翻译软件请求搭便车前往宁夏县。尽管语言不通，但杨师傅仍然同意搭载两人。而这次善意搭载意外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单条视频在海外的播放量突破了760万次。
2: 啊，你干啥？
3: 啊，英国。
2: 啊，你来自英国啊？
3: 呀，我们住宁夏。
2: 他直接着急了，他直接拦在我车前面了，把我拦下来之后，看顺不顺路，把他带一程。我说可以。
4: 我没想太多，我主要想的最多的就是怕他们是间谍。
3: 谢谢。
5: 途中，杨师傅发现两人仅用翻译软件和他交流中国乡村与城市发展变化，没有异常行为，于是也热情地和他们聊了起来。
6: 我从小就是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都是靠自己，所以我就想着让孩子好好读书，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要努力挣钱，把这个家庭的命运改变了，让我儿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一点，能为国家做出点贡献。我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是能过得好。
5: 杨师傅不知道的是，他搭载的莱克斯·弗里德曼是拥有超过500万粉丝的顶流博主，曾对话马斯克、黄仁勋等科技巨头。另一位博主麦克则是一名旅游博主。一年前，他发布的一条在新疆搭便车的视频获得了1355万次播放。27号晚，莱克斯·弗里德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中国之旅遇到的人们非常友善。

0: 他深感触动，备受鼓舞。
1: 这杨师傅一次举手之劳的善意搭载，竟在海外收获超过700多万次的播放，着实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玉龙，你觉得这个看似很平凡的故事，到底是哪里戳中了这么多海外网友的心呢？
2: 是啊，你看，两个老外，一个背包，一辆跑运输的大货车，确实成为了今年在海外火爆的中国国家形象片。有网友在帖子下评论说这个杨师傅真的是太真实了。上一秒呢还在心里嘀咕，怕不是个间谍吧，下一秒呢就拉开了车门，说了句上车，心里揣着警惕，手里却伸着援手，先看你是不是好人，再掏心掏肺的对你好。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色，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清醒又善良，实在又坦荡。这段视频呢在外网爆火，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戳破了某些西方媒体蒙在真相上的几十年的有色的滤镜。外国网友真切地看到，中国的外卖真的是快，地铁呢是真的干净，凌晨两点的街头是真的安全，普通老百姓那是真的热情。连弗里德曼自己都感慨这里的每个人呢都很善良，让我感觉到谦卑。但说实话，最戳中我的从来不是老外惊叹中国有多先进，而是货车上那段朴素的对话。弗里德曼呢问杨先生，你是怎么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这个杨先生没有半句鸡汤，也没有半句抱怨，就说了一句，为了让家人过得好点，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这其中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最真实的人生信条。我们相信自己的一双手能够改变命运，我们拼尽全力也不是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了家人的笑脸，为了孩子的未来。这份踏实，这份坚韧，才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力量。其实呢，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呢是比较像的。其中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真实的相遇，就是能够温暖人心。外国人坐上中国的大货车，看着乡间的路，听一听普通人的心里话；中国人呢，也通过老外的眼睛，也能看到外界对于咱们的好奇和误解。一旦拆掉心里的墙，拿掉有色的眼镜，你就会发现，大家聊的都是家长里短，盼的都是平安幸福。一辆飞驰在乡间的大货车，一个为了生活拼尽全力却依然眼中有光的普通人，就是这片土地上最硬核也最动人的国家名片。
1: 这是一场非常真实的双向奔赴。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也离不开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这几年我们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确实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工作、旅行、生活，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我们这片土地，由衷的感叹，在中国旅行真的很安全，这里人都很友好，这是来自亲历者的口碑，这也更让我们确认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最动人的中国故事就藏在这些平凡人的举手投足间。好，我们再换个话题。最近网上有消息说广西南宁一对新手爸妈因为缺乏育儿的经验，于是求助豆包。根据豆包输出的建议呢，每顿只给满月的婴儿喂60毫升的奶，婴儿因此经常哭闹吃不饱嘛。对此，医生表示足月的宝宝单次奶量需要80到100毫升。这件事儿也引发了公众对 AI 工具在育儿乃至医疗健康领域应用边界的讨论和担忧。那5月28号，豆包官方对相关的报告进行了回应，称其为不实报道。豆包表示，公司对豆包进行了多轮的测试，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单一建议，通常会给出每天总奶量的参考范围，同时明确提示家长们要关注婴儿的后续反应，同时呢，也是呼吁公众理性看待 AI 的生成内容。这件事情的真相确实尚在厘清不过现在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焦虑和急于寻找答案的情况下， AI 给出的建议往往就是容易被用户当成权威的指导。所以玉龙，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次豆包的回复，我们到底怎么把握 AI 建议的边界？
2: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先说你看豆包已经是辟谣了，但是大家的质疑呢没停，因为 AI 一本正经的说胡话的坑越来越多的人呢都踩过了。有人呢找 AI 订餐厅，结果白跑一趟，有人找他呢查资料，结果被坑的是叫苦不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于科技有点过于轻信了。大语言模型说到底它目前的本质还是一个聊天的工具，它读的书很多，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一个能够拍板的真专家。而认为它是专家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咱们用户。很多科技企业在推销的时

0: 赖虽然变了，但是轻信盲从的这个毛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啊，越在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专 AI 可以装下海量的数据，以及呢非常高级的算法，但是一个真的大夫、真的专家的脑子里面装的是年复一年熬出来的真经验，是对事物发展方向那种敏锐的直觉。遇到真正重要的人生决策，几行冷冰冰的代码永远代替不了活生生的人。老话说得好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咱们恐怕得加上一句，尽信 AI 不如信专业。生活得攥在自己的手里，手机里的 AI 最多只能帮你搭把手，但是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生活的舵手。
1: 简单来说就是了解知识，但并不等于就拥有了能力哈。就像您刚才强调的，现在信息得来的越来越容易，可能越要重视专业判断的能力。 AI 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百科全书，但目前看来它还真的不能成为我们的主治医师。权衡利弊，这仍然是咱们人类的专属。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好，来关注一组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2: 毛宁介绍，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
4: 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
2: 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3: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研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多国学者齐聚上海，再次就这一主题深入研讨，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对东京审判所承载的人类良知、公平正义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方面有着共同关切。
2: 毛宁指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3: 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

0: 末路上狂奔。英舰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日菲宣布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此外，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新任新闻发言人王一斐首次亮相。有记者提出，据报道，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工商界对此如何评论？王一斐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1: 王一斐介绍，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中国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3: 从产业和工商合作层面看，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王一斐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该法若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3: 我们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坚持技术中立和风险导向原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此次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那这一次东风着陆场不仅准备了无人机照明、50多公里新建的柏油路以及高带宽通信设备，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首次穿上了外骨骼系统，让接英雄回家更有科技的底气。对此，我们也来看一看本台主持人祖冲亚是如何解读的。
4: 这一次东风着陆场不仅准备好了无人机照明、50多公里新建的柏油路和高带宽的通信设备，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首次对原式穿上了外骨骼系统。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装备啊，而是实打实落地的医疗保障升级。队员呢在现场给记者演示，穿上外骨骼之后更加身轻如燕了。在茫茫戈壁、黄昏着陆、温度骤降的复杂环境之下，这套外骨骼就让医疗救护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轻的体力消耗到达返回舱来进行医疗保障。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快呢？因为三名航天员在近7个月的太空出差、在轨驻留。

0: 骨密度每月流失1%-2%，下肢的核心肌群的萎缩率也超过20%，心血管的调节能力显著下降。返回舱着陆之后的黄金救援窗口极为宝贵，医疗团队必须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评估，第一时间处置。外骨骼系统解决的正是最后一公里的机动效率问题，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当中，它能够让人跑得动、扛得起、到得了。科技的温度在于精准地对接人的需求。东风着陆场这次还专门给航天员设置了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失重返回后的体位性低血压风险，实现从返回舱到一间医保车的平稳过渡。新测试的通信设备呢，是确保搜救队伍到哪里，网络覆盖就同步延伸到哪里。从外骨骼到升降平台，从通信网络到无人机照明，这些装备共同是构成了一张硬科技加柔软关怀的保障网。回望中国载人航天历程，从杨利伟直面共振的生死26秒，到张璐累计7次出舱刷新个人记录，每一次突破都在拓展不可能的边界。而地面保障体系的迭代同样在书写另一种进步。神舟医疗救护队已经完成10余次发射与返回保障任务，从有到优，从成功到成熟，外骨骼系统的列装正是这一体系迭代的最新注脚。最硬的科技配上最柔软的关怀，当返回舱稳稳地落在大地上，当三名航天员微笑着向祖国报平安，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任务成功，更是一个国家的承诺。我们不仅有能力送航天员上9天揽月，更有100%的把握接他们平安回家。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9号14时55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地震发生时，乌鲁木齐市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吐鲁番消防已组织人员出发前往现场。截至29号15时20分，当地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目前，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近期，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级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显示，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针对摆渡车票价定价问题，已启动成本监审工作。同时，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近日，海淀区创新提出3圈投资理念，计划通过事业投资圈、价值投资圈、产业投资圈3圈接力，重塑区域产业链的生长与进化逻辑。事业圈指明产业方向，集结社会资本；价值圈以公信力做背书，为产业龙头与创新企业牵线搭桥；产业圈发挥合作资源优势，服务企业规模化融资需求。通过3圈理念，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交汇，培养更具活力的产业集群。
1: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咱们个人信息的安全。不知道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莫名其妙接到机构的推销电话，但自己明明从没有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那么机构是从哪里获取咱们的信息的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的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3: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4: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3: 经查，自2023年九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

0: 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1: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而一个小小的快递面单里也同样承载着许多隐私信息。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就是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2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3: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4: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3: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4: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3: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经聚众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5: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 内部管理出现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就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3: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 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6: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3: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2: 昨晚，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首日，天津文化中心上了一场空地联动的智能视觉秀，一起来欣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落实落细防汛工作，北京多区多部门合力构筑山区防汛安全屏障；
1: 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5首都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0: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北京在15/5期间将打造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晚返回地球；
0: 首都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北京将于6月1号正式上汛，密云区和怀柔区在山区村镇不断加强防汛应急演练，利用高地堡垒因地制宜布设应急避险场所，有关部门完成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合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郝家台村位于密云区高岭镇，73岁的村民王海平家原有的老宅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连续降雨的冲击，由于转移及时，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2: 去年汛期的时候，这个山墙这儿裂一个大缝子，山墙这一面地基全都沉下去了。
0: 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评定，王海平家的老宅子被认定为 B 级危房，根据村民个人意愿对破损房屋进行原址拆除整体重建。如今老人家的新建房屋已经全面完工。
2: 今天在下雨，攒沙也不怕了，这房子也结实了。
0: 郝家台村还有6处民宅被鉴定为局部隐患房屋，目前均已完成加固修缮重建。随着汛期的临近，村委会近日专门组织了以村委干部、骨干村民为核心的应急抢险队伍，
3: 在那个特别危险的时候，那个重点转移这个残疾的老人，让他们安全转移到这个避险点，不会有后顾之忧。
0: 在怀柔区刘立庙镇的后山铺村，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短时强降雨，各支抢险队伍紧急集合后各司其职，其中一支负责转移村民的队伍迅速出动，将一位住在低洼地带的村民接到了临时安置点。
4: 他的手刚才转移过来之后扭伤了。
5: 扭伤了。
0: 为了切实保障汛期安全，刘立庙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根据村域情况，分别在淹没线以上安全地带建设了高地堡垒，也就是临时安置点，用于安置紧急转移的村民，同时配备了

0: 应急物资。此前开展过的多轮实战演练，抢险人员都已经能熟练掌握各项应急技能。
1: 遇到险情的时候，大家要最快的速度把村民转移到我们这高地堡垒来，
2: 第一时间封路封桥，然后加强对于山体还有防护河道的这些巡查巡视。
0: 北京山区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除了进行防汛演练外，北京市地质矿产勘察院的工作人员也在琉璃庙镇开展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
3: 主要针对容易堵的雨量计，汛前和主汛期会紧盯数据的变化，加大清理疏通的频率，每次降雨过后呢，也会都会及时的检查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
0: 为确保监测预警系统高效运转，从三月起已经对全市104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8类3649台套监测设备进行维护，筑牢首都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55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4: 殷勇说，刚刚过去的14-15时期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牵挂于心，念兹在兹，在每个关键节点、每个重大问题上都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北京市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殷勇说，在1555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北京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编制好、实施好本市1555规划纲要提供根本遵循。殷勇说，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指标。规划纲要部署1555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立足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两区政策叠加优势，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进一步提高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深化基础基办改革，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殷勇说，北京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殷勇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副市长文宪先后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北京下一步将如何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问题时，殷勇说，15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北京已经培育形成3个万亿级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0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全国城市稳居前列。
5: 充分用好北京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等资源，发挥好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平台等共性平台的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机制，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并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从1到10的创业孵化，从10到100的产业化进程。
4: 去年北

0: 北京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4%，达到了1846亿元，约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20%。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未来我们会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 我们现在把这个轨道站点，站点周边的用地作为我们供地的一个重点，就近布置产业园、居住社区、商业公共服务的这个便民点。未来理想的状态就是70%的人，或者一个人70%的时间居住、上班、购物能在比较近的一个片区内解决。
2: 北京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同时服务质量也很高。想问一下，我们这些年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与此同时，在15、17，我们还将如何构建一个更加优质和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3: 我们及时的动态调整医保的药品目录，逐渐把那符合条件的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15、17，北京呢将进一步的强化分级诊疗，让高水平的北京医疗服务惠及呢更多的患者。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在发布会上表示，在15、17，北京将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更好赋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4: 我们将深化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文化新业态、新场景，积极培育超现场生态。我们将持续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吸引海内外游客为一部剧、一场展、一个节、一项赛事奔赴一座城。
0: 北京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为关键切口，推动实现城市治理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
5: 15期间啊，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进一步谱写人水城和谐发展的协奏曲。
6: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5、17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15、15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如今，北京15、15规划蓝图已经绘就，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六个更加注重明确了发力方向。蓝图落地贵在实干，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积蓄奋进，共同把规划蓝图变成施工图，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化，不断开创首都改革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
7: 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每年产出2万条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实用化。激光质子刀治疗装置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为肿瘤治疗带来新方案。15、17，北京将持续做强科技创新，打造能级更高、竞争力更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好，往这边一点再。好，对，拿稳了。好，我们小朋友做的真棒。
9: 董建强是他山科技训练中心的负责人，刚刚他弯着腰轻声叮嘱眼前的机器人，像在教刚学写字的孩子。
8: 就像是幼儿园的园长看见小朋友们学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对，
9: 这个被董建强称作机器人幼儿园的地方叫做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在这里每天近270台机器人满负荷开展训练，年生产数据近2万条。
8: 这是一个真实的数据采集任务场景。我们用的这个灵巧手识别30多种不同的材质，对，然后同时还有这个2厘米到10厘米不等的接近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在抓的过程中把每一种物品呢用合适的力度然后处理好。
9: 北京市15、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坚持创新与应用并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从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到走进现实的智能载体，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超出想象，而人形机器人正是这场技术变革的关键抓手。高工产业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

0: 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到7.02万只，到2023年有望突破43万只。在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京激光加速创新中心近日传来好消息，中心研发的激光质子刀治疗装置华佗一号已成功从原理样机迈进工程样机阶段，正以加速度奔向临床，为肿瘤治疗探索全新方案。
1: 主要适配的肿瘤是实体肿瘤，它特别适于治疗那种位置很复杂不容易手术的肿瘤，比如说鼻咽癌部位啊、颅底肿瘤，是针对小孩子们的肿瘤啊，可以避免传统放疗对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的身体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
0: 常规质子治疗设施的整体建筑面积通常达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造价高昂，而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台激光质子刀工程样机系统仅需500-600平方米，未来有望直接部署于普通三甲医院。
2: 面积降低之后呢，它可以将它部署在普通的三甲医院，可以汇集到更多的一个患者。第二点呢，就是面积降低之后呢，也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可能在治疗方面呢，可以降低到之前的1/2。
0: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未来，北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果落地生花。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关于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4: 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要充分认识规定修改的必要性，在后续审议过程中科学把握发展阶段和市情民情，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和首善标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

0: 并刘玉民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西林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免去王艳鹏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职务，免去李瑞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副检察长职务。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200多天的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2: 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这就是返回舱，就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三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 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三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这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 大大的降落伞，三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19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21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 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三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1: 从闲置工地到城市艺术客厅，从窄街边角地到全龄友好暖心驿站，如今首都功能核心区里一个个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实现了居民出门见绿的美好愿景。东城区与西城区已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
3: 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是一片苍松翠竹与环形艺术之桥构成的口袋公园，而3年前这里还是一块被围挡围住、环境杂乱的封闭空间。园林设计师李占修将这里设计成为东美园口袋公园，开园后成为了首都核心区承载自然与艺术的城市艺术客厅。
4: 把这个一个城市景观的需求，包括美术馆功能的外延，还有这个地铁的一个交通的功能，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一个。
5: 活动的需求都融合在这个场地的里边。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土地资源异常宝贵，而如何利用这些闲置地边角地见缝插绿，是过去数十年间园林景观设计工作的重要课题。北京市第55中学南侧门前绿地，经拆违透绿，空间重塑，变身校园周边型口袋公园。
6: 以前呀，大家一般都是站在这底下马路边上，现在提前来了以后。
7: 大家在这儿还能看看书、看个手机、放松放松。全龄友好是核心区口袋公园设计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在西单商圈灵境胡同地铁口，通过微更新、灵境翠园，巧妙地顺应了商业区到老城区，从动到静地氛围过渡。
8: 我几乎每天都来，就是下午3点半以后，我就待着孩子出来，在这玩。
7: 老年人吧，到附近散个步啊，或者遛个弯，然后那个在这儿休息一下。
8: 各个年龄段在。
9: 这个公园那个体验感都挺好的，
10: 不仅仅是单纯的休憩空间，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赋能同样是区别于其他公园的最大底色。
8: 到目前为止，首都功能核心区已经完成了口袋公园建设的全部任务。
9: 东西城区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基本达到100%，实现了市民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
8: 自2016年以来，全市累计建成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710余处。“十五五”期间，全市将以每年新建50个的计划推进口袋公园的建设。

0: 北京台报道。
1: 5月29号，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宣传教育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本次活动依托主题展演、经验分享、专家报告、游园体验、亲子互动等多种形式，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2: 是我们打破了之前学段的这种壁垒，大中小学生的这种学段贯通和一体推进，突出了这种身心共育。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就心理说心理，而是从这个身心一体和五育并举的这个角度，去整体的这个体质提升和这种心理赋能。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开幕，相关报告显示，38%的受访企业有意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本届论坛共吸引近100位来自德国及欧洲的政商界代表参会，隐形冠军企业代表占比70%。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德欧技术性贸易措施公共服务站启动仪式、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产业伙伴受聘仪式。
4: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吸引了近20家德欧的知名企业和机构入驻，下一步我们也将依托本届论坛的创新举措，全力打通外资企业落地发展的痛点和堵点。
3: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北京范儿2026 BRTV 价值分享大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大会通过标杆案例分享、主题演讲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转型成果，集中呈现平台在筑起升级、激活消费、深耕文商旅体展融合、打造品效销一体化传播、推进智媒技术革新等方面的硬核实力，凸显媒体加新赛道发展优势。本次大会采用一会一市集全新活动模式，现场设置50余个展示摊位，涵盖20余家合作客户展位、北京台自有文创及餐饮展位以及各频率频道专属展示区域，让嘉宾沉浸式体验北京台多元内容生态，感受媒体经营发展的全新活力。活动现场，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首都博物馆正式发布3年战略合作，北京银行、腾讯云等合作伙伴分享双方深度联动实践成果，携手探索媒体全域共赢全新路径。北京台报道。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再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气温较高，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纽博格林北环，世界汽车工业的极限考场。2026年，小米汽车工程师任周灿驾驶小米预期 GT 刷新纽北 SUV 圈速记录，成为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这不仅是速度的胜利，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全新里程碑。从2024年首台苏七交付用户，苏七 Ultra 刷新纽北四门记录，预期定义家用旗舰，再到预期 GT 创造中国汽车新历史，小米汽车在这条无捷径的进阶之路上，唯有对技术创新的极致坚守。今天，预期 GT 首台量产车将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见证，入藏北京汽车博物馆。

0: 数年后，或许有人指着他说，原来当年的小米汽车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脚印，过去的他们告诉世界我们能造汽车了，今天的他们告诉世界我们能造好汽车。
1: 这是一份莫大的荣幸，到今天我们的背后呢已经有将近70万的车主，是我们背后呢最大的一个底气。我们小米汽车过去的快速的发展都是来自于北京的这一片汽车的沃土，
2: 很骄傲也非常激动。这个车放在这里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一个中国汽车工程师呢，我们非常希望为中国的用户，为全球的用户提供更多的好的汽车产品。
3: 在中国汽车工业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阶段，小米预期 GT 的入场呢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辆代表着全球性能标杆的纯电 GT， 它的入场为我们观察中国汽车文化内涵和技术跃迁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4: 人生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旅程，
0: 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新征程的起点。从纽北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中国制造正昂扬之姿。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4: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6: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4: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在中国，80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8: 80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边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7: 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80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80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9: 今晚您陪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10: 嗯，明白，谢谢。
11: 这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10: 嗯嗯，
11: 背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有
12: 这位置痛，
11: 对对，
12: 这儿的不舒服。
7: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0: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啊，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名。他的十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的胸腔都占满了，
1: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压迫也重。
2: 又做过两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3: 一直路上在提了，我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出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4: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5: 我不敢往下想。
6: 我们准备是明天做一个杂交手术，打桥，是这样。
7: 那这个手术比这高危手术会吗？围术期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8: 正常风险来自于这个心衰管坏死，导致他要去肾衰透析。
9: 术后的话，但是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确实还要做支架，是吧？
10: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跟父亲的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了。
11: 包括咱们在您上楼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里，他都有可能会发生心脏病。
12: 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您二位今天就别走了，好吗？
11: 行。

部电影的时候，脑子突然间有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没了，感觉天都要塌了。

0: 32岁的孔旭曾经是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和大部分80后一样是家中独子，父亲这一病，看护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1: 他不管我看我们家里还一孙子呢，也没法弄。
2: 这你们这都一个，你说你看这有毛病。
3: 就这一个，
2: 就这一个，他上班顾不了你，顾你上不了班，
4: 想办法
5: 跟他想好了，
4: 想好了
5: 是班上面教的好，就别管你在班里。
0: 退役后，孔旭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他和同为80后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重，孩子都由老人帮忙照看。
1: 昨天我送来也有孩子哭呢，拉着大人的手不走。
6: 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的期间，全是我父母带。我父亲没有病，他们孩子没法照顾现在。
7: 对于他父亲的病，他还是非常的焦虑，压力也非常大，但他也决心挺大的。他说不论怎么样，希望医生还是能把我父亲能救活，再延长一下生命。他这个态度表现得非常。

0: 他胸腔瘤应该是应该是这么大一个瘤，也在胸腔里，不在这个区域。
1: 真正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开刀又放支架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放一个心理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了。如果我们把支架放进去，关脑子和上肢的这个血管肯定都盖上，所以预先的要开刀，在心脏根部我们缝一个血管，保证脑和双上肢的血供，难度更大。
2: 今天是我们消化类手术团队加上麻醉科、手术室、ICU 还有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完成这个手术。
3: 打胶吗？还在靠你了，是吧？
4: 啊，这个病人随时可以爆发生命的危险。一个是大出血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防止气栓、血栓到脑子里面去了。麻醉可能今天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0: 而此时手术室外，孔旭一家正在焦急地等待。
1: 很有经验，
2: 我比较权威的吧。
3: 都有权威的呢，那主任给做的。
2: 咱现在只能相信医院，相信的医生了。
3: 是。
4: 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
5: 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手术非常成功。
0: 上午10:40，随着胸腔被打开，损坏的脏器被暴露了出来。
6: 你看，这是个大血洞，从这儿过来啊。
5: 胸腔都是流的，
6: 今天怎么费力气？
4: 这会儿
0: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缝合人工血管的搭桥手术。
6: 人工血管拿过来，
5: 打孔器啊，
6: 多大？
5: 14。
0: 这根人工血管是心脏连接上肢和大脑最重要的通路。人工血管与老孔的自身血管的缝合口仅仅只有直径1厘米左右。郑月红主任必须在这1厘米左右的区域将两者缝合，难度可想而知。缝合时，哪怕有一针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缝合的失败，手术也将被迫停止。
6: 现在啊，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话，针缝进去啊，他的动脉比大动脉太薄了，一缝就撕。血压别太高了，继续维持的啊。啊，用五千单位肝素。
7: 现在
6: 我们关键问题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钳子
7: 下不来了，
6: 钳子很难下来，
5: 粘住了。
6: 对，我这个身体这个现在越来越小心了，我们一封钳子在漏血或者喷血的话，尽量补不上，这可能补上了。我请大家别动这些地方啊，我现在下来特别危险。要是缝不上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
8: 不手术可能对于患者来说，他生存的几率就是零了。救的话，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懂医生，救死上救天子。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能够做病人生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嘛？那也敢于是担这个责任吧。
6: 血压起来了吗？血压升上了吧？对，等你长上来，我好阻断。要不行，他是怕脑部缺血。OK， 挺好。手术了，现在基本上做到第一步了。剩下的我们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开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
8: 就是我们在缝胸生主动脉的时候，发现沿着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撕开一块，特别薄。
0: 历时4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了，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老孔生命的关键。
8: 腿上穿孔以后，我再给他重新放一个正常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6: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了，一点不起泡，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了，马上就得往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4: 来，先等一下，
6: 好。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0: 下午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附着动脉等5大动脉血管之后，抵达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6: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好吧，那出去吧。
7: 休息一下，氧。
0: 支架撑开之后，动脉瘤能不能被成功的封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9: 孔祥强家属，
10: 在吗？

0: 杨强家属。
1: 好，这个家里就在这儿啊。好，我们在这里面给您家里交代一下。
2: 嗯，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
3: 嗯，
2: 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能，现在能下手术台倒还可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3: 好，
4: 谢谢，
3: 谢谢，真的感谢，
5: 哎，好，挺好，哎，太好了，这是一点漏都没有了啊。
6: X 光造影显示，血液已经顺利通过支架的位置，手术圆满成功。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在多科室的配合下，郑运红主任在手术台上奋战了7个小时之后，给老孔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3: 这个术前肯定外科大夫也跟您交代过了，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并发症，到时候真的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出去做检查的话，我们会再打电话通知家属过来，然后一签上您的名字。
7: 那你回去吧。
0: 你回去吧，
7: 你回去，
0: 你听我的话，你回去，赶紧的啊。
7: 那个时候你回去，我看
0: 看你回去吧，你回去，我
7: 回去歇一宿，然后我在这儿明天。
0: 不用，我在这儿我能睡，
7: 我在那个，
0: 我在这儿能睡，你在这儿睡不了。
7: 不是也睡不了什么吗？
0: 那我睡一会儿也比不睡强。
7: 对，
0: 那你一点都不行了。我今儿我就住这儿了，赶紧回去吧，啊。
8: 那你
0: 还
8: 是把这被子搁好，明天早点。
0: 一会儿突然间来一个电话，说叫你用点什么东西啊，或者病情不太好。争取把这儿的最难熬的给顶过来。
9: 自己做什么手术了吗？
10: 这输液太了。
9: 知道吧？没敢跟你说，怕你有压力。行，那我先出去了。
8: 嗯。
9: 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饭去啊。
7: 嗯。看见了，还行。实话，
10: 他在一切都好就行。
7: 是的，还惦记他的孙子呢，还在想你呢。就是身边这一说得流眼泪。
0: 可能吃了好多，但可能吃完了比你大了都。
11: 嗯，想不想爷爷呀？
0: 想。爷爷去干嘛去了？
12: 打针了。
0: 打针了。
12: 这个鸡
0: 蛋。哎呀，
13: 你家里边老人也在，孩子也好，要咱是没有病的，那肯定是咱自己都比较希望的。随着父母一天一天的老，孩子一天长大，家里边没有一个说没病没灾的，不可能。但是家里边要齐心，有困难同舟共济。
0: 不行了，儿子，爸爸要去
14: 去看你爷爷了。
0: 爷爷，赶紧跟你玩啊！哎，乖乖，
14: 乖乖，听话啊，听话，听话。
0: 跟爸爸拜拜，
14: 慢点开车啊，
0: 嗯、
14: 小心点啊。
0: 嗯。
14: 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爸一会儿就回来。
15: 哎，明天三十号了，这是星期几？我都过忘了。
16: 嗨，我这我能扛得住啊。
17: 你这儿一天就那么一小觉。
16: 那晚上我也能睡，你在这儿一晚上都睡不了。
17: 晚上我也能对付。
16: 你对付你睡不着，那边的护法也住我边上那床了，堂堂的那呼噜，是吧？也不差这一宿了。
13: 80后30多岁了。那你要想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你必须要往上顶。我能扛就扛过去了。
0: 我是独生子女，我媳妇也是独生子女，一个人感觉确实很吃力。
13: 我媳妇说，我爸这病不小，用钱挺多的，直接就把银行卡就给我了，一点都没有用。有多少先用吧，不过再借一下。
0: 哎，你好，16床家属说2点可以转病房了。
18: 嗯，你就在外面等，我马上就走。
0: 好的，谢谢您。
11: 好消息，
0: 这么长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13: 看见我们是不是老高兴了？应该是过了五一就能出来出院了。
4: 把你儿子了，
19: 在
4: 骂着
19: 你。现在孩子不是孩子不孝，你说孩子太不孝。老人生病，这是对他是最大的麻烦呢。这是，你说你手没钱了，他就该少花点，给你五百，给你一千，拿就完事了。这样玩意儿一生病，你磨磨叨叨的没完呢。
20: 只有这么一孩子。啊，假如我要是做手术，可能他做手术时候，他可能也许能请假来，也许呢，他可能就来不了。能够理解，也觉得他们还是工作是第一的。这么一个小家庭啊，还一孩子，对吧？孩子来的时候也看出来，心里也挺那什么，他们也很内疚。觉得应该陪伴。
21: 像我父亲去年做了几个小手术，都是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很好啊，怎么挺好的，有点事情的话不太愿意跟我说，我怕我分心，他主要是想着。
22: 哎，看爷爷。
23: 德瑞，德瑞，
22: 看爷爷。
23: 哎，想爷爷了吗？
22: 想啊。
23: 爷爷想你了。 那怎么让他们让他看呢？
22: 爷爷好难受呀。
23: 难受啊。爷爷不舒服的。
22: 我再不起牛了，我再也不起牛了。
23: 好嘞，宝贝真好。
6: 老孔在术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而孔旭在医院待了六天之后，今夜终于可以回到家中照顾自己的儿子了。

0: 因为有爱，从不觉得辛苦，因为有责任，必须全力以赴。只有鼓起勇气，理解生命的深沉与厚重，去坚守那份对生命的信念，继续前行。这就是80后。
1: 病人手术不疼，他不会记得你；疼了，他可能会记你一辈子。我希望这辈子没有人记得我。
2: 开门，开门！我麻醉科到了，到了。我天哪！
0: 患者由于脑部被撞击，导致耳、鼻、喉等多个部位同时出血。
2: 给我们个手套，对。
3: 2毫升，我
4: 全对了。
3: 没感受，不知道是哪出问题。
0: 患者被送到北大医院的同时，接到通知的麻醉医生张震和他的同事们也赶到了急诊室进行抢救。
5: 这个哪个支流？
2: 我的天，这个好呢，不一定能看到，试试吧。
0: 如果不能尽快打通患者的气道，就意味着患者即将失去生命。
6: 鼻子、嘴巴还有耳朵都在流血，最后如果管插不进去，可能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困难气道很难的，它是血把那个你的视线全堵着了，
2: 全吸干净。
7: 等我一下。
6: 对。你这个管子进不去，可能就要他的命。
0: 由于血块在气道凝结，造成了气道堵塞，患者已经无法呼吸。张震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病人建立呼吸。
2: 行，这管行，接呼吸机吧，接57.46，快接接。注射器，把这个套囊打一下，这套囊，打一下。
7: 打了吗？
2: 打没问题。
6: 靠我们平时的这个经验，就是在那个位置去往里边送的，根本就看不到所谓的生门。
2: 这管子生门都是血。
0: 张震凭借着经验，在喷涌的血流中找到了气管入口，成功打通患者的气道。10分钟后，患者重新有了呼吸。
2: 没问题。
7: 想和2.5。
2: 那稳定，基本能在80多，那就塞住了。
0: 患者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麻醉医生的这次操作为患者后续的手术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8: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就叫我们。
0: 此时，另外一组麻醉医生接到电话后，正赶向产房，准备抢救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年轻妈妈。
9: 刚才出血下，右上的两根，
10: 我们麻醉科的老师来了。
11: 不够。
8: 水气针给我一个包，方便解释，帮我们送5袋下来。
11: 这儿有乳酸吗？
12: 拿过来。
11: 水气有乳酸吗？
2: 有。
11: 行。
13: 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血性休克的状态，他整个全身的凝血系统就都崩溃了，就他的血就止不住了。
14: 只要麻醉科的老师到场了，我就特别的轻松了。
13: 我们来保住这个产妇的命。
15: 帮我做个动脉取样器，他那个动脉特别弱。
8: 全速多少？
15: 全
8: 速7.4，乳酸4.0了，真的又上了。那个配好的送下来了，
16: 然后给
8: 送几袋了。
17: 头晕正常的，但是出了一些血，可能会头晕的啊。
18: 大做什么？
17: 现在
16: 小的抽
8: 筋。啊，一直到
17: 对，
8: 这给他泵上就行。这有酸痛吗？
14: 先输血。
17: 先输血，血温
14: 从他头拉
17: 上。血已经输上了。
0: 麻醉科医生迅速评估产妇状态，决定药品的使用和输血比例。他们努力维持着产妇的生命体征，为产科医生又争取了20分钟的时间。
19: 下两指收缩很好，
1: 心率啊下来了，
14: 心率也下来了，
1: 血压也下来了，
14: 对
19: ，OK 成功，走人，
11: 拜拜喜儿，
1: 喜儿，
8: 我们是医院里的120，有事就叫我们就好。我们宿舍有儿科大夫，有妇产科大夫，有内科大夫，他们都记得麻醉科电话。
2: 只要有副大夫在，所有的大刺激都能给你堵住，所有的心绞肉疼都能给你摁过来。
13: 就大家都不太明白麻醉科到底在干嘛。 包括我的家人也是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每天下班那么晚，我不就是给人打一针吗？为什么打完针我不能走？为什么我会值个夜班会那么累？
6: 每次面临患者就可能说没问题，我给你个药就睡觉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可能病人就觉得啊，他们当时就原来他就干这个的。
4: 实际上这个公众对麻醉的认识呢，对麻醉到底做什么的它的重要性了解的非常少啊。
0: 每天麻醉医生都是第一个到达手术室，最后一个才能离开。这里的麻醉医生平均每天要负责五台左右的麻醉操作。
5: 我麻醉科天天在手术室里，今天跟外科大夫做，明天跟泌尿科大夫，后天跟胸科大夫，再后天跟妇科大夫。
0: 这天，张震负责的手术间被安排了四台手术。
6: 有输液吧？
0: 这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由于肿瘤扩散已经出现颅脑积水，大量的脑积水已经让这个婴儿的头部比正常的孩子大1.5倍。
6: 来，给你接一个小东西，看它会放光。哎，
0: 紧张的情绪会导致麻醉的失败，进而也会延误后续的手术操作。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麻醉医生通常会想方设法让患者放松心情，打消患者对手术的焦虑和恐惧。
6: 来，宝贝儿，来两口氧气。进入麻醉状态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阶段，紧张状态进入麻醉状态是更难的。我的紧张对我的麻醉诱导是更大的威胁。插管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气道不能保证，威胁的生命。声纹闭了。
0: 除了要保证手术中的呼吸平稳，还要保证体液的平衡和补给，这就需要建立静脉通路。婴幼儿的血管不到0.5毫米，纤细又很脆弱，麻醉医生需要迅速地找到这根0.5毫米的血管，并且要把一根和血管粗度相同的输液针头放入其中，还要保证不对血管造成额外的伤害。
6: 两个脚都扎过了，
9: 嗯，我都扎过了，都是一碰就破，特别细吧。
6: 嗯，好的，挺好的，现在非常好。
0: 麻醉的操作完成之后，手术正式开始。在麻醉机、监护仪、手术中多种仪器设备发出不同音响的节奏中，麻醉医生要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根据变化随时做出有利于患者的操作，
6: 时刻再去观察这些，并且是耳朵还一直是听着的，眼睛其实是都扫着这个整个手术间的，就是任何面临这种有可能威胁到这个生命的问题的，那是时刻是观察着的，可以说是就是眼观六路也挺大方。
12: 手术不太好做，给他一点泌尿药行吗？
4: 病人的机体的身体的状况特别差的时候，那我们还必须得让他要安全舒适的度过这个手术的这个关头，而且能够手术以后恢复得很好，这个对麻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根据年龄、身高、体重和不同人群的耐药性，麻醉医生要通过公式快速地计算出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所需药品的用量。此外，麻醉医生还要根据每个患者的自身情况实施不同的麻醉方案，需要掌握各类疾病成百上千种药品的使用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危险。
6: 小孩的液体还是有点快，我得给他控制一下。
16: 因为麻醉的这个水平的提高，所以手术水平才提高。啊，如果要是没有麻醉，那基本上现在手术是不可想象的。
18: 就是床，它是剖腹产的吗？啊，行。好的，我现在过去。
13: 你好，麻科。
20: 你好，麻科。
13: 啊，好。
20: 哎，
13: 是。你好，麻科。
20: 好。
13: 哎。我打了无痛过去哈。
0: 从今年3月，傅聪开始担任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被医生们调侃是总住院医师，因为总要住在医院。这期间，除了临床麻醉工作，傅聪还要负责科室内部的人员调度、对外联络、24小时待命、随时对接门诊、急诊手术，工作琐碎又庞杂。

0: 来活了，要换班，原来排的班他们值不了。等你结完了，我排个班。
1: 啊，排班真是一个耗脑细胞的东西。我自己做了一张图，这张图是我每天的状态。五行缺人，
0: 大家几乎是要一周要值两个班，这个工作强度就太大了。麻醉大夫现在全国麻醉大夫8.5万，然后猝死了16个人，麻醉大夫现在压力太大，没有人愿意干。现在缺口30万，但是现在愿意干的人越来越少，本来愿意当医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3月26日到4月3日是第二届中国麻醉周，期间卫健委官方公布，我国麻醉质量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注册麻醉医师只有8.5万人，缺口不少于30万。
3: 就是刚病态就挺好的嘛，明白。
2: 外科医生指定，麻醉医生保命。在很多危重症的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给外科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救治机会。这是张震当天的第5台手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本计划2个小时结束的手术竟然持续了6个小时。
4: 吴老师亲手，谢谢吴老师亲手。麻醉师傅来。
2: 患者45岁，腹腔中长有巨大肿瘤，此前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开腹手术，但是由于难度太大，肿瘤没有被切除就灌了胸。如今肿瘤已经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北大医院外科团队决定再次开腹切瘤。由于

0: 术难度巨大，更需要麻醉医生的全力支持。
1: 在外院做了一次开棺，说明当时是复杂的，出血风险就比较大。
0: 在危重症手术中，血液管理极其重要，而这项重要的工作是由麻醉医生来负责的。
2: 一会儿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情况来给。
0: 为了应对术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大出血风险，在术前麻醉医生需要先把患者的自体血进行分离备份，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
2: 这个人的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咱们有条件让他先放出一点血来，把那血拿回来以后，我们再给他分成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
3: 是血小板，另外这个是红细胞，然后这个是血浆，需要什么给出什么。
2: 术中要出血的时候，先出点儿就比较稀的血，凝血功能可能因为出血多了不够的时候，那时候就需要凝血因子，然后再把血浆就把输进去。有那个储备呢，外科大夫做手术也放心。
0: 这样的操作虽然繁琐，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却是必须的，因为术中大出血向来就是没有预兆、难以预测的。
4: 对他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和血管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我们需要给他完整切除，
5: 才能
4: 就出现意外之前一直是风平浪静。
3: 嗯，
4: 因为他一旦出血，大出血就出血量很大、很汹涌。
0: 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医生意外地发现肿瘤远不止 CT 检查时的10厘米大小，它的直径已经达到了27厘米，是预判的2.7倍。更可怕的是，巨大肿瘤已经把多条动脉血管严密地包裹起来，手术稍不留神就将引发大出血。
4: 它的位置主要是关键，它周围有些胰腺呀、肾脏啊，还有大血管，
6: 挤压了90%都给挤扁了。
4: 很难判断，准确判断这个血管。
5: 钳子做一把，钳子做一把，
7: 钳子做一把。
8: 你看怎么这么大呀？
9: 现在术多少钱？
10: 1500。
9: 留着经常缝也很方便，要不它不会长这么大。
0: 然而，医生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分离肿瘤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处不明原因的出血。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出血点，患者将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下不了手术台。此时，所有医生都紧张起来，而张震看起来却格外冷静。
11: 我们是想呈现出来的也是这种轻松状态，一切都由我。我们不想面对外科医生说我们很紧张，我们很害怕，这个病人风险很大，这样的话他手术不用做了，他吓死了。其实我底下是就是暗流涌动吧，波涛汹涌。
12: 现在还行。
0: 此时患者的生命完全掌握在张震的手中，他要控制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呼吸，保持安全平稳，给外科医生赢得更多的时间。
13: 血，我们现在想取800血400加，
11: 心泛非常严重，会出很多很多的血，所以他们现在也想给他切下来，所以给他备了，又给他要了一批血。
14: 00101193011 4O 型阳性，悬浮少白红细胞，19年这个时候，2单位，行，好。
0: 经过排查，医生发现出血点位于肿瘤下面挨着肾脏的动脉血管，位置险要并且狭窄，没有止血操作的空间，手术陷入困境。此时张震通过仪器监测着患者的心跳、血压和出血量，用精准到微克的药物维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15: 摸肾，我老摸不着，不是怎么他老是摸他
16: 两根儿，
15: 对，是
0: 的。由于肿瘤位置凶险，稍有不慎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外科医生不得不停止手术，求助于更高年资的泌尿外科何志松主任。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何主任接到电话，匆匆赶到手术室。
17: 我怎么一摸一汪血呀？
0: 以目前的失血速度，麻醉医生张震最多能维持患者15分钟的生命体征，留给何主任的这15分钟，就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机会。
18: 上面还有没有机会？
19: 上面还有，有点有机会。
18: 我先把后边断开。
19: 我还有一根吧，
18: 等会儿啊，我摸摸，
19: 还有动脉
18: 啊，我怎么？

0: 就是有个跳的东西，
1: 这上面可能是干的，可能湿的，我就不敢跳了。
0: 湿湿的，没有喷血哈，我把下边膜撕开了一个。
2: 由于最大的出血点位置隐蔽，在肿瘤的正下方，想要止血，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肿瘤先分离取出。但是由于血管和肿瘤年年严重，分离肿瘤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新的出血点，这更加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0: 是这根、个、哎对，好，很结实。摸一摸怎么回事，这上面挺厚啊。
1: 对，
0: 真不敢说伤不伤屁啊，
1: 但是我找不着上面那个边儿。
2: 十分钟后，27厘米的巨大肿瘤被取出来，此时出血点被完全暴露出来，外科医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止血处理。与此同时，张震试图用药物稳定住患者的血压，
3: 心率也下来了，挺好，就是向好的趋势走。对，从90。
2: 最大出血点终于被止住，随后医生开始排查是否还有其他被遗漏的出血点。
0: 然后10号线缝，
1: 缝，
0: 哎，好的，小心手啊。
2: 确定没有意外出血的风险之后，麻醉医生张震开始把采集的血液补给给病人。
4: 别疲劳，别给他回去了。手术基本要结束了，现在回去有点凉，我们得给他睡得温去。
5: 麻醉老师始终是外科大夫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因为需要他们来保证一个循环的稳定，能让外科医生把这手术完成的。所以对于外科手术来讲，麻醉大夫绝对是幕后英雄。
0: 这电话没什么，刚才说你留着没事了。
2: 30分钟后，患者从麻醉中逐渐苏醒，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更不会想去了解麻醉医生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意义。
0: 喘气费劲吗？
3: 哇，真好，
0: 挺好的，非常好啊。哇，
6: 有人吗？
3: 手术顺利，好
7: 吧。谢谢。
2: 很多人眼中，外科医生主宰手术台上的一切，他们的名字被人牢记。
3: 今天很累，他这种术中这种折腾的，哎，他揪心。
2: 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被忽略和遗忘才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8: 我们像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9: 患者和家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认同感。
10: 虽然是在幕后，但是确实是为一台手术保驾护航。
11: 对一些重危病人抢救的时候，也都需要麻醉科大夫给产科大夫进行这样保驾护航。
12: 可以说是麻醉医生呢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13: 我描述我们和麻醉科的关系应该是同舟共济。
2: 医院午夜经常会遭遇急诊手术，而麻醉医生却严重不足，做完一天手术，麻醉医生经常要接着值夜班。凌晨3点，值夜班的张震突然被叫醒，病房里一位术后意外出血的患者需要手术止血操作，此刻张震必须尽快完成术前的全部准备。
3: 到底有这种状态，我觉得一有手术就打起精神来了。
2: 像这样半夜被叫起来给病人麻醉的经历，张震早已习以为常。
3: 不管你是手术什么手术，只要面临麻醉，他就面临着生命危险。可能你这个手术相对安全，但是麻醉没有相对安全这一说。
0: 你吸着氧气啊，喘喘气，深吸气，对，再来，
3: 走吧。
4: 哎呦，五点了，
3: 天马上都亮了。
4: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啊。
2: 早上6点，下了夜班的张震坐上第一班地铁准备回家。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日常，繁忙并且紧张。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吧。
14: 昨天晚上有被抢救，那个我们的分级是濒死的病人，从急诊科直接过来，急诊科那边他们说转运都有困难，所以让我们先过去插管。
2: 傅聪的儿子昭昭马上就要2岁了，每个工作日他都是在妈妈身边入睡，在姥姥身边醒来。
6: 真想把孩子拿那边去。
15: 他刚才他爸起床就把他吵醒，他姥姥在那儿。每天都是6:30、6:30起床，然后6:45就出发了。哎，说是8点上班，但是其实8点手术就开始了，我们麻醉的东西都得准备好了才行。
2: 傅聪家距离医院不到10公里，沿途的路上几乎全天堵车。为了能够准时赶到医院，傅聪选择骑电动车上下班。
16: 哎，你家娃是明明哪里啊？在哪儿啊？
17: 楼下，
16: 好方便。
17: 在我们家，就是他只要喊一声妈，我就给下去送东西的那种。
16: 是那个公立医院，多少钱一个月？
17: 3000多吧。
16: 啊，妈妈，
18: 我们女大夫必须得嫁得好，要不然挣点钱都养不起孩子。
2: 张震住在北京昌平区，距离北大医院单程1.5小时的车程。
3: 小鸡蛋，我洗洗西红柿。
2: 始终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跟傅聪一样，医学博士毕业，工作4年，月薪10000左右，勉强还够还房贷。
3: 钱下来之后到手里还没有暖热那种感觉，就要转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每个月转一次，每个月转一次，就几乎省不下来什么钱，就感觉我一个人都在背着房子往前跑。
18: 我家的潜力股吧，至今为止还没有我挣得多，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就能比我挣得多。我经常跟他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报我呀？
2: 傅聪的老公是北医三院成型科的外科医生，双医的家庭让他们陪伴儿子昭昭的时间更少了。
15: 你亲亲妈妈，来亲亲。啊，妈妈的脸都掉了。你妈鼻子吧，
18: 我们家第一个排序是老爷、姥姥、我、阿姨，然后所有人，然后我老公，就想陪我儿子待着。我平常已经完全没有当妈的感觉了，我有点时间我当然要陪他，就包括晚上带他睡觉，像我儿子一直到13个月才能睡整觉，白天都不当妈了，你晚上再不当妈，那我生这个孩子我会用来干嘛用的呢？
19: 他们都不在家。刚刚脸脏吗？
20: 刚脸，妈呀！
18: 哎，刚脸。
20: 往往这电话响了，就是有事儿，就是很紧张。
18: 哎，没事没事，怎么了？
17: 有一个特别急的风产，可能要上来，胎心不好了，给他找个屋子。最怕的就是接到产科院总的电话，真的就是特别急的事情。
2: 傅聪除了负责住院总的日常琐碎之外，他还兼顾给产房里正在生产的孕妇做分娩镇痛。
18: 您的血小板是怀孕之前就少还是怀孕之后少？
21: 怀孕之前
18: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到300，您现在是88。我们主要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是盲穿，您血小板少的话，最大的问题它是凝不住。
21: 嗯，
18: 压到神经之后最严重的就是压瘫痪，有这种风险。您这风险肯定比别人要大。
21: 嗯，
17: 因为它太疼了，我看着它那么疼，我真的是不忍心不给它打，就是也算是自己冒一点风险吧。因为如果真的出现神经损伤的话，肯定还是我的责任。
18: 躺平吧，咱们稍微往左一点再躺平。
17: 退药了，真的是生完孩子之后才会这样的，没有生孩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18: 把那个产妇的疼痛评分从8分打到了0分，很成功。
17: 即使做无痛分娩不挣钱又很累，但是能让更多的产妇能减少产程中的疼痛，然后能享受这项技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0: 我从3岁开始就想学医，麻醉科是我最喜欢的科室，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 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尤其在这个病人安全地走出手术室的时候，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2: 虽然很累，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
3: 累并快乐着吧，
4: 奉献、
5: 坚持、守护、爱与责任、
6: 责任感和使命感、
7: 幕后的积德吧。
8: 保驾护航，
9: 麻醉科就像那个航空母舰平台甲板，那么所有的那个战斗机起飞降落都要依托在这个平台。
10: 傅聪和张震只是麻醉医生中最普通的两位，全国有8.5万麻醉医生，每天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尽管无人无法折射出他们的灵魂，他们依旧默默守护着生命的爱人，不舍昼夜，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患者生命的曙光。
11: 有任何不舒服说话，但不能动啊。对，麻药。
10: 孕妇张慧红怀孕仅19周，但肚子里的两个宝宝却不得不进行胎儿镜的手术。直白地说，就是在孕妇的肚子里面对胎儿进行手术。31岁的张慧慧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双胎输血综合症。
12: 两个胎儿呢是在一个胎盘上，一个胎儿持续的向另外一个胎儿供血供氧，后期再继续的话，它可能就胎死宫内了。
10: 张慧慧肚子里的两个宝宝正在共用一个胎盘，胎盘内部有许多血管相通，这导致其中一个胎儿会持续供血供氧给另一个，供血的胎儿将会逐渐缺血缺氧导致死亡，而受血的胎儿被迫接受大量的血供，水肿已经十分严重，最后也会出现心脏衰竭、停止心跳的风险。
13: 大的特别快，你看我们现在才19周多，就跟那个单胎的就是满月的差不多了。
10: 在没有医疗手段干预的情况下，胎儿死亡率接近100%，而拯救双胞胎唯一的方式就是进行这台胎儿镜手术，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人为阻断。然而术后双胞胎的存活比例也仅有60%。
12: 胎镜手术是目前治疗双胎输血综合征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说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
10: 而能够开展胎儿镜手术的医院在全国仅有少数几家，
12: 本身就不太容易，这个手术对术者的这个经验啊等等还是有一定的考验。
13: 周一做的检查，第二天还有住院。
14: 我还挺庆幸嘛，误打误撞闯到魏主任那个诊室，正好直接就给我们接收了。
1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魏元主任通过穿刺器上的胎儿镜，将胎盘上的血管投射到显示屏上，在显示屏的帮助下，用头发丝般纤细的光纤拧断两个宝宝之间的输血血管。
12: 胎儿在宫内是有活动的，光纤可能会碰到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如果碰到胎盘的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一旦胎盘血管出血，这个手术就没法进行了，最终胎死宫内。
10: 手术中最艰难的是在细如发丝的众多血管中找到两个胎儿血流交通的部分。
11: 你看这根血管是吧，这应该是个洞洞吧，必须得切掉啊。你要阻断嘛，就都给它阻断了。这么多，
10: 纤细的激光照射在胎盘的血管上，把头发丝一样的血管拧断，任何一点偏差就会让两个宝宝陷入绝境。
11: 交通血管特别多，然后还挺 范围挺广的，要把这血管又找齐了，本身就不太容易。我们再把这补一补，哇，我们在这儿拧的，看见了吧？所以我们在离它很遥远，这样尽量的保存那个实力范围，这样相对来说给孩子多一些机会。好了，这一圈聊的比较好，结束，结束。
0: 还有别的不舒服吗？
3: 没有了，
0: 回去会有人给你看，再说。
4: 最后一下子。
10: 胎儿净手术已经完成，但手术操作会刺激孕妇产生宫缩，两个胎儿仍然面临着流产的风险。
2: 肚子怎么也发紧的感觉？
0: 赶紧自己摸一下，是不是发硬？
3: 嗯
0: 嗯，对，这就是宫缩啊。
14: 为什么？为什么？
3: 现在怎么样？
14: 没事。
3: 嗯，我觉得他们怎么样？
14: 没事儿。
3: 我用他自己。
14: 你放宽心就行了，现在肯定他自个儿那个情绪调理好，你调理好，对那宝宝也那什么也好。你别总胡思乱想了。
10: 这是张慧慧第二次怀孕，三年前她经历过一次流产，因此格外重视这对双胞胎。
6: 张慧慧到超声武士做检查，
0: 对，生殖放血，
3: 放血了，我上
0: 去，结果上去
3: 血流也有了，不过现在就是高点，
14: 血流消失那一阵没了，
3: 一个5.3，一个2.9，
14: 降下来的。
2: 这么看起来好像还可以，问题不是太大。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吧，
3: 但那个小的可能还是要小了一些。
10: 胎儿镜手术虽然已经将两个宝宝分离开，但双胎输血仍有复发的可能。张慧慧和王雷每14天就要从唐山来北京进行一次产检。
6: 请张慧慧，张慧慧到超声30做检查。
10: 张慧慧和王雷用心呵护着肚子里的两个生命，可是夫妻俩两个多月的小心翼翼，却没有换来孩子的周全。
7: 现在主要是小孩子太小了，小3周多，手术之后啊，会有些胎盘的供血不太足，那严重的供血不足可能就会导致胎儿生长受限。
10: 生长受限是指胎儿在宫内发育缓慢，在相同孕周下无法达到正常的体重和生命状态，而严重的生长受限会使胎儿因缺血缺氧受到死亡的威胁。
7: 1200和700多克的话，这得相差接近40%，小的比较严重。
3: 小的是长得现在越来越慢，上回检查还差2周多，不到3周，最后差4周。
10: 怀孕仅7个多月，小胎儿就几乎停止了生长，骨重仅仅只有700多克，而生长受限产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5: 大家说，我看到第一张图时，我是惊了一下的，脑回有点怪异。盒子上能看到的就是它的这个轮廓啊，比上一个胎儿是明显小的。
16: 小胎龄再叠加这个胎胎出血，又是一个4期的，一般往往愈后都不好。可能这里边相对来讲，这小生下可能很快就衰竭。至于那大的已经有胸腔积液，这种往往提示愈后也不太好，死亡率反正非常高。
17: 刚才那个全科讨论一下，发育受限这孩子他的脑组织发育风险是偏小的，偏落后的，是否要去救治？救治怎么救治？就是去统筹。当然，这大孩子也一块连带的就出来了。越早产，孩子存活率越低，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救活。
2: 现在主要一个是我们就想到这个孕周了，要不要终止？然后另外一个，他对这个要看他对这个小胎的期望值高不高。
17: 如果这期间发生了这个胎心监护不正常，这个时候你需要自己决定，说我做这手术还是不做这手术。30之前， 得跟你讲，确实机会要低。
3: 现在小孩子出现问题了，如果不管他的话，继续让他在宫内的话，
17: 他可能就会死亡了。
3: 他肯定会影响大的吧。
17: 对大孩子影响取决于我们做手术的那个激光治疗，基本上应该是完全阻断的，小孩子死亡了，对大孩子的血液丢失来讲应该是很少的。
10: 此时如果放弃发育受限的小胎儿，另外的胎儿将会坚持到足月生产，身体将

0: 更加健康。如果继续同时保两个胎儿，他们都将面临早产的风险，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
1: 你吃饭呢？
2: 我想喝点东西的。
1: 没胃口。
2: 嗯。
1: 这是谁呀？
3: 你做个妈妈，详细的检查，检查完以后，如果说是要是有不正常，咱留一个，再请我留一个。你强行硬要这一个，到最后他不达不到理想，孩子不正常，咱怎么弄啊？
2: 嗯，行啊，你别操心，没嘛事儿，你检查检查看看。
4: 你上六楼跟那个儿科医生会告诉你，那个如果近两天做手术的话，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孩子出生之后会有哪些并发症，可能大概的费用，早产治疗还费用挺高的。
5: 首先就是说呼吸循环的问题、喂养的问题、感染观、败血症，甚至一次性脑炎、脑膜炎的这些情况。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孩子到底是什么样，这种生下来咱还得再看看孩子的情况。一生出来马上就转儿科，首先这是第一步，同意转，是不是积极的转啊？两个孩子很快的生出来就得转儿科啊，然后转儿科之后至少前面肯定是要积极的救，是吧？啊，
2: 就是小的那一个
5: 啊，
2: 就什么成活几率能达到多少？
5: 这个真是不好说，你说发生，而且就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你说发生的话就是100%。
2: 费用
5: 的问题是吧？对，50万吧，得找着，大概得这么个数。嗯，如果比较顺利，二十多万。

0: 就肯定就是有可能啊，也是大人说的肯定是最不好的情况呗，可能一出生就窒息。如果最严，他说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血液里有细菌呗。对啊，一会儿你听一下，我都这个就
1: 我怕我记不住，
0: 到时候没法给你汇报啊，能录下来。
2: 咱们好听。
0: 听说俩胎儿的话，一交钱就交10万。一个5万，这是开始啊，住院的时候，生的时候，然后我再慢慢交。
2: 还是找不着。
0: 嗯。我卡上有5万块钱吧。
2: 不是他。我只有2万5。
0: 那我没有。
2: 咱出院回家了。
0: 出院管啥啊？出院也解决不了啥呀。一说50万，你说你我上如果情况好的话，你30万够了。
2: 现在又不好，其实。那保一个吧，
0: 今天
2: 争取保大的吧。
0: 那保大的话，我不知道，就说那小胎儿。你是就想着往后拖拖是吧？看看的，小的，那小的有可能恢复吗？
2: 说不好啊。小的如果不要的话，其实可以减少足月，35周以后可以，但是他这样子太不受影响。那一个肚子里除了2个小孩也挺好，真挺好的，真好。如何来选择呀？是都抛出来了，小的一块救了，还是等小的不好了，留那个大的？
3: 这毕竟是两条生命。

0: 我是不会放弃的，钱我肯定会准备够，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就看他们自己了。
1: 张慧慧，明天就三十了，希望你们都平安康顺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最终张慧慧和王雷还是决定尽全力同时保两个胎儿，
1: 就是祝你和宝宝都平安啊！
3: 谢谢，
1: 带着踏实的，我们在一起保护你，
3: 也不容易，
1: 大家都不容易，你也很辛苦。
4: 你刚来的时候就好点儿，刚来的时候不是让剖吗？现在还是让观察吗？尽量多拖着吧。
5: 到了今天就是猪宝宝了，猪宝宝不都说正月的猪宝宝好吗？
6: 过年医院送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
5: 儿，挺特别的。
7: 放在公托了吗？
8: 有公托是吧？
9: 这个减速还是特别明显，反复的减速还是在肚子里不太安全。
4: 跟那个临时官说，要不看看周一、
9: 对，如果能撑，肯定是愿意撑。此时此刻这个监护不好，所以建议此时就终止。
10: 我们说有温度的医学，只是我们做一些人性化的关怀、关心，但不是说把这个医疗原则改变了。如果都听病人的，这个医学也不复存在了，它会增加更多的死亡率和不良的预后，这个是很清晰的。
4: 从医院再查两天，
5: 那要不就抛了？
2: 当大家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气氛中时，张慧慧肚子里的小胎儿胎心突然发生了明显的减速，两个孩子必须尽快出生才有可能活下来。
1: 把你这个车窗运回家属，你买待产包了吗？
4: 还有呢，
3: 先去急诊地下一层买待产包。
2: 正值周末，值班医生和护士紧急为张慧慧准备剖宫产手术。

0: 住，放松啊，来点止麻药，好吧？
1: 好，
0: 有点麻了哈。
2: 让你儿科打个电话，问他们三线大概什么时候到啊？
3: 啊，大门口了，好的，老师。
4: 本就是早产，再加上前期胎儿镜手术，两个宝宝出生后的实际情况会更加危重。儿科医生的准备就绪也宣告着手术正式开始。
5: 开始了，
6: 开始了。
2: 这个细骨安全。
3: 好，
2: 这个细骨也好。

先出生的正是生长受限的胎儿，体型仅有成年人手掌般大小，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鼻。为了避免早产儿出生，体表水分丢失，体温下降恶化，儿科医生为大宝折上了保鲜膜，而另一个二宝也即将出生。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啼哭，体型是老大的两倍。二宝哭声很大，但是体重小的大宝却一直需要戴着氧气面罩才能够维持呼吸。

0: 男孩看清楚了哈，
1: 妈妈和二宝见面的时候，儿科医生正在抢救大宝，为了确保大宝

0: 到的，
1: 对对对，
0: 看到的，
1: 对对对。
2: 两个宝宝是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张慧慧还需要在手术室里进行最后的缝合。与此同时，医生灌注了张慧慧的胎盘，观测胎儿生长受限的原因。
3: 这个上面有一条痕迹啊，这是那个做的胎儿镜，没有做手术之前呢，它是两个孩子之间通过这种脐带到这种胎盘浅表有一只血管是在通着的，导致这个一个孩子向另外一个孩子持续的输血。这个为分界线的话，那么这边占一份的话，那么这边就占两份，两个孩子这个血流独立开来之后呢，营养供应不足，生长就会慢慢的差距拉下来。
0: 帽子来了，
1: 你
0: 先戴帽子。
1: 好了好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
0: 大
1: 姐
0: 的话，1040。1790。
2: 出生不到半个小时，兄弟俩就将分别接受人生中的第一次手术。
0: 做脐间脉瘘管。
1: 他的脐间脉的管壁不是那么的清楚。回血。
0: 脐静脉实际上做了之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静脉通路，我就避免他反复的被扎针了，这样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减少他有创操作。
2: 出生两个小时，体重小的大宝需要在呼吸机的支持下才能吃奶。
1: 那他就一个奶，一毛升。
2: 对于体重大的二宝来说，早产导致他的肺部发育不成熟，只要一喂奶就会出现血氧下降。
1: 不会吃，那你下喂吧。
0: 他呼吸频率也是快的，一般现在正常的呼吸频率是40到60次，那他现在基本的状态下都在60以上。
4: 目前的呼吸困难可能还是室肺为主的，但是有可能还会进展，我们会在动态的在看。
0: 对于一个小体重的话，是在宫内处于一个相对更缺氧的环境，他可能宫内环境更不良，更促进他的成熟。对于他来说呢，他宫内环境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差，他反倒是可能会成熟度还是不如那个。对于早产来说呢，它最早期的时候是个呼吸的关口，它可能胃肠道的话可能会有不成熟，尤其是那个小的，一旦有一个问题出现问题，对于它而言就是个大问题。

0: 看了一眼没看见长啥模样，只看到是男，不知道什么状况，有点担心。
1: 此时张慧慧夫妻俩希望两个宝宝都能够平安，然而他们更希望二宝可以健康。如果不是他们最初的选择，二宝不必这么早的降生，也不必吃这么多的苦。
2: 对，
0: 什么时候来的？
1: 孩子出生两天后，爸爸
2: 二月十六
1: 送来了珍贵的营养。可是大宝的喂养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奶刚出，不出来了，
4: 是吧？
3: 嗯，
4: 你觉得反应不好了是吗？
3: 没有早上反应那么好，像我们这样折腾他一会儿，他就哭了。
4: 我觉得给他洗心喂大。

就是一些陈旧的消化道的出血，也是喂养不耐受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攒成一两顿。就是母乳的话，觉得对它的胃肠道也是有一个营养的作用，如果肠胃炎好，孩子排便通畅的话，我们就会再重新再喂。

0: 没感觉的是吗？也比上一对强多了。
1: 体重大的二宝已经转到新生儿普通病房，并且可以自己吃奶，但大宝仍需要通过胃管进食。
2: 不是，这个是重力胃了。

0: 老胃管坏了，你还有理呢是吗？
1: 你把你的胃管拔掉啊！
2: 证明他现在的活动
3: 不用吸氧，正常的呼吸下，只要饱足都能维持正常。看见这孩子这种哭闹，也是一种活力好的表现。刚才给查体听了听，孩子的那个心肺都比较好。我们反正一天一天看着他成长，也是真的挺高兴的，确实是不容易的。

0: 他睡觉呢，
1: 我看他紧张
0: 了，动了。生下来到现在25、6天吧，都没看着。
2: 昨天他们教你了怎么喂奶？
0: 教，把嘴掰开然后喂。
2: 不，他有的时候呢，他会那个自己的感知，他自己能张开，你手。
0: 得好好练练。
3: 对的，我是你的妈妈。小脚丫，你看他小手指头好小啊，
0: 跟我一个手指节的点儿。
4: 我感觉挺对不起老二的，为了救老大，他

0: 回家了。哎呀呀呀呀呀，
1: 人家还不高兴了，看见爸爸了，
0: 睁着眼睛看他。
1: 嗯，宝贝，
2: 就要回家了，小宝贝。
1: 对，这瓶可以从这边搂过来。
3: 我觉得这个木质质量
2: 好。后来出来
0: 醒了，今天回家了。

0: 这个大的爱闹，那个还听话一点。
1: 信任医生，其实我们的投入也会更多。如果对风险病人不能很好认知，在医疗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束手束脚。良好的沟通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逐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
0: 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4: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考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3: 上面，
12: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12: 暖心治愈，
14: 妈妈爱你，
1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6: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紧

0: 气运势升级，
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交通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啊，眼看这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咱们就来说说儿童乘车安全。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神操作，核载五个人的车硬是塞进去六个人，其中一名儿童被驾驶员安排进了后备箱。
1: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2: 最后排怎么还坐了一个人？你挤坐车？下来吧，小朋友，下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1: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3: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1: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3: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3: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1: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1: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4: 我小孩有安全座椅，但是小孩有9岁，
5: 两个
3: 人的。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得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1: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既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也有助于从小养成孩子守法出行的意识。
0: 安全座椅和成人的安全带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动辄上千元的产品，家长们会买单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
1: 记者来到顺义区的一家母婴用品店，发现有10余个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在售，有提篮式的、座椅式的，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5: 我们家孩子2个月了，大家都买安全座椅，我觉得安全座椅在车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对安全比较重要。如果大人抱着孩子，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前边的可能是小孩，这样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6: 我们家宝宝现在5个多月，然后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然后我身边人都催我，你赶紧买吧，赶紧买吧。随着他年龄大了，就想天气也暖和了嘛，然后想带他出来多逛一逛看一看，就所以必须得马上安排了。
1: 店主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儿童安全座椅虽然没有强制使用的处罚标准，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孩子选购安全座椅。
7: 很多客户啊都是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要去到店去选择安全座椅了。现在我每天到我店里边的客户啊基本上是4到5波，尤其就是带宝贝儿到店里边试坐安全座椅以后的成交概率也比往年啊要多3/3左右吧。
1: 近年来，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选购时会重点考虑性价比、安全性以及舒适度等因素。
6: 那肯定是全年龄段能用的是最好的，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5: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小孩的皮肤比咱们要敏感很多，如果说特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起很多疹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舒适性，因为我觉得这个2点是比较重要。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不爱坐。
1: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带孩子的市民，大家普遍表示愿意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
8: 6、7个月就配上了。
9: 啊，为什么呢？
8: 坐的车才安全吧？是吧？不用人管。是吧，坐上挺安全的。
10: 我们平时可能开车比较少吧，说他还用不到那个安全座椅嘛，
11: 感觉有用的时候还是会购买的是吧？
10: 啊，对，肯定的。
1: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有车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们购买意愿明显上升，但儿童座椅品类繁多，如何选购、怎么用也需要技巧。
0: 家长们认识上的变化让人欣喜啊，那么这么多类型的儿童安全座椅该怎么选购呢？柳石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选购技巧。
1: 在母婴店，记者注意到除了不同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品类也很多。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选购呢？首先要明确多大的孩子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3: 孩子在身高未达到1米5以下的时候都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原来呢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身高呢都比以往的年龄要高，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身高，就1米5以下都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 其次，在选购时应认准安全认证标志，
3: 必须选择有3C 强制安全认证标准的，因为这种安全认证标准它可以保证座椅的这个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

0: 就是要根据孩子不同身高来选择适合他的。
1: 相比以前，儿童安全座椅的款式也不断升级迭代，很多可以通过拆卸组合覆盖多个年龄段。
2: 比如像这款座椅，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座啊还可以分离，如果说宝贝月龄小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提篮进行使用，这样就会很方便。它是一款0到12岁全龄段组别座椅，包裹性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宽的宽度。
1: 不论是哪种，一岁以下或体重不超过13公斤的婴幼儿，座椅都应反向安装。
0: 新出生的儿童也要使用，那么只不过它的安装方式和其他孩子们是截然不同，它是反向安装。这样的话呢，它是背对行车方向，一旦有紧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头会得到安全座椅的托住和保护。
1: 实际生活中，部分家长为了省钱会考虑购买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对此柳石表示不建议。
0: 尽量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二手的呢可能安全保障上，包括品质和它发生过没发生过意外情况，受过没受过这种事故的影响。
1: 同时，儿童安全座椅还应尽量安装在后排位置，不建议孩子坐在副驾驶位上。
0: 因为副驾驶位子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安全气囊弹出可能会伤到孩子。另外呢，就是孩子活泼好动，那么在乘车的过程之中，他们一旦有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可能会触碰到车内一些操作的按钮和机械部件，也可能会动作过大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1: 此外，对于体重和身高都超过座椅承受范围的儿童，可以配合安全带使用安全坐垫。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欢迎回来。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而且按照规定呢，骑车人不能把车骑到这里来。然而最近呢，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机动车道里。
1: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8: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是违法了。应急车道内呢，机动车也是不允许停放的，您在那儿上面是一桥头下坡，如果后边有应急车辆通过，是没法避让您的。
1: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9: 跟着导航走的，骑进来的，
10: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0: 没觉得。
1: 然后我认为导航没问题，那你就应该首先明确你的车辆属性，你是非机动车，它再导航你不能导航到三无主路上吗？
2: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3: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和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的多。
1: 您这儿就是图快了，不省这儿图快也没有红绿灯啊，
2: 是是，
1: 而依法对您拦截和纠正，
4: 我应该
1: 是吧？
4: 犯错了吗？不安全，不安全，
1: 不安全，咱们后悔晚矣，
2: 是是，
1: 对吧？
2: 对，
1: 这个
2: 电动自行车呢，这属于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三环主路内行驶，这首先交通违法了。第二呢，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成人头盔的。
0: 啊，
2: 咱这说的是佩戴的戴，不是光携带行啊。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三环里头骑啊？
0: 他不是快吗？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根据《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3: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2: 在此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近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也希望市民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畅通。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不仅任性，而且确实冒险啊，同时也给机动车司机带来困扰。而作为货车司机，出车前首先要检查号牌是否清晰完整。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
3: 晚上10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6: 哎，停车！追他，停车！追他，追他，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3: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6: 拉的什么呀？
0: 拉的混凝土。
6: 混凝土？
0: 对。
6: 送完了是吧？
0: 没有，这是刚装车。
6: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0: 那撞着人了。
3: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6: 后车牌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这样不给你出了处罚了啊，好吧？
0: 好的。
6: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3: 虽然这辆车没有造成实际的遗洒，但车身上残留的混凝土一旦遇水或震动，随时可能掉落，存在明显的遗洒隐患，执法人员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提醒，要求出车前务必清洗车身，避免污染路面。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6: 你这有翻牌线？
4: 啊，我不知道，
6: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7: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是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你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您这个有没有道路运输证？
4: 没有。
3: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
6: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误差1吨50吨之内。所以他现在目前涉嫌到这个超载的行为，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 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3: 经执法人员踏指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6: 下一步呢，就是还是我们三个部门呢，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啊。这个围绕的两端一线啊，两端呢主要是运输起始端和消纳端，这个一线呢主要是交通运输线，针对建筑垃圾、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移撒，包括设牌，包括超载超限问题进行严肃检查。我们将对运输企业进行溯源，要求企业端压实责任，然后呢使用合规车辆。
3: 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5: 必须通过这样的执法行为杜绝这样的安全隐患。那说到货车呢，让人烦恼的隐患还有路面移撒，一块掉落的废铁、一袋散落的钉子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上演。
3: 当晚的整治行动中，虽然没有查到路面移撒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撒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在日常行车中，移撒并非小概率事件，轻则扎胎破窗，重则车毁人亡。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真实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4: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1万元。
3: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移撒，导致5辆车因压到移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移撒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来自超载车辆的跑冒滴漏，也可能来自车厢未密闭的一路飘洒。无论哪种，都需要多方合力从源头开展治理，才能让这些路面暗器无处遁形。记者武亮宇报道。
5: 除了小心装载的货物不要给自己造成损失，给别人带来麻烦和隐患，也要小心自己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并线这个操作，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别急着操作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8: 驾车过程中看似常见的并线操作，然而却不是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规范有序。并线时机不对，打灯提示欠缺，着急赶路心态，种种原因造成了下面这起事故的到来。这里是早晨6点多，六里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下面有一座公交站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是画有一条公交专用道。从早晨7点到上午9点，从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这两个时间段，该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此时，一辆双层公交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在它的后面跟着一辆深色小客。您注意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0: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由第三条车道并进了公交专用道里，它跟在那辆双层公交车的后面。当那辆双层公交车驶入站台上下乘客时，驾车紧随其后的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却不愿等候双层公交车驶出站台，他想要赶紧掰轮绕行，结果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一辆沿着第三条车道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造成直行中的深色小客向左侧翻，四轮朝天地翻躺在主路当中。仔细看看，那辆向左掰轮的深色小客被撞后，又跟前面那辆双层公交车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那辆深色小客翻车之后，被困在车里面的司机从后风挡玻璃处慢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请通过反光镜看清楚车身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提示。对于直行而来的司机们来说，也要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减速避让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路口车流往来，再加上夜间视线不佳，双方驾驶人疏于观察，缺乏预判，一场转弯与直行的事故瞬间发生。其实您只需要来到路口时遵守交通法规，减速多观察，彼此礼让，足以让事故远离。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一处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由东向北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这辆处于转弯中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入广安胡同方向，而那位由东向西直行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直行车道里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前方有机动车采取转弯动作时，请务必当心些。深夜主路突现漫天白雾，通行道路视线骤降，让过往车辆司机担惊受怕。蹊跷现象背后，竟是货车司机疏于对货物捆绑固定，致沿路移撒，小疏忽酿成路面通行大隐患。货运司机要提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凌晨3点多，在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竟然变得烟雾缭绕。把画面摇过来仔细看看，不知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好几袋水泥，它们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此处烟尘四起，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大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一辆环卫洒水车赶到这里，通过对这些移洒水泥进行喷洒，才逐渐消除了此处白烟四起的局面。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肇事司机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所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安安全全的运输，别再制造半路移洒的麻烦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地铁站口自行车扎堆，步道坑洼，曾经是不少人经常吐槽的。那今年呢，北京交通部门将聚焦60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通过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优化站前广场环境等措施，改善接驳换乘体验。目前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看。
3: 走出车站，积水潭站地口外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
4: 感觉到像一个简单的小花园，而且还有了生机。大家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看到绿的东西心情都好，而且出行特别方便，没有以前那种堵塞呀或者是出进不方便的情况。
3: 地铁积水潭站位于北二环沿线，是2号线和19号线的换乘站。由于通勤客流集中，加上站前广场空间使用不合理，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停放混乱，影响出行。西城区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将积水潭站地口进行了重新规划。
5: 按照硬化计划的原则，增加了对咱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1处，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增加了一系列的这个绿化改造也是让这个绿化的景观的融入到咱们站前广场的这个范围里。
3: 为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提升不同出行方式的多网融合质量，本市将以轨道站点优化提升为小切口，推动出行品质大变化。
6: 今年呢，全市聚焦60个重点站点开展专项的攻坚，围绕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车、优化公交接驳等方面，全面改善站点周边的出行条件。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3: 北京台报道。
2: 说完地铁站周边，再说校园周边。部分学校地处居民区等区域，历史原因，学校周边道路狭窄，再加上原有设计规划配套不够，造成部分学校周边自行车停车困难，影响大家的出行。但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来看看首都体育学院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改善的。
3: 目前，首都体育学院在校园南北两侧都设置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累计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今天上午，记者在首都体育学院新增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场内看到，此处停车场设置有人脸识别闸机。为了实现精准管理，这些电动自行车上也都安装了电子标签，保安使用手持设备扫描后，即可查看车辆和骑行人的信息。
7: 按照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就是你先得确认身份以后才能进去。它分成比如红色啊、绿色、啊、有几种码，就是可以停放到什么区域，就是在学校内的话就把车辆进行分流，而不是说的话所有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去。
3: 首都体育学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和南里等居住区。在将学生车辆引导到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罗庄西路设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
8: 北门西侧这块这个停车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学校周边这块大概有个200个车位，就是目前能施化的这个能满足咱们周边居民停放的车位。
9: 然后晚上带孩子上课的时候，这边车巨多，我们都不敢骑车带孩子来了。然后现在缓解了很多，
10: 这起码双向车道都畅通无阻了，不受影响了。
7: 北京市的相关部门通过这种联动的方式呢，就是把这项工作的话呢，就是治理得非常井井有条。现在咱们也看到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今年以来，市交通委发挥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持续推进学校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包括首体学院在内，相关区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11: 下一步呢，我们委呢将联合市教委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落地实施，加强校园及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让市民呢在停车秩序的切实改善中更有获得感。
3: 北京台报道。
2: 眼看又要进入2026年的高考时间了，高考临近19年从没有间断的出租车司机爱心送考服务也将开启，他们现在就做着准备呢。
12: 祝莘莘学子
3: 昨天下午开始，首都出租汽车行业2026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13: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14: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忘了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15: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3: 据了解，爱心送考服务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在现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传承。
16: 自从我从老队长王凤进手中接过队长之后，到现在爱心送考组织了10年，他一直带领着我做爱心送考。如今呢我这已经退休，把这个队长职务传给这个新继任队长王云同志。
15: 作为新任的队长呢，要把雷锋车队的公益活动继续的传承下去，把高考的考生服务好。

0: 今年呢，是我们联合了近20家车队，数千名的驾驶员来参与这项活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会比往年呢更加扎实，而且更加稳，使我们的考生能够更加的安心。咱们19年来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从最初的几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一个品牌和行业的一个形象标杆。
1: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2: 高考路上有大家保驾护航，而在真正的道路上就需要您自己多加小心了，比方说把握好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3: 早晨7点多，在垡东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路上，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紧随其后是另一辆深色小客。至于说趴在最后面的那辆银色小客，估计是车损最为严重的。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的上坡处。一般来说，驾驶车辆上坡时，司机们都会连续给油。这位银色小客司机或许光想着加速，当前车减速之后，自己因为刹不住车而撞了上去。这会儿，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移开后，我们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严重变形，前机器盖竟然瘪了进去。所幸三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司机们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是早晨8点多，朝阳北路的白家楼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将要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与此同时，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车辆开了过来。由于存在着盲区，骑车人未能看到转弯过来的深色小客。转眼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在翻倒的过程中，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所拉的一些东西甩到了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人当时戴着安全头盔。据了解，这辆深色小客和那辆电动自行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进入路口后依然要谨慎通行，小心观察周围的情况，随时做好安全调整，以免酿成事故。这里是早晨8点多，新发地北桥附近的京开高速路，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突然在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路面上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片刻之间，这辆失控的白色小客撞向了外侧桥栏。推上去仔细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是一位男士，而坐在车里的是一位女士。事发当时，这位男士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在行驶中突然失去了意识，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当车里人把白色小客顺直车身挪到路边后，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又感觉到不舒服。个人的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行驶安全，而一些朋友对于健康问题却不够重视。希望大家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定期进行体检。如果在出门之前就感到身体不适，最好能在家里面休息。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司机朋友们，更要小心。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

0: 费接、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2: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果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3: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2: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4: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2: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5: 哎呀，其实我不太爱说年龄，毕竟60后的，过60岁了。但是，确实，我还这是我在如果说60岁人们叫花甲之年的话啊，我理解为我新的人生开始。如果60岁到70、80岁、100岁，如果也叫所谓老年，那我是最年轻的小老弟，那我要一去找40岁、50岁的心态，我认为我的活力还在。
6: OK， 好，接下来我宣布，嫌时间长了我们俩说。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你别着急，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 好，那吸口气，
7: 好
6: ，One Two Three。水饺皇后玛丽，
5: 体力是下降，记忆力会，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你要又一次把自己要求它迸发出来。我现在就说吧，就是那种亢奋，就我的活力，包括我的语言表达，我的语速，我各方面，我嘴比心快，我依然保持这么个反应能力。我突然觉得我没老。 而且我突然觉得我就重新要面对自己，我们不说拥抱老年，我们说与他和解，而且你要干什么更兴奋。当然了，作息制度稍微改变一下，你不能太拼，不能太熬。
7: 我吃完饭我至少站40-50分钟，我坚决不做，除非来哪怕腰刀片

0: 但这时候要抗阻训练了，我这深蹲要一天干，每天干60个，每天60个，侧面走一个，哇，憋气，哇，哎呦，这裤子有点瘦，哈，就每天，我每天深蹲，哎，就这个要力量，你看现在还一点火，我这方面依然没变。
1: 对，您刚跟那个王博士老爷子聊聊，
0: 我刚才见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必须说一下。其实谈养生，咱说谈这个，适当锻炼，包括我们也不夸张，因为现在太多博主了，咱搞不着听说，你不是听哪个的？我觉得最有资格的是王德顺先生和钟南山先生，他们俩都是36年的，都是今年90岁。你看这二老的状态，他们是有资格来讲，但他们恰恰没说那么多。晚上少吃点，德顺老爷子说动起来就行，动起来要动。那个钟南山的那个老先生也讲，就是晚上要少吃点，心态要好，要适当的抗阻，对吧？这个年他们依然保持这个状态。你看这个老爷子德顺老爷子那个步态，就是一个养成，还有一个自律，就是坚持。我现在就觉得，我要在我这个年龄段里边要保持那种活力，依然还是中年。
2: 所有的一招一式，你就抬个腿啊，亮个相，挠个痒都不一样。你这样挠痒好哈。对啊，就差一点都不，稍微侧一点，
3: 不能脑部，你站着不动的时候，你头动一动它也是在动，眼睛动一动也是在动，不是老这么动了以后，就很多人的情绪就失掉了。但已经动好了，就这个以后再短一点。
2: 那个眼神也是，这么看就显得愣，我稍微侧一点那个视点不一样，有你俏皮劲就出来了。你像我大近视眼，你给我一个近景，他两个头眼睛，而且那种表现力要很真实，那。必须有了，观众才能看出来。
4: 86版《西游记》开播40周年文艺晚会于河南济源举行之际，六小龄童亲自指导当地景区演员的视频登上热搜，足见他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当年拍摄《真假美猴王》时，他仅凭一个眼神就把真猴王与假猴王演出了截然不同的神采。
2: 当时我是很忐忑问导演，就是能不能在真假美猴当中，这个真的假的都是我一个人演。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的名单，就是孙悟空六小龄童啊，六耳猕猴六小龄童。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真猴那我可以演没有问题，那假猴我演的时候如果跟真猴有交锋的时候怎么办？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中国京剧院那个叫丁健的演员，他会替我去演对方。比如说我演正面的孙悟空的时候啊，是我演，那么他是演假的背影派嘛。等到我演假的时候，他也得扮出远远的我真的要配合我打的时候，在一起那研讨，所以他们也是做出贡献的。
5: 你是哪儿的妖精？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
2: 自己就是逃一遍追一遍，完了等于我一人飞了，因为一样的脸，那个孙悟空稍微正气一点追着他，那个是看来有点害怕的，眼神里流着的东西不一样，就眼睛里一个是正，一个是稍微有点斜的，其实外形完全一样。
4: 其实六小龄童在《西游记》里也没少客串，而且都是反串。
2: 老妖婆，九尾狐是我等于我去演一个，女的妖怪。

0: 第七集接受猪八戒的时候，缺一个群众演员，就猪八戒结婚了，跟高小姐喝喜酒，后来变形一个变原型了嘛，是吧？就之前喝酒的时候，有一老太太站在旁边，那就是我。
1: 哎呀，
0: 当时导演不知道，说万幸，后来我一看，谁是老太太？导演就看我说，
2: 西游记影响了好几代人，网友戏称它为电子榨菜，还有人拿放大镜找穿帮镜头。而在六小龄童看来，这些恰恰是大家喜爱这部剧的表现。
0: 央视版的《西游记》其实硬伤很多，高科技这一块，什么钢丝飞着飞着，孙悟空钢丝露出来了，有时候把一炸一开，塑料米菠萝的，就这个观众都会原来了。
3: 观音把紧箍咒的口诀交给了唐僧，架起祥云要回紫竹林，镜头里不小心把摄像室给拍了进去，孙悟空来找太乙真人，一个小箭步就窜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滑板上啊。观音用天罡刀帮助孙悟空收服了红孩儿，仔细看

0: 有一把刀竟然是用胶带纸贴在了小演员的腿上。孙悟空正在和灵吉菩萨聊天，一高兴就跳上了旁边的石头，没想到这石头是胶皮做的，被孙悟空一巴掌给按了下去。
1: 观众有时候还说了，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很正常。在我们看的是表演，不是看的是那种高科纯高科技，所以现在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光。实际就如果能把高科技这一块里头叫锦上添花弄好，那就不对。
2: 就是当然是这个了，
3: 月亮女神。
4: 月亮女神，
2: 咱们中国不是有嫦娥奔月吗？
4: 对，
2: 也抱着那一个兔子，它这也抱着一个兔子，
4: 对，
2: 也有月亮。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6: 我是耶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形象怎么样？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动手做出自己的月亮女神哦。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还有她的小兔子相关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石碑上，它其实就是会刻画了月亮女神和她的小兔子。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是她的头饰，然后这是月亮女神的脸、鼻子和手，对不对？那现在有两种说法，就是这儿好像有一只小兔子，这儿也好像有一只小兔子。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回答一下，给大家解解谜。你们觉得是月亮女神前面环抱着小兔子呢，还是身后飞了一只小兔子呢？给出我们你的答案哟。还要互相这边看哈。本次大奖关于月亮女神的一个重点奖品，就是我现在手前面的这个二号兔子你将印章。
8: 这个印章啊，现在也有两种说法，它可以盖在胸前，也可以盖在胳膊上。
7: 而且刚才我们有小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时候的印泥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红色的，还是彩色的？你猜。
8: 然后上面这个一号展品是一个陶器，大家看上面是有一个小孔的，对不对？有人说这是一个吹奏的一个乐器，
7: 也有人觉得，这是不是穿个绳就可以挂在胸前，当做一个挂饰或者是坠饰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兔子纹饰的彩绘陶盘呀，代表兔子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同时说到这，大家是否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玉兔和嫦娥也是这样的组合，那他们又有什么相像之处呢？网友们都非常的聪明哈，请大家在评论区给出我们看。
2: 我就觉得是咱们古代这中国人有一只的就是大千世有千的
4: 千世的
2: 不是亲戚是亲缘。
9: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因为作为正在演出的这个
10: 没
9: 关系，有这个很好，有这个背景多好，背景音乐是吧？
11: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旋律，正在采访中的李薰草丝毫没有介意，反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9: 欣赏一下是吧？
11: 这句话是他对原创歌剧《摇篮》最大的自信。

0: 这部歌剧值得再刷一遍，
1: 是
0: 非常好听。
2: 尤其是那首好像叫《我的井冈我的家》，就音乐朗朗上口哈，我到现在脑海里都呈现着这种音乐的感觉。
3: 一个红色主题的作品，通过这么朗朗上口的歌曲表现出来，会让它的主题更深入人心吧。
4: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如果是一段音乐能够听上一遍一直在你的脑海里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创作就成功了。
5: 一部真正好的原创歌剧，它的音乐会自己说话，而这句话之所以能说得如此动人，离不开主创们一遍又一遍的推敲推翻再重来。
6: 我一开始是先拿到这个谱子，先录音了一版。我们的杜鹃花之前还是山茶花，门前盛开山茶花。后面我们整体主创团队想了，就是杜鹃花可能在江西井冈山可能更具有代表性，所以后面我们给

0: 这几天还有这个大剧院的一些来参加演出的外国的音乐家来观看我们的排练，哇，他们都非常喜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
1: 零六一霸王龙雷奇集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2: 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将于本周末5月30号、31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首演。作为送给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卡库大计划这次有了全新互动玩法。恐龙蛋保卫行动、红果子大搬运，全家一起开心互动，正为3至10岁亲子家庭打造，适合全家欢观看，是您的儿童节最佳亲子选择。
1: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们
1: 看
3: 我呀！
1: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4: 雷奇，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
5: 那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
1: 5月30日、31日，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段玉龙。
0: 进入今晚新闻。最近啊，陕西安康的一位货车司机杨师傅在国道上遇到两名外国游客，他们手持翻译软件请求搭便车前往宁夏县。尽管语言不通，但杨师傅仍然同意搭载两人。而这次善意搭载意外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单条视频在海外的播放量突破了760万次。
2: 啊，你干啥？
3: 啊，英国。
2: 啊，你来自英国啊？
3: 呀，我们住宁夏。
2: 他直接着急了，他直接拦在我车前面了，把我拦下来之后，看顺不顺路，把他带一趟。我说可以。
4: 我没想太多，我主要想的最多的就是怕他们是间谍。
3: 谢谢。
5: 途中，杨师傅发现两人仅用翻译软件和他交流中国乡村与城市发展变化，没有异常行为，于是也热情地和他们聊了起来。
6: 我从小就是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都是靠自己，所以我就想着让孩子好好读书，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要努力挣钱，把这个家庭的命运改变了，让我儿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一点，能为国家做出点贡献。我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是能过得好。
7: 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5: 杨师傅不知道的是，他搭载的莱克斯·弗里德曼是拥有超过500万粉丝的顶流博主，曾对话马斯克、黄仁勋等科技巨头。另一位博主麦克则是一名旅游博主，一年前他发布的一条在新疆搭便车的视频获得了1355万次播放。27号晚，莱克斯·弗里德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中国之旅遇到的人们非常友善，令他深感触动，备受鼓舞。
0: 这杨师傅一次举手之劳的善意搭载，竟在海外收获超过700多万次的播放，着实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玉龙，你觉得这个看似很平凡的故事，到底是哪里戳中了这么多海外网友的心呢？
8: 是啊，你看，两个老外，一个背包，一辆跑运输的大货车，确实成为了今年呀、在海外火爆的中国国家形象片。有网友在帖子下评论啊，说这个杨师傅真的是太真实了。上一秒呢，还在心里嘀咕，怕不是个间谍吧，下一秒呢就拉开了车门说了句上车，心里揣着警惕，手里却伸着援手，先看你是不是好人，再掏心掏肺的对你好。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色，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清醒又善良，实在又坦荡。这段视频呢在外网爆火，最根本的原因啊，是他戳破了某些西方媒体蒙在真相上的几十年的有色的滤镜。外国网友真切地看到中国的外卖真的是快，地铁呢是真的干净，凌晨2点的街头啊是真的安全，普通老百姓那是真的热情。连弗里德曼自己都感慨啊，这里的每个人呢都很善良，让我感觉到谦卑。但说实话，最戳中我的从来不是老外惊叹中国有多先进，而是货车上那段朴素的对话。弗里德曼呢问杨先生，你是怎么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这个杨先生啊，没有半句鸡汤，也没有半句抱怨，就说了一句，为了让家人过得好点，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这其中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最真实的人生信条。我们相信啊，自己的一双手能够改变命运，我们拼尽全力也不是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了家人的笑脸，为了孩子的未来。这份踏实，这份坚韧，才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力量。其实呢，国与国之间啊，和人与人之间呢是比较像的。其中呢，我觉得啊，有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真实的相遇，就是能够温暖人心。
0: 嗯，
8: 外国人坐上中国的大货车，看着乡间的路，听一听普通人的心里话；中国人呢，也通过老外的眼睛，也能看到外界对于咱们的好奇和误解。一旦拆掉心里的墙，拿掉有色的眼镜，你就会发现，大家聊的都是家长里短，盼的都是平安幸福。一辆飞驰在乡间的大货车，一个为了生活拼尽全力却依然眼中有光的普通人，就是这片土地上最硬核也最动人的国家名片。
0: 嗯，这是一场非常真实的双向奔赴哈。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也离不开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这几年 我们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确实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工作、旅行、生活，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我们这片土地，由衷的感叹，在中国旅行真的很安全，这里人都很友好，这是来自亲历者的口碑，这也更让我们确认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最动人的中国故事就藏在这些平凡人的举手投足间。好，我们再换个话题。最近网上有消息说啊，广西南宁一对新手爸妈因为缺乏育儿的经验，于是求助豆包。根据豆包输出的建议呢，每顿只给满月的婴儿喂60毫升的奶，婴儿因此经常哭闹吃不饱嘛。对此，医生表示啊，足月的宝宝单次奶量需要80到100毫升。这件事儿也引发了公众对 AI 工具在育儿乃至医疗健康领域应用边界的讨论和担忧。那5月28号，豆包官方对相关的报告进行了回应，称其为不实报道。豆包表示，公司对豆包进行了多轮的测试，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单一建议，通常会给出每天总奶量的参考范围，同时明确提示家长们要关注婴儿的后续反应，同时呢，也是呼吁公众理性看待 AI 的生成内容。这件事情的真相确实尚在厘清啊，不过现在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焦虑和急于寻找答案的情况下， AI 给出的建议往往就是容易被用户当成权威的指导。所以玉龙，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次豆包的回复，我们到底怎么把握 AI 建议的边界？
8: 哎呀，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先说啊，你看豆包已经是辟谣了，但是大家的质疑呢没停，因为 AI 一本正经的说胡话的坑越来越多的人呢都踩过了。有人呢找 AI 订餐厅结果白跑一趟，有人找他呢查资料结果被坑的是叫苦不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于科技有点过于清醒了。大语言模型说到底啊，它目前的本质还是一个聊天的工具，它读的书很多，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一个能够拍板的真专家。而认为它是专家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全怪咱们用户。很多科技企业在推销的时候呢，恨不得把 AI 夸成一个全能的神，它能干什么大写特写，但是它不能干什么往往藏在屏幕底下最小的蚂蚁字里，这多少是有点不厚道了。但是啊，这也引出了一个老问题，在 AI 时代咱们还要不要信专业？你看现在啊，有些新手爸妈遇到带娃的难题不看书不问大夫，全是凭借手机当中的 AI 支招。有些年轻人的身体不舒服，先让 AI 呢给自己看个病，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眼熟呢？就跟当年啊，老一辈人有个头疼脑热就上网用搜索引擎给自己看病，也没什么区别。时代虽然变了，但是轻信盲从的这个毛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啊，越在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专业主义这四个字儿就显得是格外的值钱。为什么呢？ AI 可以装下海量的数据以及呢非常高级的算法，但是一个真的大夫真的专家的脑子里面装的是年复一年熬出来的真经验，是对事物发展方向那种敏锐的直觉。遇到真正重要的人生决策，几行冷冰冰的代码永远代替不了活生生的人。老话说得好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咱们恐怕得加上一句，尽信 AI 不如信专业。生活得攥在自己的手里，手机里的 AI 最多只能帮你搭把手，但是绝对不能

0: 能也不应该成为生活的舵手。
1: 简单来说就是了解知识，但并不等于就拥有了能力哈。就像您刚才强调的，现在信息得来的越来越容易，可能越要重视专业判断的能力。 AI 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百科全书，但目前看来它还真的不能成为我们的主治医师。权衡利弊，这仍然是咱们人类的专属。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好，来关注一组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2: 毛宁介绍，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3: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政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研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多国学者齐聚上海，再次就这一主题深入研讨，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对东京审判所承载的人类良知、公平正义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方面有着共同关切。
2: 毛宁指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3: 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日菲宣布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

0: 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此外，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新任新闻发言人王一斐首次亮相。有记者提出，据报道，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工商界对此如何评论？王一斐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1: 王一斐介绍，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中国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3: 从产业和工商合作层面看，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王一斐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该法若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3: 我们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坚持技术中立和风险导向原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此次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那这一次东风着陆场不仅准备了无人机照明、50多公里新建的柏油路以及高带宽通信设备。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首次穿上了外骨骼系统，让接英雄回家更有科技的底气。对此，我们也来看一看本台主持人祖冲亚是如何解读的。
4: 这一次东风着陆场不仅准备好了无人机照明、50多公里新建的柏油路和高带宽的通信设备，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首次队员们是穿上了外骨骼系统。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装备啊，而是实打实落地的医疗保障升级。队员呢在现场给记者演示，穿上外骨骼之后更加身轻如燕了。在茫茫戈壁、黄昏着陆、温度骤降的复杂环境之下，这套外骨骼就让医疗救护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轻的体力消耗到达返回舱来进行医疗保障。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快呢？因为三名航天员在近7个月的太空出差在轨驻留呢，骨密度每月流失1%到2%，下肢的核心肌群的萎缩率也超过20%，心血管的调节能力显著下降。返回舱着陆之后的黄金救援窗口极为宝贵，医疗团队必须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评估、第一时间处置。外骨骼系统解决的正是最后1公里的机动效率问题，在盐碱地 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当中，它能够让人跑得动、扛得起、到得了。科技的温度在于精准地对接人的需求。东风着陆场这次还专门给航天员设置了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失重返回后的体位性低血压风险，实现从返回舱到一间医保车的平稳过渡。新测试的通信设备呢，是确保搜救队伍到哪里，网络覆盖就同步延伸到哪里。从外骨骼到升降平台，从通信网络到无人机照明，这些装备共同是构成了一张硬科技加柔软关怀的保障网。回望中国载人航天历程，从杨利伟直面共振的生死26秒，到张璐累计7次出舱刷新个人记录，每一次突破都在拓展不可能的边界。而地面保障体系的迭代同样在书写另一种进步。神舟医疗救护队已经完成10余次发射与返回保障任务，从有到优，从成功到成熟，外骨骼系统的列装正是这一体系迭代的最新注脚。最硬的科技配上最柔软的关怀，当返回舱稳稳地落在大地上，当3名航天员微笑着向祖国报平安，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任务成功，更是一个国家的承诺。我们不仅有能力送航天员上9天揽月，更有100%的把握接他们平安回家。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9号14时55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地震发生时，乌鲁木齐市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吐鲁番消防已组织人员出发前往现场。截至29号15时20分，当地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目前，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近期，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级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显示，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针对摆渡车票价定价问题，已启动成本监审工作。同时，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近日，海淀区创新提出3圈投资理念，计划通过事业投资圈、价值投资圈、产业投资圈3圈接力，重塑区域产业链的生长与进化逻辑。事业圈指明产业方向，集结社会资本；价值圈以公信力做背书，为产业龙头与创新企业牵线搭桥；产业圈发挥合作资源优势，服务企业规模化融资需求。通过3圈理念，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交汇，培养更具活力的产业集群。
2: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咱们个人信息的安全。不知道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莫名其妙接到机构的推销电话，但自己明明从没有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的关联。那么机构是从哪里获取咱们的信息的呢？近期上海宝山检察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家培训机构偷偷安排人在学校的周边拍摄家长的车牌照片，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车主的各种信息。
6: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7: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6: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 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0: 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1: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了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通过一个车牌号就能查到车主的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而一个小小的快递面单里也同样承载着许多隐私信息。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就是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3: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4: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两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3: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4: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3: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经聚众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8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5: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 内部管理出现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就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3: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6: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会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3: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2: 昨晚，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首日，天津文化中心上了一场空地联动的智能视觉秀，一起来欣赏。

0: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
1: 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0: 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
1: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他是非常的幸运的。
2: 策展人，美洲文化学者，两位美女深度解读首播大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探秘王的宝藏。

0: 猫脸大章鱼的金冠饰，头戴月亮手持权杖的小金人，穿着三角裤带口罩的绿色小人，这些啊都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的明星展品。别光看个猎奇漂亮金光夺目，我们独家邀请了策展人和美洲文化学者一起深度解读，让咱们先走进神秘的西潘王陵。
1: 西红柿实际上是有很多小的这种贝壳，然后做成小珠子，然后穿缀起来，一共有68条，这种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珠子真数不过来了。
2: 它其实代表一种海洋文化，所以海洋文化在安第斯文明，像墨西文明里面，它就也是象征着这种生命力、复活力，还有这种繁殖力，象征的雨水和生命。所以接触海洋呢，他们就认为是一种活的这种生命的体现。
0: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他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注意，这个西潘并不是王的封号，而是一个叫西潘的小村子，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马王堆汉墓、大宝台汉墓，都是用地名命名的。到底在西潘发现了什么呢？
1: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切时期的文物。
0: 末切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1: 阿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切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0: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2: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3: 守着
2: 的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腾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0: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呢他才能对这个考古学家进行研究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0: 这并不是一位西潘王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家族或者王朝，共有16座墓葬，他埋葬了至少3位不同时期的末切统治者，以及他们生前的武士、嫔妃、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而西潘王的爱好和今天的你我很相似，黄金和白银。明星文物，花生型金银珠饰。
4: 好，是会花生哦。
2: 事实上，黄金在这个安第斯文明里面，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或太阳的汗水。
5: 太阳的汗水，这个好，这个好。
2: 然后白银呢，象征的是月亮的泪水。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组合。
1: 这里展示的这个，花生，
5: 金花生、银花生。
1: 对。它的金银花生，你看它实际原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半是金花生，一半是银花生，非常对称的啊。
0: 中国人眼中啊，花生代表多子，美洲人怎么看呢？
2: 那么他们安第斯人文明里面，他们认为花生其实有复生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到了地下以后，它有的时候会结果实，会开花，人们就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1: 对啊，
2: 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地下再次复生。
3: 跟咱们用这个谐音其实也挺相似的，
2: 花生，
3: 好事花生，
2: 再生，对，
3: 种下去了以后就会有新的生命力长出来。
1: 对对对，
2: 而且看这个，它其实
1: 循环往复的那种，
3: 对对对，
2: 它其实是金和银拼凑起来的。那他们也认为分为阳和阴，
1: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宇宙的平衡。所以像西潘王，他就认为他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一个神明代表。
0: 为什么西潘王如此热爱黄金呢？
1: 黄金对于墨切社会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它代表了这种最高的世俗权利以及它最高的宗教权利，神权与世俗权利的一个结合。他们将这种各种祭祀仪式或者说墓葬当中使用的这种穿戴的东西全部通过黄金的这种材质来创作出来，然后呢佩戴在身上，使得这个统治者有别于普通的。
0: 那墨切时期的黄金技艺到达了哪种程度呢？
1: 墨切文化所有的这个金器啊，它都是由这种金片打造的。他们开采过来的矿石，首先是炼成一个金块，然后呢再锤成金片，再通过这种锤叶或者说模具的这种方式，然后做成这种三维的。比如说他们这种各种项链的珠饰，就经常是用采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他们的纯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他们喜欢使用一种叫做图帕加的合金。找到这种特别纯的金并不是很容易，它的这种开采呢是比较难的。然后他们就发现有一种金属啊，是跟这种铜矿是伴生在一起的，这里面既有铜又有金，有时候还会伴生一点银。把这些金属呢，他们冶炼成金片以后呢，它的表面其实也是很闪亮的。然后他们还通过一种更复杂的一种像类似于镀金的这种方式，然后使得这个金片的表面呢看起来就像纯金一样。纯度比较高的应该能到可能90%以上的，但是它这种纯度很高的这种金属的器物是比较少的。
0: 如此看来啊，别看相距万里，时隔千年，不同文化对黄金却有着统一的热爱。刚才咱们看见了墨切文化胸前的装饰，咱们再看看它的耳环什么样。明星文物鹿纹金耳饰，
6: 你看我吐舌头可不可爱？
1: 这两件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松石的耳饰啊，一个表现的是鹿的形象，一个表现的是鸟，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的形象。
0: 和想象中的小耳钉不同，整个耳饰有拳头大，背后的耳针更是夸张。
1: 我们的摄影师如果能拍到后面鹿的这个耳饰后面有个长长的耳针，就能看到

0: 其实有这么粗。
1: 等会儿我要非要看看不可，这头一回，哎呦我的天，老天爷呀！
0: 也能看到，就非常。
1: 给大家说一下这直径啊，至少1.2厘米左右，
0: 对对对，
1: 甚至那个粗的有1.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0: 是这样的。
1: 谁的耳洞有这么老大呀？这是，怎么戴得住呢？这个？
0: 对，
2: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
1: 哦、嗯。
2: 所以从小的时候，男性他我们所谓的成人礼，他们就会用金针来给你穿孔，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1: 扩孔，
2: 对，以至于带到更大的地方，
1: 嗯，
2: 所以就能显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当然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苗族啊，他们也带很沉重的。
3: 那您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品种的鹿吗？
2: 它叫白尾鹿。其实就如果可以拍到的话，会发现它的尾巴，就是这个白尾鹿，它奔跑的时候尾巴是向上翘的，而它的舌头是向外吐的，就是在喘息。那这个鹿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也象征了一种神兽，就是代表活力，代表这种机敏，甚至于说是他们的一种吉祥的一个象征。
3: 秘鲁莫切文化的西潘王，各种穿戴都金光灿灿，极其夸张，比如胸前的珠子一个个那也是拳头大。
0: 你看他那个面相上其实确实是猫科动物的形象，这个牙其实也是贝壳做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它既像人脸又像猫科动物的脸，这个就是在他们祭祀仪式上，有一些大的祭司他们想去沟通人界和冥界，然后祭司就会喝到一种水，它叫死藤水。死藤水就是你可以置换，然后他们认为作为祭司他可以连接冥界，所以当他能够有这种神性力量体现的时候，他的面部就会从人形变到了这个猫形，所以是一种连接冥界和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神祇的作用。
3: 这些夸张的造型并非想象，而是依靠考古现场的发现还原的。
0: 这就是相当于他的冠的冠饰吧。
1: 嗯，
0: 他们好像很喜欢这种月亮的形状。他拿的是一个权杖，这个权杖呢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然后上面呢雕刻了他的一些祭祀的场景。这个其实是从他的这个墓葬当中复原出来的。考古学家打开他的这个脸葬的包裹，他们是用织物来包裹他的脸葬包裹，打开以后他看到的就是他这种样子，他躺在里面，然后穿着这些金衣，然后戴的这些首饰，这些配饰，手上拿着这个权杖，然后而且他其实他左右手背上还放着两个金锭和银锭，
2: 腰间还有天头者铃。
0: 大家可以看到这底下的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摇铃，叫做摇铃，然后上面是斩首者神的形象，也是他们的祭祀仪式。
3: 墓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王，在他脚部与头部的位置是三位陪葬的年轻女子。棺的侧下方是两只羊驼的骨架，它们是最早被献祭的动物。两侧四个壁龛中共陈列着212件陶器，分别塑造了武士、俘虏和祈祷者形象，用陶器人俑陪葬的习俗和咱们汉代异曲同工。而他右侧为军事首领，佩戴金属饰物，左侧则是一位骑手，他的旗子上是什么呢？明星文物，蟹人形骑士。
4: 我是横着飞上天的。
1: 这个人干脆就长了一对这个螃蟹的螯，还分大小，两边还都不一样，非常非常形象。那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样的一个金饰呢？
0: 他其实是一个放在装饰在旗子上的部分。
1: 这旗能飘得起来就怪了。
0: 是这样，它就飘不起来的旗子。但是它是一种仪式当中使用的一种旗，它的后面的织物呢应该是已经腐朽了，所以只在墓葬当中呢只留下了这种金属的部分。
3: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个螃蟹，那为什么陪葬的旗帜上用螃蟹做装饰呢？
0: 螃蟹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很常见啊，螃蟹大家知道它是有出现那种蜕壳的，这种
1: 软壳蟹好吃。
0: 对，它在这个蜕壳过程中就象征着一种重生。
1: 哦，
0: 所以呢，安第斯人们就崇拜这种重生的这种动物。
2: 一是他们非常敬畏海洋，
1: 认
2: 为海洋它很多东西都代表了一种神性，相当于这个生命的重生，还有这种生育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的是一种畏惧，因为海洋比如说有暴风啊，有这种海啸啊，所以他们又有一种畏惧敬畏的这种态度。

0: 星文物，武士雕像。
1: 他们说我穿三角裤戴口罩。
2: 在展馆里边只有一件，但是孟老师的耳朵上面有两件。
3: 是的，还有这一边。

0: 手呢还拿着一个小盾牌，其实可以表现出他既是一个统治者的这么一个世俗权力的这种地位，然后同时呢也具有一定的神权。他的鼻是应该代表他的神权哈、啊。另外呢，他的手里拿盾牌呢，说明他也是个军事首领。
1: 秘鲁干旱少雨，当地人穿着清凉，这小武士估计也就穿着一条三角裤。那您注意到他嘴上了吗？这难道是口罩吗？
0: 这里展示的是几件比较有特点的这种鼻饰，比如说这一件螃蟹型的这个鼻饰，非常非常写实的一只小螃蟹，它的这种在背部垂叶出来的这种凸起来的这种造型呢，做得非常精细，而且它的纯度能看出来，这件东西的纯度还是很高的，
2: 锃亮锃亮。
0: 对，然后这一件其实也很有特点，双头蛇的造型，然后加上犬科动物的重复性的图案，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效果。而且它这一件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体现了这种金银的这个二元性，
2: 又是阴阳，
0: 对对，又是阴阳，而且颜色搭配的也非常的好看。
3: 就是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这个鼻饰是做什么用的？
0: 对对对，它是怎么佩戴的呢？在身上，我们这里来揭秘一下，做了一个图。
3: 对，事实上这个在当时是祭司们戴的，
2: 祭司们，
3: 对，祭司们戴上这个以后，首先它遮挡了人的自然的一个表情化，而且它说话的话会有一种阴沉厚重的感觉，就给人们更加的这种庄严感，所以祭司们他在做活动的时候，人们就会听到他非常浑厚的一个声音，
4: 欢迎来到王的宝藏，是吧？
5: 对
2: 对
5: 对，
0: 而且你看不到他在说话，
4: 对对对，
5: 遮挡了，他们叫做嘴挡，
2: 就更加庄严，其实
3: 对，更加庄严。
2: 那怎么佩戴呢？它这个就是它不能咬着呀，这个对吧？
0: 它其实就是挂在鼻中隔上。嗯，可能我们现在确实很难想象啊，它为什么能够、
2: 能挂得住，
0: 忍受或者说这个重量哈、啊？但是它确实是挂在鼻中隔上的。
2: 那可是这是金的呀，它得多重啊？所以当年的人们的鼻子是不是就可能通过这个事儿有些新的进化，是吧？
3: 现代其实还会还原一些祭祀仪式，他们就把嘴挡用面具来替代啊，只要有面具，他们就象征了一种人神的沟通，他们就可以进入冥界和一些超自然的生灵进行一个对话。
1: 明星文物金冠世，
6: 谁管我叫猫脸大章鱼？
1: 这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最出名的猫脸大章鱼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3: 它其实中间的是一个猫脸，当祭司它变化的时候变成了猫脸，那它的周围其实是八条章鱼，那么在它的尾部其实又是一个鲶鱼的形状，所以它其实融合了猫科动物，又融合了海洋生物，连接天界、人界还有一个冥界的一个作用。
1: 为什么要把猫科动物章鱼和鲶鱼混合在一起呢？
3: 它其实连接海洋和人间，以及猫科动物代表的是地界，所以他们在祭祀的时候，人会转换为这个动物，就更有一种神的力量加持。
1: 说白了，千年之前的秘鲁人，各路自然力量都要拜，把所有想借用的力量都融为了一体。
3: 因为他们信奉的是人和自然，他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所以不像西方认为的人类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
2: 是的，
3: 所以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1: 比造型更惊心动魄的是这只金冠世背后跌宕起伏的故事。
0: 它也是被盗墓出土的，但是呢他的运气比较差，他的墓葬呢就什么也没有剩下。阿尔瓦先生曾经特意去到那个墓当中去找寻了一下，就是真的清理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发现，全部被盗得干干净净。然后这件文物呢后来就流失到黑市上去，辗转呢去了英国。当这个国际刑警还有伦敦警方还有秘鲁的这个警察呢，他们发现了这件东西以后，联合的帮助这件重要的瑰宝回到了秘鲁。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成功把它解救了出来，在他们的老的国家博物馆曾经展出过，但是这件东西在后来呢就收藏到库房当中，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文物保护。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1: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只是秘鲁末切时期的金器，更有从3000年前到500年前不同时期金光灿灿的文物集体到来。更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文物，咱们节目里面继续聊。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中美涉台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明确回应，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2: 有记者提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若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存在升级至核层面的风险，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有记者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
3: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

0: 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1: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即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创下多项新纪录，完成3次出舱、首次太空鼠饲养以及多项科学实验。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由神舟23号乘组接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1年的在轨飞行。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5: 这就是返回舱，就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为了方便搜救人员进行日常训练，特别做了这个返回舱。但是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那么三位航天员坐在这样的太空座驾中，整个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这样的速度往地球上的既定轨道和既定位置下降。目前整个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回家准备，即将返回我们幸福和温暖的地球家园。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让我们为他们卓越的工作成绩点赞。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您看，我也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道具啊，这就是嫦娥 F 火箭。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0月31号，嫦娥 F 火箭神21任务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火箭中的飞船在什么位置呢？噔噔噔噔，我们打开啊，就是三位航天员所坐的神舟飞船就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嫦娥 F 火箭的上面部分。那么在升空之后，整个的整流罩脱离，飞船进入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么在打开中国空间站的舱门，三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开始了在轨工作。那么所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啊，有将近7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三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这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大大的降落伞，三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特别回答两个观众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一个就是问，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19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会提前到东风着陆场的西区，等待着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回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着陆场的天气如何呀？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21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三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3: 特别关注，特别提醒，安全帽不等于安全头盔。
4: 我们来看案例。近日交警在路面的执法中接连发现并且拦下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工人。
3: 看来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误区。来看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工地的蹲点观察。
6: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2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您看看您的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 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6: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1: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6: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所谓追根溯源，针对这一问题，北京房山交警也是主动走进了辖区工地。
4: 交警在现场详细的讲解了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手把手的教大家分辨两种护具的区别，而且还示范如何正确的选购和佩戴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从源头上拒绝安全帽跨界当头盔。
6: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7: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 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 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6: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1: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认证的头盔？
8: 不知道。
1: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8: 工地头盔啊，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就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6: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7: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看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1块。
6: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是啊，不要图省事儿，不要图便宜，毕竟安全是头等大事儿。
4: 是，刚才警察都说了，9.9包邮的那是真不行哈。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它的防护效果到底是差多少？我们老说眼见为实，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1: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三 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6: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三 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7: 在

咱们工地啊有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

0: 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北京海淀交警的夜查现场。
2: 有观众反映，每到晚高峰的时候，海淀区四季青桥周边辅路就会车流交织，非机动车逆行、占道骑行、私改强光灯等乱象频发。一起来看看海淀交通黄庄大队民警的夜巡执法。
0: 晚上七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3: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了车。
4: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3: 刚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5: 上面有车不敢骑，在下面就注意骑上面。
3: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0: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3: 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他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3: 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件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
0: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3: 你好，先生，海淀区黄庄的民警，咱这逆行了。
6: 我逆行了
3: 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要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6: 闯红灯逆行，
3: 从那过来的。
7: 咱那个告啊，
3: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8: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吧？
3: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吧？
8: 不能。
3: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0: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1: 日前，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
2: 这个案件是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而报警的原因是异常预约。
9: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10: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1: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10: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2: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们钱了，明白了吗？
13: 没人让我买。
12: 谁让你买黄金？
13: 我自己买的呀。
12: 谁联系的你？
13: 没人跟我联系。
10: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12: 黄金一会儿给谁？
13: 拿家里呀、
12: 拿什么家？什么家？
13: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2: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给你打的钱也是骗子别人的钱，付给你的不就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3: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0: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

0: 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1: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2: 您看看是哪软件那个吗？
3: 是
2: 哪？你看我这信用哪软件的？
0: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4: 民警核查发现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
5: 看得出来劝阻的过程非常的艰难，不过经过民警和家人的百般劝阻，事主还没有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也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
0: 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2: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6: 这是哪儿的？
3: 这是他们给我的。
2: 返给你了是吗？
3: 对。
2: 你平常住哪儿啊？
3: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2: 这住有几个人那边？
3: 住我自己。
7: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3: 对。
7: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3: 没有。
7: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3: 对，
1: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0: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6: 这都是你拍的吧？
3: 对，
6: 你都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3: 哎，我那个取里面，
2: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让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
1: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0: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1: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顺藤摸瓜，警方锁定了一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
5: 这个团伙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而且作案的手段极其的隐蔽，涉案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1: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0: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1: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0: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警方提醒，凡是声称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的投资理财项目都是诈骗，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购物卡、高档贵重物品邮寄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帮忙取货、跑腿送货或充当取现车手赚取快钱的行为都可能涉嫌帮信罪，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不要沦为犯罪的帮凶，
5: 一定要记住警方的提示。好，特别关注，我们再来关注金价。昨天国际金价跌破了4400美元的关口，国内的金市价格也同步大幅回落。
8: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截至下午13时，最低下探到4367.98美元，下跌超过1.6%。五月以来，国际黄金市场持续承压，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此次再次下探，这已经是近期金价三连跌。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9: 主要原因呢，也是短期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的价格长期在90以上，那么间接呢引发了全球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升。那此外呢，这种通胀预期上升以后会传导到，就是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加息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金价呢持续有一个逐步下跌的一个过程。
8: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10: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11: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12: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模块。
8: 此外，针对黄金投资，投资者普遍比较关注金油比，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应该是油金同涨。不过今年以来，随着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油价和金价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走出了一跌一涨的行情。冲突初期，原油价格一度涨幅超过40%，金价则不升反降，一度跌至阶段性低点。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北京台报道。
5: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国南亚经贸合作以及本届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13: 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的提升。
14: 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工艺品、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已连续8年站稳1000亿元台阶。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15: 在10多年前呢，中国两位企业家呢，白手起家在孟加拉建立了纺织厂，经过10多年的打拼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孟加拉纺织品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为当地解决了近1万名的就业，而中方企业管理人员只有7人。
16: 南博会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广阔的南亚，从港口电网建设到白手起家的纺织厂，再到近万名当地工人的饭碗，看得见的是贸易往来，藏不住的是实打实的民生温度。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4: 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多地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其中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0摄氏度。
5: 具体到北京，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

0: 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紫外线强，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勤补水。
1: 好，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防汛。6月1号，北京市将正式入汛，进入汛期，山区地质灾害、山洪风险加大。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北京已经建成了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0: 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跟随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探访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2: 咱们走吧，
3: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2: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有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4: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3: 这条路线您熟吗？
2: 熟啊，太熟了，很熟，演练3次4次。
3: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4: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5: 一般启动3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靠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的七包七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4: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6: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4: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7: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4: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1: 防患未然，有准备不慌乱，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是守护安全的关键。
0: 那一旦暴雨来临，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如何保护自己呢？来通过短片学习一下。
8: 很多人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但往往一场大雨就可能把城市变成汪洋。汛期来临，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小金，你怎么看？
9: 我现在身处棚子内涝中，大家看，虽然水很深，但我周围的避险提示提醒你，必须远离路灯杆、液压器、断落的电线。还有，遇到积水漩涡千万躲远，那意味着井盖已被冲走。像这种涵洞、地下通道、立交桥下，哪怕你马上到家了，也千万不能硬闯。
8: 小金，水没过车门怎么办？
9: 保持冷静，落水初期是逃生黄金期，大约只有2分钟，趁电路还没短路，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尝试打开中控锁，降下车窗或天窗逃生。
8: 水涨得太快， 门打不开，天窗也断电了，怎么办？
9: 这时千万别浪费力气和时间，立刻使用破窗神器。
8: 回到家中也别大意，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拉下电源总开关。
9: 积水还在上涨，那么千万别心存侥幸，立刻向建筑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8: 突遇暴雨，冷静应对，科学避险，最重要的是及时关注防汛信息。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0: 前不久，在天坛公园，一名商业拍摄人员为了获取拍摄角度，擅自攀爬到祈年殿旁边的料炉上取景。天坛公园管理处回应，涉事人员被迅速移交派出所处理，并且被列入了景区永久黑名单。
4: 近日，北京天坛公园内，一名商业拍摄人员擅自攀爬祈年殿东南侧的料炉拍摄取景，相关视频流传网络后，激发大众强烈谴责。事件处置结果同步公布，涉事人员被移交辖区派出所，同时被纳入景区永久黑名单，后续将被限制购票入园。事发后，舆论出现不同声音，部分网友提出疑问：料炉只是原址复制品，并非文物原件，是否需严厉追责？带着公众争议，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10: 刚才听网友朋友们在那儿那个什么说，就有一个游客朋友他跑到里边去了。现在咱们这要注意一下，要爱护咱们这是祖先的，也是我们的，我们还要留给子孙。要不然有好多朋友想追求好的镜头，他可能就把就触碰咱们这个文物了。
11: 但这也是文物，
12: 包括那个绿色的，
11: 那边也是。
12: 哦，都是文物
11: 啊？对。
12: 啊，我以为是仿制品呢、啊。
11: 都是文物。
12: 哦，不能在那里边去照相。
11: 不能。包括手机了，还是自拍杆都不能插进去，在外边可以。
12: 哦，
11: 那个。看看就得了。
4: 记者在事发区域看到，相较于此前，现场安保管控力度显著提升。
11: 哎，这个周六日的时候人多，光靠我们保安的话，这么大范围我们转不过来的。
12: 哦。
4: 记者注意到，料炉周边安排志愿者定点值守，时刻巡查现场情况。
10: 因为我就是文明引导一下，这个是我的专业，就是咱们这个除了不触碰文物，然后咱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随便转。
4: 料炉形制古朴庄重，地处天坛祭祀文化核心区域。记者观察发现，祭物外部并未设置实体防护围栏，仅依靠标志提醒与人员值守防范不文明行为。工作人员坦言，日常管理中时常遇到游客近距离触摸倚靠炉体的情况，管控存在不小难度。此次违规攀爬事件发生后，景区立刻增派值守力量，杜绝同类问题再次上演。
10: 我们对于文物，所有的我们都得保护。
12: 这个是文物吗？
10: 咱们
12: 这品吗？
10: 咱们一个砖都是一块文物。
4: 文物专家介绍，料炉是明清皇家祭天仪式中焚烧柱帛与贡品的核心礼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避免原件遭受风化磕碰损伤，真品已入库妥善珍藏。园区摆放的复制品尺寸、材质、锻造工艺、安放位置均严格参照古制复原，完整还原古代祭祀场景，是文化遗产展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内多家知名文保景区均采用该保护模式，文物复制品同样具备保护价值，不能等同于普通陈设摆件。北京台报道。
1: 先不说别的，这样的行为本身就特别的不文明。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文物复制品同样具备保护价值，而且它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域，当然属于受保护的范畴。
0: 而且律师也明确指出，攀爬行为已经违反了北京市公园条例，在法律面前，复制品绝对不是挡箭牌。
4: 爬文物复刻礼器该不该追责？针对此次事件中的法律争议，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只有文物原件才受法律保护，复刻设施可以随意对待，这个想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13: 按照我们国家文物展示的相关规定啊，它有的原件是不能对外随意展示的，因为它要保护文物的这个安全性和完整性，所以它会通过复制件的方式来既体现文保单位的这个文物属性，同时又要保证真正文物的安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复 复制件本身是一个文物设施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去破坏的话，对整个设地区这个文保的这个环境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4: 律师表示，北京市公园条例也明确，文物保护区域内

0: 禁止攀爬、损坏设施，这件六炉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心区域，属于受保护的配套设施。即便没有造成实体损坏，攀爬行为本身也已经违规。
1: 公园本身有它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规范，那北京市对公园的内部的设施的管理也有相关的规定。那么公民你去践踏、你去涂抹、你去污损这个复制品，本身也是危害这个公园管理的行为。 本身也是不道德，也是不符合相关的规范的。律师表示，故意损毁文物罪仅针对文物珍品，本次涉事复制品不适用该项罪名。但如果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带来不良效仿作用，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就涉嫌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最高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多次攀爬、聚众破坏古迹景观等情形，都会被认定为从重处罚情节。
0: 国家政府放置这些
1: 物品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那如果每个人去肆意践踏这些文化设施，那本身也是对文化的一种漠视和不尊重，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甚至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的。天坛廖炉商拍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故宫、长城、西湖等知名景区商拍违规攀爬、栈道、破坏设施等乱象频发，屡禁不止。一边是景区谢绝商拍的明确禁令。 一边是商拍团队换个马甲继续拍的钻空子行为，景区商拍治理正陷入规则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困局。业内人士表示，景区增派人员值守能够有效规避不文明现象，而法律法规划定清晰底线，也时刻提醒着广大市民游客，文化尊严不容践踏，守护历史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这回要关注的是迅速升温的上门体教。现在全民健身的理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越来越多的便捷多元的健身方式也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其中上门体育教学就凭着就近便捷、个性化指导的优势，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
3: 踩到我们锥桶上，然后呢进行我们的咏春独角。 接下来看，我们双手同时伸出，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4: 每周四上午10点，咏春拳教练杨乐新都会准时来到黄寺大街24号院，为社区里的老年居民带来量身打造的咏春拳健身课程，
5: 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就是咏春拳的套路啊，包括一些强身健体的体能方面，改善大家叔叔阿姨的体质，同时也能这个推广咱们这个传统文就是
6: 武术的文化，不用远赴专业场馆，不用费心奔波赶路，在家门口就能上一堂专业的体育课。这样的健身体验，如今在不少社区成为现实。
7: 离家很近，就在院里头，啊，然后又是社区组织的，很放心，而且还关键还是免费啊哈。
8: 他们教的很认真，也挺负责任，我们感觉 很满意。<笑>
5: 我们文体主任会跟他们的老师机构，因为老师也是有这些资格，这个我们作为社区来讲，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好关的。我们有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然后我们也是经过民意调查，经过那个就是种种的程序，支付老师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费用，但是对居民来讲就是免费的。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持续推进，贴合大众需求的社区体育教学、上门体育私教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9: 补齐了传统健身模式的短板，记者街头走访发现，很多市民对这种新模式都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10: 我觉得挺好的，它能方便很多人。你像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体育，但是我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一些就是专门的这个人来教我呀什么的。
9: 我觉得只要它可以规范发展就可以，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
5: 与此同时，作为快速成长的新兴服务行业，上门体育教学、社区个性化体育服务仍处在持续发展、逐步完善的阶段。这类新业态在资质认定、监管监督、合同规范等方面，仍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针对行业发展现状与潜在风险，我们也咨询了专业律师。
11: 首先，这个 经营机构的这个合规性，第二呢是这个指导人员，也就是这个教练，他的资质以及他的监管，其合规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双方权利义务的 对等的这种固定，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合同，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

0: 聘请或者说我们去找这些机构进行服务的，都是由这些机构提供的合同，那么难免会存在一些格式条款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条款的约定可能更偏向于这个商家这一方啊，那么这种对于相对应的合同上的规制是也是一个我们的监管部门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1: 律师表示，上门体育服务拥有巨大的民生价值和市场空间，只是现阶段行业标准尚不完善，需要从资质、安全、权责等多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升级。而一线从业者也期盼行业能够建立完善体系，朝着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2: 我们希望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去那个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或指引，一些认证的机构的指引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对教练员的约束啊，规范这些个人啊或者机构的这种进社区的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这回聚焦反向抹零。
4: 反向抹零说白了其实就是偷偷摸摸的多收钱，哪怕是几分钱，没有经过同意也是违规的。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经营行为提示，明确要求商家严守价格规则，坚决杜绝反向抹零等违规行为。
5: 近期针对群众关注的反向抹零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提示，明确商家需推行明码实价正向抹零，未经消费者同意，严禁通过四舍五入、零头进位等方式多收费用。
6: 经营者可以用这种正向抹零的方式来主动让利，但不可以通过反向抹零等方式这个多收钱。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散装的米面、水果、蔬菜、鸡蛋、肉类这些散装称重的商品时，2.29元实收3元，16.7元实收17元这样就可能构成这个反向抹零的问题，构成了价格违法行为。
5: 同时提示还明确，端午商品、考点周边商铺、景区、住宿、餐饮、交通等经营主体必须做到明码标价，收费公示清晰，保证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粮油肉蛋菜等民生商品经营者也要落实保供稳价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查各类价格违法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6: 我们也提示全市的经营者及时自查我们的这个收银系统，还有这个计量设备，按照实际的价格来收取费用，不断的规范价格行为。提示广大消费者，如果在这个消费过程中觉得自己有可能是遇到了这个反向抹零的情况，也建议您保留好自己的这个收费小票啊，这些票据凭证及时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
5: 北京台报道。
3: 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有一个浪漫的巧合，老北京兔爷蹦蹦跳跳来到了玛雅的世界，竟然找到了万里以外的远房亲戚。
7: 欢迎来到玛雅的世界。
8: 那今天我这身装扮啊，带了个兔爷，我来干嘛呢？他是以前在月宫中捣药的小兔子。那其实，在玛雅的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兔子。我手里这兔子呀，是在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市集上北京范儿的兔爷。今天带着兔爷来寻亲，
9: 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如此相似的机缘巧合。
8: 女神形象的，感觉不是兔子。这个陶盘上有兔子吗？这上面是画了一个人，跟我现在造型一样，有猫头鹰，有猴子。
9: 这些大陶盘、大石碑、动物陶器上，虽然还没看见兔子，但我发现玛雅世界里的文明有不少跟咱中国相似的历史文物，让我看到了不同文明的隔空对话。
8: 我发现兔子啦！这个就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这叫万里寻亲。
10: 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8: 看来我们老北京兔爷和他相隔万里的亲戚今天在这儿相聚了。

0: 海淀区烟秀园小区，一场可回收物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起了新上线的精彩回收小程序。
1: 扫这个二维码，咱们就会进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到时候
0: 作为市城管委官方的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整合了全市各类回收渠道，可以线上预约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的上门回收服务。
2: 可回收物交投第一个就是智能回收机，就是咱们周边有哪些机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腿脚不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交投。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一个起重量的，就是5公斤。
3: 您觉得它这个小程序怎么样啊？听上去
4: 挺好的，方便群众，孩子用不剩下的书啊什么的哈，那么沉我们还得交那个废品那儿，卖废品那儿去。我们岁数大了都是拿得很费劲，
3: 这样的话上门就方便了，
4: 方便多了。
0: 在小程序上选定住址后，就能查看各街道对接的回收企业以及各类可回收物的回收价格。
2: 如果你混头，就比如说我都不分类了，就只能按0.3了。但如果您分类，比如说像书本它贵呀，它0.6呢，就看您愿不愿意分了，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可回收物交投，这个是他给您钱，这后面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是您付费，他给您上门回收。
1: 我们公司呢，在负责咱们海淀区的所有的这个大件垃圾上门的去清运。你在底下呢，就可以添加说你要清走什么东西，面您预估他这一单去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公司会在24小时之内跟您联系。
0: 对于大件装修垃圾的有偿清运服务，居民们基本也能接受。
3: 费的话能接受吗？
5: 能收费也行啊，因为我们收费就找不到人
6: 啊，现在是
5: 知道吗？现在对我们太实惠了。
7: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大件你往哪儿放啊？这样的话呢，你们提供这种服务，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0: 那么真实的使用感如何呢？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打算为孩子更换新桌椅，就通过精彩回收预约了大件垃圾上门清运。
8: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0: 陈女士告诉我们，过去处理大件垃圾只能自己拆解分批搬运到楼下，
8: 现在你看这样多省时多省力，
9: 他们直接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价格很透明很合理。
0: 前端回收方便了，那居民家中收运的可回收物大件垃圾最终都会运到哪里，又会经过怎样的处理实现再利用呢？我们来到海淀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一探究竟。
10: 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大件垃圾的机械化破碎设备，主要是实现了一个大件垃圾的破碎减容。咱们再往前走，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分选磁选的设备，像咱们大件垃圾里面产生的一些金属类啊，通过一个磁选的功能把它进行一个磁选吸出来，然后就是到我们后端的出料口这块呢，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每天的这个大件垃圾破碎以后对于它的这个存储啊、打包包括运输。
0: 在大件垃圾处理线旁边是一条今年5月刚投用的人工加 AI 智能混合分选线。
1: 这个分拣线重点是解决前端收集居民投放的混合可回收物，也就是智能回收箱里面回收的物品。
0: 为便于居民投放，前端回收一般采取混合收集的方式，所以后端的精细化分拣就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的关键。分拣线二层为人工分拣区，每位工作人员负责不同品类物料，分别投入不同的仓口。
1: 如果在前端没有进行单独精准的分类，后端的再利用厂商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最重要的是销售的价格卖不上去，
11: 因为我们的可回收物的品种比较繁杂，大类分为8类，小类要100多种。
0: 我们现场了解到，如果说混合的塑料只能每公斤卖2块钱，那么经过精分选线，残值能够提升20%到30%。
3: 我看这个机器是把一些油的给推上去了，这个步骤是干什么的呀？
1: 是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整个分选线的 AI 智能光选机，它是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在这个环节呢，可以实现塑料瓶和杂塑料一些轻薄物料的分选。分选之后呢，可以利用高压气流吹到不同的料仓，实现精细的分类。
3: 啊，所以那瓶子刚才就被吹上去了，是吧？
1: 是的，对，直接吹到上面的料仓。满了之后，直接进行打包，就进行压块。
0: 走完整条回收、清运、处置链路，

0: 真切感受到精彩回收不只是一个线上小程序，更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全品类管理、搭建智慧监管体系的重要一环。依托数字化赋能，让垃圾分类落地更顺畅，也为无废城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助力。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明确作出回应。
1: 扎哈罗娃表示，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2: 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0: 国际空间站上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刚刚顺利完成了约6个小时的舱外作业。
1: 在这期间，两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外部安装了新的实验装置，并且取回了之前放在舱外的实验容器。
2: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留在国际空间站内的另一名俄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通过遥控操纵舱外机械臂，将谢尔盖·库吉斯维尔奇科夫和谢尔盖·米卡耶夫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这两名宇航员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该装置将有助于探究太阳耀斑发生的机制，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此外，宇航员们还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该容器已在舱外环境下放置近5年。随后，科研人员将研究太空辐射和真空环境对这个容器内的细菌、种子等生物样本产生的影响。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公寓楼当地时间28号发生燃气爆炸，
1: 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或下落不明。
3: 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人员于当天12点47分左右接到燃气泄漏报警，随后现场发生爆炸。消防部门共调集了约12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相邻公寓楼和房屋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媒体报道称，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11人失踪。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当地燃气公司表示，一家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损坏了爆炸公寓楼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目前事发区域燃气供应已切断，公司技术人员正配合消防部门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
1: 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2: 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1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声明，已对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票务运营展开调查。
1: 声明称，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机制。
2: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尽管国际足联采用了基于需求的动态定价，但分阶段发售门票导致一些比赛的票价飙升。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这两个州的检察长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200万美元。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8号，菲律宾的坎拉邦火山喷发，
1: 火山灰柱高达1200米，并且伴随密集的火山地震。
2: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24小时内监测到18次火山地震，并记录到1次持续4分钟的火山震颤活动。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为最高。坎拉翁火山目前维持2级警戒，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存在突然喷发的可能性。
0: 那么记者了解到，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记者登录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车票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景观摄像机的镜头。从镜头来看，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6级，而最高气温注意达到了35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将近10000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5月29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5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昨天5月29号傍晚，载人神舟的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奔向返回舱降落位置。

0: 现在是5月29号的晚上8:40，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着陆场。此刻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乘坐着神舟22号的飞船已经顺利返回地球家园，三位航天员顺利凯旋。此刻我们看到动物园航天员正在出舱。你好，动物园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看到两位搜救人员将动物航天员张璐那么慢慢缓缓地往下推，四位一间医护人员保护着他。我们看到动物航天员张璐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1: 第二位航天员，
0: 此刻我们看到动物航天员正在出舱。
2: 欢迎回家，
3: 欢迎航天员回家，欢迎航天员回家。
0: 随着动两航天员顺利进入一间医护车，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就正在出舱。
1: 第三名航天员出舱。
0: 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张鸿章正在出舱，正在向我们现场的祖国亲人们挥手。其实此刻我特别想说，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圆，非常皎洁。我想这样的月圆之夜也是欢迎这三位航天员顺利回到祖国家园。此刻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出舱，那么我们带您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啊，大家都是从始至终始终举着手机录下这让人激动人心的一刻，很多人也是热泪盈眶。这三位航天员刷新了很多很多的记录，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乘组。
4: 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鹰击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5: 您看到他当时的状态怎么样？
4: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乘组也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93年的
5: 期的任务，您对那些航天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完成的非常好，那么值得大家期待。
6: 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因为觉得人生当中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亲临现场，我觉得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真的是太棒了。所谓盛世有英雄，说的就是这一刻了。啊，我太激动了，
7: 非常激动，非常自豪，为中国航天点赞。
0: 此刻是晚上9:10，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已经都进入到一间医护车里面，他们会在一间医护车里进行3到4个小时的身体检测，并连夜返回北京，进行6个月的身体康复期。让我们向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致敬，让我们向中国航天人致敬，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欢、宋宏宇发自东风的报道。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我们祝贺中国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太空任务，真的很棒。那么话说回来，随着数字经济与航天技术的深度融合，太空算力已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制高点。超智算一号算力卫星全球首发仪式在石景山区举行，开创了国内算力领域运载火箭独家冠名和星舰一体化全域搭载 AI 算力的先河。
9: 这是全国首个首舰首星一体化项目，将搭乘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智算一号发射升空，实现天地一体化的未来数字基础设施。过去，海量数据传输带宽受限，计算延迟高，将算力延伸到太空，数据响应时效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尤其是距离远的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交互，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0: 我们把大模型搬到天上，那在我们天上的算力中心去运算我们在天上铺桌的

0: 信息，我们可能会加速很多决策，提高很多效率，尤其是在应急救灾，那这个带来的这种颠覆是前所未有的。
1: 大会现场举行了超智算太空算力产业联盟签约仪式，将集中攻关星载算力、星间组网、天地协同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太空算力在各行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应用。
2: 我相信呢，太空算力卫星也会走这样的一个路径，通过首星或者少量的几个卫星搭载服务，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些技术验证，技术成熟以后开始用整件，然后进行组网发射。我估计咱们也是几百颗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组网规模，这样的话就会成本会更低。
1: 北京台报道。
3: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您早，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相应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月29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中断所有外部电力供应，紧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关键安全系统提供电力保障。
5: 据介绍，电力供应中断约1小时后，扎波罗热核电站重新接入目前唯一仍可使用的外部输电线路，事故具体原因尚未公布。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还遭遇了长达约12小时的通信中断，包括固定电话线路和互联网信号全部中断。格罗西强调，稳定的通信和可靠的供电是核安全的重要基础。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与俄乌双方协商，对受损输电设施进行修复，避免核事故风险进一步上升。
3: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正加速强化东翼防御体系。波兰媒体披露，北约计划调整指挥结构，以便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更快速向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重兵。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期不断释放减少欧洲驻军、削减对北约军事支持的信号，引发欧洲盟友不安。分析认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正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一边是北约东翼持续强化防御，另外一边则是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其他地区，欧美之间的安全分歧正在扩大。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报道。
6: 最近欧洲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条消息是，北约正在研究新的防御部署方案，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更快速地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派部队。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北约计划在现有波兰什切青联合司令部基础上再建立新的军级指挥体系，由德国和荷兰主导，未来可协调4到6万人的快速增援力量，包括防空、炮兵、工兵和后勤系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调整，但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就在北约强化东翼防御的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不断释放减少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 近期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暂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0: 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逐渐后撤的时代提前做准备。
1: 以色列近期一系列的破坏停火并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29号表示，自黎巴嫩与以色列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里卡多·皮雷斯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据黎巴嫩卫生部的统计数据，仅过去一周就有77名儿童伤亡，其中15名儿童死亡，这意味着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就有11名儿童受害。皮雷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尊重停火协议，并始终遵守国际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儿童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利益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多次延长期限，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已准备好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纸币的设计工作等已经完成，但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他表示，美国现行法律禁止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需要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此规定。我们再来关注，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
3: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七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28号，韩国一家娱乐科技公司在首尔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AI 时装秀，人形机器人走上 T 台，展示了科技与时尚的融合表演。
3: 时装秀现场，人形机器人与模特穿着一样的服装，跟着音乐节奏毫不怯场。为了让每一位走秀机器人能够各美其美，服装设计团队也对不同机械结构的机器人量体裁衣。除了时装表演，人形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舞蹈和拳击功夫。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这家韩国娱乐科技公司还计划将近日亮相的机器人主题公园打造成 AI 娱乐项目中心，包括推出机器人演唱会等，供游客观赏体验。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印早。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就是6一儿童节了，儿童乘车安全备受关注。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神操作，合载5个人的车塞进6个人，其中一名儿童被驾驶员安排进了后备箱。
6: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合载5人的车硬是塞了6个人。
7: 最后发现怎么还坐了一个人，几座车？下来吧，小朋友，上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5座车只能坐5个人，知道吧？
6: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8: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 你想想这个危险性。

0: 有多大？
1: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0: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0: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1: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0: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1: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2: 我小孩有安全座椅，
3: 但是小孩
0: 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得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1: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既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也有助于从小养成孩子守法出行的意识。
4: 继续说路上的事儿啊，那最近呢，北京交管局等三部门联合行动，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开展建筑垃圾货运行业专项整治。短短时间内，两辆货车被查，一辆货车的号牌前被加装横杠，数字被遮挡；另外一辆货车呢，装上了翻牌器，而且是无证营运，严重超载。
1: 晚上10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5: 哎，停车！追他，停车！追他，追他，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着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1: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0: 拉的什么呀？
1: 拉的混凝土。
0: 混凝土。
1: 对。
0: 送完了是吧？
1: 没有，这是刚装车。
0: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1: 怕撞着人啊。
2: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0: 后车门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今儿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1: 好的。
0: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2: 虽然这辆车没有造成实际的遗洒，但车身上残留的混凝土一旦遇水或震动，随时可能掉落，存在明显的遗洒隐患，执法人员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提醒，要求出车前务必清洗车身，避免污染路面。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0: 你这有翻牌线啊？
3: 啊，我不知道，
0: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4: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是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你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你这个有没有道路运输证？
3: 没有。
2: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
0: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误差1吨，50吨之内。所以他现在目前涉嫌到这个超载的行为。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2: 经执法人员查纸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三个部门呢，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啊。这个围绕的两端一线啊，两端呢主要是运输起始端和消纳端，这个一线呢主要是交通运输线，针对建筑垃圾、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遗洒，包括涉牌、包括超载超限问题进行严肃检查，我们将对运输企业进行溯源，要求企业端压实责任，然后呢使用合规车辆。
5: 那说到货车呢，路上开车遇到路上的遗洒物，让人措手不及，一块掉落的废铁，一袋散落的钉子，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上演。
2: 当晚的整治行动中，虽然没有查到路面遗洒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遗洒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在日常行车中，遗洒并非小概率事件，轻则扎胎破窗，重则车毁人亡。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真实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6: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1万元。
2: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遗洒，导致5辆车因压到遗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遗洒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来自超载车辆的跑冒滴漏，也可能来自车厢未密闭的一路飘洒。无论哪种，都需要多方合力从源头开展治理，才能让这些路面暗器无处遁形。
5: 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而且按照规定，骑车人不能把车骑到这儿来。然而最近呢，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机动车道里。对于这样的危险行为，民警必须拦停。
2: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7: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违法了。应急车道内呢，机动车也是不允许停放的，您在那儿上面是一桥头下坡，如果后边有应急车辆通过，是没法避让您的。
2: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8: 跟着导航走就骑进来了，
9: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8: 没觉得。
10: 然后我认为导航没问题，那你就应该首先明确你的车辆属性，你是非机动车。他再导航，你不能导航到三环主路吗？
7: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2: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或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得多。
10: 您这就是图快了，不省事图快，也没有红绿灯啊，
7: 是，
10: 而且依法对您拦截和纠正。
11: 我应该
10: 是
11: 犯错了吗？不安全，
10: 咱们后悔晚矣，
11: 是
10: 对吧？
11: 对，
7: 那电动自行车呢？这属于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三环主路内行驶，这首先交通违法了。第二呢，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成人头盔的。
8: 啊，
7: 咱这说的是佩戴的戴，不是光携带行啊。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三环里头骑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专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根据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2: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7: 在此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近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也希望市民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畅通。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啊。最近呢，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那这起案件呢，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称有人异常预约购买百万元黄金。
12: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13: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4: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13: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16: 没人让我买。
15: 谁让你买黄金？
16: 我自己买的。
15: 谁联系的你？
16: 没人跟我联系。
13: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15: 黄金一会儿给谁？
16: 拿家里呀、
15: 啊！拿什么家？你问家？
16: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5: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给你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呢，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6: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3: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15: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7: 您看看是哪本的，是这个吗？
16: 是
17: 的。你看我这是用哪本的？
13: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5: 民警核查发现啊，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了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经过民警与家人劝阻，事主没有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17: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8: 这是哪儿的？
19: 这是他们给我的。
17: 返给你的是吗？
19: 对。
17: 平常住哪儿啊？
19: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17: 民宿有几个人那边？
19: 就我自己。
17: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19: 对。
17: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9: 没有。
17: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19: 对。
15: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13: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18: 这都是你拍的吧？
19: 对，
18: 你都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19: 哎，咱们个群
17: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是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
15: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13: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15: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5: 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了一个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呢，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作案隐蔽，涉案金额达100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13: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15: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13: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15: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13: 北京台报道。
20: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早晨啊，纯净的蓝天持续再现，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非常的理想。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绵延的西山呢，看上去非常的清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气温是23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20到22度，北部的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的气温是15.7度。今天白天北京依然是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另外呢，下午偏南风会逐渐加强，阵风可以达到5-6级。您外出的话，还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那么今天的前半夜天气是依然晴朗的，偏南风也依然明显。后半夜风力减弱，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最后呢，要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交通。一次夜间横穿马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一个家庭瞬间失去顶梁柱。接下来我们走进一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1: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个镜头，我就这么着劲整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还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不是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在炕上的呢，这不是还在伺候你老婆，还是你走吧，少挣个钱少的委屈生活，是不是。
2: 刘先生家住河北省邯郸市，他口中丢下他们老两口不管了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王先生。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让这个家庭几近崩溃。
21: 挺不好的，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22: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这。
2: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倒。47岁的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上有年迈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23: 多年有一个人管案，依法判定犯被告赔付原告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抚养毁骨肉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非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医疗损失共计2042.11514元，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184928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7160103元。
2: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22: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2: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24: 结婚证和出生证明真实性、目的性均无异议，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2: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22: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使人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呢？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主任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它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

0: 女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她在河北，父母70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我们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 既然要去探寻王某与舅舅舅妈的生活状态，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0: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这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3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2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 实地调查和探访得到证据证明，王某与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0: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0余万的被抚养生活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0余万元。
1: 看到法官调查的证据，保险公司没有上诉，很快履行义务进行理赔。
2: 做得不错，挺不错，挺好的，我也挺满意。赔了我这个钱以后，是不忙去了，感谢感谢感谢保管。
1: 一场事故撕碎一个家庭，一份判决守护一份希望。承办法官说，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尊重事实，更要顾及群众的急难愁盼。法律有尺度，更有温度。
3: 近日，在贵州贵阳市的一个居民区，一名5岁的男童不慎从6楼的窗户滑下，挂在了防盗窗的护栏外，随时可能会坠落。当地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4: 由于报警人过于慌张，说不清具体在哪栋楼，民辅警赶到现场后迅速出动无人机进行空中排查，2分多钟后发现了男童的位置。孩子大半个身子都悬在6楼防盗窗护栏外，只剩双手勉强扒着窗沿，孩子的妈妈紧紧拽着他的胳膊。
5: 从无人机看到的现场反应情况来看，小孩的邻居家旁边是有一个厨房，厨房的窗户旁边是有一个护栏的。
4: 为尽快将孩子救下来，在楼内救援人员准备破拆房门的同时，辅警蔡定兴迅速将应急绳系在腰间，从邻居家厨房的窗台翻出，紧攥着护栏，一步步往孩子身边挪动。靠近后，他一只胳膊死死挽住护栏，另一只手从下面拖住男童，和孩子妈妈配合，最终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窗内。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5: 出来。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这个小孩有危险，尽快的把他救下来吧。
3: 5月26号晚，淄博消防接到报警称，淄川区509省道上发生货车追尾事故，追尾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卡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6: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警戒，划定安全作业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小型货车车头因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破碎，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迅速制定破拆救援方案。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同时安排人员对被困驾驶员进行安抚，缓解其紧张情绪。 救援过程中，消防员一边精准操作破拆工具，一边用身体

0: 互助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被顺利救出，救援人员迅速将其送至120急救车。
1: 不用这东西，
2: 救下来，
3: 我要救下救护车。
0: 车祸猛于虎，平安大于天。驾车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控制车速，谨慎驾驶，杜绝酒驾、疲劳驾驶与分心驾驶。如遇交通事故，务必先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报警求助。
4: 进入北京您早的京晨聚焦，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这是属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节日。从微观粒子到浩瀚宇宙，从基础理论到前沿应用，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让我们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5: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将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推出一系列面向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活动。5月29号，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雷、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光荣入选，他也是本次入选者中唯一一名北京的最美科技工作者，也是最年轻的一位。2023年5月30号，桂海潮作为中国首位戴眼镜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搭乘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在轨驻留的5个多月期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68项科学实验，并成功带回超过25公斤的实验样品，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此外，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多地举行了相关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推动前沿技术及相关科技成果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走向社会公众。在北京科技周期间，除了各区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外，京津冀3D科技主管部门还发布了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市教委推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融入校园教育。
6: 今年的北京科技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让公众真切感受首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同时依托各类特色活动营造崇尚创新氛围。
4: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可控核聚变被视为人类的终极能源，关乎全球能源发展未来，也是我国重点布局的前沿科研领域。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我们将目光聚焦这一硬核赛道，走进深耕核聚变领域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聆听他们的攻关故事。
7: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8: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7: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8: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7: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叫张文价，它就涨的幅度非常大，超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7: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次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7: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的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北京以144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入围，总量蝉联全国第一，持续彰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引领地位。
5: 报告依托权威数据库和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官方数据编制，客观反映全国科创实力。报告对全国10000余家创新主体进行动态监测，评选出企业500强、高校100强、研究机构100强榜单。北京97家企业入围全国科技创新企业500强，占比19.4%，位居全国首位，是全国科创企业最密集的城市。榜单头部，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稳居全国前5。百度、京东、抖音等数字经济龙头强势跻身前列，形成能源支柱与数字引领的双强格局。
9: 北京市共有144家创新主体入围三大榜单，入围总量蝉联全国第一，其中企业500强97家，高校100强13家，研究机构100强34家，是唯一在三大创新主体中均衡领先的城市。报告强化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评估，北京市在这些领域的专利布局密度全国领先，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
5: 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北京范儿 IP 专属智能机器人系列产品正式亮相，以智能科技为载体，融合老北京烟火韵味与都市潮流活力，打造全新无人消费业态，让北京城市文化可感、可体验、可消费。
11: 这里面有原味的、巧克力的、草莓的，还有奥利奥的，大概半分钟就可以出一杯好的冰淇淋。
5: 据了解，该系列智能机器人是多机型、全品类的成套落地体系，深度契合北京范儿古都新韵、时尚活力、京味烟火、科创力量四大核心主题。产品创新融入了京城特色，将地道京味烟火气与现代智能科技巧妙融合。
11: 那这台机子呢，既能代表了科技的力量，然后我们里面还会有冰糖葫芦口味的冰淇淋，那这个就代表了我们的京味儿。古都新韵呢，是因为这台机子我们马上要在各个的场所，比如说博物馆、 商业的楼宇等等一些场所要投放，给这个城市添加了一些新韵。
12: 还有一个特别惊艳的，我觉得是它有那个奥利奥口味的，然后我刚刚也吃了一个那个口味的，我觉得挺好吃的，而且它的口感也挺绵密的。
5: 同时，设备采用双臂智能作业模式，制作效率高效，普通饮品80秒可双杯出品，特色印花饮品2分半即可制作完成。除了特色美食外，机器人搭载 AI 智能印花技术，市民不仅可以定制专属 logo， 还能自主定制杯面图案，解锁个性化消费新体验。
11: 未来这台机器也会和冰激凌机器人一样，会进入到各个的场景，比如说颐和园、动物园、长城等一些场景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定制他们的 logo 的。第二呢，是咱们可以通过 AI 的印花，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照片或者说宠物的图片，打印在这个拿铁或者牛奶上面，
13: 科技范儿也非常的足，就给我们了一杯兔儿爷的咖啡，然后这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北京的味道，然后给人的体验非常的棒。
5: 作为北京范儿 IP 首个线下商业化载体，目前智能机器人已入驻首都博物馆，后续将进驻更多城市公共场景。北京台报道。
10: 昨天精彩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总结分享会在城市副中心举办，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商业平台、网络名人齐聚一堂，分享实战经验和创新做法。
5: 总结分享会上，从记录北京生态之美的直此青绿影像作品，到青年艺术家扎根城市舞台传播大众文艺的亲身经历，再到 AI 技术赋能正能量创作，网友自发传播英雄故事的暖心案例，各行各业的一线创作者分享了真实鲜活的实战经验，北京地区入选的正能量网络精品作品数量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14: 很高兴书善有路能获得这项荣誉，我们是以总书记阅读和引用过的书单为线索，然后一个中外对谈的视角，然后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国际声音，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我觉得这项是我使我们的理论节目做得好看、做得精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15: 我觉得这个作品它能获奖，是因为大家就是得到了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共鸣，大家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演奏什么，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情感的双向奔赴。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不同形式的作品呢，然后以着这个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在我们的北京可以开花结果。
5: 即日起，2026年精彩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也将持续开展，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优秀网络作品，汇聚更多向上向善的首都力量。北京台报道。
10: 当前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的上半场加速驶入智能化下半场，对核心零部件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首都国企，北汽集团深入实施科技北汽战略，旗下零部件平台海纳川在电机、电控、智能底盘等关键领域连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加快推动研产供销全链条贯通，全面提速科技创新步伐。
16: 在海纳川旗下的海浩动力生产车间里，一根直直的扁铜线通过快速的 2D 和 3D 立体成型，变成一只具有三维结构的发卡，整个过程只需要1.4秒，节拍比行业平均水平快了50%以上。这个看似普通的发卡承担着将电池电能转化为驱动车轮动力的关键使命。
17: 每一根发卡它都会经过严格的就是电刷检测，确保在如此快速节拍的情况下，扁线的漆皮没有破损，整个扁线的发卡的成型的成功率是100%。
16: 不仅如此，海浩动力还自主研发了一项全行业首创的卷绕工艺，它将一根根独立的发卡快速平铺后进行卷绕，一次性插入定子线槽内。这个工艺让生产效率提升了50%，空间节省了50%。 次外，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海皓动力首创铜铝混合绕组技术及纯铝定子产品，攻克多项工艺难关，完成电机减重与成本优化。
17: 因为长久以来，整个的电驱包括下车体的发动机和派克的一直受限于很多国内外大厂的技术垄断。那海纳川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那我们做了非常关键的技术的突破，打破了一些垄断和封锁。
16: 如果说电驱系统是汽车的动力心脏，那么智能底盘就是安全底座。海纳川以自主可控、系统集成为目标，在智能底盘领域实现全站布局，实现从制动、转向、悬架到底盘预控的全站线控布局。
18: 我们已经创建了就